81周年，也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那些长眠于白山黑水间的英魂没有被忘记。在长白山脚下的吉林省汪清县，有一位79岁的老兵，他用21年的时间为抗日英烈做着同一件事。

0: 老兵你好，
1: 欢雪，欢迎你。
2: 金春燮，朝鲜族，1947年出生，1969年入伍，曾服役于驻吉林省某部边防部队，1974年退役，荣获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全国时代楷模、最美奋斗者称号、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称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等荣誉。
0: 那今天您带我在陵园，咱们站一站，
1: 我们
0: 先介绍介绍。
1: 见到那个纪念碑前，给烈士鞠个躬，好不好？
0: 好，好，好，那您带路，咱们往前。
2: 2005年，金春燮退休后担任汪清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上任不久，他给自己树立了一个目标，要为当地的抗日英烈做些实事。21年间，老兵金春燮踏遍了汪清县的沟沟岔岔，走遍了全县177处抗联遗址和烈士墓地，牵头修建了118座纪念碑雕像，编撰了100多万字的史料。我们见面的这座佟长荣烈士陵园是他牵头完成的第一件事。2005年开始筹划，2011年落成，他用了6年，这是他21年守碑路的起点，也是一个老兵对历史最庄重的交代。
0: 那最开始佟长荣烈士他的衣冠冢是在什么地方？
1: 这个地方叫
0: 是在这块吗？
1: 苗国的大北沟啊，大北沟里头离这1500多米。
0: 就本身是不在这个地方，
1: 搞一些祭奠活动非常麻烦啊。
0: 那会儿是什么样子？大概
1: 当时这个佟长荣的墓呢，也就是1米多高，这么一个小土包，上边覆盖全都搭的这么样的石头，这几十个。前面的墓碑也就是80公分左右。现在老百姓的墓碑都1米高啊。
2: 佟长荣1907年出生于安徽枞阳，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他与鲁迅、夏衍等人一起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日本，他领导留学生掀起反日浪潮。1931年9·18事变后，24岁的他被派往当时的东满担任特委书记。在2年0·4个月里，他把党员队伍发展到了1200多人，占了当时东北地区党员总数的一半。
0: 那后来佟长荣烈士是怎么牺牲的呢？
1: 小日本鬼子为了消灭这个东满特委啊，包括那个杀害这个佟长荣，大脱发，这样小黄金查案的50多天时间里啊，日本鬼子杀害了我们1000多名啊抗日居民呢、1500多人的抗日根据地，剩下不到400人。佟长荣决定转移啊，整个这个抗日居民，你们先离开。我是做一个书记，我是最后离开的。所以最后呢，他这个带那么10几个人的一个队伍，最后离开到我们这个地方叫苗国的一个大北沟，
0: 就在这附近啊，
1: 正好，遇到了这个日本鬼子包围他。汪清县委妇女部长叫崔金书，他这个一直是保护他啊，这样和敌人战斗的时候，他中弹倒下去了啊，
0: 是被敌人发现之后正面交锋。
1: 对，崔金书呢扶着他的时候又挨了一枪。他应该说前后怎么牺牲的但是敌人不知道他是个佟长荣。那知道对吧？那是大力宣扬了他们媒体里头啊。
0: 他们可能以为领导当时都已经转移了。
1: 对，在那他牺牲以后当时老百姓呢用那个花束，花束皮啊，满山遍野这个地方100年前全是花束花束皮包完了以后，那时候冬天嘛，3月20号，过雪来覆盖他的尸体。后来我们找了好。

0: 好长时间和那个什么遗体啊找不着他的尸体，到现在没找到，
1: 没有他的遗体，现在一直都没有找到
0: 啊。这样就啊，就最后决定完了，过那么一个衣冠冢嘛。
2: 1934年3月21日，佟长荣在汪清县庙沟村突围战中腹部中弹，牺牲时年仅27岁。他的遗体至今没有被找到，只留下一座衣冠冢，立在东北的群山之中。1935年，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称他是为抗日救国捐躯的民族英雄。老兵金春燮把自己对这位英雄的全部敬意都刻进了这座陵园的数字里。14米高的纪念碑寓意14年抗战，27米长的甬道表达的是27万汪清各族人民的追思，9016平方米的占地面积正好对应着汪清县9016平方公里的土地。每一个数字都是一段历史的重量，也是汪清县人民对英烈崇高的致敬。
1: 我们不是说佟长荣烈士的遗体没有找到吗？那衣冠冢里是埋了什么？
0: 为了表示我们汪清各族人民对佟长荣烈士的一个缅怀之情，包括这个和他一起牺牲的当时汪清县委妇女部长崔金树啊，买了个小坛子了。
1: 小坛子。
0: 小坛啊。
1: 里面放的是什么？
0: 放的是佟长荣给满洲省委打的12份报告的一个复印件，佟长荣的照片，崔金书的一个照片放在里头，够密封了。
2: 修建这座陵园，老兵金春燮几乎是从零开始。为节省资金，金春燮带领县官工委的同志们承担起了陵园的总体设计工作，并组织施工。当时瓦匠和木匠不足，他就边干边学，自己动手。最艰难的一次，由于不懂技术，基础工程全部塌方，几个月的心血一夜归零。金春燮心疼得直掉眼泪。
0: 你填土，你填干的干沙子、干土，你这湿的沙子本身有重量，那个填起来你动了好吧？那还不动，我们的国庆节那个时候都是零上啊，往上那么长时间往下往推，那一半全塌了，凿成一起了。哎呦，
1: 心疼坏了
0: 啊！设计院的土木工人完了，你重新换吧，整个啊全推都完了。
1: 这。
0: 完了，
1: 这是重新推完之后又重新建的，
0: 重新建了。这质量还不错，已经10多年了。
1: 这是生平碑。
0: 这个碑是生平碑啊。我设计的这个碑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参观者看这个生平碑，可以了解他这个简历，更主要你了解他的丰功伟绩啊。
1: 这些文字都是您自己写的？
0: 这个生平碑啊，我是反反复复的修改。这个碑文是那样，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经得起专家学者的考验，经得起这个烈士亲人的考验。到目前为止，我大概写了20000多字的碑文，包括超含2种文字。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专家学者提出来异议。重点的碑文都是经过县党史办、延边州党史办，甚至是省党史办，他们来过过目，他们来审查。
1: 就是我们看着可能简简单单几百个字，但是这里面倾注了您很多年的心血，应该是
0: 严肃严谨的文字工作啊，
1: 能感觉到这个地方您倾注了很多的心血。
0: 我设计这个碑说利用土办法，我们的办公室墙里头搞旧报纸啊，这么设计完了，看看行不行，高度啊，比例啊，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嘛，所以这底座是1米5，上边这个吊饰是90公分。我一看这样的，
1: 这是用报纸来量它吗？还是什么？
0: 对呀、啊，量它啊，完了先墙上贴上看看高度合不合适，完了大伙看看，哎呀，这个也是个央视啊，是不是？你太矮了的也不行啊，正好是2米4。这可以啊，这么设计出来的，这土办法。
2: 21年，没有一件事是容易的，工程塌了重来，不懂得边干边学。用老兵金春燮自己的话来说，这些辛苦比起这片。

0: 土地上曾经承受的苦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1: 我们这个延边地区受到日本的侵略不是40年抗战，是38年。1907年，日本在我们的龙井村设计了一个派出所，那是表明日本侵略者已经是侵占我们延边了延边人民对于日本侵略者是恨之入骨的，特别是918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对延边地区加深了对侵略剥削。完了，我们打了105次战斗，这么一个小县的现在留下了177处这个侵略战争的遗址。我们将这个土创烈士陵园，不仅是为了他，更主要呢，像千千万万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像土创烈士一样，
2: 革命先烈，
1: 让人家怀念他永远纪念他，
2: 不会忘记他们，
1: 不能忘记他。
0: 牵头为抗战英烈立墓碑、建陵园，佟长荣烈士陵园只是起点。老兵金春燮的脚步没有停在这里，他带着县里的同事们一道，对全县177处抗联遗址和烈士墓地进行了系统调研和考证，并规划出3条红色路线。位于汪清县东光镇东林村东南部的第一条线路，是他们最先建设的一条核心路线。
1: 这是我们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这个遗址的一个入口处
2: 非常的隐蔽，
1: 因为这个根据地的一个这个东南特委的所在地
2: 是的，
1: 所以这个很有历史价值。
0: 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是抗战时期中共东满特委机关所在地，也是东北抗联第二军的发祥地之一。1932年下半年，特委书记佟长荣率机关转移至此，建立了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佟长荣、周保中、李延禄、魏拯民等抗日将领都曾在此战斗。这里现存20多处遗址，其中包括兵工厂、印刷厂、医院、被俘厂等8处密营。1987年，这里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入选首批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
2: 这块地方，我相信可能您走了成百上千次得有吧。
1: 这块地方一草一木都有感情在这里头，那碑就更不用说了从这个地方到那个东满特委被俘场我们就设计了2.5公里。
2: 2.5公里
1: 有那么2层寓意一个是我们不能忘记25000里长征精神，
2: 致敬长征精神。
1: 第二呢，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这么2层意思吧。
2: 咱们这儿有2.5公里，占地面积大概有多少？
1: 我们这个地方占地面积主要是那块纪念馆这块也就这么一个小广场，占地面积大概是1万多平。
2: 那我们这条路上这2.5公里的距离总共有多少块石碑呢？
1: 起码30多块吧。
2: 30多块石碑，这30多块石碑也都是由您
1: 每个碑都是我设计的，每个碑我采购的每个碑的碑文都是我写的每个碑也是我亲手立的
2: 这个过程之长和这里面的之困难，我觉得您心里是最清楚的，肯定是不好去弄。
1: 困难也不少，一个是资金的困难，一个是这个体力身体精力
2: 就这个地形，我们只是说原材料来说，这样的一个地形，首先采石和运材料，我觉得就是一个相当难的事情了。
1: 你看我们那个田岗，那个地方叫田岗，就东北最大的石材集散地离这边450公里我们就当天去当天回来，为了节省资金呢采购完了讨价还价，是不是完了定完了就还都运过来，多远呢？这个
2: 基本上呢就是如果说要当天完成的话当天又回来，基本上就是不分昼夜。
1: 对呀，你来回就接近900公里
2: 我们这个资金问题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呢？

0: 找老部下啊，
1: 嗯、
0: 老同事啊，爱心企业家，
1: 嗯，
0: 社会的爱心人士啊，所以筹集资金难度很大、啊。
1: 嗯，主要不是一笔小数目，
0: 啊、而且反反复复讲土昌荣的故事、啊，
1: 嗯，
0: 金军里的故事，还有这个江春华的故事，嗓子都哑了。但是从头到尾讲，你简单说感动不了人家，是不是？但是每次去筹集资金以后，几乎没有空手回来的啊，都给个3000、5000的，10000、20000的。
1: 是我当时了解，您是县级干部、县领导，一点架子都没有去做这件事情。您当时心里面就是有没有说不舒服或者是什么？
0: 我就看到土昌荣烈士的事迹啊，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这边的我们啊，还这点架子放不下吗？
1: 嗯，
0: 那太这样的人太渺小了。
1: 您知道您刚才说这段话的时候，脑袋里就8个字：民族团结，军民团结，是汉族朝鲜族的民族团结，同时也是军人和群众和我们老百姓之间的一个拧成一股绳的团结力量。
2: 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是老兵金春燮投入精力最多的地方。当年金春燮和同事们往返近千公里采购的食材，如今都化作了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一座座纪念碑和复建的密营。碑林无声，每一块都刻着不同的抗战故事。
0: 这就是不屈不挠的抗日少年英雄啊，
1: 金军
0: 里的一个纪念碑和他的雕塑。
1: 哦，1922到1934，他只有12岁、
0: 啊。这是我们延边抗战时期3000多名，这个抗战烈士里头年龄最小的一个，12岁。
1: 我看他脖子上还系着红领巾，
0: 对，这
1: 是不是我们来参观的？
0: 对，参观的小学生给他系的。这个我是分两批立的，没有资金嘛。第一批是09年，这个是抗战胜利70周年时候立的。那个时候，他妹妹来了，他这是金军女嘛，
1: 嗯，
0: 他妹妹叫金金淑，那个时候是，应该是81岁了，儿子，啊，女儿的这个陪同下来的，啊，哭的不行了。我终于见到了我姐姐了，
1: 嗯，
0: 她这个妹妹呢比她小6岁，从来没有见过给。他这个姐姐这个立个半身雕像，都平民百姓啊。
1: 金锦女这个少年身上有什么样的战斗经历？
0: 他是老家是延吉县这个春兴村的，他们家一家6口人被日本鬼子杀害了。这个村子不是搞三光政策吗？他不是战斗。所以从小开始家仇国恨呐、都涌上心头。他长大了一定要打日本鬼子。11岁的时候，村里来了几个游击队员，他跟着游击队员啊，到这个小汪清根据地，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小汪清根据地啊，过去有这个民间，有这个说法啊，汪清根据地延边井冈山，因为东满头一代这个啊，领导整个东满地区的这个党的领导核心和抗日战争的指挥中心，这是小汪清根据地。
1: 他也是一路追随找到的。
0: 对呀、这个小孩呢，特别能唱歌啊，能跳舞，能歌善舞的这么一个，来了以后编入到这个啊抗日游击队那个儿童宣传队里头，非常聪明啊。就12岁那一年，有一个秘密文件送到姚英沟根据地，大概是直线距离的70-80公里。最后派谁去呢？领导反复考虑后，派金经理去，
1: 艰巨的任务。但是他年龄那么小，
0: 他这个好像通过啊他的智慧啊，避开那么多啊日本的岗哨，把这个秘密文件送到姚云哥根据地啊领导手里以后，返回来的时候被日本鬼子逮捕了。
1: 是成功的把这个密报送过去了已经。
0: 那日本鬼子一看12岁的小孩，给糖啊，给饼干呐、给罐头啊，让他开阔，你们这个统昌荣在哪里啊？你们这个游击队在哪里？游击队领导、队长在哪里啊？他守口如瓶啊，一蹶不振啊。后来，他就那个用头来顶那个日本鬼子的胸口，他都小孩嘛，没有力量啊。结果这个日本鬼子把那个小孩活活的打死了。这就是抗日英雄少年的一个民族气概啊。宁死不屈。

0: 也不投降，是吧？所以我们给他立了这么一个半身雕塑、
1: 就是可能我们很多人说起英雄、大家可能会第一时间这个脑海里的形象是高大勇猛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12岁的小小少年、用这样一个小小的身躯守住了他心中的信仰和正义。我想给他整理一下红领巾，
0: 对，可以啊。
1: 就这么小的年纪，哎，多可惜啊！他用他的歌声来宣扬正义，也最后用这个不屈的精神守住了正义。这就是我们少年英雄，也是我们应该记住的样子。
2: 关于金井女的故事，老兵金春燮最初也知之甚少。他寻访了50多位知情人，前后用了3年多的时间才把这块碑立起来。但金春燮不止不予立碑，他还参与复原了东满特委兵工厂、被俘厂、医院等遗址。石碑引路，密营留人，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亲身感受到那一段滚烫的抗战历史。
0: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梨树沟，这个地方
1: 梨树沟
0: 啊，那是80、90年前晚上边也全是梨树。
1: 我看这儿写着这个百年梨树、
0: 这是我们梨树沟的一个入口处、
1: 非常隐蔽、
0: 非常隐蔽。
1: 对，您带我走到这个拐角、我才看到这有一个木屋地窖哈。
0: 我们东满特委所在地在这里头。我们这个密营呢，在延边来说，恐怕也是第一个福建的密营。你看这个地印子，地印子是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那我们进去看看。
1: 好好，
0: 我先进去了。
1: 哎呦，这差点碰到我头、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我身高是1.7米、7.3、7.4的。我觉得这个门框可能也就1.5米，当时肯定是也是为了更加隐蔽吧，就把它做的整体比较矮，低矮是吧？那我们进去看一下。哎呦，那这就是根据当年的这生活痕迹复原的。
0: 对，就是我们根据历史记载，按照那个比例啊设计，这是烧炕的，是一个锅、那是炕啊。
1: 这是炕，这一个炕上大概睡多少？
0: 大概就7、8个吧。
1: 7、8个人，
0: 挤一挤睡。当时四面透风，冬天呢都晚都是-30-40度啊。你看穿没有穿的？哪有什么棉衣啊什么？
1: 应该也没什么吃的吧？
0: 吃还没有吃的。有病了还没有药啊、所以我们的抗联战士。20分钟没有动静了，晚上，那已经是没有命了啊，冻死了。
1: 其实一进来我就感觉很逼仄、很潮湿，其实体感是很不舒服的，更何况是当年那样更恶劣的环境下，没有坚固的房屋，没有充足的口粮，像您说的，甚至保证生命特征的就是基本的药物都没有，靠的就是山林隐蔽和这一腔热血坚持下来的。
2: 就在老兵金春燮带我们走进密营的时候，一场大雨下了起来。
1: 咱们刚说呢，这个房子90多年前不遮风不避雨，没想到90多年之后给咱俩遮上了。但是这会儿我觉得听着雨声心里还挺平静的。我刚才看到我们进来的时候门口还有一个雕塑，这个雕塑是
0: 叫朴基松啊，他是王兴县抗日儿童团的团长。
2: 朴吉松，朝鲜族，汪清本地人，14岁参加革命，1935年被捕入狱，受尽酷刑，仍守口如瓶，因年龄小被假释，出狱后加入抗联，在一次战斗中右眼中弹失明，仍坚持指挥作战。1943年因叛徒出卖被捕，惨遭日军杀害，年仅26岁。

0: 2015年，朴济松被列入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名录。
1: 后来在庆安啊，他这个多病，日本鬼子的一个追捕嘛，他转移到一个老百姓家一个柴窖里头多病，实在没有吃的了，没有穿的了啊，连鞋都没有，派两个警卫员啊去县城里头买那个衣服啊鞋啊，警卫员离开后到县城就叛变了，
2: 这么被暴露了，
1: 这么被抓了，完了就严刑拷打啊，什么也不说，最后。日本鬼子利用军刀来砍死的徐生啊，他的纪念碑在庆安县烈士陵园里头，我都亲自去看了。
3: 您也专门就是又在这个位置建了一个这样的雕塑。
1: 后来我想给他立一个半身雕塑，正好研究一个贸易的一个企业搞贸易，让我去讲一趟党课。回来以后他来电话，我们给金主人呢。这个捐了30170块钱的一个资金，你用这个资金来啊为抗战医院啊立个碑行不行啊？我是非常感动的，
3: 是的，
1: 结果呢我就立了这个半身雕塑。
3: 我听着挺有感触的，感觉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历史的回响，在90多年前我们团结一心共同抗战。然后在90多年之后，我们依然团结在一起，共同铭记这段历史。
1: 是的。
0: 密营里的光线暗下去，泥土的气息被雨水翻了起来，雨落在抗联战士战斗过的地方，像一场从过去传来的回音。那些抗联战士，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早已和这片土地长在一起，硝烟已远，而故事不能只留在密营里。
1: 前面就是我们平时用的我们的这个直播间。
3: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直播间，那我们就一块儿来看一看呀。咱们这设备我看着也都很专业很新哈，这是您平时的主播台是吧？那我们就今天以这个最强80和学习的90，我们80-90组合一起开一场直播怎么样？您带带我。
1: 这个非常高兴，非常荣幸，也是非常激动。
3: 那是我的荣幸，还要跟您多学习我们这个直播内容呢。
1: 科学，你准备一下。
4: 好的。
3: 辛苦老师。
4: 准备好了，金老师。
1: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3: 调一下麦克风。好，
1: 今天是星期六的晚上6:30，也是直播的时间啊，我们准时给小朋友们讲抗战历史的故事
3: 啊，跟大家见面啦。
1: 大家晚上好，
3: 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我是老兵你好栏目的樊雪姐姐啊，大家可以这么叫我哈。今天很高兴能跟我们金老一起给大家来讲述红色故事，也希望大家认真听讲啊，金老讲故事可精彩了，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能够感受到我们当年的这个抗战英雄的力量。那金老，今天我们跟我们小朋友们跟大家要讲什么呢？
1: 这个今天给小朋友讲一讲这个抗日斗士蒋春华的故事。1933年的11月发生了震惊东安的个小王庆惨案。50天之内，日本侵略者杀害了小王庆根据地1000多名。这个惨案时候，蒋春华呢，他和100多名抗日军民躲到这个山脚下，怀里抱着一个1岁半的女儿啊，正好是。这个孩子得感冒了，哭闹啊，你小孩一哭哭闹，整个目标暴露了，那整个军民就完蛋了，这个全军覆没了，是不是？所以他就来不及了，他把自己的乳头塞到孩子的嘴里头，把他使劲搂他啊，就是不让他吱声吧，不让他哭，不让他一哭他就完了啊，完了一起看亲生的女儿窒息身亡。你说母亲把自己活蹦乱跳刚学会说话的一个女儿捂死了，那是
3: 非常痛心的
1: 事情，非常痛心的
0: 这里是老兵青春谢的新阵地，在这里他把石碑上

的名字讲给屏幕那头的大家听。除此之外，青春蟹还策划了抗联英雄素描展，组织美术老师为仅存模糊照片的烈士复原面容。他还编绘抗日题材小人书，让历史走到孩子们的身边。20多年来，青春蟹主讲爱国主义教育课近200场，那些曾经被荒草淹没的名字被他

0: 我们金老直播的初衷一直都是希望把我们这些红色故事宣扬下去，把红色精神传承下去。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铭记英烈，记住这些英烈的故事，我们要记住这些英烈的名字，我们要记得这些抗战精神，要让我们记得和平是来之不易的。真的能够做到我们书本上写的，我们楼上印的那几个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了，金老，我们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再见，大朋友小朋友们，再见，下次有缘再见。哎呦，我发现您这在直播里游刃有余，状态特别好。
1: 主要是我们突出这个抗战故事，给青少年这个进行抗战精神的教育，让他们从小开始这个啊心里啊记住这个抗战这个胜利的这个啊意义。
0: 但是我觉得这些故事肯定是都刻在您心里的，您都是如数家珍，能够信手拈来的。但我觉得这个说好故事，它是另一个维度，它是另一件事儿。我们怎么能把它变成就是老少皆宜都能听得懂且喜欢听的故事？您是不是也下功夫了？
1: 所以这个给小朋友讲故事啊，不能超过15分钟。
0: 嗯，
1: 最佳我们今年也是10分左右啊，都愿意听。
0: 哦，是有技巧的。
1: 完了我们反复地练了。
0: 是的，
1: 啊，讲的能不能生动一点，原因的是不是通俗易懂一点，是不是？
0: 我刚才看您就是说的时候，这个肢体也更舒展，哎，语调也更高亢，一看就是下过心思。
1: 后来老伴儿，我的老伴儿做一个观众，我在家里还在。讲那么一两次看看行不行
0: 啊？
1: 因为这个旁观者清啊，自己认为
0: 的
1: 啊，老伴是第一个观众。
0: 哦，那还挺好。我想问问您，老伴儿对您的这个评价当时是什么？
1: 也是全力以赴支持。你说家里老伴儿不支持，这工作很难开展。
0: 是的。
2: 在直播间里，金春谢不止一次提到了他的老伴儿，一句“老伴儿不支持”，这个工作就很难开展。他说的轻描淡写，却让人忍不住想去了解那个在身后默默支持他的人。
0: 阿姨在家呢？
1: 在家。
0: 嗯。哦，阿姨好。哎、哇，
1: 这
0: 好漂亮，这是传统服饰是吗？
3: 是。
0: 好漂亮，阿姨您好。哎，小心点了。
1: 好的。
0: 嗯。
2: 金春谢的妻子叫蔡英海，和他一样也是朝鲜族。到今年12月1日，他入党就满50年了，他们结婚也满50年。老兵金春谢在外面爬山、立碑、筹款的21年里，蔡英海守着家，把奖章和军装整理得干干净净，把药分好，把饭热好，等他回家。
0: 那您二位都是朝鲜族？
1: 是。
0: 那二位能不能教我用朝鲜语来打个招呼？我们说个你好吧。这个该怎么说？阿姨。
4: 안녕하세요。
0: 안녕하세요。
4: 啊，说的挺好。
0: 哦，안녕하세요。就有点语言天赋哈。那我们栏目这个老兵你好该怎么说？
1: 老曾嫂안녕하세요。
0: 老曾嫂안녕하세요。老曾嫂啊，你好，哈塞哟，
1: 挺好，说的挺好，
0: 但是您二位教的好。我看金老的军装也是提前准备好的，是您准备的吧，阿姨？
4: 是。
0: 平时是不是特别宝贵这些？
4: 对，他这个家老金呢，20年的奋斗出来的结果，党和国家给他的就荣誉吧，完了他来说呢，做了该做的事儿，
0: 这有这时代楷模，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每一个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奖项，是吧？都是高光时刻。
1: 应该是就是党组织培养教育我的一个结果，是不是？
0: 也是您做的好，您做的贡献。
1: 所以我把这个荣誉当作是一种前进的一种动力吧，是不是？
0: 是的，是的。阿姨，您知道这几天我跟金老啊，我们在拍摄，我就想这个老人就挺倔，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几次我看金老都走路颤颤巍巍的，其实在后面看他的时候挺心疼的。是不是金老师有一些不舒服还是怎么？
4: 他得的是颈椎病，完了一开始是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有这样的病， 21年的清。

0: 明节在县里那个开，不是清明大会吗？那个时候他在前边就站着，在十分钟啊就晕倒了。他这个他的颈椎病是颈椎里头最严重的，就是脊髓性颈椎病。
1: 就我看着是走路有一点不平衡，怪不得。这两天您也不说，这给我担心坏了。
0: 这样动一下还可以的，完了走路的时候是也是现在。以前不是这么走的，现在是反正也岁数大，但是现在走路看出来就
1: 对。我是觉得就是姿势什么的有点那个，因为其实这两天我们走了挺多路，
0: 针灸啊什么都治疗过，但是大夫说的你不安工作不能光低头。但是他的工作就是不做这个不行。你们那个什么年轻人是啊，打字的时候就看屏幕，他们不是
1: 看键盘是吧，
0: 他光这么看嘛，所以
2: 因为这个打字吧不像年轻人啊，夸夸夸，我这个一个朝鲜还打拼音字母也是挺难的啊。
1: 是的，
2: 他数那个一个是量大，我们100多万字啊，这样的话那年轻人可能打10个字我就打2-3个字就不错了。写作品还得琢磨这个语言用的对不对呀，是不是，毕竟不是自己的母语，是不是
1: 难度很大
2: 啊。
3: 为了整理那些密影里的故事，金春燮60岁开始学电脑，一个字一个字的敲，一篇文章一篇文章的攒，汪清英烈网就是这么建起来的。网站里收录的100多万字的抗联史料，成了不少人了解这段历史的第一个入口。
0: 一开始不理解，他怎么这么拼搏啊？家里的事儿是他一概不管。
1: 家里的事儿都是您
0: 操心吧？都是我管。我退休了嘛。有一次，我就跟他们同事他们一块儿，我们有什么活动的时候，我问了。老金呢就是这么20年来就管工委的工作，在这个工作中吧他肯定是有缺点。他的同事就说了，我说吧他的缺点就是休息天就是不休息。是礼拜天呢，实际他们那个同事是有事儿，他想休息，
1: 人家也想休息啊。您不休息
0: 完了有的时候他不休息，那同事也得一块去啊。
1: 对，
0: 他是根本就不休息。
2: 我年轻时候也是在军队摸爬滚打5年了。巡逻啊都是零下30多度，晚上这个站岗啊。但是当过边防你才知道啊，这个心里装的是祖国。每当这个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我们在桥上啊，桥上这站岗。站岗我的身后，我的亲人啊，我守护的是祖国的安宁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说的是家国情怀。部队的这个生活5年呢，影响了我的整个一生。也是在部队5年的军旅生活中，为树立正确的三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是现在是80了，我在这个岗位上，这个。继续奋斗下去，关心下一代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永远在路上啊！只要这个身体允许啊，组织需要啊，我就是继续把这项工作做好。
3: 书房里的金春燮是研究者，工地上的金春燮是施工队长，而走出家门、走进学校的金春燮是孩子们口中的金爷爷。
2: 同学们好。同学们，今年是9·18事变95周年，8月15号是日本侵略者投降的日子。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呢，我给大家讲一讲抗战的民族英雄统昌荣的故事。
3: 这里的汪清县第4小学是金春燮2010年成立全县第一支统昌荣中队的学校。2017年，他更是推动学校更名为统昌荣红军小学，全县42所中小学如今都有了各自的英烈中队。金春燮每学期都会走进教室，把那些碑上的名字讲给孩子们听。
2: 那有一个孩子呢，平时表现很一般啊，让他演那个李大钊。

0: 演的怎么样？
1: 演完了以后第二天开始就不一样了。
0: 我觉得应该也直接影响他的一生。
1: 特别他有一个孩子呢，有个很严重的疾病，马上就离开这个社会了。他就父母要求一个，能不能我最后穿一次红军服装离开这个世界行不行？你看达到这么一个精神境界，那是小孩啊，学校特批这个红军服都是收回的，不是给个人的。完了给他一个特批了，给他一个红军服，完了穿红军服离开的。
0: 就是一个小小少年最后的心愿是这个。

0: 老兵青春蟹在孩子心里种下的种子，如今早已生根发芽。这是因为当年的故事充满了力量，而更重要的是故事力量的传递。对史实的执着让青春蟹那些年总是在奔走的路上，他曾带着四人小分队走访九个省市，为佟长荣拼出了完整的生平。在安徽枞阳，青春蟹找到了佟长荣的养女佟成英，此后多年一直保持联系。2015年，佟成英作为英烈子女代表，参加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为探寻这段往事，我们跨越2500多公里，来到了佟长荣的故乡，安徽省枞阳县。
1: 是
2: 啊，夏坤好，夏坤好，
1: 久等了，
2: 欢迎你，回去说，
1: 好，
2: 我来。
0: 这次摄制组来枞阳，佟长荣的外孙郑卫胜早早等在家里。2011年，佟长荣烈士陵园落成时，青春蟹邀请他和他的母亲参加了开园仪式。从此以后，郑卫胜几乎每年都会到陵园。
1: 哦，这些都是。当年您母亲是在2015年的时候吧？
2: 对，
1: 参加大阅兵的时候。
2: 对，2015年。
1: 嗯，
2: 2015年他是那个
1: 是烈士子女代表去的。
2: 对。
1: 我觉得参加这次阅兵对于您的母亲，包括对于您，包括对于我们整个家庭来说，
2: 对，
1: 一定会有一个欣慰和荣誉感。
2: 对。
1: 当年佟长荣烈士的这些事迹，我们都记得，祖国都记得。我了解到当时是通过金老，
2: 对，他是金陵嘛，因为在70周年抗战的时候，这个呢是他这个名额啊，名额还是从东北有这个金吞蟹金老跟我联系，说这个有计划今年的这个活动啊，你把抗联的这个烈士的这个子女啊要来纪念的，后来呢我们很高兴把这个呢。就通过报给他以后，通过金陵的这个报到中央去了，北京去了。
1: 也是金老给搭了个线哈。
2: 对，所以我跟金老联系的也很多。
1: 当时咱们取得联系的时候，知道有这样一个老人，为佟烈士守灵。
2: 有了。
1: 我们当时知道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心情？
2: 确实很感谢的。因为那个我们家这么远嘛，到东北去太远了，就是跟什么联系，怎么联系呢，怎么去找他去呢，不方便，都不方便的。所以就是这个他帮助我们联系了，我们非常很感谢他的。当然我们去了也很激动啊，将近90年
1: 是吗，
2: 去世在那地方都没人去祭拜他，那对于我们家族作为后代来讲都是很有愧疚的。像因为我们在家乡嘛，每年清明节啊，也画个圆圈烧个纸给他，但是这我们到现在才能感觉到这样子，确实很感动的。
1: 是的，他是一个英雄，前提也是我们的家人。
2: 对，
1: 郑老师，他是。我刚才进门的时候有看到照片，您的外婆是这位是吗？
2: 对，
1: 那旁边的是您的父亲，
2: 我的父亲，对，
1: 这边是佟长荣烈士，
2: 对，
1: 那当年就。

0: 就是佟长荣烈士和您的外婆其实是娃娃亲。
1: 对对对，
0: 嗯嗯，青梅竹马
1: 啊，对，娃娃亲呢，定在了呢这个以后呢，他出去连续以后出去了，出去以后呢就没回来，没回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嘛，他的母亲一个人在家，
0: 嗯，
1: 在家呢就比较受苦了，
0: 嗯。
1: 后来呢，他呢，就是我的外婆呢，就直接就到他家里来了。
0: 您的外婆其实是承担了整个家的
1: 对
0: 负担，
1: 奶奶就赡养婆和两个在一起。那他两个管他两个也不行啊，这个佟长荣呢，他老是一直没有音信嘛，
0: 嗯，
1: 他实际上34年就去世了，
0: 其实没过多久
1: 啊，对啊，那个信息都就没有信息了嘛，牺牲了，对，
0: 嗯，
1: 后来把我的母亲呢又抱养来了。抱养了我的母亲，这样子。
0: 您的母亲是养女。
1: 养女，这样子以后，哎，他们就现在他们就三个人嘛。
0: 嗯。
1: 这解放前三个女同志哦，生活很艰难的。
0: 是的。
1: 啊，不好不好，很苦的。虽然她牺牲的比较早，
0: 嗯，
1: 但是呢，她的战友，对吧？前赴后继的，我们中国人民勇敢的抗日，到1945年。8月15号，我们呢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我们中国人民带到了解放，我们迎来了我们的民族独立。他虽然没有看到我们这个抗日战争的胜利，但是他的后代、他的战友都继承了他的遗志，完成了他们这个未尽的事业嘛。
2: 英雄的牺牲与亲人的守望。凝聚成的家国记忆没有随岁月而消逝。如今在金春燮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延边地区抗战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中，他们用新的技术修复影像，追忆历史，让后人得以跨越时空，看见那段烽火硝烟中的壮烈与坚守。
3: 长荣，你得走，安全待不下去了。组织上让我来见你，
4: 以后对外就叫张麻子。
3: 这条路我要走到底，
5: 只要我们所有人站在一起，就没有打不垮的黑暗。
6: 反对贿选，打倒贪官。同胞们，济南的血不能白流，日本人杀我们的人，我们要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
3: 他们是站起来反抗的中国人，你们杀得完吗？
6: 抗军、抗债、抗税！
7: 抗
6: 债、
7: 抗税！
3: 从今天起，我们就是东满抗日游击队的一员，打日本靠的是骨头硬，没有枪，就从敌人手里夺。

0: 年马上要来，东北的山河不能丢。
1: 娘，儿子回不去了，但儿子走过的路还会有人接着走。牺牲而生，
2: 特别是对于佟兰荣这样的烈士，他的故事跨越了2000多公里，从安徽枞阳到济宁万兴，很多人对他的了解只停留在纸面上。我想通过 AI 技术让英雄活过来，让年轻人看见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一个遥远的名字。新老80多岁了，还在山里面走，还在直播间里讲，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把他的事情做得更好？如果说新老让英雄有长眠之力，那我们想做的是让英雄重新站在今天年轻人的面前，这是我们给他的回答。
3: 21年，118座碑和雕像，老兵金春燮踏遍了汪清县的山山岭岭，把散落于荒草间的抗战记忆一块一块。

0: 拼出了图景。从佟长荣到金井女，从密营遗址到网络直播，他让那些沉寂的名字重新在人们心中鲜活起来。老兵青春谢所守护的从来不只是石碑或旧址，而是那段烽火岁月背后不朽的抗战精神。
1: 金爷爷是个执着坚守让人敬佩的爷爷，因为他退休后不歇着，
2: 他经常来我们学校宣讲红色故事，带我们探访英烈遗址。
3: 金爷爷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
2: 金爷爷是个坚守初心敬重英雄的人，
4: 金爷爷特别热爱传播抗联英雄故事，哪怕身体不舒服也坚持立纪念碑讲革命往事。
5: 我觉得金爷爷是一个热爱英雄心怀大爱的人，
6: 我觉得金爷爷是一位坚守初心心怀英烈敢于奉献的人，
7: 我觉得金爷爷是一个有担当又温暖的人，你们都很喜欢他。
8: 金爷爷是一位慈祥和善知识渊博具有正能量的人。
9: 孩子们的变化非常的大，以前有一些孩子非常的娇气，遇到点小事儿就退缩，缺乏责任感，现在不一样了，孩子们个个懂事儿，而且还懂得感恩先辈，学习上也很自律，积极上进。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金龙鱼1:1:1，
6: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

0: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品质赢得信赖，四川蜀香数字出版有限公司。
5: 甄选好食材，炒饭味更美。颠书，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9: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10: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11: 在这个崇尚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0: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1: 九九那个艳阳天哟、
0: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2: 乡亲们，你们有冤有仇，大家去告吧。新四军人民政府给你们做主。
0: 国防军事频道五星剧场亲情献映。
3: 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4: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冠体羊奶粉。
8: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0: 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3: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4: 肝肾虚了，
3: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3: 亚洲制药。
5: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3: 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4: 肝肾虚了，
3: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3: 亚洲制药
1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2: 美军中央司令部着手组建猎鹰打击特遣队，伊朗军方声称仍保有超过75%的导弹与无人机战力，随时可投入作战。特朗普称美军已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方反驳称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高官放话称或战至特朗普卸任。美媒爆料称美林肯号航母部署时长破纪录，美军紧急调派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黎巴嫩政府军指责以色列违反框架协议，持续袭击黎南部。美官员批评以防长长期占领黎南部言论。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4: 冷暖舒适。
1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子明。近日，伊朗军方声称仍保有超过75%的导弹与无人机作战力量。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启动组建一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1: 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报道，伊朗陆军负责行政事务的副司令阿里里萨谢赫透露，伊朗超过75%的导弹与无人机作战力量完好无损，随时可投入作战。谢赫还重点谈及伊朗无人机战力，尤其提及阿拉什系列无人机，称这款装备已成为敌人的噩梦。当地时间13号，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穆赫贝尔称，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穆罕默德·雷扎纳格迪日前指出，在数月的战事中，伊朗不仅积累了经验，也看到美军比想象中更弱，而伊朗必须实现威慑，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延长冲突，直到特朗普卸任为止。《华尔街日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披露，特朗普私下告诉幕僚，他愿意在没有达成核协议的情况下结束这场战事。此外，当地时间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

0: 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的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声明称，美方已开始与地区伙伴磋商，并正式发出加入邀请。
1: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教杜先生，我们看到近期呢，伊朗有军方官员是透露，伊朗是仍有75%以上的导弹和无人机作战力量完好无损，能够随时投入作战。而此前呢，美方是评估伊朗的导弹储备是降至原本的22%。那为什么双方公布的数据啊差距这么大？而如果伊朗的数据属实的话，是否意味着伊朗的这个反击能力不会减弱呢？
2: 伊朗到底有多少无人机和导弹始终是一个谜团，而且美方发布的数字和伊朗方面自己宣称的数字往往有重大的区别。因为这次呢，一个是75%，一个是22%，相差了50%，这不符合常识。之所以伊朗发布如此高的数字，大概有很多考虑。首先表示自己依然能战，伊朗的反击行动已经在中东地区给美国基地构成重大影响。但是伊朗宣布之前的无人机和导弹都是过时的，并不是伊朗武器装备中最好的武器。如果下一步美国发动对伊朗全面进攻作战，反击行动比以前要更加犀利。第二呢，它是个骄傲的数据。你像之前美国对其他国家进行作战，进行各种军事打击行动，往往是一边倒。但这次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伊朗的反击行动超乎美国预期，而且反击行动无论是对周边美国基地、对美国军事设施，甚至美国士兵构成重大的战果。所以特朗普政府的军事优势并没有在战场上转为胜势。另外，它是个绝望的数字。如果美国特朗普政府持续对伊朗发动攻击，按照目前它所储存的弹药量，包括已经发布的数据，已经接近红线。但伊朗声称它制造无人机和制造导弹的能力远超过发射的数量。那如果下一步触发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凭借着地理优势，包括国产武器装备性能的不断提高，依然能够对美军构成重大影响。所以这个数据对于美军而言无法接受。
1: 那同时呢，我们还关注到伊朗呢是将阿拉什无人机称为敌人的噩梦。那么这款无人机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呢？
2: 阿拉什无人机目前伊朗有两个型号，阿拉什一和阿拉什二。按照伊朗官方所发布的数据，它对美国周边基地以及美国基础设施的威胁很大。你首先有隐身能力，像之前的沙赫的136，包括其他型号的无人机，它采取传统布局，在隐身方面有欠缺。但是如果现在隐身材料、隐身结构能够和阿拉什相互组合，这样美国的防空反导系统它看不见，拦不住，所以突防能力和之前相比有明显的跃升和发展。第二，射程远，按照伊朗方面所提供的数据，它的航程达到2000公里，也意味着在中东美国基地将100%的在这架无人机的攻击范围之内。所以这种无死角的攻击行动会让美国在中东无处可躲。第三是威力大，它可以携带150公斤战斗部。之前伊朗曾大量引进俄罗斯的 KH-101 导弹，但现在发现这款阿拉什无人机它只有 KH-101 造价的1/10，能够大量生产，能够大量使用。所以如果能够最少的钱然后造出威力强大的武器装备，那么今后对美国中东基地依然可以构成重大损失。所以这种噩梦效应通过射程威力包括成本的这种快速降低得到了充分体现。
1: 那另外呢，请教牛先生，我们看到有美媒披露，特朗普是愿意在没有达成核协议的情况下结束这场战事，那您认为这个可能性大吗？
3: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用特朗普的话来说，美国必须作为胜利者来结束战争。但是呢，什么是赢的标准，这个是可以那个互动的。那么特朗普最初的时候说这一场战争的那个目的是要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打了几天之后他发现政权更迭不了了，所以特朗普后来就说从来没有说过要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后来目标就变成说要对伊朗的导弹和代理人网络进行彻底的摧毁，但是打了几个月之后发现也摧毁不了，所以特朗普后来又说别的国家也都有导弹，为什么伊朗就不能有导弹？那么到最后特朗普说战争

0: 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但是到今天为止，他发现核问题也解决不了，所以他又往后退了。特朗普说核这个问题实际上早就解决了。所以因为去年6月23号美国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打击之后，伊朗就再没有发展核能力了。他说未来如果伊朗敢发展核能力，美国完全有这个情报能力随时掌握，然后随时进行军事打击。所以他说核问题实际上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威胁了，那么就剩下一个了，就是要打通海峡的问题。所以未来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主要博弈的问题就是集中到海峡上。
1: 那么请教杜先生，我们看到美国此时呢还宣称着手组建猎鹰打击特遣队，那么这支特遣队有什么样的特点，主要担负哪些任务呢？是不是意味着要和伊朗打一场无人对无人的低成本消耗战呢？
2: 如果按照目前组建一支多域多国的无人机作战部队，目标很明确。第一呢，打廉价战争。你像之前美国在周边，特别是中东所进行的就是土豪战争，每天消耗几个亿。但现在看，面对着无人机和导弹的威胁，美国传统的昂贵的武器装备没有办法发挥作用。如果能够降低成本，把成本低的武器装备作为主要的作战模式，这样美国才能够打得起，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目前美国捉襟见肘的这个资金漏洞。第二是打持久战，如果按照目前无人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生产周期，它支持长期战争，而且在之前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中，伊朗的廉价武器装备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那它比美国这些高精度武器装备、昂贵武器装备更有适应性，所以对伊朗而言，时间就是战斗力。同样美军也认识到这一点，如果能够拖长战争，用廉价武器加入其中也能够取得效果。第三是联盟战争，因为这次多国多域，所以如果能够在联盟方面把无人作战作为核心作为模式，一定程度上能够让联盟更加稳固。所以美国的作战行动也试图通过拉更多国家入场，形成一种联盟攻击行动。
1: 近日特朗普再次强调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反驳称目前海峡处于关闭状态。具体情况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再次强调美军已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将持续下去。特朗普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已经开放，伊朗方面偶尔仍会布设水雷，但美军会将其清除。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方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的事实。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3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方对海峡内相关动向保持全面坚决掌控，任何活动都不会脱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监控。另据美媒报道，在中东地区执行对伊朗军事行动的美军林肯号航母部署时间已超8个月。多名军属近期透露，部署期间有多名舰上水兵试图跳海轻生，原因主要在于过度工作、身心透支和严重的心理问题。美国防长赫克塞斯驳斥了这些说法，称这些是假新闻。与此同时，有消息称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经马六甲海峡驶离南海，后续将接替林肯号航母打击群部署至中东。此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13号晚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
1: 请教杜先生，我们看到呢，近来有美媒爆料称，林肯号航母呢，由于部署的时长是远超原定的周期，导致部分水兵出现了心理问题。那现在呢，华盛顿号航母也是紧急调派前往中东。那您认为啊，这能否解决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陷入的这种疲态的现状呢？
2: 目前林肯号是超期部署，而且250多天海上漂流行动，目前海上的补给，包括整个官兵情绪已经到达爆点，这样对作战行动士气的维持将会产生严重影响。所以这种超长的海外部署说明美国在中东的海上作战能力正在捉襟见肘。如果把新航母重新在中东地区部署，它会不会步林肯号的后尘，这很难讲。那如果在部署过程中官兵士气下降，对伊朗的围攻行动包括海上打击行动

0: 将会快速崩溃。
1: 那另外呢，牛先生，我们看到近期特朗普是多次宣称全面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对此呢，伊朗方面是均进行了驳斥。那么您认为啊，从当前的现状来看呢，美伊对海峡的控制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2: 因为海峡现在是双封锁，就是既被伊朗封锁了，也被美国封锁了。美国说它全面控制了海峡，那么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美国现在是部署了两个航母战斗群，部署在海峡外边的阿拉伯海，对海峡进行物理上的封锁，就是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美国全部封锁了。美国是从四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封锁了，当时刚封锁的时候，伊朗方面说对伊朗没什么影响，伊朗这个石油还照常进出口。但是在6月17号，就是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那么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之后，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胡说，这次解除封锁之后，伊朗的石油可以出口了，说之前封锁的时候，伊朗一滴石油都出口不了，所以说明美国的封锁那个还是有效的。所以美国说它控制海峡，它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伊朗说它海峡已经被它完全封锁了，海峡没有打通，那么也有它的道理。就战争之前，每天进出海峡的船只大概有130多艘，那么最近一两周，根据海事组织的统计，每天进出海峡的船只只有10艘左右了，也就是说90%以上的全部封锁了。所以伊朗和美国现在是都封锁了海峡，伊朗和美国那个各说对了一半。那么封锁海峡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跟伊朗打持久的经济战。
1: 那请教杜先生，我们看到特朗普呢还提到了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偶尔还会布设水雷，但是美军会将其清除。那我们知道布雷的成本很低，美军是否会陷入扫不胜扫的尴尬困境呢？
0: 美国之前在波斯湾由于老旧的水雷曾经吃过大亏，无论是被美国护航的油轮，包括美国的主战舰艇，在波斯湾内都被水雷炸过。所以目前看呢，要想通过扫雷行动完全清除在波斯湾乃至霍尔木兹海峡主要航道上的水雷，难度极大。因为现在看对水雷的搜索包括对水雷的清除工作难度极大，因为有水体的掩护，目前无论是发现目标攻击目标都存在着重大问题。美国虽然号称有全世界最好的灭雷技术和扫雷技术，但是无法做到100%。而且伊朗的水雷型号很多，它不光是能够在水面飘让你看到，同时还有很多智能水雷，比如很多沉底雷它就在水下，而且声呐反射这个信号跟之前的沉船包括海底山脉完全相同，一到战时迅速启动，从水下对水面发起攻击行动，很难防范。所以如果能够用廉价的水雷在周边形成水雷阵，形成对美国军舰的阻碍行动，美国也无法向前移动。那尽管现在有多国所谓的联合扫雷行动，但是对于伊朗而言，通过有限的火力压制以及在对方扫雷过程中的火力干扰行动，这个作业很难向下推行。所以尽管美国目前声称可以把一切水下雷场全部清除，但是只是口号而已，在现实包括实际行动中，美国无法做到100%。
1: 那么我们也关注到美国财政部长呢日前是提出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措施，那牛先生您认为美方还可能采取哪些手段呢？
2: 现在这个话是由财政部长说的，所以他说的前所未有的措施肯定是经济制裁的措施，因为在目前这种状态下，美国跟伊朗博弈的主要战场是在经济领域。就在前几天，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在联合国开玩笑说，所以现在伊朗不怕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伊朗是怕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也就是说现在斗争的焦点是经济制裁。那么在经济制裁这个领域，从1979年开始，美国就对伊朗进行过一系列的经济制裁，所以双方对这个领域都很熟悉。那么未来可能那个加紧的一个就是对伊朗的封锁，那么美国现在已经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进出伊朗港口全部被封锁了，但是伊朗还有另外一个出海的地方，就是伊朗可以通过里海再从那个海上还可以运一些东西。所以未来一段时期

0: 其实有可能美国和以色列加强对里海的对伊朗的封锁，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有的。就战争期间美国和以色列也曾经轰炸过伊朗里海的港口，这是在封锁的方面。另外一个就是之前呢，美国对伊朗进行过各种各样的经济制裁，比如制裁伊朗的金融系统，制裁伊朗的货币，那么制裁伊朗的贸易，制裁伊朗的石油出口，这些都有那个现成的体系。但是未来它有可能扩大制裁的领域，比如之前制裁伊朗贸易，它主要是制裁伊朗的能源和伊朗军工企业有关的这些商品，那么以后它可能就会涉及到所有的商品。对于美国来说，就是即便是那个扩大了制裁，加紧了制裁，它能不能发生效果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根据过去这么多年的经验，美国扩大对伊朗的制裁一定是会给伊朗造成重大的损失的。那么美国对伊朗的石油进行制裁，伊朗现在石油的产量到现在为止没有回到1979年时候的那个水平，所以制裁一定是有效果的，但是不一定能实现美国要求的效果。美国的目标是让伊朗政府改变他的对美国的政策，那么到现在为止，从1979年以来的经济制裁并没有实现他这个目标。那么这一次美国的目标很明确，就是通过经济制裁让伊朗政府受不了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改变伊朗的态度。那么现在大家普遍认为这个目标也实现不了，就是你可以给伊朗造成痛苦，但是这个痛苦并不足以让伊朗政府改变他的政策。
1: 近日以军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动空袭，黎巴嫩政府军指责以色列违反框架协议，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2: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曼苏里镇发动两次空袭。同日，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炸毁黎南部东扎乌塔尔镇的行政大楼，还炸毁该镇一所公立学校、一家诊所、一所幼儿园以及数栋民宅。声明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黎巴嫩南部再次扬言，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安全区撤离。卡茨还称，无论是在黎巴嫩、叙利亚还是加沙地带，在任何情况下，以军都不会撤离。据以色列方面12号消息，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批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指出其发表的准备长期占领黎巴嫩南部言论与以色列政府此前做出的承诺相悖。
1: 请教牛先生，我们看到以军呢近期空袭是专门针对了黎巴嫩南部的学校、诊所还有行政大楼等民生基础设施，而非打击武装阵地。那么以军这种大范围损毁民用设施的作战方式啊，您认为是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0: 这是以色列过去这么多年来一贯的政策，就是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甚至在以色列建国之前，他就是实行这一套政策。他的目的就是要确保以色列的绝对安全，然后把他的竞争对手、把他的敌人全部要赶走。在以色列建国的时候，那么以色列就是通过驱赶巴勒斯坦人、占领巴勒斯坦的领土来建国的。在那个过程中，就巴勒斯坦人跑了，以色列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们的房屋全部给推倒了，推倒你人就回不来了，人回不来他就把地那个占。那么过去3年时间里边，在加沙地区他也是这样做的。现在以色列的军队占领了加沙地区差不多70%的领土，但是呢，在这70%的领土上基本上没有巴勒斯坦人了，就巴勒斯坦人全部被赶走了，巴勒斯坦人的房屋全部被那个摧毁了，巴勒斯坦的所有建筑也都被摧毁了。那么他现在在黎巴嫩采取的也是同样的策略。在黎巴嫩南部呢，以色列现在占领的领土大概有700多平方公里，占整个黎巴嫩全部领土的6%左右。然后他在这一片，特别是以色列所说的安全区的政策，就是要彻底摧毁黎巴嫩真主党，就是把黎巴嫩真主党的人员、武器库、地道这些全部摧毁了，就是把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力量先摧毁了。然后第二步就是他要把所有的民用设施都摧毁了，摧毁了你那个老百姓跑了的你就回不来了。现在黎巴嫩南部这一次战争大概跑了有100多万人，现在有一些回来了，另外一些他就不想让你回来了。所以他现在不仅是摧毁建筑，最近一段时期还发现 以色列军队在那个燃烧黎巴嫩南部的这个树林和

0: 草丛，就是这些燃烧了之后，就整个地区变成一片那个无人地带了。这个以色列认为是确保它绝对安全的一个方式。
1: 那另外呢，杜先生，我们关注到以色列防长近日是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加沙和叙利亚三条战线做好长期驻留的准备。那您认为啊，从以军的兵力规模来看，能否支撑在多条战线长期部署呢？
2: 三线作战对兵力的确是重大分散，但目前看呢，这并不是以色列最严峻时刻。首先它有作战的历史，因为三线作战对于以军而言并不陌生，像之前几十年在不同作战方向上都有类似的打击行动和打击重点，同时在不同作战方向上的组合作战行动对以军而言并不陌生。第二呢，它有持续作战的能力，所以下一步通过空中打击、地面精确毁伤，能够对对方构成比较大的损失。另外从整个作战行动上看呢，他现在有持久作战的战术。你发现他在某一个地区，他并不是急于占领，他要通过火力突击，通过综合打击行动，让对方的支援保障系统包括持久作战的要素逐步陷入瘫痪，这样以军的作战优势就可以突然发挥。你像现在无论是在黎巴嫩、在加沙，包括在叙利亚，他都是通过空中精确打击进行斩首，而且打击对方的核心目标来扩大打击优势。那么地面作战通过短促出击行动也会占据优势，所以总的感觉呢，多线作战目前对以色列并不陌生。如果通过多线作战强化对伊朗的军事压力，甚至让伊朗周边支持或者是亲伊朗的地区组织国家陷入战争状态，对于孤立伊朗有重要作用。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畅销29载，
8: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
8: 小糊涂仙和无名。

0: 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冲突升级没有赢家，各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乌军发布无人装备作战核心数据，7月执行作战任务超44.9

0: 电子对抗持续升级。普京亲赴远东指挥太平洋舰队大型军演，乌军多型远程装备夜袭新罗西斯克港。英媒报美方下达禁令叫停乌军袭击邮轮，背后又藏着何种算计？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新时代人民空军已经历史性的迈入战略空军的门槛。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是习主席对人民空军的战略要求。新征程上，我们新一代革命军人如何承担起新的历史责任？
1: 这里万籁俱寂，唯有巍峨雪山为伴。
2: 这是战鹰驰骋的疆场，也是一片智慧的空间。
3: 发现不明舰的一批两架，未批点拐动方向，高度五洞。
4: 受邀，我已到达指定空域。
5: 奋飞之路上，比高原更高的是什么？比荒漠戈壁更广的是什么？比远海更远的是什么？比天空更深邃的是什么？
6: 空天利剑的关键词是力，这个力有多种含义，砥砺或者说磨砺，主要考察的是人与装备的结合效率。但是今天的力强调的是人与作战体系的结合效率，这就要求所有的指战员要对现代战争的思维方式有一个质的变化，形成一个全系统的体系化的认知和思维，由此来指导作战行动。换句话说，这些新制的作战装备以及他们所融合形成的作战体系具有很强的能力的可塑性，需要在不断的磨砺中去找寻整个

0: 体系战斗力的边界，并且不断地试图拓展它。
1: 我们今天负责实际指控，兵力配备预警机歼二零、歼十六、歼十 C， 王文宏负责北战场的态势监控。
2: 敌短时起降了大量飞机，并且一直向我机进行逼近，对我们进行一些模拟的干扰或者一些模拟打击以及火控锁定等动作。在这时候，我们也就会充分去指挥我们现有的兵力去对他们进行反制。前后持续了大概有一周的时间，大家按照空域接替的方式在不停地滚动着，成功的把敌机给驱离了之后，我才认识到究竟什么才是空中战情。我发现空中战情一样是站在一线的，甚至可以看到的、得到的以及能做的还要多。第一次出任务就直面对手，我以为自己干得还不错，但我不知道考验才刚刚开始。
3: 方位要怪物，根据信号判断，一架高威胁、一架低威胁编队持续前出，
1: 加强跟踪，持续关注。
4: 明白，你跟踪。
2: 综合去研判出来了，它是有两架机型在里面编成的双机编队。
3: 高威胁动摇，疑似回转，目标谨慎，低威胁动粮。
4: 尖刀小队前出拦截。
2: 编队中有一架飞机突然进行了回转，而剩下的那一架飞机它是一个比较低威胁的目标，所以我们对它的关注度就并不是很高。
3: 报告指挥长，低威胁动粮附近出现高威胁信号。
1: 重拳小队，高威胁，立即规避。
2: 当时我们的主要执行任务的飞机已经在打击包线之内了，已经不可逃逸了，耀武扬威的从我们预警机的头上飞了过去，当时就感觉受到了奇耻大辱。
5: 今天专门把大家召集起来，围绕主要的任务和利益得失展开自己的评论。
6: 主要我是负责。
2: 现代战争中是信息权成为赢得胜利的关键，失去信息，错判信息，那天的失败刻骨铭心。
1: 雷达加高压，
3: 雷达工作正常，
2: 没有丝毫的容错机制。因为如果你报错一次态势，下错一次指令，可能你个人没有事，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你的战友的生命。战场永远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子发展，只有根据一点点的细节，足够的去了解装备性能、战术战法，才可以去在复杂的战场中快速准确地判断出正确的情况。
0: 一次误判为什么会带来如此重大的代价？作为预警机来讲，所有的信息、通讯、指挥、关键节点都在一个小小的预警机平台上，同时对于对手的意图要做出准确的判断。那么这些威胁究竟是高水平的威胁还是低水平的威胁？那他们之间有没有可能形成转化？对手的行动是佯动还是真实的作战意图？这些判断都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并且形成一个明确的指挥指令。一旦误判，随着体系化的作用，这种误判可能会被放大，因为你的判断可能会被很多作战单位作为行动的支撑，那么放大的代价有可能是会让你的战友设身险地，会让我们的打击失去效果，同时会让己方的关键节点暴露在敌方的火力之下。
2: 那一年我们迎来了一场完全由预警机独立指挥、独立控制的体系对抗实战考核，我们和战场的胜负直接发生关系。能不能赢，对我们这群前仓变后仓、地上转天上的人来说是一场硬仗。
3: 系统自然正常，敌机起飞，听指令加高压，
1: 雷达加高压，
3: 雷达工作正常，目标已上报，
1: 各小队按计划进入空域，准备接收态势推送。
2: 空战开始。对手的动向是否佯攻，有没有可能沿着地形、山谷、低空突防？开局就遇到难题，低空真假目标混杂，强电磁干扰断断续续，始终没有发现蓝方战机。
3: 第三空域疑似存在低空渗透，

0: 控小队，援助查证。
1: 我们顺势掌握了南方的进攻意图，随即引导我方战机对南方指挥节点发起了致命一击。其实战前人的胜利，它并不是一个人或者一架飞机的胜利，而是整个体系的胜利，一次一次把最正确的态势、最优的决策送到战友的手中，这样胜利的天平才会一点一点地去向我们倾斜。
2: 现代预警机某种程度上说已经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地面指挥所的角色，因为预警机如果能够形成一个独立的信息决策和指挥单元的话，那么就会大幅度的缩短指挥链条，大幅度压缩空地通讯决策的这个链路，使得这个整个的决策效率能够大幅度提升。但是反过来，这对预警机的单一平台性能以及机上的技术和指挥人员的作战素养提出了至高的要求。
3: 片中讲到了王维宏的失误，因为他从一个作战的人员后来变成一个优秀的指挥员，这个过程就是他最初被敌人所欺骗，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但是通过他的不懈的钻研，识破了敌人的各种企图，也就是从过去被敌人欺骗，现在能够识破敌人的企图，做出一个正确的决策，这就完成了一个作战的判断。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打仗不但要有勇，还要有谋。那么作为你一个指挥员而讲，你一定要做出正确的判断，而这种正确的判断能力并不是天生就具备的。所以宣传片中强调了要实事求是，提出了就是各种的能力，无论是军事作战的能力还是指挥的能力，它都源于实践，源于钻研，而不是源于各种的纸上谈兵，源于各种的就是这种所谓的在室内的这种猜想。因此我们看到，只有通过刻苦的训练、刻苦的钻研，才能够就完成这样一个转变。
4: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5: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6: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7: 在这个冲上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0: 我站205幺两栋方位，发现一次回波，速度780，高度110栋，向上飞行。
1: 我站转进一等战斗值班，雷达紧急开机。
2: 我们是祖国空天的千里眼，在无形战场与敌对垒，在方寸屏幕间博弈较量。
1: 雷达重点加强28栋方位搜索发现，
2: 从繁杂的信号中甄别研判，精准上报空情数据，不能放过任何一丝异常，也不能遗漏任何一个目标。
1: 研判进行战术，
0: 明白。初步研判，小心机一架。
1: 按敌机编辑上报。

这里终年积雪，氧气稀薄，风刮起来像刀割一样，是公认的生命禁区。但荒无人烟的地方

0: 我们和光队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我们必须长期扎根山顶，托举起万里空江的预警防线。战友们在山下，我们俩在山上，24小时待命，随时准备战斗。
1: 收到，收到。
2: 指挥员，雷达监控当前显示，通信中断。
3: 我站当前通信中断，限令你和马尚龙前往雷达阵地进行检修，及时排除故障。完毕。
0: 在这里，使命就是要确保雷达24小时畅通。
4: 今晚清了，现在有多少度？
5: -20多度吧，风也挺大。
0: 抢修就是和时间的赛跑，快一秒，再快一秒，不能跌倒。哪怕喘不上气，也要抢回这一秒。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第一时间上。高原这个反应可能就是已经很强烈了，就是咬着牙也得坚持住。

0: 弯腰压低重心，才能一步一步往前走。再烈的风，再难走的路，我们弯下的是身躯，立住的是高原空房的防线。我们用最原始的坚守，不让任何一个空域成为无人注视的盲区。雷达兵马默默奉献，默默无闻。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句话一直感动着我。虽然我们默默无闻，但是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兵种不同，责任不同，但是共同的都是需要守好国防，守好这一片领空。
1: 可能很多朋友认为，我们有了先进的预警机，可以在空中大范围的监测空域，那么为什么还需要陆基的雷达装备？为什么还要在这些生命的禁区建立这些有人值守的地面雷达设施？实际上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空中的预警平台属于一种机动部署的，能够快速投入使用的预警装备，或者说雷达监测平台，而陆基装备是一种地面固定的永备式的雷达监测网络。正因为有了陆上和空中的不同平台的雷达监测网络，我们才能在防空的整个区域之内形成一个严丝合缝的预警感知网络。无论是空中平台还是地面平台，它们各有不同，它们的监测体制、雷达的功率以及信号的特征有很大的区别。换句话说呢，地面上的雷达其实更容易形成大功率、大范围、24小时全时段作业的特点，而这一点预警机平台恐怕还难以实现，因为预警机平台必须得在空中的时候才能够发挥作用，而飞机是不可能全时段的留在空中。正因如此，为了保证国防安全的需要，我们必须要在陆地上配备相当数量的雷达设施。而为了探测的需要，很多雷达需要建立在高海拔的山地高寒地带。复杂精密的雷达系统需要相当的技术保障人员长期值守和呵护。正因为有了这些技术人员，我们的地面雷达监测系统才能够保证随时随地为国防安全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支撑。
2: 傅海波同志，这是你军旅生涯第八次上山驻防，应该也是你最后一次上山了。到了昆仑的颜色无非黄色的山、蓝色的天、白色的雪，可这就是昆仑风雪给你我的青春增添了色彩。
0: 坚守、告别，人生中最难的两件事

0: 但对我们来说，坚守和告别都已经成为习惯。
1: 48年兵力生涯即将结束嘛，半生军旅就奉献给了祖国的边防，但这守国家的疆土，此生也无悔。
2: 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 们解放，请战友放心，走人。
0: 这里大地苍茫，升起的五星红旗是高原上最鲜艳的色彩，
3: 用青春擦亮祖国的千里眼，我们何其荣幸。
4: 傅海波，一名普通的空军士官，他在巍巍雪山下或高寒的地带，全天候的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就是这样坚守在雷达的阵位上。因为在海拔高的这个雷达站或基站工作，有缺氧、高寒、生活艰苦等一系列的困难，所以这是一个常人难以忍受或者难以生存的地方，但是他却在这里驻守了18年，8次在这样的恶劣的环境中啊，一直坚守在哨位上和岗位上。那么对于傅海波来讲，他就不想啊下山吗？他就不想到更好的条件的地方去工作吗？他当然想。但是既然祖国把他放在了这个哨位上，既然组织上把他安排在了这个岗位上，那他就一心一意的做好自己的工作，守卫好自己的岗位。那么通过他18年啊工作以后，当离开这个岗位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怨言或后悔，因为他把自己的人生融入了自己的军旅生涯。他认为啊，这18年的大好时光啊，无论对人生也好，对青春也好，他认为值得，因为他把自己的这段军旅生涯啊，作为一种荣耀或者一种荣誉写进了自己的回忆录。因为他可以说，我最好的年华付给了祖国的安全，付给了我的祖国和人民。
5: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6: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7: 肝肾虚了，
6: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8: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6: 亚洲制药，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1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谷双灯，汇救振兴新图景。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国的和平，从来不能寄托于他人的仁慈。
1: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2: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3: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0: 在这个崇尚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0: 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专业宠物洗护，我选雪貂留香。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谢谢，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8: 好了，来，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搞家了。
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一定
11: 要
10: 吧？要吧？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11: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 应该的，
11: 变成了

0: 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我现在所在的这片水域正是素有华北明珠之称的白洋淀。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有一支神出鬼没、来无影去无踪的水上骑兵雁翎队。从1939年成立到1945年配合主力部队解放安西县城，雁翎队与敌军交战70余次，击毙俘获日伪军近1000人。那么这支水上游击队是如何诞生的？雁翎之名从何而来？他们又如何利用地形巧妙设伏重创日伪军的呢？接下来让我们重回历史现场，探寻雁翎队的战斗足迹。
0: 1938年，日军侵占了白洋淀地区，这片华北罕见的大片水域属于海河流域大清河水系，上通保定，下达天津。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日军运送物资的水上交通必经之地，因此遭到了日军残酷的蹂躏。随后日军又以献铜献铁为名，强迫佃区猎户交出土枪土炮，这无异于断绝了他们的生计。在中共安新县委的组织下，20余名猎户加入了3区抗日游击小队。
6: 指导员来了。
7: 刚才啊，军区的联络员来过了，你俩不在，替你们接待了。
6: 哎，有什么指示啊？
7: 从今年2月份开始啊，为了打破鬼子在华北地区的囚笼战术，在彭德怀的领导下，对日本人啊已经进行了大面积的反攻。为了配合这次战斗，咱们将主动出击。太好了，终于可以打仗了。
6: 那咱们的目标是什么？
7: 大面积对敌人形成骚扰，让他们不得安身。如果有可能的话，打下赵北口的港。
6: 以我们目前的火力，在运动战中还可以应付，但是要对付敌人坚固的堡垒，那等于鸡蛋碰石头啊。
8: 要是有大威力的武器就好了。
6: 是啊，
9: 大威力，不知道大台杆算不算？
6: 什么大台杆？
9: 大台杆就是猎户用来打水鸟的一种小土炮，虽然射程不远，但是威力还挺大，能打出200多个铁离子儿，能打下一片飞鸟。
8: 是吗？
6: 有这么厉害？
9: 我骗你干啥？等我在村里啊找2只来，咱们下店去试试炮。
6: 好啊。这家伙就够小鬼子喝一壶的。
10: 听准备，等会儿我带一组人从水上过去，你带一组人留守，你等我信号再行动，明白吗？
9: 明白。
10: 第一组下水。

0: 同志们，赶快打扫战场，把枪支和弹药全带上。
1: 是是是，
0: 四姐，弄点炸药，把这岗楼给我炸了。
1: 是。
2: 这个就是当时电锯猎户用的大台杆吧？
3: 对，大台杆就是当年我们白洋淀地区老百姓家里自制的土枪，它通体大概2米半到3米长。这个枪体呢，它主要分成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用于装这个铁砂或者是枣核钉，后半部分呢是装火药，把火药引信处点燃，引爆火药，然后能够把这个铁砂子或者枣核钉迅速地推出枪膛，形成极大的一种杀伤力。
2: 那和日军的精良武器相比，它能打得过吗？
3: 别看我们土，但是它的威力相当大。大台杆的有效射程是100到150米，尤其是在50米以内，它能够击穿人体或者是船板。当年呢，日寇还给它取了一个外号，叫做扫帚炮。
2: 那在很多影视作品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画面，就是在大台杆的点火处会插一根羽毛。那这根羽毛是做什么用的呢？
3: 这根羽毛的主要作用就是防潮，因为火药一受潮就不能引燃了。
2: 所以在战斗的时候拔下羽毛，装上火药就可以射击了。
3: 是的，这根羽毛也成为我们这支水上游击队的作战标志。所以当年我们的县委书记侯卓夫同志为我们这支队伍取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叫做雁翎队。
4: 据雁翎队老队员孙格回忆，县委书记侯卓夫曾说，之所以叫雁翎队，除了他们使用的武器插有雁翎外，他们在水上活动时由于长期打猎形成的习惯，小船的行驶队形也像大雁的队形一样，总是按照人字形排列，大雁连故土，就像他们保家卫国一样。1940年，随着冀中平原斗争的日益残酷，在八路军的帮助下，雁翎队开始变成一支有组织的队伍。他们时而伪装成渔民，截断敌人水上运输线，时而潜入据点发动突袭。
5: 24团司令跟高阳县大队配合作战，在昨天晚上把小王庄的炮楼给端了。
6: 哦，
5: 大王庄的鬼子也站不住了，决定明天一早往柳林镇撤。
6: 有多少人？
5: 鬼子一个小队，汉奸一个排，还有2挺歪把子。怎么样，
6: 到了嘴边的肉当然要吃。

往哪里跑？

0: 齐队长，我也逮了个活的。
1: 好小子，行。
0: 哎呦，大脑不好，大屁股，就这么坐呀！哎呦，哎呦，哎呦，
1: 嘎子，没伤着骨头，不要紧。我叫卫生员送你到荷花间去休养，几天就好了啊！
0: 哎呦。你看，你看。

0: 你干嘛？十点五呢？
1: 头顶荷叶，嘴衔维管，个个水性极好，身手不凡，这是很多影视经典作品当中关于雁翎队员的经典形象。那这一刻画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吗？
2: 雁翎队员都是我们白洋淀区村里的渔民和猎户，他们的水性极好，都称得上是浪里白条。很多人呢对这个衔维管潜水换气都很好奇，我们不妨实际观察一下。这就是白洋淀芦苇，芦苇的通体我们都可以称之为维管。它是由一节一节一节连在一起，
1: 有点类似那个竹子。
2: 因为我们白洋淀人对白洋淀的地理环境非常熟悉，水性又极好，所以我个人认为应该没有必要扣衔维管换气。
1: 当时他们是怎么做到来无影去无踪的呢？
2: 因为我们白洋淀呢有143个店铺，有3700条沟壕，从天空鸟瞰白洋淀，白洋淀就像一座巨大的水上迷宫。即使我们当地人在遇有大雾天气夜里行船的时候都很难辨别方向，对于日寇来讲那就是在迷宫里战斗。
1: 我们的航道是越来越窄了，那这个地方应该很适合打伏击。
2: 这个地方航道狭窄，弯多，两侧的芦苇荡非常茂密，非常便于隐蔽。
3: 1941年3月，日军出动130多艘汽艇，配合步兵和骑兵，对白洋淀进行水陆联合大扫荡。雁翎队充分利用电波地理特征，与日寇展开游击战。

0: 他们又将如何战斗？
1: 到了冬天，白洋淀结冰，芦苇也被收割了，那这个时候人还能藏到哪里去呢？仗又该怎么打呢？
2: 日寇以为到了这个时节呢是消灭雁翎队的最佳时机，可是事实呢却恰恰相反。我们看，这就是我们雁翎队员自制的拖床
1: 啊，这个就是到了冬天我们雁翎队的秘密武器。
2: 对，是我们店区老百姓冬季的专用交通工具。它由木头和铁条组成，上面呢铺的是大约2公分的苇毛。这个苇毛的作用呢，就是使人在冰床上撑坐起来更加舒适一点。它的优势首先是速度快，它可以达到时速10公里以上，所以战士们给它取名叫土坦克。而日军的车辆和马匹在冰上是动弹不得。所以在这个时间呢，我们的雁翎队倒掌握了主动权，打了不少的漂亮仗。
1: 那在这几张图片当中，我看到了一个细节哈，就是我们的雁翎队员在冰床上手持着步枪，同时他们还背着行囊和被褥。那难不成他们要在冰天雪地的冰面上生活吗？
2: 我们这一带有个民谣叫天当被，地当床，处处做营房，就是雁翎队员可以到附近的老乡家里宿营，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随遇而安。
0: 冬天的白洋淀，寒风肆虐，冰冻三尺，战士们行动坐卧都在冰床之上，三四个人盖一条棉被，还不忘风趣地说，我们铺的是水晶褥子，盖的是蓝天被子。艰苦的环境没有削弱斗志，反而激发了必胜的决心。自1942年下起，雁翎队连续突袭了日军多个据点。
3: 报告翻译官，有个朋友来看你。
4: 罗先生，哎，请坐，请坐，罗先生，请坐。你们那位小同志让他们抓来了，您知道吗？
3: 知道。
4: 您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吧？
3: 是啊。
4: 哦。
3: 另外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多出力，也是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4: 是是，
3: 老龟田不是让各村往这个据点里送粮食吗？
4: 是啊。
3: 这
4: 哦，请到里屋谈吧。
5: 站住，干什么的？
6: 老总，我们是送粮食的。
5: 完了，关城门了。
6: 老总，我们道远，车又出了毛病，我这儿有条子。
3: 干什么的？
6: 报告翻译官，他们是送粮食的，路远，车出毛病了，有条子。
3: 老百姓也不容易啊。
6: 那就放他们进来吧。
3: 要问清楚他们是哪个村的啊？
6: 是。
5: 你们是哪个村的？
6: 30里铺的。
5: 等着，我去给你们开城门去啊！
6: 哎哎。老总，辛苦辛苦辛苦！来抽根烟，抽根烟，抽根烟。

0: 军，太君，八路军冲进了外围炮楼，就要打进来了。
1: 嗯，阿兹巴林，
0: 集合，集合！
1: 快走，你不怕撑子啊？走！
2: 看棉被。报告队长，上岗楼的煤油和柴火都准备好了。
3: 好，
4: 上。
2: 是。
0: 同志们，同志们，把火扇灭，把火扇灭。
1: 中，扎灭了。怎么回事？怎么岗楼里边着火了？
0: 报告太君，八路军把炮楼点着了，咱们统统完蛋了。

0: 石队长，我去看看去。机枪养护，石队长，石队长，石队长，你看，嘎子。
1: 电影《小兵张嘎》当中的岗楼奇袭片段是取材于雁翎队的真实战斗案例吗？
2: 它一定是取材于真实的战斗案例，真实的战斗环境更为复杂。
1: 嗯，
2: 我们看这张日伪岗楼的分布图。
1: 嗯，那当时日军在白洋淀周边共设立了多少座岗楼呢？
2: 一共是38座岗楼。
1: 当时呢，这个岗楼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
2: 一是防范雁翎队，二是配合敌人的水上运输。比如我们赵北口四方院那有一个岗楼就处在水陆交通的咽喉上。三是对当地的百姓和过往船只进行横征暴敛，吃拿卡要。
1: 那当时对于雁翎队员来说，无论从人力还是武器装备上肯定都比不上日伪军，那我们是靠什么取胜呢？
2: 虽然我们的人力和武器装备不如日伪军，但是我们的雁翎队员有必胜的信念，有顽强的斗志和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凭借这三方面我们就取得了不少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力。比如我们的雁翎队安排人员进入敌人内部，摸清敌伪矛盾，进行分化瓦解，感召伪军士兵，形成里应外合，最后端掉岗楼。从1939年到1943年的35次战斗当中，我们兵不血刃的这个取得胜利就有16次之多。
3: 随着雁翎队力量壮大，日军为防物资被劫，只得组织大批包运船，并配以河防大队护送。

0: 根据刚刚得到的情报，敌人征用了十来条运输船，正在从赵北口那些据点往保定城里运送物资。
1: 这很有可能是敌人要撤的信号啊。
0: 对，白洋淀周围十几个小据点的鬼子最近都正往几个大据点转移。
2: 这么多条运输船，这可是条大鱼啊。啊，
1: 这王家寨和赵庄之间的围塘是敌人运输船的必经之路，我想就在那里打他个伏击，怎么样？
0: 我看行，这个地方弯道多，苇子茂密，非常利于隐蔽。
2: 郑队长，你估量估量，咱们打小鬼子的运输船有几成把握？
0: 咱手里现在有几百条大台杆，再加上这些年缴获的机枪、三八大盖，火力方面不是问题。
2: 好，就拿他下手。

当时日军为什么要

0: 把白洋淀作为主要的一个航道。
1: 当年日寇在华北，一是靠铁路，二是靠水路，那么白洋淀呢就恰恰处在这样一个节点上。
0: 所以当时雁翎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切断日军的这条运输线，削弱他们的战斗力。
2: 对的。
0: 那当时敌强我弱，雁翎队是怎么打这场伏击战的？
1: 这个据我们的老雁翎

0: 南北两侧，嗯，钉好木桩，然后用一条钢丝把它拉起来绷紧。那么这样呢，就是敌人的包运船在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钢丝就会把它拦住。另外把航道的水草，嗯，全部割断，水草浮起来就会缠住螺旋桨，到这个地方它就不能前进了。嗯，再把一排大台杆架在河道的南侧。
1: 那当时为什么我们要把大台杆架在南岸呢？
0: 按照预估时间，敌人的包运船到的时候，这些大台杆万杆齐发，日军他会以为枪响的地方是有人的地方，他自然会向南岸反击。恰恰这时我们的雁翎队员在他们的后背就对他们进行伏击，
1: 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0: 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2: 打鬼子，端炮楼，劫敌船，抗日战争期间雁翎队员的水上作战是冀中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坚持敌后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日本投降后，作为民兵抗日武装，雁翎队结束了他的历史使命，部分人员也正式编入人民军队，投入到了伟大的解放战争，迎接新的使命。
1: 雁翎队是神兵，来无影去无踪，先行苇塘百战场，台杆专打鬼子兵。抗战中，雁翎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渐发展成为闻名冀中地区的一支水上抗日武装力量。抗战胜利后，他们的战船虽已停泊，但雁翎精神从未止步。今天雄安新区拔地而起，那股跨越时代的不屈力量仍在白洋淀的水脉中奔涌不息。这片英雄的土地正在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传奇。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第二战场，我们下期再见。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精工制造，品质如一，值得信赖。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

0: 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7: 九九那个艳阳天哎呦，
6: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8: 乡亲们，你们有冤有仇，大家去告吧，新四军人民政府给你们做主。
6: 国防军事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5年以前，那是1944年的春天，我在新四军的一个连队里当指导员。部队曾开到这一带休整过，我们连就住在最前哨的庄子刘堡。那时候这一带刚解放，反动派和日本鬼子统治很久，老百姓开始还躲避我们。庄子上寂静的像没人一样，我怎么也没想到在这刘堡会留下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

0: 哎，这个地方好像到过。副班长，你到过？恐怕是做梦到过。嘿嘿嘿。哎，到。哎，指导员，你们住这儿啊？
1: 啊，你们班住在小巷那边，知道吧？
0: 知道了。

0: 老乡，老乡，
1: 怎么这样？哎，
0: 一个人也没有啊？
2: 是啊，
3: 哪去了？
4: 休息休息。

0: 哎，
1: 哎，班长，这儿有人
2: 啊，
1: 你来跟他讲讲。小弟弟，不要怕啊！你叫什么名字啊？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啊？
3: 小牛。
1: 呵，小牛。你叫小牛，他叫小马。小牛，小马，你们俩是一对儿啊？
3: 那你叫什么呀？
1: 我叫老虎。嗷嗷！我这个老虎不吃人，光打鬼子。
3: 你们打鬼子？
1: 当然打。别勾！鬼子就打死了。你看，我的枪、皮带，还刺刀，都是带着鬼子的。
3: 让我看看。
1: 小牛，你家里有几个人呢？
3: 三个。
1: 都有谁？
3: 爹。
1: 不是三个吗？还有谁呀？
3: 姐姐。
1: 他们上哪儿去了？
3: 上舅舅家去了。哎呀，爹不叫我告诉别人呢。

0: 鬼子，还有天敌。
1: 你看你怎么能拿队伍上的东西啊？
0: 是他们给我的吗？
1: 他们住那屋里吗？嗯，你饿了吧，妞妞？
0: 我早吃饱了，同志们叫我一块儿吃的。爹，还有米，新四军连部救济我家的，瞧。

0: 呢。
1: 副班长，你怎么不唱九九艳阳天了？人家老头要不高兴的。
0: 太阳那个出来红啊一点呐。
2: 二姐二姐，你听，那个领头唱的就是副班长，他什么都会，他打死过七八个鬼子，还会写字描画。你看你看，他站起来了，那个是小马，跟我是一对儿。
3: 他们都对你好吗？
2: 好。
3: 他们都是。他们的家在哪儿啊？
2: 家？
3: 啊，我没问过。

0: 怎么办？
1: 小妞，你猜，你猜，小妞猜，
2: 就这个，就这个，就这个。
0: 再来一个
3: 。
0: 新四军不走就好了。
4: 我说呀，我们帮助钱大爷修房子，这一点
5: 报告司部长，
4: 坚持。
5: 蒋军的伪军过西岭的来抢粮了。连部将军们马上轻装到庄稼村集合。
6: 是，集合。
2: 马将军，怎么办呢？
6: 没什么了不起，几个二鬼子。
5: 呵，送上门来了啊！

还你吧，没谁的用。

0: 副班长，你怎么又出来了？在家里歇一天吧，要不伤口化了，能可就麻烦了。
1: 班长，没问题啊，
0: 歇一天吧。

0: 二妹子，为什么不高兴？有什么事吗？
1: 没有什么。喝吧，副班长。副班长，你们部队有医官吗？受了伤，为什么不找医官看看？
2: 看过了，没什么，明天就好了。
1: 打仗怕不怕人？
2: 见到了敌人就什么也不怕了。
1: 女兵也要打仗吗？
2: 女同志不打仗，女同志在后方医院工作，在被服厂工作，看护伤员，做衣服鞋子。
1: 衣服鞋子我也会做的。
2: 我们新四军讲男女平等。
1: 平等，我也能平等。我什么都会做。

0: 汤车水，做衣服薅草，叫我打仗我也愿意。副班长，我能参加你们吗？
1: 参军？可是我们是部队啊，要是有一天开得老远老远，
0: 我跟你们走，就是到天边我也去。
2: 我是来拿手榴弹的，班长叫我来拿的。
0: 哦，

臭什么鬼脸，根本没什么。小马，你别乱广播。

0: 事情是明摆着的，马小宝没创下之前，何金彪他们早观察到了，我也有心注意着他们俩的姿势，的确有点两样。
1: 怎么两样法了？
0: 就是跟平常不同呗。我也装不来这眉眼。
1: 有没有出什么事？
0: 那没有。我看他们俩心里虽然好，见了面还是挺正经。不过就这样，班里也少不了反应啊。
1: 好吧，你让他到我这儿来。
0: 啊。

0: 人要长得漂亮了到底好啊。瞧二妹子的眼睛啊，净跟咱们副班长转。
1: 你别胡扯，要是出了纰漏才了不得呢。
0: 哼，出了纰漏也不算咱们破坏群众纪律，是群众破坏咱们的纪律，
2: 看见没有？
3: 哟，
2: 你们说什么了？
3: 报告连长，没说什么。
2: 哼，没说什么，可不要背后乱讲怪话。
4: 连长，
2: 连长，你要犯错误了，你要。
4: 副班长，指导员叫你去。
5: 老实说，这件事真叫我有些吃惊。四班副李进在我心目中还是个小鬼呢。3年前，他从家里偷着跑出来参军的时候，还没有38枪镐，滚圆的红脸，满身灰尘，背着根小马枪，气昂昂的。同志们看见了都说：“嚯，好一个大兵，好大个子！”3年来打了10多次胜仗，入了党。我从来没有担心过他会有什么不正确的思想。可是现在，小鬼呀，小鬼，你在想些什么念头？
2: 你在搞什么名堂啊？跟你们房当的姑娘？
4: 指导员，我也正想找你汇报呢。他叫我帮他问问，能不能参加咱们部队呀？
2: 参加部队？
4: 嗯。
2: 你倒是做起扩军工作了。好，你说说，昨天你在家里休息，他来跟你谈了些什么了？
4: 指导员，老实说，我也真想找他谈谈，不过我真不知道谈什么好。

0: 班长。
1: 嗯。
0: 指导员没生副班长的气吧？
1: 没有。小马，你就是偏向副班长。
0: 我偏向，我要汇报啊。
2: 后来呢？
3: 后来马小宝在家我就闯进来了。哦，他还说他想跟我们走，就是我们到天边他也去。
2: 嗯，那你内心怎么想呢？
3: 我当然也希望他能参加。指导员，我承认我挺喜欢他。
2: 那怎么行呢？你又不是不知道，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最能破坏群众纪律。
3: 指导员，怎么是乱七八糟？我又不是想，我是真心诚意的，正式的。
2: 正式的？
3: 是啊，谈恋爱不作兴，小兵拉着就不能谈恋爱了。
2: 可是你是信子君，他是老百姓，你怎么要他？
3: 你们上级不是说今年打垮希特勒，明年打垮小日本吗？
2: 哦，你是想先搞好关系，胜利之后再跟他结婚？
3: 你猜到就算了，他能参军最好，不能也不要紧。等抗战胜利以后，上级要我留在部队里，我就请一趟假把他接回去。他很能干，栽秧薅草他都会。我妈临死的时候就要我找一个像他这样的。

0: 你已经和他讲定了吗？
1: 没有，讲了也不作数的，保不定哪一仗我吃颗花生米牺牲了，不是害了他。再说老乡们当中怕行不通呢。
0: 是啊，老百姓还有封建的头脑，这里又是新区，老百姓会反对我们的。你一个人这样，人人都这样，那还成什么军队呢？那还能明年打垮小日本吗？
1: 指导员，在您面前我也想这种事情要不得，可是我一回去，我住在他家里实在不安心。
0: 好吧，我和连长研究一下吧。

0: 开了啊。团员，吃好了没有？
1: 好了。
2: 你是指导员吗？
0: 是啊。

0: 你顶好。
1: 我怎么顶好的？
0: 副班长告诉我的，你跟他们顶好，打仗真勇敢。
2: 牛牛，不要闹，指导员要办公呢。
3: 好，老大爷，我们四班住在这儿，有什么不到的地方吗？
2: 哪里的话，同志们帮我修房子、割麦、种地。
3: 老大爷种多少地啊？
2: 五亩多点。
3: 是自己的吗？
2: 早押给老掌柜家了，还给老掌柜帮帮零工。
3: 是这个庄上的王掌柜的？
2: 是啊。
3: 不是说出去了吗？上哪儿去了？
2: 说不上啊。
3: 这个人怎么样？
2: 行行啊。牛牛，这孩子又不知跑哪儿去了。啊，连长。
3: 哎，老大爷。哎，怎么回事？
4: 嗨，是老头，胆小怕事，想跟他了解一下汪掌柜的情况，
5: 他不敢谈。
4: 慢慢来啊。
0: 指导员，你们住在这儿还走不走啊？
3: 走不走？
4: 我知道是知道，就是不跟你讲。
0: 给我讲，给我讲。
4: 小侦查员，你先告诉我，谁叫你来问的？我再告诉你走不走。
0: 不，你先告诉我走不走，我再告诉你谁叫我来问的。
4: 你不告诉我，我也能猜到是谁问的。
0: 你就是猜不到。
4: 我猜到了怎么办？
0: 你猜不到怎么办？
4: 让你打十下手心，我要是猜到呢？好，不打你，就刮你三个小鼻子吧，轻轻的。
0: 你要是猜不到，就刮你三个大鼻子。
4: 好，我猜了，是你爹的叫你。
0: 三个大鼻子，三个大鼻子。
4: 那谁叫你来问的？
0: 我二姐，她叫我问你们新四军娶亲不娶亲，后来她又不叫我问了。
4: 告诉你，我们走不走要听上级的命令，叫走就走，叫留这儿就留这儿。娶亲现在是不行的，我们是新四军，要打日本鬼子。你说日本鬼子和伪军有多坏呀？
0: 哼，我恨了。

子，不行啊，不行啊！哎。

0: 是不是我们部队有人得罪你了？你跟我说，我给你办。
1: 啊，老大爷，别难过了，回去歇着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0: 我想出了什么事啊，这样惊天动地的？难道是李靖闯了祸吗？不会的，李靖对我从来不说谎。那么又是什么事呢？
1: 老大爷，老大爷，
2: 爹出门去了。
0: 上哪儿去了？
2: 给掌柜家栽秧去了。
0: 怎么回事啊？奇怪，不知这家出了什么事情。

0: 你吃过饭，到小桥东边去，他等你，有要紧的话跟你说。你要去啊，听到了，可不要跟旁人说啊。
1: 小牛，我不去。
0: 你去，去吧。
1: 我不去。

昨天夜里我一看就不像话，深更半夜的，哼，看咱们副班长啊今天怎么坦白。

开会了啊，副班长，你把昨天晚上的事跟大家讲讲吧。

0: 同志们，二妹子找我是要我们部队救她，我哪想到她会有这样的事呢？二妹子从小妈妈就死了，她有个姐姐嫁给本庄一个姓刘的，外号叫刘胡子。二妹子的姐姐不明不白地死在刘胡子的手里，这个人跑码头贩货，越跑越下流，后来就在中央军里当了个排长，鬼子一扫荡，中央军又变成了伪军，刘胡子又升了中队长，现在就租房的蒋超。我们来以前，刘胡子突然又回到刘宝来了。
1: 都怪大妹子没福气啊，你女婿走了也没忘了你。我看呐，咱们这门亲还是不能断。听说二妹子也长成了，长得比大妹还俏。我看呐，这个福就让她享了吧啊。
2: 刘队长，我们穷人命薄啊，他年纪也还小，
1: 请出来见见嘛。
2: 他不在家呀，走亲戚去了。
1: 你们去请吧。

0: 钟队长是不在。
1: 不在就不在，下回我们用花轿来抬。走。
2: 不行啊，刘队长，不行啊。
1: 真不识抬举，我看上二妹子是让她做正房啊，明媒正娶，不动硬的。
2: 不，
1: 好了好了，我给你派个大媒来提亲。
2: 老掌柜，
3: 我好了好了，刘中队长的话你敢不依？咱们这一代秦皇保驾全靠他。
2: 老掌柜，我交了你十几年的租子。
3: 是啊，你种了我几十年地，可租子从来就没还清过，如今连保个媒的面子都不给我。我倒是诚心为了你，给你们两家接上一门好亲，4月19黄道吉日，就用我的大船直送蒋桥。
2: 别哭了孩子，别哭了，快藏起来，快藏起来。
4: 现在已经到了东庄了。

0: 来藏起来吧。快，
1: 爹。哎，
0: 老掌柜，老掌柜，他被人藏起来了。
2: 好啊，你敬酒不吃吃罚酒，下回叫刘队长派枪来见。
3: 老掌柜，我是要他到舅舅家去躲躲，怕打仗啊。
2: 哼，我告诉你，新四军是伏天的阵雨，来得凶，去得也快。你要是胳膊肘向外拐，刘胡子来了，我叫你满门抄斩。
1: 你们来，你们来了，他们又说你们还要走，你们不能走，不能走，一走他们就要回来，那我就要没命。副班长，难道你们见死不救吗？
4: 同志们，我真该死。昨天晚上我听他那么一讲，真想当头挨了几十个巴掌。老百姓遭那么大的罪，我还转我个人的心思。革命还有的歌呢，我现在也说不出什么漂亮话。同志们，以后看我的好了，我请求上级一定要想办法救他。
5: 我说说，副班长，我老何好说怪话，破坏过你的威信，对不起你，更对不起二妹子。指导员，我看让二妹子参加吧。
6: 对，好，指导员，让他们参加吧，跟他们走吧。
0: 指导员，让他参加吧。你不要怕，我还有什么思想问题？这次教训已经够我受的了。
7: 是啊，这次对我也是很大的教训。乡亲们这么大的苦难摆在我们面前，我都看不见。可是同志们，我们把二妹子带走了就行了吗？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5: 办法就一条，打，打他娘的蒋桥。
8: 对
9: 对，
8: 打他娘的蒋桥，
10: 打他娘的蒋桥。
7: 真是要打的话，不是我们一个连一个营的事情，也不是为了二妹子一个人的事情。
10: 指导员，我们团开到这儿来是不是为了打蒋桥？
7: 刘宝的事我马上汇报教导员，我们自己要好好的练兵，不要忘记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二妹子在受苦受难。
10: 指导员，前老头昏过去，去看看。
11: 指导员，回来了。
7: 老大爷，你歇歇吧，你歇歇吧。
11: 怎么样？好一点了。
7: 老大爷，
12: 连长，你不能叫我家二妹子上名字。刘胡子说，要是二妹子跟着你们，他就杀牛牛啊。
1: 那你就能让二妹子落虎口吗？这会有新四军还怕什么？你们忘了我那18岁的儿子叫他们在庄头上活活的吊死，你们瞧这老爷子的胳膊叫他们万家上代人给打断了。 这个仇到今天还没有报呢。
4: 咱们刘宝庄上这些苦人，谁身上没让这些土匪汉奸喝过血挖过肉？
7: 老乡们请放心吧，刘宝的事我们连包下了。大家先回去，让老大爷好好休息休息吧。
11: 好，你休息休息啊。
1: 咱们这个，
11: 我休息。
8: 先这样，
1: 我走了。
8: 你好，
11: 行吧。爷爷就跟你说呀，咱们心里就踏实多了。行了。
7: 怎么样了？
9: 全汇报了。正好政委也在营部，他说让我多搜点材料教育部队。他还说仗有的打，不用急。恋爱嘛更不用急，年纪轻轻的。
7: 可到底怎么办呢？
9: 告诉你，看样子很快就要搭两桥了。营长让我们伸到西马庄。
7: 哦，我懂了。营长前天告诉我，要我们连熟悉蒋桥一带的地形。你看，会不会是我们连的主攻啊？哼，
9: 一会儿就知道了。部队向前伸了，看样子敌人是不敢来的。不过你们还是要小心，有什么情况随时来报告啊。
7: 好，
1: 指导员。
9: 哎，好，再见
4: 再见。
9: 好，再见再见
4: 再见。

0: 你二姐呢？
1: 不知道。副班长。
0: 这样，我们离开了刘宝，我们走得相当快。我注意了李静，他该回头望望了吧？可是他没有，而我却忍不住地回头张望。

0: 这是个好机会啊，趁秦四军撤离刘堡的时候，把你乡里的金银财宝都搬到这儿来吧。啊，这儿保险，
1: 给你调点粮食来，这算得了什么？二妹子也一定给你烧了。
0: 好了，这趟辛苦您了啊。
1: 好说好说，我这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皇军下乡扫荡的事儿还请刘队长多多的帮忙啊。
0: 没说的，有粮食就好办事，准给你保驾。
1: 挺好的吧？
0: 好，一帆风顺。啊啊啊！
1: 拐弯走小河，告诉他们一声。

0: 干什么？抢人呢？
1: 怎么？你喊，我就干掉。你们干什么？
0: 都给我回去！
1: 谁敢上来？
0: 老掌柜就在这儿。我就回来。

0: 你注意，我去报告连部。
1: 是。
0: 小牛。
2: 连长，这的人把连给人捆走了，你们快去救啊！
0: 给谁捆走了？
2: 掌柜家的三个人。
0: 他们有枪没有？上哪儿去了？
2: 不知道。
0: 连长，我们四班去追吧。
3: 好。
4: 班长，我们走。
0: 四班长，等一等。
5: 我要去一趟，这里面有政策问题。
0: 好。

那条河也是通七里荡到蒋桥的，那我带个组参过去。好，三组跟我来。小河向南奔了蒋桥了，咱们快追吧，是泥水，他跑不远。好。

0: 不是。不好了，新四真追来了。
1: 慌什么？假期将来慌，
0: 快

0: 前面就到七里荡，过了七里荡就是蒋桥，快，七里荡，到了七里荡叫你们来洗澡。我们不能开枪，不许动，站着。
1: 罗总，我们是正经生意人，

0: 乡亲们，
1: 你老张逮住！
0: 这个姓包的汉奸地主，站起来！站起来！我马上交给人民政府去办。你们有冤有仇，大家去告吧。新四军人民政府给你们做主。
2: 好，好，好。

这条根越扎越深了。我担心这会不会影响李进的斗志，因为我们团就要打蒋桥了，这是个大据点，会有硬钉子让我们

蒋桥解放了，刘胡子被我们打死了，刘堡地区减租减息也胜利了，他们开了庆祝大会，非请我们去不可，我们全连都去了。

0: 你们去吧。
1: 啊。
2: 田大成，
0: 指导员。
2: 跟小秀英一块找大会上去了，
3: 老大爷，
0: 老大爷你好，
2: 你们都来了啊，
3: 来了。

0: 这都是我二姐做的，你猜是给谁的？我可知道，是给他做呀做呀，做了又不给，就这么放着。
1: 小马，走，开会去。

0: 哎，团部发给我们这么多实质稿干什么？
1: 是啊，咱们这儿又没有山，又没有石头，
0: 还有雨衣、奎宁丸，这么多子弹，
2: 要打回去了。
0: 江南山多，
1: 雨水也多，
0: 到底大反攻了。打大仗攻城市可够鬼子受的。
1: 哎，以后啊再也不会在这小河岔里转了，要打到铁路上去了。哎呀，我连铁路是个啥样的还没见过呢。

0: 部队要南下了。李进的情绪有了波动，他显然是知道了这个消息。是的，这一走也许再也不回来了。这些年来，我们行军打仗，流着血在泥浆里爬过，在起火的房子里坚持战斗，这些都没有使他矛盾苦闷过。如今这确实是一道关。
1: 指导员，
2: 一早。
1: 小鬼，这么早在这干什么？
2: 指导员，我们哪天走？
1: 走？到哪去？
2: 我看得出来，老兵了。我们这次要远走高飞了。不过，你放心好了，我不会向后转着。

0: 你想过向后转？
1: 我想过。
0: 能不能不走呢？能不能留在地方上呢？
2: 那你过去下的决心是瞎花子弹了。
0: 不不不，那是真的。不过后来我打船上救了他，我们又打下了蒋桥，我的心思又活了，我良心上对得起老百姓了。我知道他心里也有我，我还知道。不讲了，讲了又难过。我真想再见他一面。怎么搞的？好，以后再也不提了。
3: 指导员，
0: 你回去吧，我没关系。指导员，你不相信我吗？这几年你到底没白教育我，我思想斗争了很久，翻来覆去的想，自动留在地方上工作，那不就是开小差，多可耻啊。
3: 指导员，我想二妹子心里难过，总还受得住。我一想到从此要脱离部队，党从此就不要我，我宁死也受不了。我入党的时候说过了，为劳苦大众奋斗到底。
2: 是的，当人民需要你流血的时候，你是毫不犹豫的。现在人民需要你暂时丢开私人情感，我相信你会。
0: 指导员，你相信我？
2: 我相信。
4: 这以后不久我们就远征了，我们打垮了日本鬼子，打败了反动派，今天我们又回到了老地方。

0: 前面就是我们活捉汪掌柜的地方。你还想着二妹子吗？
1: 打了这么几年，听说这一带斗争很残酷，他就是活着，也许早就……那也很好。
0: 今天我碰见了一个人，还不是他，是他们的区政委。他说田学英同志啊，就是二妹子，早参加了党，是干部了。前几年斗争那么残酷，他也跟着钻水当打游击，可他一直在等着你，我们已经同意你去流亡，去看看他吧。
2: 哎，同志，你到哪儿去啊？
3: 请问你们村的？
2: 哎，同志，你早年在我们这儿住过的吧？
3: 是啊。
2: 哦，你是副班长啊，你是来找田学英的。对了，这下可盼到头了，
4: 这下可盼到头
2: 了。哎，快找田学英去啊。
3: 不，我认识他的家。
2: 家？
3: 嗯，

0: 早没了。
1: 怎么没了？那田大爷和小牛呢？
2: 反动派要杀他们，我们早把他们搬到中心区去了。就二妹子在这坚持工作，她是我们的船队队长了。
0: 去吧，去找她吧，这儿人多，她给你们送工料到西马庄去了，干去一会儿，你会赶上的。
1: 好。
3: 同志，田旭英同志。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2: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你睡好吃好心，
4: 亚洲制药。
6: 这里是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折尘，底瀑下清溪，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7: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7: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

0: 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4: 冷暖舒适。
1: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2: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日本政要参拜供奉靖国神社，我国防部表态，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2026年下半年征兵昨天开始，到9月30号结束，重点征集各校毕业大学生。美军林肯号航空母舰中东超期部署，特朗普却称部署时长远远不够，水兵精神崩溃，试图跳海。高官回应轻描淡写，遭美军家属怒斥。以色列10月议会选举在即，以媒披露内塔尼亚胡支持率低迷，美国总统特朗普至今未明确表态支持。居民楼突发火灾，4名儿童被困，防盗门反锁，浓烟封路，休假武警战士联合众人破窗救人。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我们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据报道，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前往参拜。对于日本政要参拜供奉靖国神社一事，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我们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昨天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成游行队伍向靖国神社行进，途中高喊口号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2: 戦争賛美の神社いらない、
3: あの靖国神社っていうのは侵略戦争のシンボルですんで、そういうところに政治家が行くということはそもそも間違っていると。
4: 中国であの残虐なことをすればやっぱり本当に反省していく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それができないって知らされてないっていうのはひどいって思うんですよ。
5: 今のその現政権の主要なメンバーがそこへ参加するっていうのは全くあの戦争を反省せずに、強化するものなので、私はもう絶対

0: 何反対です。
1: 本当にまあここに集まっている他の人もみんな同じ気持ちだ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やはり戦前と同じ状況ですね。もう戦争にもあと一歩で踏み込むような状況になっている。
2: 昨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一批新征集的侵华战争相关文物史料和文献资料正式入藏纪念馆。
3: 我手上拿着的一份是刚刚入藏纪念馆的有关于侵华日军开展毒气战的相关资料，可以仔细看一下封面带有印字的密章，这说明在当时日军内部是属于一份机密的文件。这份资料记录了1938年12月日军电信第二联队的一名日本军官参与毒气战演习时记录下的详细情况，内容涵盖了不同种类防毒面具的性能差异、撒毒方式等具体操作细节。
4: 本次新征集文物史料150余件套，文献资料100余件套，包括侵华日军士兵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教育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从加害者自供、第三方记录等不同维度还原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等暴行史实。其中多份珍贵史料由中外青年自发寻访、无偿捐赠是本次活动的突出亮点。
5: 我们生在没有硝烟的国度，很难切实感受到战火带来的苦难，但是这不代表历史可以被淡忘。在我心里，铭记不是攥住过往的仇恨，而是守住真实本身。我们回望伤痛，最终的目的守护眼前来之不易的和平。
4: 此外，法国青年与中国青年共同捐赠了一批文献资料，包括861页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的日本侵华相关文献资料，以及《朝日画报》《朝日画报临时增刊》《北支事变画报》《朝日画报特辑支那战线写真》等50余本日文资料。
6: 无论是士兵的私人信件、公开的新闻报道，还是明信片、写信人所说的部队番号、写信的时间地点、据新建的具体内容，都是清晰的对应关系，经得起史学的考证。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共同构成了侵华日军在南京实施大规模屠杀的证据链。
2: 我们来看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江门海事局的消息，今明两天每天0时至12时在南海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大连海事局消息，今天16时至30号16时在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青岛海事局的消息，17号8时至20号12时在黄海进行军事活动，禁止驶入。唐山海事局消息，17号0时至19号24时渤海进行实弹射击活动，禁止驶入。2026年下半年征兵昨天开始，到9月30号结束。征集对象以大学生为重点，突出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征集。男青年为2026年年满18至22周岁，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符合毕业条件的毕业班学生放宽至24周岁，研究生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至26周岁，女青年为2026年年满18至22周岁，全日制研究生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至26周岁。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北部、云南西北部、西藏东北部和东南部、甘肃南部、青海南部、新疆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四川北部、云南西北部、西藏东北部和东南部、甘肃南部、新疆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要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4号受强降水的影响，浙江湖州长兴县川埠村、江牌村发生了山洪泥石流。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团闻令驰援，出动了多台运输车辆转运被困群众。官兵们克服道路损毁、次生灾害风险较大等困难，连续奋战四。

0: 小时安全转移两地村民300余人。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浙江湖州市德清县富溪街道岳武溪三桥村段14号发生堤防决口，当地组织了300多名党员干部和民间救援力量调运相关抢险物资，经过10多个小时的奋战，堵住了堤防决口。我们来看现场画面。
1: 8月14号晚上9点多，记者在抢险现场看到堤岸空间狭窄，大型机械设备无法进场作业，抢险封堵只能依靠人力进行。
2: 6米的钢管，
3: 水非常的急啊，现在是第三个架子放在河里面去的，我们对面消防队用绳子给它拖住，放好之后等会再用竹排给它放进去，最后是用沙袋给它堵住。
1: 水势凶猛，在洪水中站立十分费劲，但没有一人松手，大家紧紧撑住架子，直到把它立住。
4: 就上游的来水太凶猛，水位涨势太快了。
2: 我们动用了多少力量？
4: 有300多号兄弟们在一线。
1: 据了解，8月14号上午9点左右，这段堤防就出现漫堤的险情，当地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加固并转移群众。当天下午4点多，该段堤防出现了约20米的决口，洪水倾泻而出。当地党员干部、民兵以及应急保障队等300多人迅速集结，抢险物资同步调运到位，紧急开展抢险作业。气温下降，不少人长时间泡在水中，体感寒冷，但无一人撤下抢险一线。
2: 好，现在第四个架子啊，第四个脚手架也搭好了。
4: 这个往里面，
5: 小心。
6: 估计可能还有2个小时。
7: 现在已经接近结尾了，马上就是冲刺阶段。
2: 那这个堤口如果没有封住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6: 这个的话，我们下面这个三桥社区和三桥村有可能都会淹掉。
1: 经过约11个小时的连续奋战，15号凌晨3点30分左右，堤防的决口处终于被堵住了。目前，当地正组织力量，并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0: 好，我们来看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和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和美国的谈判。
1: 阿拉格奇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他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阿拉格奇说，伊朗和阿曼两国专家目前正在设计一条临时路线，后续阶段将转为最终路线，伊朗武装部队也参与其中。他同时强调，谈判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分析人士表示，截至目前，虽然双方承诺的60天已经到期，但谈判仍毫无启动的征兆。
0: 近期，美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因为在中东连续部署近9个月，始终未能休整而饱受质疑。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林肯号航母即将被接替，但其部署时长远远不够。
1: 14号，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对媒体说，林肯号航母正在或即将启程离开，并将由另一艘非常相似的舰船接替。美国媒体13号报道说，美国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已经部署了接近9个。

0: 个月，比海军正常的部署时间长了大约两个月，且水兵生活条件糟糕，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3号回应称，媒体关于林肯号航母上生活条件糟糕的报道完全失实。对于总统和国防部长轻描淡写的回应，林肯号航母上水兵的家属表示十分愤怒。
1: It's infuriating. I mean, we heard what Hegseth said yesterday. What the president is saying today. It's infuriating. Essentially saying that families are lying and service members are lying, that they're not taking accountability and not having any sort of sympathy for our service members. It's infuriating.
0: 据《纽约时报》报道，林肯号航母打击群此前依赖巴林海军基地作为其核心补给枢纽。然而，梅以伊冲突爆发当天，该基地即遭伊朗导弹与无人机重创，大量设施被毁，且另一常规停靠港位于阿曼湾的阿联酋富察伊拉港也处于伊朗导弹射程之内。海军被迫将后勤中转点紧急转移至位于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岛，一处距阿曼湾航母作战海域约2200英里的基地。因此，林肯号在中东部署期间始终未能驶入任何港口靠岸休整。
2: 而针对林肯号航空母舰的超长期部署，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日前接受了采访，他们也指责美国政府及军方漠视官兵权益，军费优先级错位。
3: I don't think President Trump is listening to these alarming examples of how sailors have been pushed to the very limits.
4: I don't expect for an aircraft carrier to be the Holiday Inn, but we also should expect basic habitability. We should expect running water and clean drinking water, enough food to eat, working plumbing. If the president has enough money to be gilding everything in sight in Washington, D.C., and to be building a ballroom for himself, but there's no money for plumbing or for enough to eat for our Marines and sailors, it makes no sense.
0: 莱文还指责美国政府及军方对伊朗的任务目标模糊，航母的换防时间、保障措施全程不透明，完全是管理层失职所致。
2: 另外，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将组建首支多国联合攻击无人机部队。该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不过，截至目前为止，将有哪些国家加入尚不清楚。
0: 声明称，这支部队被称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这些无人机将由来自美国及地区合作伙伴的军事人员操作，可以从空中、海上以及水下展开攻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启动与地区合作伙伴的磋商及正式邀请程序。随着地区合作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打造一支统一的、跨域且多国参与的威慑力量。不过，声明没有说明有哪些国家已经或者计划加入这一联盟。美国中央司令部还表示，此次组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距离此前成立蝎子打击特遣队已过去9个月。蝎子打击特遣队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第一个专门的单向攻击无人机中队。该中队曾于去年12月首次从美国海军军舰发射空中攻击无人机。同时，该中队在今年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中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并在今年7月针对伊朗港口设施的打击中使用无人攻击艇。美国防务独家新闻网站报道称，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造价高昂的武器装备库存，这凸显出高价武器在对抗低成本可大规模生产的无人机装备时的劣势。为此，美军正在加速各类无人机作战平台以及反无人机防御系统的列装。
2: 今年10月份，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低迷。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4号的报道，截至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对内塔尼亚胡表示明确支持。
0: 报道称，民调结果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将获得49至53个席位，少于组建政府所需的61个席位。7月底，内塔尼亚胡访美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询问他在以色列选前民调中的表现。截至目前，特朗普仍未明确表示在以色列大选中对内塔尼亚胡的支持。 报道还称，内塔尼亚胡的几位近

0: 争对手都表示担心特朗普会支持这位现任总理。消息人士透露，他们通过中间人向特朗普及其助手传递信息，敦促特朗普保持中立。报道还提到，过去三个月，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分歧不断增加，以军在美伊停火谈判关键期升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对此颇为恼怒。本月9号，内塔尼亚胡强硬表态称，以色列拒绝接受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不过有分析认为，美伊两国战略利益深度交织，在遏制伊朗、维系美国在中东影响力以及推进地区秩序重构等议题上的立场高度一致，两国安全关系与战略协同不会轻易动摇。
1: 当地时间15号，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举行一系列活动，纪念阿富汗战争结束5年。当天，大量的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游行集会。2021年8月15号，阿富汗塔利班进入并控制了首都喀布尔，美国军队和公民匆忙撤离。2021年8月30号，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以美军最后一架运输机仓促撤离而告终。好，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首先来看双方发布的最新战况。
0: 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7个地区的乌物流中心、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和无人艇组装车间、乌军及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系统击落7枚制导航空炸弹、17枚火烈鸟巡航导弹、4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1328架无人机。乌总统泽连斯基15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地区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旗下进步火箭航天中心、萨瓦斯莱卡机场以及乌斯季卢加一处石油设施均遭到打击。泽连斯基表示，位于萨马拉地区的进步火箭航天中心是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旗下关键企业之一，主要生产联盟系列运载火箭，用于将俄罗斯军用侦察和通信航天器送入轨道。该中心还生产地球遥感航天器，俄方将其用于侦察目的。
1: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就土耳其或将其持有的美制武器弹药移交乌克兰一事做出了回应。他表示，目前尚不清楚此次移交由谁发起，将以何种方式何时进行。俄罗斯外交部要求美国和土耳其就此做出解释。扎哈罗娃强调，此举侵蚀双边互信，对俄土俄美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根据美国国会近日公布的文件，拟移交的是一批规模可观的武器库存，其中包括了12套多管火箭炮系统、4.7万枚203毫米集束炮弹和70枚美制陆军战术导弹等等。美国陆军14号发表声明说，在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日前坠毁致2名士兵丧生后，陆军高层已经下令暂停阿帕奇直升机的训练任务，停飞令将持续生效，直至军方对事故的根本原因有更深入的了解。12号，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的萨拉多进行维护试飞时坠毁，机上2名士兵死亡。美国陆军表示，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当中。韩国总统李在明15号提出包容稳定的对朝和平共处蓝图，表示将推动朝鲜半岛从当前的停战体制向和平体制转变。
0: 李在明15号在世宗文化会馆举行的光复节81周年庆祝仪式上致辞时，阐述了这一对朝和平共处蓝图。李在明建议韩朝实现彼此尊重的包容性和平共处，停止不必要对抗，从认知等层面逐步减少敌意。他希望南北双方能够坐下来，共同探讨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的道路。李在明建议韩朝实现稳定的和平共处，建立管控紧张与冲突的制度，为防止危机等设置多重安全保障机制。他说，韩方将采取具有前瞻性和持续性的和平措施，并争取得到朝方的回应，共同建设一个稳定的朝鲜半岛。
1: 来看新闻现场。前不久，

0: 湖南吉首市洞河街道一座居民楼突发火灾，屋内四名儿童被困，浓烟滚滚。危急时刻，休假武警和热心居民、消防救援人员迅速集结，展开救援。
1: 当天下午5点多，正在休假的武警湖南总队湘西支队战士李文志恰好路过这栋居民楼，发现二楼屋内窜出微弱火苗，马上呼喊确认屋内情况。在确认屋里有儿童被困后，他立刻尝试破门施救，但防盗门始终无法打开。危急时刻，周边群众也自发参与救援，搬来梯子试图从窗户破拆救人。同时有居民立即拨打报警电话，消防员抵达现场后，一组迅速铺设水带，另一组则准备破拆防盗门救人。小区居民电焊工张俊华看到窗面的孩子情况危急，立即从车上取来角磨机，借助梯子登上二楼，从外部切割防盗窗，开辟第二条救援通道。由于梯子长度不够，李文志在下面奋力托举，张俊华先救出一名儿童，另一名儿童就在窗边，随时可能坠落。李文志果断踩着一楼遮雨棚攀至窗边，抱出第二名儿童，两名孩子安全获救。
2: 我第一时间想破门救人，但尝试很多方法，防盗门都无法打开。我立刻呼喊周边群众来帮忙，一起找了梯子和切割机破窗，将被困窗台的两名孩子救出。
3: 我们哪看到他，晓得他是武警的，但是我们就晓得他这个人，你小伙子好灵活，他叫我喊快把衣服蒙到，我们又喊到俺把衣服把他扯皮，我把俺嘴巴蒙。
1: 此时火势已得到有效控制，另一组消防员也已破拆防盗门进入室内，将另外两名被困儿童安全抱出。据了解，事发时家里的大人外出买菜，将四名儿童留在家中，并反锁了大门。几个孩子在家玩火，引发火情并被困，所幸救援及时，孩子均无大碍。
4: 我是一名武警战士，不管是我身着军装保护群众生命安全，都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1: 日前，在黑龙江漠河市北极村江边，一名男子不慎落入水中，并不断发出呼救声。危急关头，恰好路过的武警黑龙江总队大兴安岭支队某中队战士张震立即下水施救。
5: 当时我突然听见那嘎有人喊救命，然后我看着那个人在那扑腾扑腾喝了好几口水，然后我也没反应过来咋回事啊，张震他就冲过去了。
1: 快速观察水势和落水男子的位置后，张震随即纵身跃入江中，游向落水男子，并成功将其带回岸边。在确认其脱离危险后，便悄然离开了现场。事后，获救男子经过多方打听，才得知救下自己的是一名武警战士，并专程来到中队，将一面锦旗送到张震手中。
6: 当时也没想太多，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救人。就那几秒钟，群众的安危就是我全部的念头。就算是换成任何一名战友，也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
1: 近日，新疆阿克苏一名女子落水，在附近担负巡逻任务的武警新疆总队阿克苏支队某中队官兵接到情况通报后，迅速响应，配合公安部门抛投救生圈，并连接安全绳，将女子营救上岸。随后，武警官兵及时对其实施心肺复苏，成功挽救女子生命。
0: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政务速递。
1: 近日，新疆军区某团将所属防化分队拉至某戈壁腹地组织实喷作业考核。面对不同距离、不同类型的模拟目标，射手们充分发挥喷火器机动灵活、火力迅猛的特点，依据现场风向、地形条件，快速调整射击姿态，烈焰瞬间覆盖目标区域。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某勤务船大队组织医院船、运输船、补给船等多型舰艇，为南海某海域开展了一场以实战背景条件下大批量舰员落水失踪为科目的专项训练。训练采取海上接诊、一线救治、船上手术、转运后送的方式，积极探索复杂环境下海上搜救方法，有效积累了海上实战化医疗救护能力和卫勤保障经验。日前，武警第一机动总队组织实弹射击训练，训练围绕快速跃进、抢占有利地形、架设枪械、锁定目标、实弹打击等多项内容展开，重点检验了山间快速转移阵地间的榴弹射击、重机枪射击等实战能力。近日，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组织群众性练兵比武，百余名官兵围绕短跑竞速、400米蛙泳、蛇形跑、爬

0: 绳，携枪通过100米障碍，实战救护操作，倒车移位， S 型路等30余项科目同台竞技，有效检验了部队基础训练质效。连日来，西部战区陆军组建巡回服务队，整合理论宣讲、文化服务、法律咨询、心理疏导优质资源，深入高原驻训一线开展暖心服务，把关怀送到官兵心坎。近日，武警北京总队某支队举行考学士兵欢送仪式，仪式邀请士兵父母在现场与官兵共同见证荣耀时刻。仪式中，22名士兵面向父母致以标准军礼，随后士兵及家属共同参观支队使馆，汲取红色力量。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感谢您收看，明天正午我们再见。

一起来看天气。随着白海豚残余环流东移入海，华南的降雨也进入了收尾阶段。今天强降雨将会收缩至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沿海一带，将会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将有暴雨。明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将加强西伸，受其影响，长江中下游多地又将迎来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白天热，夜晚的最低气温也将维持在27度上下，局地可达30度。暑热将贯穿一整天，提醒这一带朋友，防暑降温需全天候在线。与此同时，今后几天我国的降水将围绕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展开，大致可以分为南北两片区域。北方降水随着高空槽东移，将呈现自西向东铺展的态势，像西北、华北到东北都会陆续迎来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而南方今后几天，相比于北方来说，降雨的范围将更大一些，持续的时间也更长，尤其是华南多地，今后几天将会是我国降水最为集中的区域，像是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的降雨量普遍将会达到100到150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50%至1倍，部分地区偏多2倍以上。提醒这一带朋友要提高警惕，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各种次生灾害。这时段就这样，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晴转多云，24到32摄氏度。沈阳中雨转晴，20到26度。呼和浩特阴转多云，16到28度。济南多云，23到32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4到35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拉萨小雨，12到21度。上海阴转多云，26到32度。武汉多云转晴，26到34度。南京多云，25到32度。合肥多云，24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5度。台北小雨转晴，26到30度。香港雷阵雨，26到32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
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品质好物尽在我饭。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2: 冷暖舒适。
1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1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5: 美军中央司令部着手组建猎鹰打击特遣队，伊朗军方声称仍保有超过75%的导弹与无人机战力，随时可投入作战。特朗普称美军已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方反驳称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高官放话称或战至特朗普卸任。美媒爆料称美林肯号航母部署时长破纪录，美军紧急调派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黎巴嫩政府军指责以色列违反框架协议，持续袭击黎南部。美官员批评以防长长期占领黎南部言论。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6: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房屋新观察》，我是子明。近日，伊朗军方声称仍保有超过75%的导弹与无人机作战力量。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启动组建一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1: 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报道，伊朗陆军负责行政事务的副司令阿里里萨谢赫透露，伊朗超过75%的导弹与无人机作战力量完好无损，随时可投入作战。谢赫还重点谈及

0: 伊朗无人机战力，尤其提及阿拉什系列无人机，称这款装备已成为敌人的噩梦。当地时间13号，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穆赫贝尔称，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穆罕默德·雷扎纳格迪日前指出，在数月的战事中，伊朗不仅积累了经验，也看到美军比想象中更弱，而伊朗必须实现威慑，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延长冲突，直到特朗普卸任为止。《华尔街日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披露，特朗普私下告诉幕僚，他愿意在没有达成核协议的情况下结束这场战事。此外，当地时间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的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声明称，美方已开始与地区伙伴磋商，并正式发出加入邀请。
1: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教杜先生，我们看到近期呢，伊朗有军方官员是透露，伊朗是仍有75%以上的导弹和无人机作战力量完好无损，能够随时投入作战。而此前呢，美方是评估伊朗的导弹储备是降至原本的22%。那为什么双方公布的数据啊差距这么大？而如果伊朗的数据属实的话，是否意味着伊朗的这个反击能力不会减弱呢？
2: 伊朗到底有多少无人机和导弹始终是一个谜团，而且美方发布的数字和伊朗方面自己宣称的数字往往有重大的区别。因为这次呢，一个是75%，一个是22%，相差了50%，这不符合常识。之所以伊朗发布如此高的数字，大概有很多考虑。首先表示自己依然能战，伊朗的反击行动已经在中东地区给美国基地构成重大影响。但是伊朗宣布之前的无人机和导弹都是过时的，并不是伊朗武器装备中最好的武器。如果下一步美国发动对伊朗全面进攻作战，反击行动比以前要更加犀利。第二呢，它是个骄傲的数据。你像之前美国对其他国家进行作战，进行各种军事打击行动，往往是一边倒。但这次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伊朗的反击行动超乎美国预期，而且反击行动无论是对周边美国基地、对美国军事设施，甚至美国士兵构成重大的战果。所以特朗普政府的军事优势并没有在战场上转为胜势。另外，它是个绝望的数字。如果美国特朗普政府持续对伊朗发动攻击，按照目前它所储存的弹药量，包括已经发布的数据，已经接近红线。但伊朗声称，它制造无人机和制造导弹的能力远超过发射的数量。那如果下一步触发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凭借着地理优势，包括国产武器装备性能的不断提高，依然能够对美军构成重大影响。所以这个数据对于美军而言无法接受。
1: 那同时呢，我们还关注到伊朗呢是将阿拉什无人机称为敌人的噩梦。那么这款无人机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呢？
2: 阿拉什无人机目前伊朗有两个型号，阿拉什一和阿拉什二。按照伊朗官方所发布的数据，它对美国周边基地以及美国基础设施的威胁很大。你首先有隐身能力，像之前的沙赫的136，包括其他型号的无人机，它采取传统布局，在隐身方面有欠缺。但是如果现在隐身材料、隐身结构能够和阿拉什相互组合，这样美国的防空反导系统它看不见、拦不住，所以突防能力和之前相比有明显的跃升和发展。第二，射程远，按照伊朗方面所提供的数据，它的航程达到2000公里，也意味着在中东美国基地将100%的在这架无人机的攻击范围之内。所以这种无死角的攻击行动会让美国在中东 无处可躲，第三是威力大，它可以携带150公斤战斗部，之前伊朗曾大量引进俄罗斯的 KH-101 导弹，但现在发现这款阿拉什无人机它只有 KH-101 造价的1/10，能够大量生产，能够大量使用。所以如果能用最少的钱然后造出威力强大的武器装备，那么今后对美国中东基地依然可以构成重大损失。所以这种噩梦效应通过射程威力包括成本的这种快速降低得到了充分体现。
1: 那另外呢，请教牛先生，我们看到有美媒披露，特朗普是愿意在没有达成核协议的情况下结束这场战事，那您认为这个可能性大吗？
3: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用特朗普的话来说，美国必须作为胜利者来结束战争。但是呢，什么是赢的标准，这个是可以那个互动的。那么特朗普最初的时候说这一场战争的那个目的是要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打了几天之后他发现政权更迭不了了，所以特朗普后来就说从来没有说过要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后来目标就变成说要对伊朗的导弹和代理人网络进行彻底的摧毁，但是打了几个月之后发现也摧毁不了，所以特朗普后来又说别的国家也都有导弹，为什么伊朗就不能有导弹？那么到最后特朗普说战争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但是到今天为止他发现核问题也解决不了，所以他又往后退了。特朗普说核这个问题实际上早就解决了，所以因为去年6月23号美国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打击之后，伊朗就再没有发展核能力了。他说未来如果伊朗敢发展核能力，美国完全有这个情报能力随时掌握，然后随时进行军事打击，所以他说核问题实际上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威胁了，那么就剩下一个了，就是要打通海峡的问题。所以未来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主要博弈的问题就是集中到海峡上。
1: 那么请教杜先生，我们看到美国此时呢还宣称着手组建猎鹰打击特遣队，那么这支特遣队有什么样的特点，主要担负哪些任务呢？是不是意味着要和伊朗打一场无人对无人的低成本消耗战呢？
2: 如果按照目前组建一支多域多国的无人机作战部队，目标很明确，第一呢打廉价战争。你像之前美国在周边特别是中东所进行的就是土豪战争，每天消耗几个亿，但现在看面对着无人机和导弹的威胁，美国传统的昂贵的武器装备没有办法发挥作用。如果能够降低成本，把成本低的武器装备作为主要的作战模式，这样美国才能够打得起，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目前美国捉襟见肘的这个资金漏洞。第二是打持久战，如果按照目前无人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生产周期，它支持长期战争，而且在之前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中，伊朗的廉价武器装备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那它比美国这些高精度武器装备、昂贵武器装备更有适应性，所以对伊朗而言，时间就是战斗力。同样美军也认识到这一点，如果能够拖长战争，用廉价武器加入其中也能够取得效果。第三是联盟战争，因为这次多国多域，所以如果能够在联盟方面把无人作战作为核心作为模式，一定程度上能够让联盟更加稳固，所以美国的作战行动也试图通过拉更多国家入场形成一种联盟攻击行动。
1: 近日特朗普再次强调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反驳称目前海峡处于关闭状态，具体情况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再次强调美军已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将持续下去。特朗普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已经开放，伊朗方面偶尔仍会布设水雷，但美军会将其清除。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方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的事实，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3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方对海峡内相关动向保持全面坚决掌控，任何活动都不会脱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监控。另据美媒报道，在中东地区执行对伊朗军事行动的美军林肯号航母部署时间已超8个月。 多名军属近期透露，部署期间有多名舰上水兵试图跳海轻生，原因主要在于过度工作身心透支和严重的心理问题。美国防长赫克塞斯驳斥了这些说法，称这些是假新闻。与此同时，有消息称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经马六甲海峡驶离南海，后续将接替林肯号航母打击群部署至中东。此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13号晚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
1: 请教杜先生，我们看到呢，近来有美媒爆料称，林肯号航母呢，由于部署的时长是远超原定的周期，导致部分水兵出现了心理问题。那现在呢，华盛顿号航母也是紧急调派前往中东。那您认为啊，这能否解决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陷入的这种疲态的现状呢？
2: 目前林肯号是超期部署，而且250多天海上漂流行动，目前海上的补给，包括整个官兵情绪已经到达爆点，这样对作战行动士气的维持将会产生严重影响。所以这种超长的海外部署说明美国在中东的海上作战能力正在捉襟见肘。如果把新航母重新在中东地区部署，它会不会步林肯号的后尘，这很难讲。那如果在部署过程中官兵士气下降，对伊朗的围攻行动包括海上打击行动将会快速崩溃。
1: 那另外呢，牛先生，我们看到近期特朗普是多次宣称全面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对此呢，伊朗方面是均进行了驳斥。那么您认为啊，从当前的现状来看呢，美伊对海峡的控制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3: 因为海峡现在是双封锁，就是既被伊朗封锁了，也被美国封锁了。美国说它全面控制了海峡，那么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美国现在是部署了两个航母战斗群，部署在海峡外边的阿拉伯海，对海峡进行物理上的封锁，就是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美国全部封锁了。美国是从4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封锁了，当时刚封锁的时候，伊朗方面说对伊朗没什么影响，伊朗这个石油还照常进出口。但是在6月17号，就是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那么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之后，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胡说，这次解除封锁之后，伊朗的石油可以出口了，说之前封锁的时候伊朗一滴石油都出口不了，所以说明美国的封锁那个还是有效的。所以美国说它控制海峡，它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伊朗说它海峡已经被它完全封锁了，海峡没有打通，那么也有它的道理。就战争之前每天进出海峡的船只大概有130多艘，那么最近一两周根据海事组织的统计，每天进出海峡的船只只有10艘左右了，也就是说90%以上的全部封锁了。所以伊朗和美国现在是都封锁了海峡，伊朗和美国那个各说对了一半。那么封锁海峡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跟伊朗打持久的经济战。
1: 请教杜先生，我们看到特朗普呢还提到了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偶尔还会布设水雷，但是美军会将其清除。那我们知道布雷的成本很低，美军是否会陷入扫不胜扫的尴尬困境呢？
2: 美国之前在波斯湾由于老旧的水雷曾经吃过大亏，无论是被美国护航的油轮，包括美国的主战舰艇，在波斯湾内都被水雷炸过。所以目前看呢，要想通过扫雷行动完全清除在波斯湾乃至霍尔木兹海峡主要航道上的水雷难度极大。因为现在看对水雷的搜索包括对水雷的清除工作难度极大，因为有水体的掩护，目前无论是发现目标攻击目标都存在着重大问题。美国虽然号称有全世界最好的灭雷技术和扫雷技术，但是无法做到100%。而且伊朗的水雷型号很多，它不光是能够在水面飘让你看到，同时还有很多智能水雷，比如很多沉底雷它就在水下，而且声呐反射这个信号跟之前的沉船包括海底山脉完全相同，一到战时迅速启动，从水下对水面发起攻击行动很难防范。所以如果能够用廉价的水雷在周边形成水雷阵，形成对美国军舰的阻碍行动，美国也无法向前移动。那尽管现在有多国所谓的联合扫雷行动，但是对于伊朗而言， 通过有限的火力压制以及在对方扫雷过程中的火力干扰行动，这个作业很难向下推行。所以尽管美国目前声称可以把一切水下雷场全部清除，但是只是口号而已，在现实包括实际行动中，美国无法做到100%。
1: 那么我们也关注到，美国财政部长呢日前是提出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措施。那牛先生，您认为美方还可能

0: 能采取哪些手段呢？
1: 现在这个话是由财政部长说的，所以他说的前所未有的措施肯定是经济制裁的措施，因为在目前这种状态下，美国跟伊朗博弈的主要战场是在经济领域。就在前几天，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在联合国开玩笑说，说现在伊朗不怕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伊朗是怕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也就是说现在斗争的焦点是经济制裁。那么在经济制裁这个领域，从1979年开始，美国就对伊朗进行过一系列的经济制裁，所以双方对这个领域都很熟悉。那么未来可能那个加紧的一个就是对伊朗的封锁。那么美国现在已经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进出伊朗港口全部被封锁了，但是伊朗还有另外一个出海的地方，就是伊朗可以通过里海再从那个海上还可以运一些东西。所以未来一段时期有可能美国和以色列加强对里海的对伊朗的封锁，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有的。就战争期间，美国和以色列也曾经轰炸过伊朗里海的港口，这是在封锁的方面。另外一个就是之前呢，美国对伊朗进行过各种各样的经济制裁，比如制裁伊朗的金融系统，制裁伊朗的货币，那么制裁伊朗的贸易，制裁伊朗的石油出口，这些都有那个现成的体系。但是未来它有可能扩大制裁的领域，比如之前制裁伊朗贸易，它主要是制裁伊朗的能源和伊朗军工企业有关的这些商品，那么以后它可能就会涉及到所有的商品。对美国来说，就是即便是那个扩大了制裁，加紧了制裁，它能不能发生效果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根据过去这么多年的经验，美国扩大对伊朗的制裁一定是会给伊朗造成重大的损失的。那么美国对伊朗的石油进行制裁，伊朗现在石油的产量到现在为止没有回到1979年时候的那个水平，所以制裁一定是有效果的，但是不一定能实现美国要求的效果。美国的目标是让伊朗政府改变他的对美国的政策，那么到现在为止，从1979年以来的经济制裁并没有实现他这个目标。那么这一次美国的目标很明确，就是通过经济制裁让伊朗政府受不了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改变伊朗的态度。那么现在大家普遍认为这个目标也实现不了，就是你可以给伊朗造成痛苦，但是这个痛苦并不足以让伊朗政府改变他的政策。
0: 近日，以军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动空袭，黎巴嫩政府军指责以色列违反框架协议。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2: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曼苏里镇发动两次空袭。同日，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炸毁黎南部东扎乌塔尔镇的行政大楼，还炸毁该镇一所公立学校、一家诊所、一所幼儿园以及数栋民宅。声明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黎巴嫩南部再次扬言，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安全区撤离。卡茨还称，无论是在黎巴嫩、叙利亚还是加沙地带，在任何情况下，以军都不会撤离。据以色列方面12号消息，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批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指出其发表的准备长期占领黎巴嫩南部言论与以色列政府此前做出的承诺相悖。
0: 请教牛先生，我们看到以军呢近期空袭是专门针对了黎巴嫩南部的学校、诊所还有行政大楼等民生基础设施，而非打击武装阵地。那么以军这种大范围损毁民用设施的作战方式啊，您认为是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1: 这是以色列过去这么多年来一贯的政策，就是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甚至在以色列建国之前，他就是实行这一套政策。他的目的就是要确保以色列的绝对安全，然后把他的竞争对手、把他的敌人全部要赶走。在以色列建国的时候，那么以色列就是通过驱赶巴勒斯坦人、占领巴勒斯坦的领土来建国的。在那个过程中，就巴勒斯坦人跑了，以色列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们的房屋全部给推倒了，推倒你人就回不来了，人回不来他就把地那个占。那么过去3年时间里边，在加沙地区他也是这样做的。现在以色列的军队占领了加沙地区差不多70%的领土，但是呢，在这70%的领土上基本上没有巴勒斯坦人了。 就巴勒斯坦人全部被

0: 赶走了，巴勒斯坦人的房屋全部被那个摧毁了，巴勒斯坦的所有建筑也都被摧毁了。那么他现在在黎巴嫩采取的也是同样的策略，在黎巴嫩南部呢，以色列现在占领的领土大概有700多平方公里，占整个黎巴嫩全部领土的6%左右。然后他在这一片，特别是以色列所说的安全区的政策，就是要彻底摧毁黎巴嫩真主党，就是把黎巴嫩真主党的人员、武器库、地道这些全部摧毁了，就是把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力量先摧毁了。然后第二步就是他要把所有的民用设施都摧毁了，摧毁了你那个老百姓跑了的你就回不来了。现在黎巴嫩南部这一次战争大概跑了有100多万人，现在有一些回来了，另外一些他就不想让你回来了。所以他现在不仅是摧毁建筑，最近一段时期还发现以色列军队在那个燃烧黎巴嫩南部的这个树林和草丛，就是这些燃烧了之后，就整个地区变成一片那个无人地带了。这个以色列认为是确保它绝对安全的一个方式。
1: 那另外呢，杜先生，我们关注到以色列防长近日是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加沙和叙利亚3条战线做好长期驻留的准备。那您认为啊，从以军的兵力规模来看，能否支撑在多条战线长期部署呢？
2: 三线作战对兵力的确是重大分散，但目前看呢，这并不是以色列最严峻时刻。首先它有作战的历史，因为三线作战对于以军而言并不陌生，像之前几十年在不同作战方向上都有类似的打击行动和打击重点，同时在不同作战方向上的组合作战行动对以军而言并不陌生。第二呢，它有持续作战的能力，所以下一步通过空中打击、地面精确毁伤，能够对对方构成比较大的损失。另外从整个作战行动上看呢，他现在有持久作战的战术。你发现他在某一个地区他并不是急于占领，他要通过火力突击，通过综合打击行动，让对方的支援保障系统包括持久作战的要素逐步陷入瘫痪，这样以军的作战优势就可以突然发挥。你像现在无论是在黎巴嫩、在加沙包括在叙利亚，他都是通过空中精确打击进行斩首，而且打击对方的核心目标来扩大打击优势。那么地面作战通过短促出击行动也会占据优势，所以总的感觉呢，多线作战目前对以色列并不陌生。如果通过多线作战强化对伊朗的军事压力，甚至让伊朗周边支持或者是亲伊朗的地区组织国家陷入战争状态，对于孤立伊朗有重要作用。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畅销29载，
3: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冲突升级没有赢家，各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0: 乌军发布无人装备作战核心数据，七月执行作战任务超44.9万次，地面机器人使用频次大增，俄乌双方集中打击对方电子战相关装备，电子对抗持续升级。普京亲赴远东指挥太平洋舰队大型军演，乌军多型远程装备夜袭新罗西斯克港。英媒报美方下达禁令叫停乌军袭击邮轮，背后又藏着何种算计？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2: 肝肾虚了，
1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3: 你睡好吃好心
11: 亚洲制药。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啊，就是冀中平原上一个普通的小村庄，但是在80多年前，这里却是地道战的主战场。
15: 在广袤平坦的冀中平原上，冉庄军民面对日军残酷的三光政策，既无高山险隘可守，又无精良装备可用。那么他们是如何让日军付出惨重代价，又是如何创造歼敌2100余名的辉煌战绩呢？
1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将带您一同揭开地下长城的密码，感受中国人民在绝境当中迸发的惊人智慧与血性。
16: 啊！战争的！
17: 1942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的关键阶段，深陷战争泥潭的日军在华北平原开展大扫荡，大规模的掠夺人力物力资源，补给前线的侵略战争。
18: 李强，
19: 慢条说，
18: 李强，日本鬼子要对咱们晋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一次大扫荡啊！赵局长让我告诉你们啊，让你们赶紧转移。另外，还得保护好咱们八路军的伤病员和咱们筹集来的军粮啊！
19: 大家别慌，我跟着。
4: 告诉我八路在哪儿，八路伤员在哪儿，粮食。

0: 在影视剧《地道战》当中呢，有这样一处场景，侵华日军呢对老百姓烧杀抢掠，非常令人气愤。那么当时真实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呢，主任？
1: 真实的情况比影视剧当中演绎的呢要残忍多了。就在咱们眼前这个位置呢，就曾经发生过一次惨案。1939年农历6月15日的凌晨，日军偷偷地包围了在高村，把全部的老百姓呀驱赶到这个南大桥，就这一块三官庙这儿集中训话，妄图抓捕抗日干部，摧毁抗日政权。途中，一位老人因为走得慢了点，就被日军绑在马车后呢，活活地拖死。还有一位老人呢，被迫被日军烧开水，因柴事不燃，被日军用开水烫头。就在这一天呢，日军杀害了冉庄村民13人，打伤致残11人，杀死11人，烧毁民房700余间，抢走财物100车。这就是老人们常讲到的冉庄的615惨，
0: 太惨无人道了。那么陈老师，真实的历史资料是如何记载的呢？
2: 据当时的相关资料记载，日军当时在整个冀中共修建各大小炮楼有1700多座，修建公路是7500多公里，挖封锁沟4000多公里，把冀中平原细碎分割成了2700多块。
1: 所以啊，地道战就在这种残酷的条件下应运而生了。
0: 陈老师啊，为什么我们冀中平原这个地方它适合挖地道呢？
2: 冀中属于华北平原的一部分，又是典型的冲积型平原，就是土层比较厚，而且土质是粘性的，软硬适中。这个地方挖出来的地道非常坚固，不容易塌陷。秋天这个季节呀，气候干燥，土壤的含水率是非常低的，这个时候地道挖出来是最坚固最结实。冬天呢，北方天寒地冻，这个土地的表层会被冻结实，挖起来非常费劲。当时我们冉庄恰恰是在冬季完成的，因为我们要利用农闲的季节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把这个地道它的主干挖掘出来，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打击敌人。
3: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4: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0: 人呢？
1: 我们在这儿呢，快！
2: 哥哥，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吧。

0: 车的。哥哥。
1: 哎。牛王，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2: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1: 哎，你呀，

有啊。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洞口想的太好了。

0: 这顿烤儿好吗？
1: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儿呗。
3: 在这个电影《地道战》当中啊，有一个场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女性也顶半边天，他们和这个男民兵一起挖地道，干得热火朝天。那么这个是影视剧当中的艺术创作呢，还是真实就是这样的场景呢？
4: 其实呀，这个情况呢，它是真实发生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呢，这些挖地道的人们呀，男女老幼齐上阵。这儿呢有一幅照片，这就是我们冉庄女民兵班真实的写照。这幅照片呀，拍摄于1945年。当年这些女民兵们呀，她们不只要准备战斗，还会呢承担起很多后勤的工作。比如说挖地道的时候送水呀、送饭，还有支援前线的时候做鞋做袜，这些后勤的工作全部都是由咱们这些妇女同志们完成的。他们劳作起来呢非常的辛苦，但是因为心中呀抱着必胜的信念，劳作起来精神状态是非常的好的。他们都是边哼着小曲儿边劳作。
3: 那主任能给我们唱两句吧？
4: 呀，没问题。

0: 呀呼嗨，一二呀呼嗨。
1: 那么看到这幅照片呢，我脑海当中啊也有浮现出了一首诗词：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
0: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2: 墙上的老照片虽已斑驳褪色，却清晰地记录下民兵战士们年轻的面庞。照片中这些意气风发的女青年，正是抗战老兵李恒彪当年并肩作战的战友们。如今98岁高龄的李老，每年都要回到冉庄这片曾经浴血奋战的土地，讲述那段永不褪色的抗战记忆。
3: 爷爷啊，你们当时挖地道的时候您多大呀？是怎么挖的您还记得吗？
4: 冉庄地道的形成可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我那时候还在儿童团呢，儿童团参加到里头，就是10个人一组，一组一天的进度10尺，那么刨的这个布的这个高度呢，就像我这个头1.67米，一低头，高度，两个肩膀往上一撑，这是宽度，每个人平均7寸。
5: 当时要完成任务，把铁饼子、窝头、菜窝头，什么什么凉水罐子，都拿着那个挖地到现场去。渴了，端起凉水罐子喝两口；饿了，抓起个菜窝头就啃两口。吃完了就干，就那么干。
4: 男女老少齐上阵，一起挖，这样的话，冉庄地道的很快就形成了。
2: 在缺乏现代化机械的年代，冉庄民兵仅凭锄头铁锹开凿出纵横交错的地道网络。如今这些深埋于黄土的战斗工事穿越时空，仍在诉说当年人民战争的智慧。
6: 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地道当中通往地平堡工事的一个区域。那么我的身高呢1.65米，但是我站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头已经马上要顶到这个地道的顶棚了。而且现在外面是3伏天，但是在地道当中呢，

0: 却有一种阴冷潮湿的感觉。我们可以往里边看啊，这是一个上坡，可以看到它是非常黑暗和狭窄。那么陈老师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区域它的这个温差这么大，湿度这么大，而且又这么狭窄？
1: 咱们现在所处的这段地道，它是在这个河坡的下边，离那个地面的位置将近有10米的深度。
0: 哦，这么深呢？
1: 对，所以说咱们墙上你看这些水珠，地上这些潮气，都是因为它因为地面太深造成的。
0: 那这个再往上是一个上坡，这个是通往宫室。
1: 对。
0: 坡还是挺陡的哈。
1: 对，所以说啊，当时冉中人民对敌斗争还是比较艰苦的。
0: 是的。
1: 注意一点安全啊。
0: 好。
1: 附近这个扶手。
0: 好，下面有点滑。
1: 对。刚才我们是在地下10米的深度。
0: 嗯。
1: 你看，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地平面这个位置啊。下面这个地堡就是一个作战工事，这上面有好几个射击孔，主要是起两个作用。一个是对外观察敌情，另外一个就是作战的时候对外射击。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射击孔设计的也很有意思啊，外边窄，里面是宽的，这样射击的时候可以有效的打击敌人，能够保护自己，起到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
2: 地平堡工事内部暗藏玄机，但在外部看却平平无奇，可能是一个斑驳的石磨碾子，也可能是一台冒着热气的烧饼炉，更可能是街角一处普通的砖墙。村庄内像这样的隐蔽战斗工事有200多处，它们看似平常，却是村民们在一次次反扫荡实战中得来的智慧结晶。
3: 你们悄悄地进村。
4: 嗯，是。
3: 打枪的不

0: 报告太君，全村都受变了，一个人也没有。
1: 啊！
2: 挖地三尺，你要把它掏出来。
0: 英雄无用武之地，
3: 怎么办？
1: 走，到灶口看看去。
4: 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5: 庄外地打抢你什么人？
2: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5: 你

0: 假装不说明，我的不收兵。
1: 对，穆彩萍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2: 老槐树可以说是染庄的标志，但是我发现这个老槐树现在已经干枯了。当时老槐树是个什么样子呢？
3: 当年的时候呢，这个树长空了一部分，人们把它掏空了一部分，这样从地道呢就能钻到这个树洞里边，藏在这个树洞里边打枪呀，扔手榴弹呀，这个情况呢是真实发生的，我们叫它老槐树共识。
2: 那么上面挂的这口钟它有什么说法吗？
3: 其实现在挂的这钟已经不是当年那口钟了，抗日战争时期呢，地下兵工厂做武器的时候铁非常缺乏，人们就把那个钟化了，做了那些地雷壳呀，手榴弹壳呀，做了那些武器壳了。
2: 那么这个钟声有什么说法吗？
3: 有啊，钟声有很大的讲究，因为它承载着染庄的安全。接下来我就带荣记者咱们亲自体验一下。
2: 好的。
3: 当时敌人要进村了，然后呢就拉响这样的钟声，紧急的敌人来了，赶紧钻地道。然后就是很着急的钟声，如果敌人撤走了，然后就缓慢的连敲三下，当当
2: 二
3: 当。对，百姓们听见就知道敌人撤走了，可以上来正常的生产生活了。
4: 古槐下的钟声刺破长空，这是染庄最朴素的警报，却让敌人闻风丧胆。而在地底深处，另一个战场早已严阵以待，每一寸泥土都暗藏着智慧与杀机。
5: 在地上呢，我们有大槐树的那个警钟，那么在地道当中我们有什么防护措施呢？
6: 我们这个地道里面有很多的防御设施，有翻板，有卡口，还有陷阱。哎，注意咱们现在脚下这个位置，这就是一处陷阱。
5: 这就是陷阱。
6: 哎，这个木板看起来平平无奇是吧？但是它里面可是暗藏玄机。当时真实的陷阱足有2米的深度，里面布满了尖锐的竹刺和铁枪，人一旦不小心掉下去，那非死即伤。
5: 那么陈老师，那这个陷阱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呢？
6: 在这个木板中间有一个横轴，平时它是平的，一旦人进入地道里面不小心踏上去，就会掉到陷阱里面被消灭。为什么敌人容易会掉到陷阱里面呢？敌人在这种漆黑一片的环境下，一个是辨不清方向，不知道东西南北，就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所以说他们在这个里面是占不到便宜的。
5: 那么我们的百姓和民兵是怎么过去的呢？
6: 当时在设置这个陷阱的时候，一般都会在一侧留一个窄窄的安全的这样一个设施，也叫安全通道吧，
5: 就是这个对吧。
6: 哎，我们看现在这个位置，它大约只有10公分左右的宽度。下面我就带您去体验一下怎么样来安全的通过这个陷阱，好吧？
5: 好的，我跟着您。
6: 通过的时候注意两个手撑在这个墙壁上面，起一个支撑的作用，然后脚下面一步一步顺着这个安全的通道从这个窄边这边过来，这样就通过了。
5: 好的。
6: 哎，您可以
5: 试一下。
6: 哎，您体验一下，
5: 左手撑着这边。
6: 哎，好，慢一点，
5: 这个步幅不能太大。
6: 对对，安全。
5: 步幅太大的话它容易有点倾斜，
6: 对，容易摔倒。
5: 我也顺利通过陷阱。
6: 哎，当年我们的民兵啊，就是通过用这样的办法来保护自己，来打击敌人的。
0: 同志，跟进！

停止射击，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打击敌人的短处。

0: 在影视剧《地道战》当中，我看到啊，人民群众和民兵有很多武器啊。那么这些武器从哪里来的呢？
1: 这些武器啊，一部分是咱们缴获的，还有一大部分呢是民兵们在地下兵工厂自己制造出来的。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这个地下兵工厂，民兵们复原武器的这个场景。当时他们做的武器呢，真的是五花八门，比如说有榆木大炮，有各种各样的地雷、扫帚炮、枪榴弹等等等等。虽然我们铁少呀，我们做不成铁的，但是呢，我们从村东南就找了一棵老榆树，然后把中间呢抛开，装上铁管，然后中间有个小洞点药捻。这个大炮呢，当年三炮攻下了耿庄的炮楼。
0: 我发现这个地道当中啊，还有一口井。
1: 对
0: 啊，这个井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1: 在地下造武器的时候呢，像那些地雷呀，组装的时候很危险，如果有将要爆炸的那些呢，就把它扔到这口防爆井里面。这些防爆井挖得比较深，底下有水，它炸一下呢也不要紧，这样呢伤不到人和咱们这个兵工厂。
0: 百姓们的确考虑得非常周到。
1: 对，这也是体现就是民兵们智慧的一个地方。
2: 在抗日战争时期，冉庄军民开创了地道战的典范，共对敌作战157次，歼敌2100余名。与此同时，北京顺义焦庄户、河南商丘李馆村、河北正定高平等多地都因地制宜地发展出各具特色的地道战法。这些纵横交错的地下工事构成了令日军闻风丧胆的地下长城。他们不仅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更是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迹。
0: 今天老槐树下的钟声依然会响起，它穿越地下长城，回荡在华北平原。这不仅是对抗战历史的深情回响，更见证了革命先辈们的坚韧和智慧。让我们永远铭记这段用生命书写的抗战史诗，传承先烈们不朽的革命精神。
3: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8: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9: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0: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1: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2: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8: 法是治国之重器，
13: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

0: 平安。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 冷暖舒适。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6: 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7: 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6: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7: 开火！
5: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国防军事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0: 谁呀？
1: 像是村长。
0: 村长。
2: 队长是村长。
0: 哎呀，村长负伤。
1: 村长，村长，
0: 村长，
3: 叔叔，
0: 村长负伤了。来，
4: 他们俩负伤不得伤啊。
1: 素媛，
0: 手开一点，快
1: 伤得这么重啊。
5: 宝儿，这是怎么了？
6: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5: 区长他们呢？
6: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地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0: 村里的人都已经撤了，村里的人都已经撤了。
1: 村里的人都已经撤了。
0: 村里的人都已经撤了。
2: 村里的人都已经撤了。
0: 村里的人都已经撤了。村里的人都已经撤了。村里的人都已经撤了。村里的人都已经撤了。村里的人都已经撤了。村里的人都已经撤了。村里的人都已经撤了。村里的人都已经撤了。村里的人都已经撤了。村里的人都已经撤了。村里的人都已经撤了。村里的人都已经撤了。村里的人都已经撤了。村里的人都已经撤了。村里的人都已经撤了。村里的人都已经撤了。村里的人都已经撤了。村里的人都已经撤了。村里的人都已经撤了。村里的人都已经撤了。村里的人都已经撤了。村里的人都已经撤了。村里的人都已经撤了。村里的人都已经撤了。村里的人都已经撤了。村里的人都已经撤了。村里的人都已经撤了。村里的人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笑、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

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割、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1: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0: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2: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1: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2: 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2: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
1: 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一商？
2: 哎，他会同意的。
3: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书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霞，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0: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2: 赵局长？他
0: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2: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0: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

0: 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 慢点慢点，你走开，叫我过去。
2: 哎，
1: 慢点，你快，
2: 快点，
1: 我过来了啊。哎，大康哥，你帮个忙，
2: 干脆挖开吧。
3: 哎，
1: 对，
3: 挖开，
1: 弄开算了，
2: 挖开。
1: 哎，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4: 对
3: 啊，就是啊，
4: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1: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
5: 你干你的吧，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1: 说完了，
5: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1: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3: 报告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救会主任请你去。
1: 哎，我就去。
3: 哎，哎，大家快点干呢！
6: 哎，
3: 好，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6: 来了！
7: 大伙准备好了吧？
3: 好了好了，
6: 哎，快
3: 走，
6: 快点快点快走！
3: 哎，行。
1: 来，哎，人呢？

0: 在这儿呢。
1: 队长，报告队长，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0: 有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洞口想的太好了。

0: 这顿烤儿好吗？
1: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儿呗。
3: 川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
1: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
4: 还是古道车玩意儿。
5: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6: 嗯，
7: 庄里八路的有？
5: 有，全是土八路。
7: 嗯，
5: 哦，对，有八路。
7: 统统的
5: 杀他个鸡犬不留。
7: 不不不，统统的回去睡觉。
5: 哦，睡觉？不不不不
7: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大陆的这个，嗯，狡猾狡猾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0: 和林家嫂家挖通了，好啊！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哎，李子，
1: 嗯，
0: 给你。
2: 我去查查岗，那你可快点回来啊！爹去去就来啊！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三田队长要亲自。
3: 你们。 悄悄地进村，
4: 是，
3: 打枪的不要，
4: 嗯。

0: 准备战斗。
1: 报告太君，全村都受变了，一个人也没有。
2: 啊！
3: 挖地三尺，也要把它掏出来。

0: 그만해라고. 바람이 안 하구나. 아니. 헤이.
1: 快拿来！

0: 点，安静点，安静点。
1: 咱们在下边，英雄无用武之地，
2: 三个洞口，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阶一阶全挖完了，咱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3: 怎么办？
1: 走，到灶口看看去。
2: 嗯。
0: 嗯，你离开。嗯。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火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0: 嗯，队长，我去。
2: 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来。
0: 队长，同志们，都别争了。
1: 传报，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高局长。
1: 不对，赶快通知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啊，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庄外地打枪，你什么人？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那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行。

0: 假装不说明，我的不收兵。
1: 对，不采兵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0: 平原树，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1: 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呢，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

0: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就是，
3: 可不是。
0: 对呀，
1: 咱们一个主人，
0: 咱们呢，
1: 不仅对，
3: 就是吃了这个亏。
0: 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3: 对
1: 对，
2: 这下子可
3: 直说，往后咱们怎么干？
4: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蛙、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老妮儿，
1: 嗯，
0: 上外边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

0: 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防上防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1: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0: 武工队？
2: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0: 快了。
2: 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0: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2: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0: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啊差不多
2: 啊。
3: 大康哥
0: 啊，
3: 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0: 听说呀。
2: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4: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哦，高家庄。
0: 哦，
2: 大康，来人了！
3: 哎，淘气儿，
0: 哎，快点，来了，来了。
4: 请请请，来里边请进，到里边请。
0: 好好好，
4: 来里边里边坐来，里边。来，我来。
5: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0: 啊，
5: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0: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5: 哦，请。
0: 好。
5: 武工队。请坐
0: 好，坐。来，
5: 请抽烟
0: 喝茶。
5: 来，
0: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5: 抽烟。
0: 好，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5: 哦，

0: 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带着有介绍信。
0: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1: 上边有军分区打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0: 哦，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
3: 哎，
2: 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3: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0: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1: 啊，
0: 也是民兵队长
1: 哦。
0: 村长随后就到。
2: 哈，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0: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2: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0: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局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3: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2: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啊就别想再回去。
0: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
2: 哦，
0: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2: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哎，别忙，先喝碗水。
1: 好。
2: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0: 顶着门的，别走了火啊。
2: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0: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2: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吧，这屋里就有啊。
0: 啊，
4: 哎，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5: 准备，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0: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2: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
0: 啊，
2: 请进啊。
0: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
2: 我带路。
0: 等等。
2: 嗯，
0: 下，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你，哎，
0: 快请进来。
2: 慢点啊！
3: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了。

0: 你们是哪部分？
1: 八路军武工队。
0: 啊，是自己人啊，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2: 孙金才，你这个汉奸。
3: 赵区长，饶命，
2: 把他给我绑起来。
3: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0: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
2: 哼，你高兴得太早了。
4: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去报
5: 区长。
4: 赵区长。
5: 孙子。
4: 平原叔。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川宝哥，狗东西在哪？
2: 都带走了。
4: 赵区长，我
2: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4: 崔连长，
5: 把你们盼回来。
1: 川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4: 区长，区长，
2: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0: 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三下五除二全都给报销了。
4: 这回多亏你们来呀，要不是你们啊，
2: 来
4: 铁蛋，我说怎么
2: 个情况。你们呢，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咱们介绍一下。
1: 哎，
2: 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4: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2: 对。

0: 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1: 队长，来了多少？
0: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1: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2: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0: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2: 对，

鬼子躲上连环雷了，支援！

0: 敌人的炮火打得很厉害呀。嗯。
1: 停止射击。
2: 大康哥
1: 啊，
2: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1: 什么？
2: 要放鬼子进庄？
1: 你在这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3: 好。
4: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放起来那还了得？
5: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2: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5: 哎、队长，
0: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2: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1: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0: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自为战。
1: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日本侵略者满以为手中有了现代化武器就有了优势和主动，就可以肆无忌惮。他们哪里知道，觉悟了的人民群众发挥高度自觉的能动性，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可以人工地造成自己的优势和主动地位，而剥夺敌人的优势和主动，把他们抛入劣势和被动之中。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里，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我报销了两个，
1: 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
0: 呵，
1: 各小组注意，
0: 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
0: 哦，
1: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快走！
1: 哎，走！
2: 快走！
3: 大娘，快点！
2: 哎。

0: 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1: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接，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
1: 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
2: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3: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4: 耶、yeah.
5: 对
1: 哦，唐司令，
3: 什么事儿
1: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3: 嗯
1: 哦，厉害呀，光土八路就有五六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3: 派上两百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4: 那你耶，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3: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4: 可靠？
3: 完全可靠。
4: 嗯，そうか。はい。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
3: 嗯。
4: わかるか。
3: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嗯，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区长，我来了。
1: 啊，车宝，
0: 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慧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上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0: 嗯，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2: 林霞嫂，林霞嫂，
4: 你怎么回来了？
2: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4: 好，苏云，赶快集合人。
5: 好。
4: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
2: 哼，
4: 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5: 对，
2: 咱们赶快准备吧。
5: 好，
4: 好，走。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3: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叫枪不杀。
0: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4: 喂，里边有人没有啊？啊！
3: 别怕，说。
5: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4: 把他们都赶出来。
3: 来，说。
5: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6: 太君，
7: 林弟，信了。

0: 进来12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嗯。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汤葫芦。
1: 好嘞。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打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伯家。

0: 大门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好，来，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0: 哦，好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2: 好。

0: 黑风口情况不妙啊！那你，按什么嘞？
1: 队长，鬼子撤下来了。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
1: 放下武器。
0: 喂，你睁开眼睛瞧瞧。
2: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1: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2: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3: 在这个崇尚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0: 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是。

0: 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是武胜山观察所，敌军有大量卡车向西南离开。
1: 编制有多大？
0: 看不清。
1: 哪条路离开的？
0: 从新修的后方公路。
1: 好，请继续观察。
2: 诺曼底登陆不仅说明美军善于隐蔽作战意图，还体现了他们会隐蔽作战规模。我认为他们正在酝酿一场大的行动。
3: 我们得动动脑子想个办法，让范弗里特出血。

0: 子。可是我们中国人根本不过圣诞节，而且经过我们的调查，有四张卡片的字迹出自同一支笔。
1: Since we don't even have a basic amount of trust, then there's nothing much left to talk about. I propose we indefinitely delay these negotiations and let our cannons and bombs do the negotiations.
2: 既然我们没有基本的信任，那就没有必要再多说了。我决定无限期休会，让大炮和炸弹去辩论吧。
3: 李部长，美方一直在战俘这问题上纠缠，我想去趟狙击岛，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4: 美方恐怕是不会答应。
3: 那我就用别的方式去。我向您申请展开行动。李部长，虽然谈判还在继续，但是很难谈出什么结果来了，您就让我去吧。
4: 既然你已经坐不住了，那你就到前线去看一看。
3: 是。
4: 好吧，这次行动可以就叫一线。
5: 我们想了解一下段显峰在十五军的表现。
6: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你们是想对段显峰做一次内部审查。
7: 是的，这是我们的工作。
8: 我们过来是要了解情况。
6: 我配合你们。
9: 段显峰在你们这儿的表现怎么样？
6: 很好啊。
9: 详细一点。
6: 详细一点，他有很多事情可以说。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在朴达峰打阻击的时候，他和常大有两个人带领两个排阻击了每25时4个小时，为大部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我相信每25师的实力你们也是知道的。
9: 我知道了，你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6: 我会让他尽快从坑道回来配合你们。
5: 军长，兵团部的人来调查段显峰。
10: 他有什么问题啊？
5: 兵团想调他去兵团部当参谋，先过来摸摸底。
10: 已经发调令了吗？
5: 调令倒是还没来。
10: 你什么态度呀？
6: 我已经和来的人谈过了，也表了态，但是您的态度很重要。
10: 我的态度？
6: 是啊。那您看，

0: 段参谋，您这哼的是啥呀？啥材料这么多？心情不错啊，段参谋，都唱上了，啊？我跟你说，兵团部的人可到军部去摸你的底了。
1: 我知道了，所以我得尽快把手头的工作做完。接下来不知道去哪儿呢。
0: 希望是去前线吧。你是想去前线啊？当然，不然我来十五军干什么？你找军长聊聊吧。哎，
2: 段参谋，让我走了。
0: 段参谋，如果真有机会上前线的话，把我带上吧。
1: 你是军长的兵，又不是我的兵，我将来去哪儿不知道呢。
0: 刚才您哼那歌挺好听的。

0: 打不着。
1: 这美国车呀，性能就是差，还是德国车好啊。哎，你不是美国通吗？你试试。

0: 你小子，啊，这不愧是个美国。哎，这熄火，熄火多费油啊！这样，哎呀，这不愧是个美国通，你啊，雕虫小技不值一提。以前有个美国教授跟我说过，啊，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每一辆车。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一辆车，这话呀，在美国行得通，在中国就是个屁。 1941年，在美国工人里边，人均工资啊，一个月114美元，2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一辆二手福特车呀。你想想，咱们中国的工人挣多少年工资能买上一辆车呀？收拾收拾。哎呀，美国人自大。哎，帽子。 美国人老想让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觉得他是最对的，所以啊，段三毛，我得提醒你啊，这举例子啊，要恰当。那你说车，很多人听不懂。你如果说像爱惜自己的茶缸、
1: 庄稼，
0: 对，庄稼、枪、粮食，这大伙都听得懂，啊。
1: 是。
2: 说说你的事儿，我就是想留在十五军，没别的其他事儿了。
1: 留在十五军，兵团那边已经过来摸底，准备走调动流程了，调令可能很快就下来。
2: 我真的只想在前线待着，去兵团就更没机会上一线。
1: 那你教教我怎么办？
2: 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就不这样愁眉苦脸来找您吗？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留在十五军。 火线上历练，我是明白啊。你自己为什么不把这种想法告诉兵团来的人？
1: 我现在可是在十五军啊，他们管得着吗？再说了，军长还没发话。<笑>
2: 军长不讲纪律啊？谁？ 要不你写一份请战书？早都写好了，就是一直没交。刘伯承院长在我来您这儿报道之前就跟我说过，一计抵万军，所以我就纠结我是不是要待在您身边给您出谋划策更有意义。但其实您知道的，我更想上前线，所以就写了这个。
3: 首长好，
4: 你是老师？
1: 助教。
4: 分析得很细，很具体。如果时间充足，我会写得更好。整个诺曼底登陆的战术，我会分析得更详细、更具体。你叫什么名字？段显峰。十五军秦基委。今天我们先讲诺曼底登陆的步炮协同，最小的安全距离，指的是在步炮协同中，步兵。 和炮弹弹着点的最小距离，在美军中通常以0.1%的失能概率作为计算单位。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盟军把安全距离从0.1%调整到10%的失能标准，那就大大的缩短了安全距离。比方说，海军炮在正常情况下的安全距离是750米，但当我们把它调整为10%的失能范围以后， 安全距离缩短到了321米，这样让登陆部队缩短了将近一半的暴露时间。

0: 大幅度的降低了伤亡。
1: 这美国佬的胆子也是够小的，这一个安全距离都得需要六七百米吗？
2: 这种距离步兵冲锋怎么冲啊？刚冲出去一半就被机枪压制了。
0: 我听说淮海战役打黄维兵团的时候，我们给大炮上了刺刀，直接把大炮拉到一线，采用直瞄射击的方式定点消除了敌火力点，当时两军的距离只有100多米，是这样吗，秦军长？
3: 大炮上刺刀那是相当实用，
0: 但是把炮当枪使用，我认为那不是真正的步炮协同。
4: 同志们，这都是打了20多年仗的了吧，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把大炮放到前线上上刺刀啊？这炮是要靠战士送上去的，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我也渴望没有牺牲的胜利。
1: 咱们大部分的炮兵啊都是初小毕业，如果距离远的话，那弹道就截不准，为了能提高准确度，我们只能把炮兵往前推。
0: 我认为一定有办法，既让炮兵在安全的位置，又让我们的炮弹落得准。炮兵观察员是炮的眼睛，如果我们让炮兵观察员和炮兵合作，用肉眼给炮兵修正落点，这样便能测出极限的安全距离。
1: 可照你这么说的话，炮兵观察员可是很危险的。
0: 是的，但是因人而异。

0: 段显峰，你打过仗吗？
1: 没有。
2: 秦局长，
3: 你已经接到赴朝作战的通知了。
0: 嗯，
3: 我想加入你们十五军赴朝作战。
0: 你？
3: 在军政大学，我是军事第一名毕业。我参军是为了上战场，不是为了留在学校。
4: 在学校当老师，也是为祖国做贡献。
2: 祖国新生，我愿以命守护。

0: 这事儿这样办，
1: 嗯，
0: 你先到警卫连报到，
1: 嗯，就这样，
0: 就这样。刚才聊了半天车的事儿，你放心，我是老司机。你回头跟参谋再说一遍。
2: 好啊，秦军长，三兵团、兵团部晚都向你报道。
0: 啊，段显峰的事。
3: 是。
0: 兵团的调令已经来了。
2: 调令已经发出了。
0: 这小子现在我已经给他派到警卫连去了，将来呢，我准备让他到一线战斗。当然，你们要是觉得不妥，我再把他叫回来。但是我要说一句啊，
4: 有什么历练比战场上更严格，让战士更成熟呢？
5: 军长，这次的首长们已经联名下达了战术反击命令，12军、39军还有68军，他们已经将这个反击目标汇报给了致司。
6: 12军对关代理系无名高地发起反击后，致司致电各军、各兵团和人民军总部，通报表扬，并转发了反击作战的经验。
1: 来，
7: 军长，我们的391高地反击战作战计划出来了。
8: 把这个错别字改过来，然后发给致司和兵团。
0: 是。孟建民，你小子给我听好。

好了，391高地你必须给我拿下来！我在王副司令那是立了军令状了，执行任务这400个战士给我精挑细选，思想合格，纪律过硬。

reconnaissance 391 front line.

往那边，好！你们两个这边，先拿这个。好，走走。这是我们的战友邱少云，他是英雄，为了不暴露，活活被烧死，一定要带他回去。

0: Please get me General Clark from the Tokyo headquarters.
1: General,
0: please drill the 45th Division and 1st Cavalry Division for amphibious operations.
2: 你们小心点，这是地图，不是柴火。
3: 为什么要折腾到外头去啊？
4: 今天天气好，得出去晒晒，不然该发霉厂。
5: 军长，致辞来电。
6: 驻自动南山批下来了？
5: 不是，致辞说啊，美军驻扎在日本的第45师和在东京休整的奇一师正在进行两栖登陆训练演习。另外，圆山附近也发现了美军的侦察船，侦察机也明显地增加了对圆山港的出动频率。
6: 还说什么了？
5: 让我们密切关注武胜山对面敌人的动向。
6: 哎，彭总走之前叮嘱我呀，如果武胜山要是失守，那我们将无险可守。如果美军在圆山登陆的话，那他打我们武胜山无疑是最好的方案。
5: 最新情报，美七师已经上来换防南朝鲜军了。
6: 你还记得48年吗？二野配合徐州打大仗，我们主攻郑州，为的是吸引孙元良来救。那美国人会不会也来这么一手呢？摆出一个要打武胜山的架势，其实是另有所图。不然美七师上来干什么？
5: 不排除这个可能啊，现在致私也判断不了敌人的意图啊。
6: 无非是三条路。第一条，主力部队猛攻西方山陡流峰，两个团他侧翼迂回。第二条路，攻击我们和38军的结合部，打开缺口，用300辆战车掩护步兵侧翼进攻。最后一条路就是武胜山，这是最困难的。武胜山山险路窄，他们的坦克只能当大炮使，美国人会冒这个险吗？警卫连也别闲着，抓紧，
7: 有，
6: 让段显峰带人去侦察一下。
7: 是，
6: 去哪儿侦察呀？
7: 前线，
6: 武胜山前线。
7: 是，
8: 接通市指挥部，我是武胜山观察所。敌军有大量卡车向西南离开，重复，敌军有大量卡车向西南离开。
9: 编制有多大？
8: 看不清，烟尘遮挡了视线。
9: 哪条路离开的？
8: 从新修的后方公路。
9: 好，请继续观察。
10: 哟，这钉子画的，我第一次看见画这么好的图。
11: 穿这么整齐的装备要去干什么呀？
12: 军长刚说让我们陪你去武胜山前线搞个侦察。
10: 陪我去侦察？那你们不站岗了？
13: 军长特批的，我枪法好，双旗手榴弹扔得准，你带上我俩什么都不用干，光指挥就行了。
11: 我收拾东西。帮我拿去。

0: 快点，马上马上。怎么了？
1: 好了好了。

0: 你还哼着歌，随便哼的，哼的什么歌啊？不就是一首《送别》吗？啊，
1: 段参谋，上次您唱那歌，能教我一下吗？那首歌叫《送别》，改天我教你唱首别的，咱们之间不能送别。
0: 笑，你快教教我那首歌啊。

0: 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不适合唱那首歌。谁纵谁啊？都好好的。
1: 可是我就是喜欢宋梅这种歌。我教你唱首别的吧。
0: 我不要，我就想学这种。
1: 还挺执拗。
0: 快快快快快，教教我！
1: 那我唱两句啊。嗯。

0: 说，
1: 我们侦查发现，美军一个步兵营正在向西方山方向增援，车上都是全副武装的美军，还携带了大量的重装备，有可能要执行进攻任务。
2: 范弗里特一方面往西方山运兵，一方面往武圣山运炮弹，真假难辨啊。
0: 段参谋有什么想法说说看。
1: 美军非常善于隐蔽作战意图，诺曼底登陆就是世界战争史上最大最成功的战略骗局。当时理想的登陆点有两个，一个是诺曼底，一个是加莱地区，他们双方都很清楚，最理想的登陆点一定是加莱地区，因为诺曼底的海岸暗潮比较大，不利于海陆协同作战。美军呢，为了迷惑德军，他们虚构了一个美军第一集团军，还让英国的电影制片厂在加莱地区制造了假的军营、假的医院、假的坦克、大炮等各种假的武器和设施，甚至连巴顿将军还亲自去假的营地视察。美军就这样声东击西，骗过了德军，成功的在诺曼底登陆了。我们现在的武圣山和西方山就是当时的诺曼底和加莱地区。
0: 电影制片厂都帮着打仗了，这美国佬打的是富裕仗，不像咱们中国军队一直打的都是穷酸的艰苦仗啊。但是越是这种艰苦仗，越逼着我们动脑子。你看红军时期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啊，抗日战争时期神头岭伏击战、百团大战，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靠的是脑子。虽然我军比原来是富裕多了，但是动脑子这个传统不能丢啊。咱们得想个招儿，来坐。我们得动动脑子，想个办法，让范弗里特出出血。
1: 明白。诺曼底登陆，不仅说明美军善于隐蔽作战意图，还体现了他们会隐蔽作战规模。他们会以你想象不到的规模突然给你致命的一击。这次他们又虚又实，我认为他们正在酝酿一场大的行动。
0: 虚虚实实，我们啊，不管他们怎么调动兵力，怎么变化部署，我们在西方山、武圣山的兵力部署绝对不能变。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两个重要的区域长时期经得住美军的强烈攻击。参谋长，这样啊，命令新上来的坦克营到上甘岭。

你转转去，夹杂着汽车营，声势搞大点，越大越好。好，他实我虚，他虚我实。

0: 我们反击了391高地，美军没反应，不正常。
1: 观察哨发现啊，上甘岭对面的美军，他们把兵力集中起来，都压在了一线阵地。我怀疑他们的主攻目标肯定是上甘岭。
2: 所有人能动的往坑道撤，快！
0: 为了最后的胜利，为了我们牺牲的战友，十五军就是打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7: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3: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我们反击了391高地，美军没反应，不正常。
1: 观察哨发现啊，上甘岭对面的美军，他们把兵力集中起来都压在了一线阵地，我怀疑他们的主攻目标肯定是上甘岭。
2: 所有人能动的往沟道撤，快
0: 为了最后的胜利，为了我们牺牲的战友，十五军就是打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

0: 你们都动弹了，跟我上车！滚！滚！
1: Reloading! Reload! Reload! Fire!
2: Fire!
1: Fire!
0: Fire!
3: 敌人终于是忍不住了。这炮声是从哪个方向来的？三九一高地，西方山；四一九高地，二杠零的五九七点九跟五三七点七。1952年10月14日，激烈的战斗在武胜山的前沿阵地全线展开了。敌军在同一时间向我军80华里的正面进犯，每七师。 南20，抽集3个团的步兵，在大炮300余门、飞机50余架、坦克47辆掩护下，向我三九幺、四幺九、五九七点九高地、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等阵地发起进攻。其中以武胜山前沿、五九七点九高地及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最为激烈，平均每秒落弹6发。 全天落弹超过30万发，花岗岩山体被削去2米，但我军以顽强斗志顶住了敌人进攻。首日，以我伤亡550人的代价，歼敌1900余人，但敌人没有就此停手，残酷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0: 副指挥，到处都在打，就对面的朱自动南山没动静，我们就这么干耗着。
1: 我都不着急，你急什么？等命令。
0: 是。喂，
1: 喂，
0: 高司令，你给我听好了，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我的大炮。
1: 是。

0: 电话线已经被炸断，无线电也无法接通。
1: 师长，军长电话。
2: 军长，我是崔建功。
3: 现在高地上什么情况？
4: 现在是两眼一抹黑，所有电话线都被炸断。
5: 电台呢？前线观察所呢？
6: 电台也联系不上，
7: 用眼睛更是看不清。
2: 两个高地都被黑烟裹住了。
8: 空道五号，空道，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3: 您慢慢静点。
2: 军长，你说。
9: 让预备队随时准备上山，柱子洞南山还要不要打？没有炮兵打起来，我们会很吃亏的。我会向致司申请支援，你别管了。
10: 我是武胜山观察所，敌炮阵地在祝罗市和松洞方向，请观察员详细观察。
9: 重复，祝罗市和松洞方向。
11: 是王副司令。王副司令好，我秦继伟。
12: 武胜山还是西方山？
11: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阵地上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12: 不管敌人主攻方向在哪里，都不会出问题。
11: 王副司令，我想向您请示，柱子洞南山的计划是否可以取消，把所有大口径火炮的炮口调到上甘岭方向？
12: 好，我会向致司请示。
13: 好，
12: 邓司令，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要不要把对准柱子洞南山的炮兵火口调回来？没有炮兵的协助，就像是打架少了条胳膊呀。
13: 情况知道了，等致司的命令。
12: 好，明白。

0: 哎，赵小哥，哎，
1: 不让进。啊，军长吩咐了，不让进。
0: 不是，我给军长送东西，
1: 不是，真不让进。军长需要这个，他现在特别。军长真吩咐，真不让进。
2: 指导员，
0: 哎，段参谋。哎呀，哎呀，段参谋，军长啥情况啊？
3: 军长在闭关写东西，谁也不见。
0: 那这样吧，你把这野鸡蛋帮我给军长呗。军长老牙疼，以前呢都是我从东北给带的花椒，然后他吃的能止止疼。这现在朝鲜我也没带花椒啊，我就弄点这个野鸡蛋，这鸡蛋清啊下火，对军长的牙疼肯定起作用。
3: 好，
0: 另外你再帮我问一下，就是我啥时候能带新兵上高地啊？你看这炸的啊，就跟油开锅了似的。这老冯他肯定得需要增援呢。
3: 现在问题是这两个高地的情况我完全不清楚，电话电台都联系不上，你说隔着这几十公里望远镜都不起作用。

我跟你说，炸弹呢，把这两个高地的树和草啊，全都炸成黑灰了。你别说没见过，听都没听过这么密集的炮火覆盖啊。

0: 现在阵地上各连队都联系不上，我现在命令你马上去45师找刘向阳，让他带着你直接去一趟阵地，把阵地上详细的情况给我带回来。
1: 是。
0: 我有三个要求，第一，不许退缩，第二，不做无谓的牺牲，第三，无论在战场上看到什么，不许哭。
1: 是。
2: 大参谋，把我这把枪也带上吧，他从来不坎坷。
3: 师部派了一个排侦查597.9高地的情况，他们都牺牲在了敌人的炮火封锁线上。597.9高地的12个阵地，我们必须掌握阵地的得失以及每个连队的详细伤亡。军部、兵团、直司要根据我们的情报制定下一步作战计划。
4: 好，军长让我转告你，不许退，不许死，不许哭。
3: 大仗恶仗我见多了，就是不知道那珠子是什么滋味。

们还有任务。

0: 副连长，段参谋，你怎么着了？联络断了，让我来前线看看。
1: 报下上某人说。

0: 伤员下河道，跑慢了呢，连鞋垫都给你们炸飞了。
1: 哎，这是宝贝，这不能丢啊！

刘向阳，把你在阵地上看到的情况说出来。

说。有个阵地，我给端苍王上去的时候，只剩下一命战士，还在不停的射击，他已经分不清敌我。我抱着他的手，他还在射击。郡长，太惨了，我们的战士基本上没有完整的。

0: 上阵地之前，我说过，不许退，不许死，不许哭。为什么不许哭？作为指战员，你时刻要保持清醒，什么时候攻，什么时候退，不能乱。
1: 可以说，美军残酷的炮火，
0: 强大的攻势，
1: 我是有心理准备的。

0: 同志们，新中国就是在宁死不屈里建立起来的。同志们，十五军是一支经受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洗礼的部队，我们的战士为什么能够视死如归？他们有信仰，他们知道他们不会白死，血不会白流。 祖国会记得他们的，亲人会感激他们的。所以上甘岭一战，我们必须要打到底。为了最后的胜利，为了我们牺牲的战友，十五军就是打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
1: 观察所数据出来了。
2: 说。14日一天，落弹近30万发，
1: 敌人估计是用了300多门101毫米口径以上的大炮，
2: 坦克30余辆，还有飞机，
1: 膛弹投了200多。300多门炮，那是16个炮营，
2: 是军级配置了。

0: 寻找，您喝水。
1: 又想去前线啊？
0: 对，这两天天天听那炮弹声，听得我心里发毛，我真太着急了。军长，您给我个机会，让我上前线吧。
1: 这仗打成这样，你还怕没机会去前线啊？
0: 我现在就想去。

0: 一号公司没了，十号公司也没了，八号还在。
1: 八号早就没了，除了我们脚上踩的都没了。人在阵地在，就算只剩下我们三个，阵地也是我们的。你开始，快！
2: 文件拿过来，
3: 队长，简报。

0: 找你们的，
1: 我是秦继伟。
2: 报告军长，我是崔天空。
1: 我向您请罪，两块阵地的表面阵地攻势已经……
2: 眼把我看了，退守坑道是对的，
1: 保存有生力量，阵地就还会是我们的。
0: 军长，我就一个请求，明天让我再打一次反击，我要是反不下来，我绝不回来见你。
1: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沉着冷静。我相信你们能把阵地夺回来。
2: 是，
1: 请军长等我们胜利的消息。
0: 好。

0: 这都轰了四轮炮了，步兵也该上来了吧？
1: 这帮白鸭子真是疯了，疯狂我们阵地打炮弹！我看现在脚步声了，敌人是不是逃走了？

0: 报告首长，我是秦纪委。我建议597.9、537.7高地北山推迟一天反击。
1: 说说你的想法。
0: 自从14号敌人发动进攻以来，我们跟敌人在阵地上连续争夺了4天，可以说是互有得失。但是我们一直是跟着敌人的节奏在打，这样对我们非常不利。我建议，急需力量，19号给他来一个大反击，一棒子把敌人打死，就算打不死，也让他们丧失战斗力。
1: 你就不怕他们在地表阵地上站稳脚跟吗？
0: 首长，现在我们的战士啊，都在坑道里边，我们亲手挖出来的坑道，我相信一定能抵御住敌人的进攻。
2: 我是杨德志，说，
3: 你还有什么支援？
0: 现在志四已经同意给我们增派炮兵，在大反击前，我们的地面火炮会有103门，高射炮610团也在路上，来了以后，给我们建立防空火力网。
4: 好啊，太好了！有了火力支援，这回我们能好好干他一下。
2: 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绝不让志四失望。
0: 对。务必要尽全力做好反击的准备。19号，我们一定让敌人从这个阵地上滚下去。

0: Sir.
1: What was the situation on the front last night?
0: The enemy stopped counterattack. Our troops, even occupied, the two enemy positions at the foot of the hill. Maybe they lost the will to fight, admitting our victory.
1: I can't believe they are backing down already. God knows when they will pop up again. Give order to the front to closely observe the movement of the enemy, sort out the position, and clear out the remaining enemies.
0: Yes, sir!
2: 李部长，向您汇报一下工作。我刚到达上甘岭第十五军编列科展开工作，还协助了秦军长一起审讯了一名前来投诚的南朝鲜军官。上甘岭的枪炮声已经传到致司了，说说你对那边的了解。这次美军使用的航空炸弹量和炮弹量是空前的，但是第十五军士气旺盛。上甘岭如果打赢了，我们在谈判桌上就有了优势，有了主动。
3: 你呀，要调动全身的细胞，仔细看，认真听，你要懂的。我们为什么在谈判桌上寸土必争？因为这不仅关乎到祖国的尊严，而且是我们的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明白吗？军长。
4: 你休息一下吧。14号到今天5天的时间，你就睡了5个小时，这仗还长啊。
5: 15军军部，我是邓华，找秦基委。
6: 军长，致司邓司令原调吧。
4: 邓司令好，我秦基委，准备的怎么样了？
7: 报告司令，15军13点前完成抽调部队，计划22点前全部进入坑道。
4: 准备好了就打，要快，
7: 不给敌人任何喘息之机。有困难就找我，
4: 你什么时候找我，我什么时候解决。
7: 15军没困难，现在整条战线都在看着你们呢。
4: 你应该知道，自己肩上担子有多重，
7: 担子越重越光荣。
4: 好，要的就是你这身硬气。

0: 跑着打是怎么个打法？
1: 我跑他追，我速度快，他肯定追不上我的。我跑几步回头打他一下，然后再边跑边打，先把他累垮了再打，最后赢的人肯定是我。
0: 这就叫游击战。
2: 八连都有，
3: 都别动。
4: 情况不对，这一轮的轰炸炮弹量明显减少，我觉得这次不是真正的奸袭，很有可能是敌人的陷阱。
5: 炮弹全都给你，
6: 反击给我打出样来，其他部队都看着呢。
0: 王副司令放心，我们十五军绝对不给三兵团丢脸。
5: 我放心，看你的了。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4: 亚洲制药。
6: 跑着打是怎么个打法？
7: 我跑他追，我速度快，他肯定追不上我的。我跑几步回头打他一下，然后再边跑边打，先把他累垮了再打，最后赢的人肯定是我。
6: 这就叫游击战。
8: 八连都有，
9: 都别动。
10: 情况不对，这一轮的轰炸炮弹量明显减少，我觉得这次不是真正的奸细，很有可能是敌人的陷阱。
11: 炮弹全都给你，
12: 反击给我打出样来，其他部队都看着呢。
6: 王副司令放心，我们15军绝对不给三兵团丢脸。
11: 我放心，看你的了。

0: 这是邓政委在我们出发的时候送给我的，给大伙御寒的白酒。我给留一瓶回来。今天你们有福了。
1: 哎，
0: 我来倒。

0: 首长送军长酒，是预祝军长打了胜仗；军长给我倒酒，也是想预祝我们在前线打胜仗。你心里想的什么，我很清楚。哎呀，怎么说呢？就像这瓶酒似的，你老放在那儿不喝吧，他早晚跑了。 喝了呢，还真舍不得。军长想让我去前线，是因为军人的尊严在沙场；军长不想让我去前线，那是因为中国军队的未来不仅在沙场。但只有打赢了这场仗， 才有可能建设新中国。说得好，我们这碗酒敬中国军人，敬中国军队。
1: 敬牺牲的烈士们。

Damn it. The battle's already over.

0: 的我跟你说两句。锅里的水已经开了半天了，八连这碗米你打算什么时候下锅？
1: 还要再等等。
2: 三连已经在上了，
0: 我们要是赶不上，挨批受处分这是小，延误战机这是大呀。
3: 指导员同志，现在我是掌勺的，军事上以我的命令为准。
0: 你这个掌勺的如果把握不好火候，同志们可以搭把手，我连炊事班都给你武装好了。
3: 指导员，我反复的计算过，现在敌军对597高地的炮击量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部分战役。虽然597高地的山体以花岗岩为主，非常的坚硬，但是已经通通被炮弹砸成了沙粒了。如果这次我们只带着枪支上去，沙粒会很快让枪支出现问题，甚至报废。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使用手榴弹，尤其是威力巨大的莫洛托夫手榴弹。还有，敌人已经用重重炮火封锁了我们的后勤补给线，如果这回我们上去不尽量多带一些莫洛托夫，要等着后勤运输队来给我们送。你有没有想过他们要付出多少条生命才能给我们送来一颗莫洛托夫？
0: 八连这碗米是得等一等啊。
4: 报告，派去司里拉弹药的同志们回来了，一共50枚爆破筒。
3: 莫洛托夫手榴弹呢？
4: 又拿了300颗，
3: 还是少了点儿。
4: 副连长，我们已经把司里的库房全端了。
3: 那传我的命令，立刻出发。
4: 是。

0: 哎，老胡，
1: 老张，
0: 哎，这不是军部的段参谋吗？他怎么下连队了？
1: 介绍一下啊，现在是我们八连的副连长，
0: 从军部下来。
1: 对，
0: 犯错误了？
1: 犯什么错误？早就调到警卫连了。

0: 情况不对，这一轮的轰炸跑在两名向前上，我觉得这次不是真正的奸细，很有可能是敌人的陷阱。
1: 老张，老张，
2: 老张，
1: 双喜，回来，
2: 没事，我先去给连长报个信儿。
1: 你当人现眼馋吗你？

0: 可以出发了。
1: 你确定？
0: 相信我。
2: 八连都有，五分钟内1000米，预备，冲！
1: 老张，
3: 老胡，
1: 你们连伤亡情况怎么样？
3: 还好，没有牺牲的，但是有几个战士被弹片划伤了。
0: 那就好。张连长，哎，我分析这是敌人的新花招。刚才我发现他们只用了6门炮射击，而通常敌人会以3个连，也就是18门炮，命名一个榴炮群。他们这么做，就是要把我们引出来，然后再集群射击。
2: 这帮美国佬太狡猾了。
0: 接下来一定要多多留心。
3: 是。哎，老胡啊，刚才多亏了你们这位战士啊，要不是他拉了我一把，我就烈士了。真是个好战士。
2: 笑什么笑啊，你以为你做了好人好事，你的事儿就过去了是吗？先归队，你的事儿回去收拾你。回去。
3: 老胡，你别收拾他了，我用两腿机枪换你这位战士行不行？
2: 枪是咱军人的第二生命，你把第二生命保护好吧，啊，别老拿出来换东西。回去归队，寻思啥呢？八连都有啊。
4: 今天晚上10点之前必须通过1号阵地
5: 到达3号坑道。
4: 八连都有，出发。
6: 是。

0: 我们的战士们就这么牺牲？这就是战场。今晚10点之前，我们必须经过一号阵地，到达3号坑道，这是我们的任务。各班派注意，以战斗小组为单位，通过封锁线。
1: 不行，不能冲！
0: 照明弹亮起来，跟白天一样，我们现在冲过去就会有牺牲。
2: 所以我们要等在照明弹起来之前，我们要通过去啊！
0: 我们的任务是在今晚10点之前通过一号阵地下到坑道里边，就这一条路，不冲怎么办？你告诉我呀！
3: 我知道，我们在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减少伤亡。
1: 如果我们到不了坑道，完不成任务，所有战士的牺牲还有什么意义？快走！
4: 不行，我的副连长听我的。
1: 不能冲！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不想看着大家白白去送死。指导员，你看，这前面躺着的，密密麻麻的，都是我们志愿军的战友们。你在看我们8连的战友们？你说，你想让谁倒在这里？
5: 我有一条路，可以绕过去。

0: You see something? No? Maybe it's a rabbit.
1: Oh, man, you scared me.
0: This is war.
2: Sergeant, 后勤部报告。 我们的一个运输联队在路上遭到了敌机的轰炸，好几辆运炮弹的卡车都被炸毁了。我已下达命令，剩余的车辆加紧抢运，人歇车不能歇，务必保证明天大反攻的炮弹量。不能
3: 再出纰漏了，要考虑周全。是。
4: 接兵团王副司令，
5: 我是王庆山。
4: 哎，王副司令，我秦继伟。
3: 秦军长，说。
4: 我听说配属60军的一批炮弹现在还在兵团的仓库里啊。
3: 就知道你鼻子灵。<笑>
4: 你看能不能先借我们用一用呀？
5: 炮弹，全都给你。
4: 反击给我打出样来，其他部队都看着呢。王副司令放心。
5: 我们15军绝对不给三兵团丢脸。我放心，看你的了。
6: What did you see? Why did you open fire?
7: Maybe the wind triggered the alarm. We swept the area but did not see the enemy.
6: The Chinese are coming. I can feel it. You keep watching, and remember, don't take any chances.
8: Yes, sir.
9: 支援5979高地的八连现在到哪儿了？白天就已经出发了，不出意外的话，现在应该已经到达既定位置。连长，照按理说时间早到了。
10: 支援部在去哪儿了？啊！那小子，赶紧处理什么情况？
11: 我一个人去。是。报告先师傅。
10: 是。三号坑道。
11: 喂，师长，我是冯百胜啊。支援部队到现在还没上来。
10: 段前锋的部队还没有进坑道。
11: 啊，是不是出什么意外了？要不我带人进一下。
10: 等候指示，不要轻举妄动。

0: 这帮家伙真是给他们脸了，还怎么还喝上了？
1: 三号看到口也都是玫瑰老弹吧？那副连长，那天十几人到底冲哪进去吗？
2: 别吵了，
1: 没看见来头了吗？
2: 翻译，去一号坑道。
1: 咱任务是去三号坑道啊，
2: 但咱们最终的任务是完成明天的大反击。如果现在这个情况突进三号坑道，算是太大了，那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1: 转移，去一号坑道。
2: 转移，
1: 转移，
2: 转移，
1: 走走走走走。
3: 喂，
4: 东北胜。
3: 哎，段显文和八连的支援部队不会失踪，他们对地形不熟，有可能找不到坑道入口。
4: 冯连长，听得见吗？
3: 啊，听见了。您说，你派人去接应一下，记住了，既要把人接进坑道，
4: 又不要惊动美军，清楚吗？
3: 是。
5: 连长，
3: 连长，怎么样？看清了？
5: 美国鬼子，就在咱们三号坑道考察正修地堡工事呢。
3: 看来对待女王他们不是出什么意外，这路被堵住进不来啊。
2: 没错，
3: 刚才市长命令让我们派人接应，就你去，地形你熟，想办法找到他们以后把他们带到就近坑道。
5: 是。

应该就是这儿了，他已经被炸塌了。你们几个一起把这清开，小心手啊！

0: 有，下来。你带着一班到四号阵地前沿埋伏起来。如果我们顺利进入坑道，我会派人去叫你们；如果五点之前没有人去叫你们，你们立刻向四号阵地发起佯攻。只要枪一响，一号坑道的战友们一定会来接应我们。记住，佯攻不是真打。
1: 明白了，不真打。
0: 佯攻四号阵地，去吧，一班的，有，跟我走。
2: Sir, there's no one there.
3: Shut up, Misty. Chinese are nearby. I can smell them.
4: We really just have to do this.
5: Yeah. Thanks. Hey guys.
6: Fucking
7: out of here!
6: You just go back home.
8: Yes. 陈老员，如果是你，你会在哪个方向开另外一个出口？看，
9: 连长，陈老员，带路，连长派我过来接应你们。
10: 后方有一群美军正在朝我方靠近，
11: 快走进坑道，
12: 同志们，
11: 走！
12: 一排长带我们进坑道，撤！
11: 走！
13: 走！
14: 快！

0: 一号坑道是一营的地方，一营的人呢？
1: 同志，你们一营营长呢？
2: 我们全营就20多个人了。

0: 哎，
1: 冯连长，
0: 我是段显峰，
1: 活着呢。
0: 怎么样，在哪儿？
1: 一号坑道。
0: 坑道又找着你们了。

0: 等着，125，你小子可以啊！七连到我这才30多人。
1: 大友说让我们留在一号坑道。
0: 是。我这门口啊，全是老美的地堡，不安全。
2: 你呢，就跟指导员留在一号坑道。
0: 所谓作战，你们自行决断。啊。
2: 我只有一个要求。
0: 今天晚上的大反攻必须胜利，守好坑道，拿下阵地。
1: 是。冯连长。你那里人少行不行啊？
0: 管好你自己。就这样。

0: 蜡拔掉队了，刚刚发现。
1: 掉队了？
2: 我去找找。
0: 哎，你现在是副连长，马上反击了，有很多战前准备工作还没做呢，你不能走啊。

0: 这次和兵团一致决定，给你增调三个炮兵营、一个加农炮兵营，还有卡秋莎火箭炮团。今天晚上的战斗责任重大，
1: 谢谢王副司令，我们一定打出志愿军的气势。
2: 元宝，叫你来，是想让你和双喜组成一个侦察小组。
3: 我不要，我一个人挺好的。
0: 这是命令。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

0: 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9: 冷暖舒适。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3: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4: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5: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6: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7: 法是治国之重器，
18: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正东五合，牙不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牙不衰老，
6: 年轻开心。
7: 听嗓，金上洗衣机，出口家电品牌。
8: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惠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9: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腹胀

0: 难受，请用容易通舒密胶囊。容易通清热通便，排得有规律，一身舒畅。德源堂药业
1: 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4: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5: 殷墟火腕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哟，快开始了。
8: 哎呀，

开始了，快开始了！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这是海洋留给人类的天然通道，舟楫往来，载着丝绸与香料，也见证着文明与争锋。这是历史设下的永恒剧场，潮汐涨落，淘尽千古兴亡，也洗出万古沧桑。一道道海峡之间，曾上演过怎样的博弈风云？一重重波涛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兴衰的真相？一水之隔，便是天堑；一峡之险，隔锁汪洋。讲武堂系列节目《潮汐之上：世界海峡经略史》。

0: 等九重，拿破仑隔海止步，希特勒登陆梦碎，一道窄窄的海峡筑起一国百年海权基业，改写整个欧洲攻守格局。从古罗马军团到现代北约防线，一条英吉利海峡何以成为牢不可破的帝国屏障？讲武堂系列节目《潮汐之上：世界海峡经略史》第二集《帝国的屏障》。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放眼整个欧洲版图，有一片海域长期被大众低估，它西宽东窄成喇叭状，最窄处多佛尔至加莱直线仅34公里。今日肉眼对望，现代渡轮只需要一个多小时便可以完成单程的航行。可2000多年间，众多称雄欧陆的强权都曾经试图跨越这片海域，其中多数渡海计划受阻，少数成功者也无不依赖制海权、气象窗口、组织能力和英格兰内部局势等多重条件。为什么区区一道海峡能成为一座岛国稳固千年的护国天险？这片水域又是如何反过来助推一座岛国一步步崛起，掌控全球海权，长久制衡整个欧洲大陆？今天的节目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板块，五文四武帝。当地时间8月9号，英国今年内气温达到或超过30摄氏度的天数累计已达35天，打破1995年创下的34天纪录。英国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即将迎来今年第五轮高温天气。今年夏季，英国已经出现多轮高温天气，诺福克郡记录的38摄氏度为今年最高气温，7月则成为英格兰和威尔士有记录以来最干燥的7月之一。高温也导致英吉利海峡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专家认为，这种升温并非短期波动，而是长期气候变暖背景下的极端事件叠加，若持续加剧，将导致该海域生物多样性不可逆的损失。据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负责人说，在英吉利海峡东部，他们测得海水温度较历史同期平均水平异常偏高3摄氏度，而在北海南部测得的海水温度也偏高3摄氏度。令人担忧的是，海水温度正逐月上升，这样的变化相当显著，所以生活在寒冷水域的鱼类正在消失。例如，由于气候变化，大西洋鳕鱼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将不复存在。据英国媒体8月10号的报道，英国卫生部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18年以来，乘小船横渡英吉利海峡抵达英国的偷渡人员已突破20万。报道称，仅在本月8号一天，就有70人横渡英吉利海峡。今年偷渡人员累计已达7380人。近年来，非洲和中东地区大批民众为躲避战乱逃往欧洲，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的非法移民人数激增。英国与法国曾多次尝试合作打击海上偷渡行为。另据西班牙媒体报道，西班牙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8号估计，目前仍有约8000至11000名移民滞留当地。他形容当前局势难以持续，远未恢复正常，并呼吁所有此前进入休达的移民返回摩洛哥。比瓦斯强调，地方政府不会发放任何证件，也不会允许非法移民前往伊比利亚半岛。接下来进入第二板块，五十深谈，深度解析英吉利海峡的屏障属性，看一片狭窄海域如何左右王朝兴衰，重塑全球海权格局。
0: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国际问题专家刘新路、国际问题专家田飞龙。大西洋浪潮冲刷出不列颠与西欧大陆间的狭长水道，英吉利海峡它西接大西洋，是通往北海的必经通道。这条海峡最宽处约240公里，最窄处的多佛尔海峡仅34公里，横亘在英伦与欧陆之间，是分隔海岛与大陆的天然屏障。如果说欧洲大陆

0: 是一柄伸向大西洋的长剑，那么英吉利海峡就像横在不列颠身前的一道天然剑鞘。这里曾是罗马渡轮、维京商船互通有无的文明渡口，也曾是英法海战、纳粹德国渡海计划厮杀对峙的战场，更是近代欧洲经贸互通、大国地缘制衡的天堑。一湾浅水，写尽海岛与大陆绵延千年的海陆权力博弈。
1: 欢迎几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节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扑克牌当中的国王牌？很多人都说方块 K 代表凯撒，其实这只是民间流传的趣味说法，并非正史记载。但凯撒亲笔撰写的高卢战记却真实记下了他两次横渡英吉利海峡出征不列颠的完整经历。那么2000年前的罗马霸主为何两次跨海征伐都无法在不列颠长久立足呢？
2: 说到凯撒呀，他不仅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统帅，而且呢，他还是一位重要的历史记录者。就像您刚才谈到的高卢战记，凯撒在这个高卢战记当中完整的记录了两次渡海去征伐不列颠这样一个作战的经历。所以说这本高卢战记啊，应该说是研究那段历史非常关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史料。那么在公元前55年的时候呢，凯撒呀就组织船队，组织兵力要横渡英吉利海峡，要去征服不列颠。当时一开始决定的登陆地点是在多福附近，但是呢，这里的情况啊比较复杂，因为对方的军队是占据了一块高地，居高临下，恐怕难以攻克。所以呢，当时凯撒军团是沿着海岸线在寻找全新的登陆地点。在登陆完成之后，他的后续的骑兵部队运输的相应的船只遭遇了极大的风浪，后来又遭到更大的风暴，损失非常的严重。所以凯撒的部队面临着后勤补给困难，在此前提之下必须撤军。所以呢，第一次的远征啊就告结束。到第二年的时候呢，凯撒组织了规模更大的部队要渡过海峡，深入不列颠腹地。其实这次他成功渡过海峡了，并且呢也到达了相应的具体的腹地的位置，但是当地的部队与罗马军团之间呢展开了一个深度的较量。他们采取的呢其实是一个疲敌战术，避敌锋芒，绝对不与罗马军团展开正面的决战，而是持续的对罗马军团展开这种袭扰。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凯撒做出应对的同时，但是他一直最担心出现的不确定因素又一次出现了。虽然他取得一些战果，但是他的强大的军团没有办法扩大战果，最终呢还是撤军。
3: 这里面主要的点在哪儿呢？首先实际上是对英吉利海峡这一片这个特定的海峡，它的气候水文的这个条件呢没有真正的科学的知识和规律性的把握，所以整个军队的作战方案呢没有办法做精准的可持续的这个规划。第二呢，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两次跨海作战当中呢，最大的困难实际上不是能不能登陆，而是能不能登陆之后坚持下来。而坚持下来最大的这个支撑条件就是它的后勤系统。而这个后勤系统一方面它受到了来自不列颠的各种军队持续的袭扰，第二的话就是所谓的大西洋风暴。那么这个天时的方面呢也站在了英吉利的一边，成了保护英吉利这样一个屏障。那么在这种种的对比之下呢，我觉得罗马军团呢他遇到了一个在自己的这个战争能力上的极限。
4: 凯撒两次渡海，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一个陆上霸主向海洋规则所交的学费哈。因为罗马人并没认识到海洋有他自己的脾气，他不按陆地的规则来，所以我们看到他第一次渡海的时候呢就赶上大潮，那这个风暴把他的舰队吹得七零八落。所以后来凯撒在高卢战记当中去提到说，这里的潮汐涨落的规则完全不符合我们的认知和规律。的确，英吉利海峡和罗马人所熟悉的地中海那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其实第二次也是一样，同样吃了这个风暴的亏啊，导致大量的舰船受损，而凯撒也不得不停下他陆地的进攻的这个节奏，来集中修复他的船只，巩固他的基地啊。这是两次渡海的一个经历。那么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凯撒没有像他预想的那样实现对英格兰的这样的一个占领啊。所以那个号称说我来我见我征服的凯撒，最后也不得不承认他对不列颠只实现了一个政治上的胜利和象征性的征服。
1: 透过高卢战记的文字呢，我们直观地感受到海峡天

0: 天然形成的防御威力。在凯撒之后，罗马、维京都曾经跨越这片海域，这些成功的案例无一不依靠成熟的航海运力稳定补给于有利时局。直到一幅贝叶挂毯显示，用刺绣还原了史上罕见的外族登陆征服。这场改写英伦命运的战争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 1066年确实在英吉利海峡之上呢发生了异族征伐，那就是诺曼征服。贝叶挂毯它就是以这个长卷刺绣的形式完整的记录这段历史，而且记录的非常的细致，比如说从造船到渡海到登陆，包括这个黑斯廷斯决战等等，它都有所记录，所以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史料，非常难能可贵。我们说这个诺曼征服的双方啊，一方是当时英格兰的国王哈罗德这一方他的军队，另一方呢是诺曼底公爵威廉。当时英格兰国王哈罗德他刚刚完成这个北伐，在北边呢去征伐维京人，当时他的部队的主力啊可谓是人困马乏，这个时候南边又告警，那么他应该说很难应付得来，但是他必须要这么做。这个威廉他登陆的时候啊，是遇到了一个比较友好的天气状态。英吉利海峡过去是风高浪急，但是他们在渡海的时候反而是异常的顺利。那么在南方并且建立了一些点位，哈罗德就必须要应战。最终呢，双方在黑斯廷斯展开决战。在僵硬的战斗当中呢，哈罗德战死，那么英格兰方面呢群龙无首，最终战败的威廉呢在英格兰呢就建立了全新的王朝。这次渡海成功啊，不是这个英吉利海峡它的屏障的作用凭空消失了，不是这个自然条件发生改变了，而是有很大的偶然性的因素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英格兰当时是腹背受敌，两面作战，一个北边一个南边，北伐和南征是很难同时进行的，这个就出现了一些劣势。另外一点呢，诺曼底公爵威廉他是把握住了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窗口。
2: 当然了，诺曼人征服我觉得对英国史来讲它不是一个坏事，尽管是一个外族征服，但它同时也促进了欧洲大陆的文明族群呢与英国本土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啊，它的这个文化和族群的融合。它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它是为英国的这个文化政治制度呢带来了更多的这个元素，特别是诺曼王权与英格兰本土习惯法之间的融合。同时呢，诺曼王在征服之后呢，他作为新的英国的国王呢，他也会吸取教训，他也会充分思考这一次的这个征服成功，英吉利海峡的这个天然屏障它的这个缺陷在哪儿，缝隙在哪儿。
3: 凯撒两度远征不列颠，虽取得战果，却未建立长期统治。诺曼人的跨海征服更是依靠多重千载难逢的巧合才得以实现。两段历史共同说明，跨海征伐不仅考验陆军战力，更取决于船舶运力、海上安全、气象条件和持续补给能力。这次登陆之后，英格兰王室彻底读懂海峡独有的防御价值。那么这条天然护城河又是如何推动英国从欧陆附庸转型为向海洋发展的岛国？
1: 英吉利海峡呀，不仅是保护了英国的国土安全，而且呢还改变了英国的发展方向。在中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其实英国当时是深度的参与到欧洲大陆事务当中的。那么在这个逐鹿欧陆的过程当中，大量的人力、物力、兵力、财力全都消耗在了欧洲大陆之上。后来呢，随着英国在这个欧洲大陆的领地几乎全部丢失，特别是在百年战争以后呢，英国改变了它的发展方向，把关注的焦点从大陆转向了海洋。那个时候比如说发展它的造船能力，就开拓全新的航线，另外一个呢，就对于海外殖民地的关注度也提高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所以我们看到马汉在著名的海权论里面就专门的提到，英国呢其实是一个典型的海洋国家，而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英吉利海峡是赋予了英国战略发展的一个特殊条件。
4: 实际上我觉得成就英格兰的不仅仅是这条海峡，还有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战略上的舍得，有舍才有得。我们知道百年战争后期呢，英国还死守加莱港， 这是英国

0: 在欧洲大陆最后一块根据地了。后来1558年，法国是以武力夺回了下来。那这时候的英国，我们看到他没有过于纠结，也没有谋求所谓的反攻大陆，而是做了一个战略上的调整，就是要重点发展海洋战略。从此开始，我们看到英国是把他的财政大量的投入到了远洋贸易和舰队的建设上哈。所以船队越走越远，贸易越做越大，并且他用远洋贸易所获得的这个利润来反哺建设更加强大的远洋舰队，这就成就了后来的英国的这种海权强国哈。我们也看到马汉呢，也在《海权论》当中有一个很精彩的点评，就是说，海岛国家最大的优势就是用它单向防御的压力换来了全方位的发展自由。而像我们看到欧洲这些大陆国家常年被陆战所消耗着，而英国呢，由于它战略的转向，在自己家门口实现了这个发展格局的迭代。所以我们看到哈，一条海峡应该说慢慢的把欧洲各国之间的差距给拉开了。
1: 古代诸多文明依托沃土繁荣，而英吉利海峡却是依靠隔绝与通路双重属性改变岛国命运。风帆时代，凯撒的高卢战记以文字记录了海峡险阻，贝叶挂毯则用刺绣留存了罕见的渡海登陆画面。凯撒远征受挫，诺曼人侥幸取胜，都在诉说同一个事实：制海权是渡海征伐无法跨越的门槛。进入大航海时代，依托天险获得长久和平的英国，迎来了一位极具魄力的君主。
2: 步入大航海时代，英吉利海峡的战略价值彻底蜕变，它不再只是被动御敌的天然屏障，更成为英国主动扬帆出海、角逐全球海权的关键门户。而这一切的开端离不开一生跌宕起伏的伊丽莎白一世。
3: 在16世纪后期啊，英国和西班牙之间围绕着海上贸易、殖民扩张，包括宗教问题的矛盾可谓不断加深。我们可以从英国和西班牙两个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首先我们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她对于当时的战略竞争的态势做出了一个充分而准确的评估。她认为啊，当时英国无论是在陆军实力还是综合实力方面很难与西班牙王国相匹敌，所以呢，她另辟蹊径，不把主要的目光放到陆地之上，而是把她的目光放到海上，比如说发展造船业，比如说去开拓一些重要的海外航线。当时伊丽莎白一世重用像德雷克这样著名的航海家，在海外拓殖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我们反观西班牙方面呢，其实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对于当时英西争霸的一个态势也有他自身的一个感知，并且呢认为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个程度。所以我们看到西班牙方面组织了有名的无敌舰队，准备渡过英吉利海峡攻击英国本土，在争霸当中直接采取一击毙命这样的一个方式。
1: 没有航空母舰，没有远程重炮，十六世纪的海上角逐依靠巨型风帆舰队定胜负。1588年，西班牙为了远征英格兰，集结了约130艘各型舰船，搭载大批水手和士兵，组成了规模庞大的远征舰队，横渡英吉利海峡，意图直击英国本土，一举铲除这个海上对手。
3: 这个无敌舰队进入英吉利海峡之后呢，发现英军的这个战术啊，跟他想象的好像不太一样。英军采取的是一个避敌锋芒，无敌舰队战船比较大，然后呢，英国采取的是小型舰船，尽量避免近距离接舷作战，那么拉开一定的距离，用远程火炮不断地去轰击西班牙的战船，另外在加莱附近还用火船直接冲进去攻击西班牙的这个船队，使其队形啊发生很大变化。原本它依托的就是一个严密的、严整的这样的一个大范围的队形，那么使得西班牙的这个海上作战呢出现了混乱。后来的结果呢，就是西班牙它很难在短时间内拿下英吉利海峡这个点位，无法渡过就无法攻击英国本土，所以它要回撤，绕到北边一点的这样一个航线。回去的时候呢，又遭遇到了极大的这个恶劣的天气，损失进一步的加大。可以说，这样的一场战斗呢，并不能够说它是终结了西班牙的海上优势，但是的的确确呀，增加了英国的信心。而且在海战史上，在海军史上， 掀开了新的一页，拉开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也就意味着从这个时候开始，海军力量的强弱不再只是取决于军舰数量的多寡，而是取决于谁去建立了更高效的海军体系，谁能够依托关键的海峡水道去建立制海权。
4: 英国通过发展一适合自身的天时地利还有经济以及自身地缘政治目标的这个海军呢，使得它相对于西班牙那样一种适合大洋决战的那个海军呢，它显示出了自己的优势，并且经受了战争的检验，使得英国一下子在欧洲列强它的势力范围争夺和整个殖民主义扩张方面呢，走在了最前列。
0: 我们看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失利哈，它表面上看是一次海战的败绩，但我想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一种物权思维的影响或者延续。因为西班牙这个国王腓力二世没有完全考虑到英吉利海峡这种独特的海况，所以我们看到英国人也很聪明，他不想也不能去跟西班牙政局去比这个吨位，去比火力。那打的是什么呢？他先用火攻冲散你的阵型，来不断消耗你的这个炮火弹药和你的意志。所以最后就是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话被迫撤军，在撤军的过程当中又遇到了连续多天的北大西洋的这个风暴。那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或者海权时代，真正的比拼恐怕真的不是这个舰队的大小，而应该说是这个海洋的规则，并且能够把海洋规则转化为自己的武器，这才是关键所在。或者说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也需要有新的思维。
1: 曾经海峡之上往来的是互通商贸的各国船只，后来驶来的是满载火炮的西班牙战舰，他们带着征服的野心而来，也带来全新的海上争霸规则。从此海军实力开始更加深刻地影响海峡安全与跨海战争格局。1588年的较量表明，舰船机动、炮数、协同以及对海峡环境的利用都可能改变战局。
5: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6: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这是海洋留给人类的天然通道，舟楫往来，载着丝绸与香料，也见证着文明与争锋。这是历史设下的永恒剧场，潮汐涨落，淘尽千古兴亡，也洗出万古沧桑。一道道海峡之间，曾上演过怎样的博弈风云？一重重波涛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兴衰的真相？一水之隔，便是天堑；一峡之险，可锁汪洋。讲武堂系列节目《潮汐之上：世界海峡经略史》。

0: 里波涛之上，为何欧陆强国屡屡折戟？凯撒渡海未能久住，拿破仑隔海止步，希特勒登陆梦碎。一道窄窄的海峡，筑起一国百年海权基业，改写整个欧洲攻守格局。从古罗马军团到现代北约防线，一条英吉利海峡何以成为牢不可破的帝国屏障？讲武堂系列节目《潮汐之上：世界海峡经略史》第二集《帝国的屏障》。
1: 成功击退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后，英国持续加强普利茅斯、普茨茅斯等海军基地和造船设施建设。荷兰、法国皆需分兵设防陆上邻国，唯有英国能够倾尽全国财力人力深耕海洋。
2: 我们纵观当时欧洲的海上博弈的态势啊，就不难发现，英国与它的竞争对手法国和荷兰之间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就像刚才您提到的，法国与荷兰它不仅仅是一个海洋国家，它更重要的其实它还是一个大陆国家。那么在陆地，它有比较绵长的这个陆地边境线，面临的这个潜在的敌人呢，应该说来自于四面八方。陆地边境会消耗这两个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包括就使得他们拆分很多的财政能力和军事的关注度、军事的视野要去锁定到这样的一些点位。那么反观英国呢，应该说它相应的这个条件呢，就更加的得天独厚。英国是需要把它的关注点呢，更多的放到海峡，放到英吉利海峡这样一个点位，只要卡住海峡的一些关键的通道，就足以去很大程度上保证它的国家安全。那么就使得英国把它的这个更多的财力啊，更多的资源呢，投入到这个海外力量的拓展。当然这其中有基础性的，包括我们刚才多次谈到的造船业，包括要发展它的深度的海军的实力等等。那么英国它的这个视野啊，跟法国和荷兰呢也有不同之处，它锁定的是全球关键的一些贸易据点、关键的海峡通道、关键的一些潜在的军事基地。那么就使得英国最终构建了一个能够跨越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综合性的贸易网络和海上综合性的军事据点网络。
1: 在普茨茅斯港停泊着一艘风帆战列舰胜利号，这艘船见证了1805年的特拉法加海战。
0: 普茨茅斯港永久停泊的胜利号风帆战列舰，是英国皇家海军中将纳尔逊勋爵的旗舰。这艘巨舰承载了他毕生海防理想。如今战舰静泊港湾，成为铭记英国百年海权根基的实木丰碑。如果说罗马诺曼时代争夺的是跨海登陆的机会，西班牙无敌舰队争夺的是海峡通行权，那么纳尔逊毕生经营的是整片欧洲近海的战略优势。此时的英吉利海峡从单纯的国土屏障，逐渐演变成英国制衡欧陆强权的战略支点。正是依托多年打造的近海防御力量，英国才有底气抗衡一统欧陆的拿破仑。海峡之上的海陆博弈即将迎来高潮。
1: 拿破仑凭一己之力横扫欧洲，他一度击败多个反法同盟，将法国势力推向欧洲大陆的高峰。他在法国布洛涅海岸修建登陆大营，熟读凯撒高卢战记，一心想复刻跨海征服不列颠的宏图，最终却只能隔海望洋兴叹。
2: 拿破仑本人呢是十分推崇凯撒的，他也想像凯撒一样能够带领部队那么横渡英吉利海峡，直捣不列颠的腹地。在1803年英法战争再次爆发之后呢，拿破仑在法国的北部建立了大量的营地，就是这个登陆大营。那么建立营地之后，集结大量的部队，包括集结了大量的船只。拿破仑的战略目标是能够在最短时间之内渡过英吉利海峡，那么对英国形成这样一个深层的打击。
3: 那我们看到1804年拿破仑在布洛涅 建立了大营，集结了150,000大军，而且亲自去操练，还专门设计了能在浅滩迅速展开的浮桥，可以说是枕戈待旦，准备充分。但问题在于，每当天气转好，法军想有所行动的时候，英军那边的小型护卫舰就像影子一样飘了过来，他们不跟你挑衅，也不靠近你的岸炮的射程，他就是盯着你啊！一旦你想有所行动的时候，他们就发出信号，几个小时内英国皇家海军的这些主力战舰就会压过来，让这些法军无法动弹啊！这是他的战术。应该说这个战术听起来挺笨的，但实际上非常有效，就是我不跟你堵窗口期，我

0: 24小时盯着你，不给你任何喘息的机会。
1: 事实呢，确实也给拿破仑上了一课。他发现这个战争的情形前景与他想象的不太一样。那么拿破仑，我们知道他是陆战的所谓的战神，但是遇到海战的时候，他发现两个情况。第一个就是英吉利海下的海况非常复杂，包括潮汐、浪涌，那么风高浪急，船队能不能过去，这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另外一个呢，就是英国海军对于海峡的封锁能力、海上态势的感知和掌控能力还是非常强的。法国的船队一旦出港，那么在一定范围之内，可能就会进入英国的攻击的这样一个范围。所以他要不断地去调整战术，不断地去调整军队的部署，从而为他的登陆创造条件。
0: 特拉法加海战当中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就是纳尔逊啊。当时呢，我们看到拿破仑已经横扫欧陆啊，所以法西联合舰队的目标其实非常的明确，他不是要打赢这一场战争，而是要为后续的登陆的部队扫平障碍啊。那因为一旦拿破仑登陆，那英国也就不复存在了。那纳尔逊当时面对的情况是非常紧急的，那怎么打？那这个纳尔逊非常清楚，肯定不能硬碰硬啊，就是按正常的打法是双方各自依次排开，然后炮火对轰，谁猛谁赢。那对于当时的纳尔逊来讲的话，他要选择另外一个战术，就是把自己的舰队分成两路纵队，像两把尖刀一样插向对方，把对方切成三块，然后分别包围，各自击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战术哈。这应该说也正好打到了法西联合舰队的软肋上，因为这个舰队虽然规模大，但平时它的这种协调配合能力是比较弱的，所以一旦阵型被打破了，它也就自然被崩盘了。那么在战前呢，纳尔逊在他的胜利号上也升起了那个著名的这个信号旗，就是英格兰期待人人恪尽职守。那这个旗语传遍了他的船队哈，应该说比任何的战前的这种动员都管用，士兵们真的是非常的亢奋和激昂，树立了打赢对方的这样的一个坚定的决心。当然这个纳尔逊自己呢也亲自在甲板上指挥，结果被对方的狙击手然后击中哈。那根据他身边的这个医生的记载，他重伤被抬到船舱之后，也听取了副官所做的这种战况的汇报。那这次战役的结果呢，是英军没有损失一艘军舰，而消灭和俘虏了对方22艘主力的舰艇。当然这次战争的意义所在，它也不仅仅是说英国打胜了这场战争，那么经此一役呢，法西联合舰队再也无力威胁英吉利海峡。
2: 在这样一个目标落空受挫之后呢，他转而采取了一种又回到了一个大陆的这个思维，采取一个大陆封锁政策，经济上制裁英国，断绝欧洲各国与英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可是这个时候他面对的英国呢，已经不是一个简单依赖欧洲大陆的这个英国，而是一个全面向海洋开放，在海洋上建立了自己的经贸体系，那么这样一种制度体系、殖民体系的英国。所以这样的英国呢，不仅不依赖欧洲这个陆地国家，反而呢在海洋范围内建立了更强的政治经济的统筹的战略体系，发展了非常强的这个海军，以及以海军为基础，那么统筹建立了更强大的现代军事体系，这些都构成最终呢，那么这个抗衡并且战胜拿破仑帝国的英国的现代军事的基础。那么从这里面我们也看到，英国呢在与拿破仑帝国对抗的过程当中呢，进一步利用发展扩展升级了海峡带来的优势。
1: 应该说呀，特拉法加一战把这个海峡的海权价值啊推向了巅峰。对于英国或者对于欧洲史啊，它是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个呢，就是面对着拿破仑帝国，面对着拿破仑部队的铁蹄，英国与其他的欧陆国家不同，它似乎可以借助海峡的这样一个便利条件独善其身。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竞逐欧陆的过程当中呢，英国对于其他的欧陆国家在海外的殖民地，包括在亚洲、非洲，包括美洲的殖民地，应该说坐收渔翁之利。
3: 拿破仑坐拥全欧资源，却因缺失海峡制海权，始终无法踏足英伦三岛，再次印证陆权无法跨海征服海岛。工业革命后，飞机、潜艇问世，海洋带来的天然阻隔被技术压缩。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复刻跨海登陆计划，英国依托雷达、岸炮、近海巡逻舰，构建起全新防线，海峡屏障依旧坚不可摧。1940年，这条千年防御天堑迎来身份反转，成为了30余万被困盟军唯一的生命通道。战争告诉世界， 这里不止

0: 是攻守战场，更是危难时刻的生命航道。英吉利海峡开始从防御屏障变成关乎数十万生灵的生存要道。
1: 机械化装备大幅缩短跨海时间，待海峡的综合防御体系同步全面升级，1940年的海峡迎来角色反转。千百年来它都是阻挡外敌入侵的防线，这一年它成为被困30多万英法联军唯一的逃生通道。
2: 的确，二战当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反转啊，那就是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前上千年都是防止外人进来，而这个时候成为了自己往回逃的一条通道啊。当时呢，在这个敦刻尔克的海滩上集结了30多万的英法联军，不远处就是德国的重装甲部队。那如果硬拼的话，那英法联军一定是全盘皆输的。那这个时候，那英国就发起了这个发电机行动啊，迅速的集结了800多艘各类的船只，其中大多数都是民用船只，包括游艇，甚至泰晤士河上的这种轮渡、私人的帆船等等，都集结起来用来运送英法联军。那么开船的呀，也大多数都是英国本土的这些船工啊、渔民，他们世代生活在这里，对英吉利海峡的海况应该说是了如指掌啊，知道哪条路能走，什么时候安全。所以呢，他们真的是冒着德军啊俯冲轰炸机的这种扫射，硬生生的把30多万的英法联军运回到了英国的本岛。
0: 然而，危机并未随敦刻尔克撤退消散。当时，纳粹德国已经占领了法国的西海岸，沿岸密布军用机场，大批战机随时可横渡海峡，空袭英国。而英国则在高地遍布雷达基站，整片海峡空域尽数处于监控之下。昔日天然海上屏障就此升级为全天候空中预警防线，不列颠空战正式打响。
2: 不列颠空战当中，那英国能够取胜，那其实新型的战机当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另外一个层面，海峡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英军的它的雷达站就建设在海岸的高处哈，那在前方就是没有任何遮挡的海峡，德军的战机只要一起飞，就全程被跟踪，被看得一清二楚。那应该说，这个新的科技使这个传统的一个物理屏障变成了一个新的信息屏障，有效地保护了英国本土的安全。那可以说，尽管武器在迭代，但海峡的价值却没有贬值。
3: 那么在1940年法国战败以后，当时德国几乎控制了整个欧洲的西海岸，所以呢，希特勒呀，他准备要去实施他所谓的海狮计划，也就是让德国的部队能够横渡英吉利海峡，从而占领英国。其实他总结一下历史上的诸多的经验呢，就不难发现，渡过英吉利海峡应该要依托他的技术优势，依托他的战略优势等等，所以他做出大量的部署，一方面要造一些大量的战舰，那么去进行这种突防，再者呢就是建立这种海空一体化，那么空军的建设也都摆到了一个突出的位置。但是即便做出这样的一些准备，纳粹德国还是面临三重难题。第一个难题就是这个德军虽然他强调空战，但是始终没有建立一种空中优势，尤其是没有突破英国依托一系列的雷达站而构建的这样一个防空预警体系。第二个就是从海上方面来说呢，德国的军舰虽然也在局部有一定的这种优势和一些特点，但是一旦它出港，就会被英军纳入一个相应的攻击范围之内，是很难到达英国本土的。第三个呢，就是他准备大量的登陆舰、登陆艇，但是面对着这个海上的风浪，包括英国海空一体化的打击，还存在极大的这种不确定性。所以实践也就证明呢，纳粹德国在准备去实施海狮计划过程当中是遭遇了极大的困难。那么当然随着其后纳粹德国对他的战略重点做出了一个深度的调整，比如说转向了东边去进攻苏联，那么整个海狮计划呀也就此被搁置下来。
0: 战机穿梭海峡长空，潜艇潜藏海面之下，纳粹德国数千艘登陆艇终究没能驶出法国港湾。每一次空中交锋、海面巡逻，都在证明，只要牢牢掌控海峡，英伦本土便难以被攻破。不列颠空战硝烟散尽，敦刻尔克的民用小船成为战时温暖的记忆。烽烟落幕之后，巨型渡轮远。

0: 舵轮日夜穿梭多佛尔水道，渔业纠纷，跨境治理，北约巡航交织，这条千年古老屏障承载起当代欧洲错综复杂的地缘矛盾。
1: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欧洲的陆战强国，无论是凯撒还是拿破仑还是希特勒，那么他们呢走的都其实都是单行

0: 那我们看到大国之间的博弈，它最终的优势可能还真的不是打遍天下无敌手，而是出得去、回得来、输得起，还有下一局。所以这一湾海峡，它不仅塑造了英国的国运，同时呢，也塑造了这个海陆之间长达2000年的这种一种平衡，同时也反映出一种长久生存的智慧。
1: 英吉利海峡经历过风帆舰队的惨烈厮杀，也见证过海权争夺的残酷。海权让英吉利海峡改变欧洲，地缘屏障让海峡守护英伦百年。如今这条饱经岁月洗礼的银色航道依旧是欧洲的海上咽喉，全球航运最为繁忙的海域之一，万千物资随碧波流转，稳稳托举着欧洲经济的脉络。渡轮朝夕踏浪往返，海底隧道打通两岸阻隔，曾经隔绝两岸的天堑早已化作互通有无的坦途，当年硝烟弥漫的霸权争夺已成过往。今天的海域共治、地缘制衡，是这条海峡留给后世长久的思考。
2: 从凯撒跨海远征到希特勒搁置海狮计划，2000年间，无数大陆强权屡次尝试横渡海峡，从罗马征服、诺曼登陆到拿破仑和希特勒的魏晋计划，成功与失败的案例共同说明，英吉利海峡并非绝对不可跨越，却始终是一道显著提高渡海成本的战略门槛。这条海峡能够带给我们怎样深刻的地缘战略启示呢？
3: 纵观2000多年历史啊，你看这集我们从这个凯撒远征、诺曼登陆，那么谈到了西班牙无敌舰队、拿破仑战争，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当代，那么一个一个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呢，无不表明啊，这个英吉利海峡它绝不仅仅是一条海上通道，那么它更是一片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域。从其性质来说呢，我认为啊，它是有双重属性的，第一个是一道国土屏障，第二个呢又是一个远洋跳板。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作为帝国屏障的英吉利海峡，一方面呢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英国的历史走向，另一方面呢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
2: 从罗马简易运兵船到现代万吨远洋货轮，从加莱火攻、特拉法加决战，再到不列颠空战，英吉利海峡横亘英法两岸2000余年，是历代大陆强权始终难以突破的帝国屏障。海峡的地理区位亘古不变，不同时代又不断赋予它全新的博弈内涵。围绕这条欧洲核心海上生命线的争夺贯穿整部世界海洋史，在宏大历史之下，海峡沿岸每一处海岸地标也都是历代攻防博弈的鲜活见证。接下来进入五趣互动环节，请梁植为我们从五处关键海岸据点拆解藏在海峡沿岸的攻防密码。
4: 大家好，欢迎来到五趣互动，我是梁植。前面我们聊了千百年间各大强权为英吉利海峡大打出手，海峡既是防御天堑，也是商贸要道。今天咱们抛开宏大战争叙事，沿着海峡两岸走一走，聊聊五处左右博弈走向的关键地标，每一处海岸据点都对应一段改写格局的关键历史。看懂这五座地标，就能完整吃透整条海峡的攻防逻辑。我们先把目光投向英国本土最前沿的屏障——多佛白崖，它是英国直面海峡第一道天然海防瞭望塔。百米纯白石灰岩悬崖直插海面，晴好天气里，对岸法国海岸肉眼清晰可见。早在罗马时代，凯尔特人就在崖顶布设瞭望哨，海上船队一驶入海峡便能提前预警。1066年。英格兰沿海巡防力量减弱，主力又被北方战事牵制，威廉最终选择登陆。近代这里层层修筑炮台，二战时期英格兰沿海雷达网与地面观察通信指挥系统共同构成了预警防线，是不列颠之战核心预警阵地。直到今天，这里依旧是英国海上边境标志性观测点位。站在多佛白崖望向对岸，

0: 国海岸上藏着陆权帝国无数渡海幻想的布罗涅大营遗址。当年拿破仑一统欧陆，在这片海岸修筑长堤，停靠平底登陆驳船，还特意修建高台，时常登高远眺英伦，一心筹划跨海远征。随着大军转向中欧和登陆计划搁置，布罗涅的船只、营地和兵力逐步被分散，改作他用。这座曾经志在征服不列颠的远征大本营，转而沦为大陆封锁政策的管控港口，完整见证一代陆权霸主渡海美梦彻底破碎。顺着法国海岸线往东，便是海上要道——加莱港，这里也是距离英国最近的法国港口，自古便是百年战争拉锯的核心。英国曾牢牢占据加莱200余年，以此为跳板，随时登陆欧陆。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停泊加莱锚地，却在此遭遇英军火船突袭，整支舰队阵型一夜溃散。到二战时期，德军重兵驻守加莱，修筑巨型海岸重炮，近海密布水雷。盟军通过战略欺骗，使德军长期认为加莱可能是主攻方向，从而牵制部分德军兵力，为诺曼底登陆创造了有利条件。视线重新转回英国南岸，支撑起英国百年海权根基的普茨茅斯军港。普茨茅斯是英国最重要的海军基地之一，纳尔逊的旗舰胜利号如今仍停泊在此。数百年来，众多英国舰队在这里整修补给并出海执行任务，依托海峡天然屏障，这座军港永远处在本土安全后方，不必直面敌军突袭。源源不断从这里驶出的皇家海军牢牢攥住海峡全域制海权。千年以来，海峡始终是英国御敌前线，布罗涅大营是陆权进攻起点，加莱港扼守海峡中段要道，普茨茅斯军港撑起英国海权根基，诺曼底滩头见证攻守身份逆转。诺曼底登陆是英吉利海峡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现代跨海反攻之一，显示在掌握绝对海空优势后，天然屏障也可以转化为战略跳板。五处海岸地标首尾呼应，完整串联起英吉利海峡2000年博弈脉络。一座小小的海岸据点，足以左右一场战争胜负，牵动欧洲百年格局。这就是这条窄海独有的战略魅力。
1: 好，感谢梁植的讲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天下咽喉，马六甲海峡风起云涌，横贯东西的海上生命线，写满互通有无、列强争霸的过往。万顷南洋碧波之间，为何各方势力逐鹿不休？从古代远洋商路到现代航运枢纽，这条黄金水道又见证多少城市起落沉浮？讲武堂下期播出系列节目《潮汐之上：世界海峡经略史》第三集《亚太十字路口》。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暖身暖心暖马氏。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0: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里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热力风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边塞情怀，黑土甄选，虎林大米。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年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4: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工降噪，理想厨电，安德电器。
12: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3: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4: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1: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2: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3: 在这个崇尚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4: 关于台湾各厅署拟任主观名单的调查工作，你进展得如何？
5: 这次你去台湾担任临时交通员，这份情报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
6: 这个共谍就隐藏在我们在座的人当中。
5: 隐蔽战线的工作步步凶险，处处杀机。
7: 台共里边联络站暴露了，
8: 拜托你们把情报送出去。
5: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知。
9: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1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0: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1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角，品质酱酒共襄久久。 共襄酒业。
11: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0: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6: 正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1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9: 冷暖舒适。
10: 纯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重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破解城乡流通堵点，促进物流双向畅通。
1: 伊朗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

0: 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11集《人民情怀》，第12集《大道行歌》，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15五开局之年，重庆瞄准产业链创新升级堵点难点，构建产学研协同转化全链条生态，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落在实处，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汽车是重庆的支柱产业，汽车年产量达278.8万辆，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过45%。今年以来，不少车企想从材料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零部件竞争力，但却不具备全自主研发的能力，产业链升级面临阻力。
3: 传统的汽车零部件它的自重比较大，带来的问题就是整车的能耗比较高。如果汽车企业要去做全自主的研究和验证，那么会带来极高的成本和时间周期。
0: 一边是零部件升级的实际需求，一边是自主研发的成本压力。车企陷入两难的原因，实际上是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伙伴。如何让科技供给匹配到产业刚需？重庆统筹资源，由政府出面摸清企业需求清单和技术供给清单，让供需双方精准对接。
4: 通过技术经理人搭建产学研沟通渠道，再通过院企双进活动实现场景化的撮合落地。
0: 以研究材料轻量化见长的一家科研机构，得知车企零部件困于材料的烦恼后，在政府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很快拿出优解方案，为企业提供了性价比更高、性能更好的材料。这项技术已在当地不少车企落地，为企业节省近20%的零部件采购成本，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政府搭台子，院所出技术，企业出场景，市场来检验。截至目前，重庆以前瞻技术加未来产业为导向，引进建设了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39家，构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发展模式，建成2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0个未来工厂，实实在在让科技

0: 助推器变为产业发动机。到2030年，重庆将力争建设50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标志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支撑引领主导产业巩固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型起势。
1: 面向15，重庆将以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为支撑，重大标志性成果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发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奋力为全国创新大局贡献重庆力量。
2: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
0: 眼下，四川泸州晚熟荔枝迎来上市季。针对荔枝保鲜期短的特点，当地第一次把快递揽收点设到了果园村口。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车的时间，从此前的1-2个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鲜果暴露在常温环境下的时长，保鲜期可延长到20天以上。
3: 以前我们的荔枝采下来都要自己拿到县城里面来寄，路途又远，又耽误时间，又现在很方便，而且能够保证了我们那些果农的果子的新鲜。
0: 冷链物流直达田间，是农村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提出，支持农村寄递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客货邮融合发展。在贵州平塘，30辆客货邮公交专用新车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一趟车既载人也运货，让偏远山村也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为推动产供销精准衔接，农村商贸物流体系进一步完善，最近多地还陆续开行蔬菜水果公交专线，让本地生产的特色蔬菜鲜果等可快速直达市场。
4: 现在有这个车了，就不用配对了，给从架构方便了。
0: 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
5: 依仗日益密集的农村物流网，不仅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更关键的是打通了城乡双向流通的毛细血管，正在激活农村消费市场，赋能产业发展。
6: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纷纷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正加速应用到具体产业链中。
0: 在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纳米级延新 CT 扫描仪，为深层油藏绘制高精度3维图谱。创新应用超临界2氧化碳驱油技术，有效改善地下原油流动性，将油气采收率从30%提升至50%以上。
7: 把这个2氧化碳注到地底下数千米的地层中去，这个2氧化碳呢，像把油化开了一样，油从源源不断的采出来。
0: 目前，这套驱油固碳一体化技术已在大庆、胜利、长庆等主力油田规模化推广，有力推动传统油气开采向低碳高效模式转型。不仅在激活传统能源产业，如今依托重点实验室，一系列创新成果推动未来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展。在这个化学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了一款最新研发的高强度柔性防爆涂料，可以用在氢能产业中。
8: 现在呢，我给这个鸡蛋涂上了一个特殊的涂料，相当于呢给它穿上了一层柔性铠甲，这样你看我高空抛下的时候，鸡蛋也能毫发无损。
0: 目前，实验室接连攻克了清脆、泄漏、防爆等氢能领域多个瓶颈，相关技术已完成中试验证，陆续在青岛、深圳等地加氢站、氢能装备场景落地应用，为氢能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重点实验室体系，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 目前已有超过500所实验室。

0: 日完成重组，近五年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达 13.6%， 央企年基础研究投入突破千亿元大关。同时，各地着力推动实验室与龙头企业建立联合联动机制，深入嵌入产业链重点环节，畅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在北京，中关村各分园特色园与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对接成果已达到近4000项。在江苏，4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后，新承担国家级项目800多项，成为驱动新材料、生物医药领域万亿级产业集群引擎。持续加码的源头创新，正不断破解产业技术卡点，培育新质生产力。
1: 针对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江苏等地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昨天晚上，经过数十个小时全力抢险施工，河南省许昌市清义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河堤溃口，以及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成功合拢，外泄洪水被有效阻断。目前周口市仍持续开展堤深加固防渗、巡查值守等工作。同时，由于前期洪水外溢导致的城区积水，当地市政部门密切关注。
2: 下一步呢，随着我们内河水位下降，我们会把入河闸门及时打开，把道路积水快速排除，对道路上杂物进行及时的清理冲洗，保证道路尽快恢复正常通行。
0: 今天，江苏太湖流域水位仍处于高位，多条河流水位超警。出湖通道的太浦河平望水文站水位今天最高达4.52米，突破保证水位。太湖沿线地区继续执行应急响应，人员24小时值守，巡堤查险，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17号之后，北方降雨增多，华南多地也会强降雨，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今天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在广东阳江、汕尾等地的渔港千帆竞发，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各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共同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今天就会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17时至次日5点半临时停运，今明两天北琼航线取消。
3: 近期，各地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创新基层服务模式、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0: 眼下，各地积极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上门送诊，切实破解农村高龄失能群体就医难题。江苏省常熟市常福街道中京村村民黄建华的老伴儿患有帕金森病，已卧床4年，肌肉出现萎缩，需要中医康复护理。今年随着村级中医阁的投用，每周六医护人员上门服务，还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中医服务包套餐。
4: 中医服务包里面有就是中药贴敷、中医拔罐、按摩，服务态度也好。
0: 随着优质中医资源不断下沉，一些特色专科正通过创新城市社区服务机制，打通便民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市丰台区中医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是市级重点专科，今年通过联动2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优质中医创面修复技术下沉至社区。截至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数量达到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覆盖率接近98%，99%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 在人才配置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的中医医师配备率已达 95.5%， 为群众就近获得中医药服务提供了保障。
1: 如何让科学技术成果走出实验室，在市场实现真正落地？我们的记者走进浙江宁波的永江实验室，看看这里给科研人员打造的专业陪跑团队，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0: 记者来到宁波的永江实验室时，正赶上一场火药味十足的项目评审会。
5: 你现在不是你的颗粒均匀性的问题，是你的造粒不是人家要的颗粒啊。如果我们做的不是客户的痛点，我们自己在家讲好有什么用呢？
6: 哎，孙老师，你好，你好。我感觉问的问题非常的尖锐啊。
7: 还好，对，我们是要转变的，因为我们好的产品就是要看市场的反应。
0: 苏红九是永江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过去他更多关注的是科研技术如何突破，而现在他还要考虑科研成果能否匹配市场需求。带来这一转变的是永江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项改革探索。刚成立5年的永江实验室是一个新型科研机构，他们不仅进行新材料等前沿科技的探索，更致力于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落地和应用。因此，实验室除了25支科研团队以外，还打造了一个由各类跨界人才组成的科创陪跑团队。
8: 陪跑人这个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补科学家不擅长的事情，能够真正把科技把它后面往后接的这一段能够把它接下去。
0: 袁海峰带领的战略与数字赋能部是陪跑的第一棒，他们站在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帮助科研人员分析判断想研究的项目到底值不值得做，如何修正研究的方向。
9: 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我现在这个工作的内容是总结为三看三听，那基本上就是看市场、看趋势、看带头人，听学术界的专家，听产业专家，听投资人的意见，不断地去验证它的可行性。
10: 晶圆的那个秤，
0: 研究员何少龙想要研发一款用于新能源产业的新型晶圆材料。袁海峰团队调研分析后提出，他们过于追求技术的极致性，反而会增加成本，对企业来说性价比不高，研究成功后也难以实现产业转化。
10: 听从了实验室的建议，我们去跑去跟下游客户去沟通，在为了降低这个器件的成本，更加广泛的去应用。
0: 在永江实验室，为科研人员陪跑的第二棒是王家琛的项目管理部，从基础科研到成果转化，他们会全流程服务。研究员苏红九研发了一款纳米氧化硅抛光膜料，在实验室生产出了这样一小瓶样品。
11: 陪跑的团队呢，帮我们找到最适配的企业，还跟进项目研发的进度，最重要的是帮我们建立产品批量生产的质量管控体系。应该说呢，没有他们，我们的项目呢不可能这么快的落地。
0: 仅1年多，苏红九的这款抛光膜料就从实验室里的样品成为走进国内主流半导体企业的产品，实现了千吨级量产，填补了我国在高端芯片抛光材料领域的空白。成立5年来，永江实验室已经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孵化的全链条体系，激发出团队每一个角色的创新活力。目前已经隐喻孵化35家科技企业，超级压电材料、塑性陶瓷等一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原创性成果，正从这里走向产业前沿。
3: 石质文物以碑刻、造像等留存文字与历史，是记述中华文脉的载体。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走进世界遗产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昔日热河行宫御苑盛景里淬炼出的文保智慧，正为世界石质文物保护提供新经验。
12: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种泥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这种板条状的这种开裂。
13: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其中的石雕石刻是中国营造技艺的结晶。这些凝灰岩石质文物由于在室外经历300多年寒暑交替风化冻融，就像千层酥一样呈现出网状、线状等裂隙交错。而此前在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的保护都鲜有成功先例。面对这道世界级文物修复难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2011年起持续攻坚， 在对上万块凝灰岩式样的上千次动容循环试验的同时，也找到了修复材料的新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秦安大地湾先民曾用来

0: 盖房的骨建材料料浆石，其中的碳酸钙在改变材料物理性能后，既能保证石头自由呼吸，又能有较好的修复效果。科研团队备受启发，将材料范围进一步拓展到螺、蚝、贝等，通过研究碳酸钙与其他成分的配比，进而得到比水泥、混凝土更牢固、更透气的天然修复材料。补石头缝隙可谓沟壑千万，最难的是那些毫米级甚至更小的裂缝。
1: 普乐寺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把这个材料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0: 石质文物精细化修复的众多过程中，颜色也是一大挑战。目前科研团队建立的上万组色度数据库，从3000多种颜色中挑出承德石质文物最常见的120种灰色，供修复师现场比对精细化修复。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科研团队完成数百件珍贵凝灰岩石刻抢救性保护，同时探索出科研人员深入一线科研结果指导修复，形成研究、设计、施工、监测、人才培养全链条一体化的石质文物保护中国经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超131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8.9%。其中，入境人员超650万人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一路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超8亿元。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的会谈仍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目前还有部分问题仍在讨论中。据伊朗媒体报道，协议内容将在未来几天正式公布。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他还表示，只有在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停止所有非法行为、干涉和威胁等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恢复安全和正常商业航运。黎巴嫩卫生部门1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另有近20人受伤。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对以军的袭击予以强烈谴责。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以色列应立即停止侵略行动，撤出黎巴嫩领土。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针对美国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武器，俄方已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扎哈罗娃称，美国和土耳其一直宣称在调解乌克兰危机，却又向乌方提供武器，这将对俄美俄土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扎哈罗娃称，根据相关文件，计划移交给乌克兰的武器包括数十枚美制战术导弹、多套多管火箭炮系统等。 印尼救援部门官员今天称，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51人死亡，受地震影响，约5000人被疏散。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由于近日社交媒体再次出现鼓动民众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信息，15号，西班牙在休达的陆地和海上都加大了兵力部署和安保力度。摩洛哥安全部门也在边境检查站等区域加强安全监控。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导致至少96人死亡。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欧洲多国林火持续肆虐。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林火15号复燃，目前已有1580公顷森林被烧毁，火势仍未得到控制。比利时东南部一处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林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2700公顷，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的林火。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正东五合，
5: 阳关衰老，
4: 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
5: 阳关衰老，
6: 明天开心。
7: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8: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6: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3: 肝肾虚了，
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6: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 亚洲制药，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号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系列报道《万里边疆行》今天播出吉林军警民合力守边，书写边疆治理振兴崭新答卷。
0: 神舟23号乘组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并行开展。
1: 为期14天的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圆满结业。
0: 伊朗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11集《人民情怀》、第12集《大道行歌》，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号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号，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

0: 您今天走进吉林，吉林扼守中俄朝三国交界，地处长白山地，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在这里发源奔流，形成一山运三江、三江润边江的独特山水风貌。绵延1400多公里的边境线，留存着抗美援朝出征记忆，也烙印着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的红色基因。如今各族群众、军警、基层群防力量合力守边，共同书写新时代东北边疆治理振兴的崭新答卷。
1: 忠诚坚决，
2: 被授予国门卫士连的边防连队驻守中俄朝三国交界地带，日常承担战备执勤、巡逻管控任务。这里是军民同心筑堡垒的发源地，多年来连队恪守忠诚尽职守边防、服务人民保家园、严守纪律听党话、全面过硬建连队的灵魂，搭建双拥共建体系，群众根基深厚。珲春市房川村图们江与朝鲜相望，又和俄罗斯在陆地接壤，有着一眼望三国的独特景致。如今繁荣热闹的房川村，几十年前却是一片荒芜。上世纪50年代末，图们江爆发特大洪水，连接内地的道路被冲毁，村民不得已全部外迁，仅剩一支边防牌在此驻守。1963年，十几户朝鲜族党员家庭重返房川，开启了军民携手巡边、共建家园的岁月。
3: 国境线有巡逻道，人能走道，车通不了。村里人大团结，一起巡逻，那个部队关系老好了，一起吃饭，一起唱歌还。
2: 老一辈人用真情筑牢的军民鱼水情，用坚守铸就的戍边传统，代代传承，生生不息，一步步迭代升级为如今规范化的党政军警民联防共治体系。日常开展联合巡边、隐患排查、网格巡查，越来越多的本土青年选择返乡扎根，接续守边。
4: 老一辈为国戍边的这种精神对我们的影响很大，要把他们这种稳边、固边、守边的这种精神学习下去、传承下去，把边境的安全维护得更好，把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好。
5: 军民同心筑堡垒，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在边境线上，我们边防部队官兵守好国界，村民当好信息员，军地一条心，村民与官兵拧成一股绳，共同筑起坚不可摧的边防防线。
2: 在长白山，坐落鸭绿江源头的八号闸哨所毗邻中朝边境线，辖区既有原始密林，也有热门游览区域。进入八月，长白山游客络绎不绝，八号闸哨所的管控压力也随之增大。记者跟随哨所官兵一起踏上巡逻路，车辆行驶在深山密林间，路面平坦又顺畅。这段路是 G331 国道的其中一段。去年，吉林省成立项目组，为公路量身打造出经得住严寒考验的专属养护套餐，破解季节性冻融难题。沿路上还安装了与公安机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共通的监控前端。
6: 这样的监控前端我们有91套，另外有7套移动监控进行补盲。哨所有观察员24小时全线值守，能够更有效地处置突发情况。
2: 八号闸哨所担负着约46.2公里边境线的巡逻任务，辖区包含4块界碑，通往33号界碑的这段徒步巡逻路最为艰难，对常年在此戍边的官兵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1个多小时后，巡逻分队抵达33号界碑，并组织描红仪式。
7: 小红带新兵描红。
8: 同志们，我们边防部队脚下是国土，身后是祖国，一代代边防官兵无论条件多么艰苦，环境多么恶劣，永远是人在界碑在，没有把国土守小了一分。
9: 在我没有见到界碑之前，我认为界碑它只是一块普普通通的石头，但当我站在界碑面前，我才发现那一刻我与祖国相连，我是自豪的，我也是骄傲的。
2: 固边防方能兴边疆，边境线上的座座哨所与国门连成为国戍边的钢铁长城，筑起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第一道防线，也为边疆的发展筑牢根基。千里吉林边关，联防共治守住国门，民族团结凝聚人心， 开放兴边机会。

0: 国发展，共同书写新时代东北边疆治理振兴的崭新答卷。
1: 飞行教员是飞行人才的塑造者，其自身的实战化水平直接决定学员的成长轨迹。近日，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组织教员队伍空中加油训练，锤炼教员自身过硬的实战素养。
2: 向起飞，
3: 计时起飞。
0: 数架战机呼啸升空，直奔目标空域，展开高强度空战对抗训练。
4: 敌战中，敌战中，敌战中。
0: 与此同时，运油20紧随战机编队抵达目标空域，为空战对抗提供持续保障。万米高空之上，加油锥套随风摆动，教员包文星驾驶战机快速向加油机靠拢。由于真空区和涡流的双重干扰，战机不断向右倾斜，包文星稳住心态，紧握驾驶杆，持续修正飞行姿态，操纵受油探头稳稳向锥套推进。
5: 右侧三
6: 侧两
5: 左侧一米
6: 侧对接成功。
7: 空中加油训练对于我们教员而言，仅仅是做到平稳操控、迅速对接是远远不够的。从航旅学习到模拟训练，从技术研究到特勤处置，将原理吃透，将特勤向全练实，既要实现自身从能飞到精飞的能力进阶，更要完成从会飞到善教的职能跨越。
8: 飞行教员的飞行技术、战术素养、心理素质和教学能力直接影响了飞行学员的成长轨迹。我们必须持续深化实战化教学改革，根据实战需求打磨训练科目，确保源源不断为一线作战部队提供能打仗打胜仗的蓝天雄鹰。
9: 东海之滨热浪滚滚的海训场上，官兵们正在进行高强度海上科目训练，松软的沙地成为他们练体力练耐力的天然立冰场。大家不惧高温，以苦为乐，展开了一场军营版综合体能竞技赛。

0: 上扑面。我身边呢还有一群斗志昂扬的参训官兵。High Rocks 是深受年轻人喜欢的一项综合体能挑战赛。在海训场上呢，官兵们就地取材，融入一些平时的训练科目，打造了军营版的综合体能闯关赛。那我在现场看到，所有的动作设计呢都是高强度连贯展开，既考验了他们的体能和耐力，更磨砺了战斗意志。
1: 整个过程是8000米加8个分站点，啊，每个分站点就结合我们一个部队的特色科目，通过这种挑战化，要你练，到我主动练。
2: 8公里竞速奔袭，8个连贯科目，节奏紧凑，环环相扣，全程没有缓冲休息，这对官兵们的耐力、意志力是全方位的考验。
1: 拉雪橇，用我们的传统的部队里面沙袋来替代，通过装土或者沙子，能达到我们8000克左右的重量，然后模拟一个人的体重，也在作战过程中通过这种形式来提高我们的自救呼救的能力。
0: 怎么样？我看你的衣服都湿透了。
3: 拉这个，因为它本身就是有差不多就是一个人的体重，所以它拉的时候就是还是比较费劲的。你要有那种意志力，然后才能去完成它这一个来回。
2: 沙袋发挥威力的地方不止于此，在弓箭步蹲项目，海水让沙袋的重量升级加码，官兵们要扛在肩头来回蹲走足足200米，需要大腿肌肉有足够的耐力。
0: 这个有多少公斤？
1: 这个大概20千克左右。有啊，但是在海训里面，在海边，因为这沙子湿的，然后被水打了，可能是超过20千克，有可能达到了30千克。弓箭步走，但是通过负重能力来锻炼我们大腿的那个肌耐力，因为我们在作战过程中，经常可能涉及到那个救援的或者肩扛东西。
0: 这个沙袋刚才班长说大概有

0: 30公斤，那我现在试一下能不能做一个标准的动作来。我的动作标准吗？
1: 还可以，基本上能达到标准了。但是这个通过前。
2: 记者尝试失败，却更真切感受到了科目的强度。
0: 现在终于明白刚才官兵们为什么走起来那么的费力。
2: 赛场上比拼依然如火如荼进行着，不少人额头早已挂满了汗珠，大家始终咬牙坚持完成所有挑战。
1: 蛙岩体也是我们部队里面一个传统的科目，也是模拟我们黑洛斯里面的一个替代科目，是叫做滑雪机。通过我们双手用力向后滑行，强化我们的上肢力量跟那个小臂的力量，在作战过程中是非常有力的。
3: 也在沙滩上，这个沙子的流动性比较大，比这个挖这个土会消耗更大的力气，挺有意思的。这个因为第一次在沙滩上练这个项目，然后虽然说也很累，但是也是一种比较新颖的一种训练方式。
2: 海风褪去白天的燥热，霞光洒在战士的面庞，沙滩上的竞技氛围依然高涨，战友的加油声、拼搏的呐喊声此起彼伏，混合着海浪的奔涌，共同奏出了一段火热青春、拼搏向上的热血交响曲。
4: 近日，中部战区陆军组织政治教员授课评比，来自基层的20多名政治教员在为期3天的时间里展开多科目、多场景授课评比。
5: 他条理清晰地批判了。
6: 这次授课评比将基层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士兵骨干和文职人员都纳入其中，设置理论测试、现场授课、随机授课等环节，考验政治教员们的知识储备和应变水平。
7: 这次评比，我们从日常的教育中随机抽取了一课进行讲授，既是考验我们教育引导、传播理论的能力，同时还需要我们感同身受、润物无声地开展教育。
5: 老葛入伍26年为参加了。
6: 军事高东阳既是连队的训练骨干，也是思想骨干。这次评比，他讲授的是驻训前夕他给全连官兵上的一堂思想政治教育课。这堂课结合连队实际情况，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内容全是官兵想听的、想了解的。
8: 我们在总结自身经验的基础上，紧盯身边人的关注点、需求点，尝试开展菜单式、点播式经常性思想教育活动。这种身边人、身边事儿，不但可以引导官兵进一步浓厚学用党的创新理论氛围，还能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质效。
6: 评比除了进行试讲试教、谈心交心等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比拼外，还围绕互联网视域下如何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质效进行了研讨交流。
9: 为期14天的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今天顺利结业，400多名香港青年学员现场进行成果汇报。
10: 结业式上，驻香港部队3军仪仗队护送国旗入场，并将国旗移交学员护旗方队，全场肃立，共同升起5星红旗。
11: 在亲身体验完升旗仪式之后，更加明白到庄重背后的不容易。可以在2型结业典里面担任升旗手，我觉得非常自豪和荣幸。这段经历将会是我夏天里面最珍贵的回忆。
10: 升国旗仪式结束后，学员代表现场展示刺杀、队列等军事科目，一招一式尽显昂扬风采。14天的军营生活中，学员们完成体能训练、徒步行军等多项科目，近距离观摩武器装备，并参加国防教育、主题展览等活动，在军营体验中增强国防观念，厚植家国情怀。
12: 透过参观时的所见所闻，我更加清楚明白到解放军正正是我们国安家号的底气和骄傲，我为祖国有这么强大的军队而感到无比自豪。
10: 据了解，至今共有9000余名香港青少年学生参加两营活动，驻香港部队不断创新活动形式，不断优化训练内容，为香港青少年搭建国防实践平台。
13: 期盼学员们通过军营历练，常怀爱国之心，永葆进取之志， 为建设美好香港、实现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4: 再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的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14: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古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画面中，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15: 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9: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
1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的会谈仍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目前还有部分问题仍在讨论中。据伊朗媒体报道，协议内容将在未来几天正式公布。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他还表示，只有在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停止所有非法行为、干涉和威胁等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恢复安全和正常商业航运。黎巴嫩卫生部1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另有近2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在针对黎巴嫩南部的行动中打死黎真主党一名指挥官，并称以军行动旨在回应黎真主党对以军的袭击。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对以军的袭击予以强烈谴责，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以色列应立即停止侵略行动，撤出黎巴嫩领土。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鲁娃15号表示，针对美国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武器，俄方已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扎哈鲁娃称，美国和土耳其一直宣称在调解乌克兰危机，却又向乌方提供武器，这将对俄美俄土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扎哈鲁娃称，根据相关文件，移交给乌克兰的武器包括数十枚美制战术导弹、多套多管火箭炮系统等。15号，刚果部在首都布拉柴维尔举行阅兵仪式，庆祝国家独立66周年。刚果部总统萨苏、布隆迪总统恩达伊士米耶、非盟委员会主席优素福以及尼日尔前总统伊素福等非洲多国政要出席了当天的活动。刚果部共和国卫队、陆军、伞兵突击队、警察、宪兵等军警方队依次走过主席团接受检阅，来自该国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民事方队也参加了活动。
9: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4: 明天见。
9: 再见。

有一种鸟，从北极飞到南极，往返数万公里。对于它们，坐标刻在基因，永远知道自己在哪，目标在何处。 对于我们，坐标就是自身。在这个风云激荡的时代，这柄能够跨越全球的东风长剑，是战略威慑的重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2015年，火箭军由兵成军，十多年来，我们牢记何尝舰备全域射弹的战略要求。 持续锻造，随时能在准时发射、有效毁伤的核心能力。

0: 娘，娘，给我！
1: 各自注意，左驾完成打击，背分驾撤回待命。
2: 大成，
3: 他叫邱国旭，是一名发射号手。他在这次考核中是备份，备份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指挥员有备份，号手有备份，发射架有备份，甚至还有备份的备份。将东旋拉到极致，却又要硬生生地卸掉所有的力道，热血会在这无声的厕所中一点点冷却。在这个冲上利剑出鞘的战场上，当影子的滋味绝不好受。
4: 失落肯定有的，很多人觉得备份就是个陪跑的，备份越久离那个按钮越来越远。我认为正相反，备份关键时刻也是王牌中的王牌。
3: 在邱国旭近30年的军旅生涯中，他曾切身经历过这种关键时刻。
4: 那次实战化联合演训，我们是双重备份，
5: 大家非常亢奋，状态非常高。
6: 吃饭、睡觉，任何时候都是在车的边上，
7: 也都很忐忑、紧张，睡不着觉。
6: 出去，回来，经历了好几轮这样的情况。
4: 战友问我，班长，是不是肯定轮不到咱们？我说，哪怕一辈子轮不到，也得100%准备着。大家在各自的站位上背着，没有一个人说话，那场地上静悄悄的，就是全神贯注盯着仪表，观察着每一个参数性能的变化。当我们处于最高备份状态的时候，我就要值守电话，那个话筒我再也没有放下过。我要保证指挥部下命令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能回复。
8: 明白，各位注意，前舰发射，车上伪装。

0: 这是我们时隔20多年来又一次向那片海域实施导弹发射。
1: 看到导弹飞了，特别激动的跟我们指挥长讲，

0: 的导弹也上天了。
1: 老百姓向我们招手，包括给我们鼓掌，当时瞬间那个荣誉感和那个自豪感就涌上心头，我就感觉真值了这辈子。
2: 履历有面好手墙，打过实弹的名字都在上面，但更多的人做了一辈子备份，直到退伍都没有留下名字，成了这面墙的背景板。可没有板子垫着，名字往哪刻呢？名字和板子本来就是分不开的，无论是阻挡还是备份，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确保一声令下准时发射。
3: 海疆之外，风浪从未真正停息。面对某些历史潮流而动的事态，就是要用无可撼动的实力去打掉一切死灰复燃的幻想。
4: 下发发射命令。
5: 明白，请示打击目标。
4: 根据实际的战场态势优选指挥目标。
6: 报告指挥员，收到上级命令，命令我部立刻转移 K 十实施第二轮打击。
7: 核实命令，导弹已电磁激活，是否继续执行战斗发射？
8: 按照作战命令的下达时间，根本就来不及换弹，但这发弹上一轮已经通上电，
9: 待电时间越长，导弹安全发射的风险就越大。
8: 当前的温度、湿度、风速、路上机动，这些都决定了这发弹到底能不能打。
9: 一线官兵面临的情况，我在靶场实验评估中也同样经历过。
10: 一个演习任务，要对装备的能力性摸排探底。任务方案出来以后呢，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有风险。
9: 把这个风险放在发射场去，放在导弹这个身上去的话，每个人心理压力会很大。
11: 请问他们
9: 紧张？确实紧张，因为当时是退出以后啊，再次主持发射，这里头我们就特别关心电池电压的这些监测的一些指标。当时我就现场把装备的那些资料啊，做的实验数据啊，都看了一下，带着他们进行了讨论。
12: 耗上几分钟。换耗的时间，这个是一个长。
9: 我们要有试错的勇气，去摸装备的能力，正是为我们在作战训练中战法创新这个提供这样一种充分的移动空间。
13: 速度的这个边界，那是飞行员飞出来的，那是冒着生命飞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勇气很重要，这个信心很重要。
9: 真正要把这个仗打赢的话，该冒的风险、该做的牺牲、该承担的责任，还是都得要去做。这一辈子能干一件事情，能够对装备的能力真正起到一些实质的贡献，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就是搞技术搞装备的人吧最欣慰的一些事情。
14: 探索创新战略力量应用样式和组织模式，把手中武器的战略功能充分发挥出来，这是统帅的嘱托，也是我们科研工作者必须要有的担当。
9: 装备就是要打仗的，我们在实验室里搞科研搞装备，
14: 就是要用科研的实证让部队战法更灵活，部署更迅捷，真正实现战略重器的突防制胜。
8: 在面对一些极限情况时，心里也会有点紧张，但我对我们的导弹武器是充满信心的，对我们的实战化训练也是充满信心的，所以这发弹我能打。
15: 五、四、三、两、幺，丢！
3: 这是科研人员和一线官兵的方向奔赴，
16: 从择机发射到随机发射，意味着随时能打。 从固定阵地到全域机动，意味着哪里都能打。从阶段性战备到常年高状态运行，意味着一声令下马上就打。
3: 无论武器装备如何发展，在战争自身问题上，人是决定因素。他叫苗亚洲，是某型战略导弹的测试号手，负责国之重器的组装和测试。没有他们确认合格，导弹就无法走向正常。
17: 对，好。
18: 现在这种常态化的戒备状态，必须确保每一枚重器性能完好，绝对可靠。我们的这个操作是严禁带电的，每颗螺丝都得手工拧，可以说这对力矩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少一分升空时可能会就松动脱落，多一分会当场崩断。
4: 铁拳一号，铁拳一号，限令我架前出。
19: 现在这个干完了，后面还有几个，希望咱们继续努力，然后抓紧时间准备一下下面的。来，红霞跟二哥。
17: 好。
18: 每一次开启舱口，我都感觉是在跟数以万计的精密部件在对话。扛的不光是体力，更是顶着错一点都交代不了的心理压力。万无一失是从我们技术阵地开始。
20: 下面开始测试。
18: 一个螺丝没拧好，一个插头错位，一个数据波动没发现，
20: 照明这样
18: 导弹就可能趴窝。我们要把所有的风险和故障都排除在出库之前。
20: 测试结束，现象正常。
4: 铁拳一号，铁拳一号，铁拳三号即将到达仓库，

0: 外面的世界不知道我们，但这片大山知道。战友们到了这，就把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在大山里。营区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我们亲手建的、栽的。
1: 这石桌和石墩，
0: 水泥未干时，我们就想在上面是不是要写上什么字。最后，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写上“小天地，大格局”。这里不仅是站位，更是我们必须守住的家。
2: 我今年当兵30年，曾经在高原待了6年，然后在大山深处现在待了24年。营队说白了，这比我家感觉还想家，长了吧就是我的家。
0: 守着山沟寂寞吗？如果你亲手摸过导弹，体会到沉甸甸的责任，就不会这么想了。每一枚经手的导弹，就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把它养护的健健康康，送它出去，去执行属于它的使命。它飞得越远，打得越准，我们深藏的就越有意义。这不是寂寞，是荣光。
3: 有人用自己的无名铸就导弹的威名，还有人在绝境里用一辈子的坚守杀出一条制胜之路。
4: 我们马上派人支援。
5: 956号，
6: 王宝黄，马上带你的人去1号阵地。
5: 收到。
7: 954号，请讲。
8: 954号报告，954号，召集集结集结，架上说好。
0: 说什么？
7: 他说架上所有号手阵亡。
6: 收到，加强警戒，我马上派人支援。
9: 小虎，我是王宝黄，前面是堵死，我们能跑过去。
10: 已完成兵力战损情况推送完毕。
3: 我掐断了所有的资源，现在没有一个发射弹源是完整的，他们如何应对？

0: 上流。
1: 到。
0: 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了，你负责警戒，保护好炮车，我来操作。
1: 是。

0: 一架怎么还在操作？
1: 报告，经裁决，一架仅剩指挥长与一名警戒号数存活。端末导调员报告，当前一架指挥长正尝试独立完成导弹发射操作，完毕。
2: 我们今天推送了极限战术，所有的发射弹药都不再完整。从演练情况来看，红方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想。早安部所有要素密切跟踪一架的操作情况。

以后导航正确，导航正确。你见过一个老兵现场给自己下口令吗？当时整个导演部都在看着这个老兵战斗，按照既定命令，他必须准时把导弹打出去。人员撤离。 30年的千锤百炼，复杂的操作流程练成了绝对掌控，让人与装备的结合达到了零延迟。这就是发射号时候人舰合一。

今年是我在部队服役的第30年，已经满足退休条件，但我不希望这是我军旅生涯的终点。回望这30年，我把最好的青春献给了发射阵地，挚爱的军装穿了一辈子，号手就位听了一辈子，手中的导弹操作一辈子，贪生怕死莫当巡航兵，贪图享受莫做巡航人，不想打仗莫进巡航门。我向组织郑重申请，我愿继续服役。

0: 好多人跟我说，老洛，再这样干下去，你就没有朋友了。他们咬牙切齿地恨我，才能说明对抗到达了一定的强度，倒逃到达了一定的难度。当所有人都说你好的时候，实在话，哪来标准，哪来强度，哪来难度，怎么可能有死局、困局、难局？
1: 头发就从早上到晚上，他按照一天这个小时来算的话，他都打不，他都打不了。
2: 不管指标，按照实际能力来。对，因为他能力到了，我压缩时间，把水分全部挤掉。今天你所演的所有东西，都可能是明天发生的。
0: 要想设计出死局，你得比敌人更残忍，比红方更了解他们的极限。之所以如此苛刻，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心里都有共同的极限。从驻南联盟大使馆带回的那面国旗，就陈列在火箭军军事馆。历史的痛感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愤怒，更是一种清醒。大国的和平从来不能寄托于他人的仁慈，满腔热血之外，我们必须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你要说这台下没有坐的人，我倒不觉得，我觉得我们身后满是观众。这个观众是中国的亿万人民。
3: 进行之路，好，
0: 从60多年前大漠深处的惊雷，到今天东风浩荡的巨震，这支部队始终保持着最深沉的静默。我们藏进深山，融进戈壁，手握雷霆万钧的力量。我们必须听从统帅号令，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

0: 今日需重点关注的敌情主要是外军五批八艘舰船为我周边活动。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
3: 为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开展演训活动，检验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
4: H90，我是中国海军五五三舰，你已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立即离开，立即离开。
5: 这里是中国海警3305舰，你在我舰首进行大角度转向，对我装备、人员安全造成威胁。
6: 战区这种全新的指挥架构，它肯定会带来一些全新的挑战，就我们能不能把各个军兵种的力量、各个领域的力量真正专制成权、联合制胜，是摆在我们第一批战区人面前的现实课题。2016年2月1日，习主席向五大战区授予军旗，发布训令，命令我们建设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回想10年前第一次进入联制大厅，当时我就在想，我们这批人干的那可是我军指挥架构的重塑，是我军联合指挥领域开天辟地的大事。党和人民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这一代军人何其荣幸。
7: 按照目前的行动计划，火力压制时间还偏短，
8: 木子清洁保障耗时还比较长，
7: 和岸基火力资源还需要增加多次。
6: 战区成立后的第一次联合演习暴露出很多需要优化调整的问题，从各军兵种单独指挥到战区联合指挥，指挥体制的巨大转变给我们狠狠上了一堂课。做了很多细节。

0: 演习方案我们一起筹划了一个多月，但执行起来一团乱麻。
1: 经全国人民评估，本次联合实地演习联动筹划能力评价为 B 级。
0: 大家听到导评组的导评结果以后，情绪是比较低落的。战场态势它是不会按照我们的方案去走的，出现临机突发情况以后，我们要去快速的调整这个方案。那这个过程中，就大家就特别的忙乱，一些空域啊，一些顺序啊，会全部乱套。
2: 就还有就是，
0: 如果这是实战，
2: 当时我们
0: 这是要吃大亏的，也是绝不允许发生的。
3: 我们小组的内部组织一个复盘。
0: 战区机关最开始就是要探索联合的魂，不是简单的不同的人在一起，不同装备在一起，信息系统融合在一起，而是与军种时代完全不一样的思维逻辑，让大家可以在一个话语平台上用联合的思维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4: 目标确认，常规动力潜艇
5: 左舷四十五度拦截鱼雷发射，
6: 检测到敌方鱼雷向我艇袭来，
7: 示范深诱饵，
8: 已重新锁定目标，鱼雷正在跟踪。
9: 习主席叮嘱我们要探索科技加、网络加等训练方法。我们单位作为战区的智囊团队，是一支既懂指挥又懂技术的心智力量，自然担负起构建虚拟指挥对抗环境、为联合作战指挥训练提供信息化、智能化支撑的任务。我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来营造这个真实的作战氛围，起步阶段的时候是饱受质疑的。
10: 具体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一定要今天捋清。
11: 这边的话，主要还是对抗体系的数据资源目录的这个分类维度，现实的话还比较脱钩。
12: 在啥环境下的电子对抗能力建模，迟迟还没有突破。
9: 咱们这个模块在整个对抗训练环境的建设里面，是最核心、最关键的一个模块。这个数据不准，模型的精度不够，最后都会导致我们对抗环境的建设不逼真。大家要加油。
10: 好的，
12: 好的。
9: 联合作战指挥要素多元，流程复杂，别说建系统，就是在道理上讲清楚，讲得让人信服都很难，更别说从技术上去实现它。有一次一个模型我们改了三个多月，代码重写了50多次，可就是跑不出来。在一次打靶的时候，我突然产生了灵感。联合作战的每个战斗单元好比不同的枪，神枪手之所以都能打到靶上，就是因为他熟悉掌握每一种枪型。我们就要做联合的神枪手，要把各军兵种的经验成果物化融合到一套系统上来。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团队扎到一场接一场的跨军兵种对接当中，
13: 是机场

0: 联合作战，指挥对抗训练，预先推演，现在开始。
1: 看着代码在刷屏，服务器的风扇收一下提高了音量，我就感觉特别爽。成功了，这不但是一套能跑通的软件，而是在数字世界加载了联合作战的制胜代码。
0: 二运，
1: 一通则百通，一变则百变。一批批来自不同军兵种的指挥员带着问题，在这里对抗验证。
2: 在虚拟的环境中大胆的创新，经过科学的论证，产生出一大批新的战法成果，我们将之算法化、数字化，在此基础上打造出一套智能决策辅助系统，并在实际使用中不断更新迭代。在新域新制领域的建设发展上，一开始战区和部队的经验不足，但当以联合的思想为指导。 站在为整个体系发挥效能的基础上，不仅完成了对装备性能的挖潜，也让更多的可能融入联合的体系。
3: 这个舰船最大可能就在这片区域，一定要盯紧，绝对不能够让这片区域的情况失守。
4: 开始 PPR 停。这个潜出到这个位置。
5: 结束之后，两架飞机返航换攻击3 A， 持开车。
6: 邓妖检查好，可以开车。
7: 明白。
6: 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都是国土防空型的这种武器装备的发展路线，到现在从国土防空走向攻防兼备的这个过程，我们终于可以用我们的主动手段去探测到我们周边一点一滴的这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将会成为我们后续所有行动的一个指南。
7: 飞机状态怎么样？
8: 飞机状态控制好了。
7: 这个目标是什么？ 放大一点给我看一下。无人作战正在深刻改变战争面貌，颠覆传统作战模式，从态势感知到精确打击。

0: 逐渐走向作战体系的最前沿。
1: 这个目标呢？
0: 过去的联合演训分配给我们的任务都比较单一，作战效能体现不够突出。
2: 任务开始，按作战计划执行。
3: 飞机已到达预定空域，智能系统开始计算，对机场、港口、交通要道等重点区域进行第一次广域搜索。
0: 基于十年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工作实践，站在新域新智力量发展的潮头，我深知联合作战要走深走实，需要我们这些联合军官从机关走向基层，用联合的思维来建设部队，充分发挥无人化智能化的优势，让无人机成为制胜强敌的关键变量。正是因为我有我的联合经验，我知道谁有可能能用到这个情报，谁有可能通过他的正向的反馈来激励这个单位往着更精尖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4: 我们又是一个小的连子，没有任何
0: 各军兵种精确的作战需求和无人机海量的情报数据开始深度交融，智能化的势能正逐步转化为无人机的实战效能，联合的经验正慢慢为新装备注入联合的魂。我们成为了火箭军木子获取的新方式，海军态势感知的新渠道，陆军远程火力打击的新支撑，各军兵种精确的作战需求和无人机海量的情报数据开始深度交联。随着无人机在联合作战应用中的不断延伸，更快的数据处理能力，更优的智能博弈算法，让无人作战拥有无限可能。
5: 完成了战区骨架和灵魂的搭建后，联合的血与肉开始向整个部队注入。经过联合思维培养的一群人站在基层，把联合推向深处，推向实处，解决联合过程中一个个实际的问题。
6: 报告舰长，上级通报，在我东南海域120海里有不明水面目标，现令你舰立即高速前出，紧查证。
7: 好，
8: 雷达加强搜索侦查，组织信号征收。
9: 我们航行在中国南海，一线遇有突发情况，有的时候光靠海军舰船难以抓住最佳处置窗口。
3: 报告舰职，动力切换至燃机。
10: 飞行动力，空战开始，空战开始。现在通报目标方位洞九洞，距离150，双机间隔30公里，高度10000，动量可以前出。
11: 动量明白，前出。
10: 动幺后置。
12: 动幺明白。
3: 各着员，
11: 动量明白。
3: 东南方向海空域出现敌情，接上级命令，我部在空歼16立即训转站前出处置。
10: 动幺动两，停止空战，停止空战。
11: 动幺收到，动两收到。
13: 现在通报。东南方向出现敌情，需要我们训转站。
11: 不要明白，不要明白。
14: 我们巡航在中国南海上空，是最快抵达任务区的眼睛和拳头。但是战斗机的滞空时间有限，长时间的跟监处置更需要海军的战友们配合。
9: 唯有联合，才能守好祖宗海。在一线预队中，我们需要战术机的联合，海军战舰与空军的战机要能直接联动，一体融合。联合作战下沉的越深，咱们自身的能力就越强。啊，我们主要是围绕前期我们战术机联合训练进行研讨交流。刚开始的战术机联合训练，我们在方案阶段就发现问题多得像沙子。我们海军做计划一般是稳打，但是空军给的是一张图，海军叫什么，就是两图一表或者三图一表，其中的表就是协同计划表。空军有空军的语言，哎，我们海军有海军的语言，不在一个系统上面。

0: 到了海上实操，海军习惯看态势，空军因为空中速度太快，习惯听任务。第一次联合训练，经这些细节问题撞得满头包。
1: 针对我们这次的海空联合行动啊，我们搞一个集体的复盘。
2: 利用好舰船，
1: 海军航行在海面，我们飞在天上，一个是平面，一个是空间。

0: 的同志一起研究建立联合机制，加强联合训练，丰富联合战法，大家的配合是越来越默契了。
1: 海空天一体，它是一张网，它是一张图，我们去能更熟悉海军的装备特点，包括海军的一些装备的性能啊，它能看多远，它可以给我提供什么支撑，或者是我能给它提供什么帮助
0: 啊。你如果没有联合的话，可能是一加一小于二的结果，但是现在有了联合之后，哎，那你产生的效果可能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联合体系之间的这种结果。
2: 报告舰长，一批两架歼十六飞机已入网，指挥权移交我舰。
3: 将敌机部队推送歼十六飞机，引导其协同交战。
4: 报告舰长，雷达受敌干扰，跟踪不稳定。
0: 对空引导员召唤歼十六 D 飞机，对准反制干扰。
4: 雷达跟踪稳定，歼十六飞机满足发射条件。
3: 发射。
0: 现在战斗机的联合训练，随意入网，战训耦合。海上的一艘舰船也不单纯是一艘舰，更是联合作战体系中的情报终端、通信中继、火力支撑。
1: 在海上飞行一望无际，像千里走单骑。但是呢，现在的每一艘战舰都是我们的一个支点，我们可以随时联系海上的海军战友，底气更加足了。

0: 保持跟踪，下船目标态势。
1: 剑锋动腰，注意前方空勤，调整编队位置。
2: 剑锋动腰，收到。
3: 菲律宾飞机，华严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华严岛领海基线的声明，立即调整航向远离。
2: 目标已距离，
0: 收到。
4: 十年联合路培养了一批联合作战人才，强军之道，要在得人。未来与强敌的对抗，绝对不仅仅是装备的对抗，而是一群联合作战人才支撑下的体系的对抗。
5: 报告，上级通报，我东南方向一大型水面舰艇编队正高速机动，从该编队起飞的战斗机群持续向我进飞，可能对我重要目标实施火力打击。
6: 我部四架在空无人机预计10分钟后陆续抵达任务空域，接许无人机立即起飞。
7: 在空域已经赴一号空域，
8: 系统运行正常，数据开始回传。
9: 调取敌舰机数据样本，执行 A 级智能分析。
10: 目指信息已推送至联合打击平台。
9: 对目标持续跟监，保持态势滚动更新。
11: 联艇保障中心指挥所，准备完毕。

0: 通讯电脑导弹流来袭，精准识别，判为敌对我实施防区外探测式打击，其中可能有反辐射导弹。
1: 好。利用一体化智能防空系统进行火力分配。
2: 自主更新。

0: 防空扣导完毕，我舰人员安全，武备良好，导弹均成功拦截。
1: 报告，收到上级命令，要求我部对敌舰艇编队实施联合火力打击，瘫痪其作战能力。
2: 报告，接上级命令，拟制打击敌一号编队计划，
3: 立即启用三号模型
4: 进行作战规划。

0: 联合反舰打击计划已按 DM-01号预案修订下发完毕。
1: 水面舰艇编队完成导弹发射准备，发射时刻 K 减三六。
2: 长岛反舰打击火力单元准备完毕，发射时刻 K 减幺两。
3: 歼击机 K 减三动进入支援掩护空域。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

0: 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2: 大家好，我是李林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
1: 十分钟，
0: 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9: 温暖舒适。
10: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一分钟，两分钟，
1: 十分钟，
0: 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1: 正东五合，牙管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牙管衰老，
12: 年轻开心。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7: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0: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21: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3: 吴军发布无人装备作战核心数据，七月执行作战任务超44.9万次，地面机器人使用频次大增，俄乌双方集中打击对方电子战相关装备，电子对抗持续升级。普京亲赴远东指挥太平洋舰队大型军演，乌军多型远程装备夜袭新罗西斯克港。英媒报美方下达禁令叫停乌军袭击邮轮，背后又藏着何种算计？防务新观察为您深度解读。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周雷。近期，俄乌战场呈现出鲜明的双线对抗特征，陆上无人作战进入了高强度的消耗阶段，双方无人机、地面机器人等装备持续互攻。海上方面呢，双方黑海博弈同步升温，局势持续紧张。在展开今天的讨论之前，首先把时间交给晨曦，请他给我们带来本周的媒体视线。
1: 好的，周雷。针对本周热点话题，我们关注到以下几条来自权威媒体的评论。首先来看第一条，针对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授权相关国家处置被扣商船上的货物，俄罗斯总统普京回应说，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措施。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俄欧关系预计将进一步恶化，若俄欧双方相互扣留商船，事态持续升级，必将对全球航运安全与能源供应产生直接影响。来看下一条，近期美国军工企业接连公布三个与欧洲合作的生产项目。中国国防报发表评论表示，对欧洲而言，如果只能承接制造环节，无法掌握设计、软件和升级权限，欧洲企业即使扩大产能，也难以摆脱对美国技术体系的依赖。来看下一条，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13号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近期日本防卫省公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提升了俄罗斯的所谓威胁等级，普京此行等于当面回击，向外证明俄罗斯依然保有维护远东领土与海上安全的能力。来看下一条，俄罗斯北方舰队近日在巴伦支海举行多兵种实弹演习。解放军报发表评论表示，巴伦支海是俄罗斯面向北大西洋的战略屏障与核潜艇前出的关键通道。面对北约在北极及东欧的持续战略挤压，俄方以实弹演习作为强势战略回应，意在威慑外部围堵态势。再来看最后一条，近日北约以应对俄罗斯威胁为由，筹划扩容欧洲前沿核力量。解放军报发表评论表示，此次北约升级欧洲核威慑体系是冷战后欧洲核战略的重大激进调整。美国借机扩容欧洲核力量，既能主导北约安全体系，还可借机削减常规防务投入，实现低成本战略控欧。以上就是本周的媒体视线，周雷。
0: 当前俄乌战场无人对抗持续升级，俄军被曝调整空袭战术，并且不断扩充无人机的产能，乌军呢则依托海量无人机、地面机器人持续消耗俄军的有生力量与装备。具体情况先来看一个观察短片。
2: 据乌克兰 RBC 新闻网近日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方面声称，目前俄方已改变其空袭策略，越来越多地使用喷气式无人机和班德罗尔

0: 导弹来干扰乌克兰防空部队的工作。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情报总局官员透露，八月俄方攻击型无人机的生产指标约为11000架，并且称将产能重心放在新款天竺葵4、天竺葵5无人机之上。此外，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近期发布报告称，七月份乌克兰武装部队依托无人机、地面机器人等无人装备，累计执行各类作战任务超44.9万次，精准击中的俄方各类目标数量突破22.6万个。据乌军方披露，无人机是当月乌军使用频次最高的无人装备，而增长势头最为迅猛的无人装备品类当属地面机器人系统，七月完成各类前线任务超2.37万次，环比六月大幅增长41%。随着无人机在战场上的大规模应用，电子战系统和电子侦察设备正逐渐成为俄乌双方打击的重要目标。近期，俄罗斯北部集群第11集团军侦察无人系统部队一名指挥官表示，各无人系统班组七月份摧毁乌军在哈尔科夫州60余个星链天线和卫星站。此外，八月初，俄方称南部集群在克拉马托尔斯克摧毁了乌军一套普拉斯通电子侦察系统。几天后，俄军西部集群又宣称摧毁乌军安克拉夫电子战系统，并发现摧毁数10个无人机控制中心。而乌方在8月7号、8号和12号连续公布战果，宣称每轮均打击俄军10余套雷达、电子侦察设备和电子战系统。
1: 欢迎两位专家。首先呢，来请教张先生，乌方呢近日称俄军调整了空袭战术，同时呢，俄方还披露了八月份攻击型无人机的生产指标将超过10000架，重心呢也将转移到天竺葵四、天竺葵五这几款新型的无人机，您是怎样看待这样一种变化呢？
2: 的确，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空袭的这个方式和空袭的特点有所调整。我觉得它有两个特点，首先是过去啊是以无人机攻击为主，导弹为辅，但是我们发现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的空袭是以导弹为主，无人机为辅，这是因为他看到了乌克兰的防空出现了重大的漏洞，特别是爱国者弹药不足，让俄军趁此之际加大了弹道导弹和无人机以及高超音速导弹的应用。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在无人机的这种技术迭代上也有明显的进展，过去是天竺葵二、天竺葵三，我们号称的空中小摩托，涡扇发动机带动的这种小型三角翼的这种无人机，它具有飞行速度慢、飞行高度低，又便宜啊，所以说呢，它可以大量使用。但是随着俄乌冲突延宕时间越来越长，乌克兰的防空技术的不断的更新迭代，现在呢，乌克兰利用反无人机的无人机可以轻松拦截，天竺葵二和天竺葵三，所以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俄方开始升级天竺葵系列的这个无人机，换装发动机，从涡扇发动机换成涡喷发动机。那么我们看到的天竺葵四就是使用涡喷发动机，那它的飞行速度呢，从过去的200-300公里，现在就提高到400到500公里，而且飞行高度呢，也从原来的这个不足1000米，现在呢已经调高到这个4000到5000米。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最新款的天竺葵五，它的这个气动外形已经完全改成导弹的气动外形，圆形，然后呢这直翼，据说呢天竺葵五可以使用苏两五的这个战斗机携带从空中发射。那这样的话呢，无人机的这个突防空间和射程都有可能有大的这种进步。这也说明呢，俄罗斯正在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不断更新其这个轰炸的战术，以获得更大的战争效果。
1: 我们来问王先生啊，乌方也公布了七月份的一些数据，除了无人机之外，乌军的地面机器人使用频次呢，大幅的增长了41%，增长的速度呢，远远超过了其他的无人装备。那么，为什么乌军的地面机器人在七月份大规模的投入了前线的作战当中呢？
3: 从俄乌冲突整个地面作战的持续乌克兰面临的问题来看的话呢，可能有战线漫长加上兵力不足，第三一个火力不足。那么针对这样一些这个问题，乌克兰想的是通过无人系统来弥补它所面临的这样的缺陷，包括无人机进行相应的杀伤，再加上用这个无人战车，就是地面的这种机器人来弥补兵力上的不足。那么为什么到七月份又更加的强调地面无人系统的使用？这就是因为俄军在主要的作战方向，也就是乌东的4个城市堡垒群，加强了重点的进攻。那么从现在战术上的这个调整来看的话呢，乌军采用的主要是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扩大这个无人机的杀伤区，把这个 俄军在地面进攻过程这个中间面临无人系统杀伤的这个范围进一步的向外延伸，原来大致是在无人机的杀伤区大概在15千米左右，现在他把这个杀伤区扩大到了20千米。第二一个，由于这个地面的无人装备它有非常突出特点，它小，小的话一个方面是灵活，第二在战场上它不容易被对手发现，要摧毁它难度就比较大，加上这样的这个系统呢，它上面加装相应的这个模块可以执行多种任务，甚至还可以在这个无人车上放上第一人称视角的无人机做一个放飞平台，进一步向前机动以后再把这个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的这个控制范围进一步的这个扩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它在守控四个主要的城市堡垒群的时候，在多点分布的这样一个复杂和相对来讲比较困难的这个环境之下，乌军加大了这个地面机器人的这个使用。
1: 随着地面机器人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俄乌前线，它所承担的角色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晨曦，请他通过一组关键词带来详细观察。
4: 好的，周雷。作为智能无人作战平台，地面机器人相较大型军用车辆隐蔽性更强，相较空中无人机可搭载更大有效载荷。尽管现阶段还无法完全替代士兵，但在俄乌冲突中其实战价值已经得到充分验证。下面我们通过三个关键词了解一下。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后勤支援。战地运输是名副其实的高风险任务，而地面机器人的应用改变了这一困境。根据乌克兰总参谋部发布的报告，地面机器人的大规模应用已经将乌军前线后勤人员的伤亡率降低了30%，原本需要3到6人送伤员、运物资的人力配置转变为一人操控多台无人车的高效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消耗战中的人力损耗问题，让更多兵力能够投入到攻防作战中。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火力打击。乌克兰军队使用的特米斯系列地面机器人可配备机关枪和榴弹发射器等武器参与战斗，有时也会装上炸弹冲入敌阵自爆。去年7月，乌克兰第三独立突击旅发布消息称，在哈尔科夫地区首次凭借无人机和地面机器人迫使俄军士兵向无人装备投降。俄军在冲突中同样投入了多种地面机器人实施火力突袭。再来看第三个关键词，作战协同。地面机器人通过与无人机、无人艇、后方士兵协同配合，能够大幅提升打击效能，拓展作战空间。今年7月，乌克兰宣称首次仅依靠无人艇跨海投送地面机器人完成抵岸登陆、火力打击、阵地突袭全流程作战任务。此次尝试打通了海上无人平台与陆地无人作战单元的联动链路。相比于传统两栖登陆战，人员损耗风险低，作战准备和执行周期也得到大幅缩短。以上就是我的观察，周雷。
1: 继续来请教王先生，近期俄乌双方呢互相摧毁对方的雷达、电子战系统等等，电子对抗设备成为了双方的优先的打击目标。您是如何看待这个转变呢？
3: 那么之所以针对雷达和电子战系统进行打击，这是跟俄乌冲突当前战场作战的突出特点有很大的关联关系。首先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在俄乌冲突过程中间，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成为打击对方纵深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那么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呢，乌克兰面临着它的先进的反导系统数量不足的问题，因此乌克兰采取了一种这种间接的反制的方法，也就是用电子干扰让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高超声速的导弹打不准，而不是把它用火力进行拦截。这是一种用软杀伤的方式来破坏对方的这种精确打击能力的一种办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俄军为了提高它的弹道导弹和高超声速武器的精准打击的这个效果，他就要首先考虑怎么样去把乌克兰的电子战系统给它摧毁掉，这是第一个方面的这个原因。第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针对的无人机的导航制导来采取的一些针对性的措施。不管是俄罗斯在它的纵深以及乌克兰在自身的关键需要保护的区域，都设置的有无人机的反制系统，让无人机走不准。所以这个通过这个电子干扰来对付无人机是一直是交战过程中间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所以对方也就是想办法 把它的无人机的反制系统，就是无人机的干扰系统给它。

0: 摧毁掉。第三一个就是俄乌冲突过程这个中间，由于俄乌冲突战线实际上是比较漫长，地面部队呢现在都是小兵群作战，小兵群作战要想发挥相应的作用，必须要多兵群之间必须要相互的协同配合，在这个时候战术通信就是极为关键的，所以干扰对方的战场通信，某种程度上他的地面部队的这个作战效能就会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
1: 另一方面，乌军还不断开辟黑海海上打击战线，而俄罗斯同步在远东展开大规模的舰队演习，具体情况再来看一个观察短片。
2: 当地时间8月12号，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南萨哈林斯克，指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此次演习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以及太平洋西北部海域开展，共出动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近30架海军航空兵飞机、直升机及无人机系统，以及超过1.3万名军事人员。演习期间，俄军在堪察加半岛和千岛群岛部署冷堡暗防系统，重点展示 P-800 搞玛瑙超音速反舰导弹在海上拒止与远程打击中的核心作用。此外，俄军北方舰队近期还在巴伦支海水域举行了大规模海上实弹演习，并在演习中同样使用了冷堡系统以及搞玛瑙超音速反舰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针对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实施了一次独特的行动，乌军在袭击中使用了帕利亚尼察喷气式无人机、海王星反舰巡航导弹和多型无人艇等。据报道，此次袭击破坏了2大主要的粮食出口码头，乌方宣称对4艘俄军军舰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值得关注的是，新罗西斯克同时设有石油出口设施，当地里海管道输油项目中包含部分美国输油管道。而近日英国媒体报道称，在美国副总统万斯要求下，乌克兰已经暂停袭击新罗西斯克附近的油轮。
1: 来请教张先生，俄军的北方舰队、太平洋舰队先后开展了大型的海上演习，两场演习呢都投入了冷堡系统与搞玛瑙导弹，俄军的两大舰队同时来强化岸基的反舰作战的演练，这样的做法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
3: 的确，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频繁在北方舰队和太平洋舰队举行大型的海上军演，我觉得这个军演首先是要显示力量。那我们看到这次两线的大型的海上军演，就是要展示，即便俄罗斯主力在乌克兰，但是他在海上、在战略上仍然保持足够的作战能力。特别是普京出席太平洋舰队的大型军演，实际上也是向外界透露出明确的战略自信和战略实力。其二呢，在我们看在演习中大量使用了这种反舰啊这样科目的演练。事实上，我们应该看到，现在俄罗斯无论在西边还是在东边啊太平洋地区，它面临的这海上的反舰的水面的这个安全压力是在逐渐上升。所以俄罗斯在这个演习中啊的演练搞玛瑙这个反舰导弹，以及现在最新部署的匕首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相互结合，形成水面上的这种这个拒止能力，来确保去远东以及太平洋、北冰洋等各方向的海上安全，确保俄罗斯的海上利益。特别指出的就是今年在太平洋地区的这个大型军演，名称就是保护远东海上边界啊，这个名称就是足以见得，俄罗斯是希望呢在对外这些发出明确的信号。
1: 作为这两次演习中的重要武器系统，冷堡到底有哪些独到的性能？俄军又是如何依托它搭建全域的海上防御屏障呢？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晨曦，请他通过一组关键词带来详细观察。
4: 好的，周雷。近期俄罗斯接连举行大规模海上演习，冷堡暗防系统频频亮相，这款被誉为车轮上的舰艇杀手的武器系统性能究竟如何？俄军部署有何特点？我们通过一组关键词来了解一下。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强突防平台。搞玛瑙超音速反舰导弹是冷堡暗防系统的标配弹药，俄方称该导弹最大射程约600公里，以2.5倍音速飞向目标。导弹既可打击水面舰艇，也可打击固定和移动缓慢的陆上目标。据俄媒披露，导弹可采用离水面15米以下的低空飞行模式，或先高空巡航后低空突防的混合飞行模式，加上末端变轨能力，对敌方舰载防空系统形成威胁。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非对称支点。 俄罗斯拥有长达3.4万公里的海岸线，专家表示，冷保系统从行军状态转入战斗部署仅需5分钟，一套系统可携带32枚导弹，发射间隔最短仅2.5秒，能保持连续战备状态3至5天。这意味着俄军以极低的采购和运营成本，便能在关键海域构建起一道密集的反舰火力网。最后一个关键词，拒止湖封锁。从媒体披露信息看，远东方向冷保系统已在千岛群岛部署，北极方向科拉半岛、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科杰利内岛上均有冷保系统部署或演习记录。欧洲方向，俄军也在加里宁格勒州部署了该系统。分析认为，从千岛群岛扼守鄂霍次克海，到北极封控巴伦支海，再到加里宁格勒锁住波罗的海，三条拒止湖相互呼应，将俄西部、北部和东部的战略出海口置于有效保护之下。以上就是我的观察，周雷。
1: 王先生，乌军呢在夜间集中动用了喷气式无人机、海王星导弹还有无人艇这三种装备，对新罗西斯克军港实施了立体化的联合打击，这体现了乌军战术的哪些新变化呢？另外呢，您是如何看待乌军的这种海空协同的作战能力的？
0: 在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过程这个中间呢，在前一阶段到8月4号为止的这一阶段打击中间，连续40天展开了对俄罗斯的，乌克兰称之为远程制裁，但他打击的重要的目标是指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在此之后，为了乌克兰为了继续对俄罗斯施加相应的压力，把目标的范围进一步的拓展了，制定了所谓的新的打击计划。那么这一次针对新罗西斯克的打击，实际上就是新计划中间的一个关键的行动。这些这个新的这个计划涉及到的这些目标，包括俄罗斯的战略战役后勤、海上力量，海上力量包括它的军舰以及乌克兰从俄罗斯进行油料输送的引子船队。那么在新罗西斯克部署的一些这个水面的平台以及空中的平台，是俄罗斯从黑海方向对乌克兰发射这种巡航导弹甚至是高超声速导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它现在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一些比较先进的高超声速武器，它没有先进的防空导弹能够进行拦截，那么怎么办呢？乌克兰采用的办法就是把平台消灭在地面或者是水面，所以它是一种以进攻的方式来确保它自身目标安全的、确保防御的这样一种手段，这是一种以攻驻防。现在处在一个这个非常关键的这个环节，乌克兰也面临一定的困难，俄罗斯也面临一定的困难。那么俄乌冲突走向到底应该向什么方向去走？所以这一次可以看到，乌克兰在新罗西斯克方向展开了这样一次大规模的这个行动，它向俄罗斯发出的信号就是寻求谈判，要把俄罗斯重新打回到，迫使俄罗斯回到谈判桌上。乌克兰也是在面临困难的条件之下寻求外交解决的一种尝试。
1: 另外呢，我们关注到英美披露了一个非常微妙的细节，就是因为涉及到了美方的利益，美方呢要求乌克兰暂停袭击新罗西斯克附近的油轮，因此呢这次乌军只是轰炸了粮食出口码头和军港。您是如何看待美方的这种做法？
3: 的确，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战略纵深重要的基础设施、军事目标，甚至炼油厂、输油设施，美国以前是从来不说的，甚至是默许，甚至有说是暗中策应，提供情报、雷达信息支持。那么这次为什么美国副总统万斯专门打电话给泽连斯基，要求他不要攻击新罗西斯克的能源设施和油轮？首先是要讲到新罗西斯克港是黑海沿岸的一个重要的能源输出港。它每年大量的这个向外这个出口石油，但它出口的石油不是俄罗斯产的，绝大部分是来自于中亚哈萨克斯坦的石油。而美国公司在哈萨克斯坦呢有大量的投资，而在这个里海的石油运输管线上，那么它这个美国公司也具有不小的股份。乌克兰轰炸新罗西斯克港及其输油设施还有油轮，必然会损害美国公司从中亚往外运油，损害美国公司的商业利益。 其二呢，就是损害美国的这种外交信誉。我们都知道，中亚国家最近一段时间是跟美国关系啊有所改善，而美国呢，为了维护对于中亚国家的关系，也同时啊，为了维护它在该地区的这种啊国际的影响力啊领导力，所以呢，它也是跟乌克兰打招呼，你可以打俄罗斯的军事目标，但不要炸晕能源设施。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讲到了，就是这一次的轰炸可能会影响到啊那个国际能源价格。而进而影响到美国国内的通胀，影响到美国的中期选举。从这个角度讲呢，也体现出美国在俄乌问题上一直奉行的原则是美国优先，它更多的是希望是一个获利者，而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和损失。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10: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军事手段无法带来和平，冲突延续下去只会造成更严重的伤害。有关各方应早日恢复和谈进程，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8月15号，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防卫大臣等政客公然参拜靖国神社，妄图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台军汉光演习期间，美日智库勾连台智库进行所谓政策模拟推演，美海岸警卫队与台所谓海巡署进行训练交流，美国日本蓄意针对台海方向拱火，美日澳菲谋划打造西太平洋方向空中走廊，日本加速向外延伸军事触角。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今时不朽， 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4: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

0: 息，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陆明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5: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6: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7: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8: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9: 法是治国之重器，
10: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1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3: 超视力不一样，
1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5: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1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3: 400-100-6565。
1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8: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9: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7: 请用复方枸杞子精研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清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5: 他是贺龙的外甥。

0: 生，年仅九岁便踏上生死未卜的长征路。
1: 贺英呢是贺龙的姐姐，在他牺牲之前呢，因为是他抚养这个孩子嘛，向全就嘱咐他去找贺龙去参加革命。
0: 他是十岁踏上长征路，多次死里逃生的红小鬼，也是在抗美援朝战场击落美军战机的英雄飞行员。
2: 他因为在那个长征路上不是吃过国民党飞机的扫射，牺牲了很多战士吗？我父亲当时就暗暗下定决心要报仇。
0: 这群稚气未脱的少年以稚嫩肩膀扛起家国重任，从长征红小鬼淬炼成为开国栋梁。时光军事馆倾情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系列节目《铁流万里血丹心》，本期播出《走过万里长征的红小鬼》，敬请收看。

0: 穿越烽火硝烟，讲述军史百年。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收看时光军史馆。我手里拿的这本书相信大家应该不陌生。1937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陕北实地采访后发表了这本著作《红星照耀中国》。而1938年，中文译本在上海出版的时候，为了掩护和便于在国统区发行，特意将书名更改为《西行漫记》。书的封面上，这位身姿挺拔、眼神坚毅的红军小号手，他随着这本书的广泛发行，也成为了红军的代表性形象之一。其实，这个封面出自斯诺拍摄的一张真实照片，而且这张照片的背后还有着一段尘封了36年的秘密。照片中的这个吹号的小红军，不仅九死一生走完了长征路，后来还成为人民海军的少将。
1: 1929年，年仅12岁的江西兴国少年谢立权参加了红军，后来跟随中央红军走上长征路时才17岁。途中，谢立权不幸染上痢疾，无法行军。连队特意安排战士轮流背他赶路。历经千难万险，谢立权跟随部队走完了长征路。1936年的一天，带着相机采访的斯诺看到年轻的谢立权穿着新军装，身姿挺拔，正在给战士训练，并邀请他手持军号，对着旁边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旗帜吹号，为他定格了精神抖擞吹响抗战号角的经典瞬间，并给照片命名为《抗战之声》。而这名12岁参军的红小鬼，一路历经战火，成长为了一名优秀指挥员。抗日战争时期，他作为主要指挥官之一，就打过一次很漂亮的仗。
2: 在1941年的时候，大概是他在广东顺德地区、顺德西海地区，还指挥了一次打击日伪军的一次战斗，后来是历史上称之为叫西海大捷。游击队呢大概只有200多人，敌人呢是2000多人。这个战斗结束的时候呢，他们自己受伤一个人，阵亡一个人，歼灭带俘虏敌人300多人。
1: 后来谢立权征战沙场，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东军区海军第五舰队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然而，让人意外的是，被斯诺拍照的经历，谢立权从来没有跟人提起。直到1972年2月，斯诺逝世。谢立权看到《人民画报》纪念斯诺的文章中登有《抗战之声》照片，才给妻子写了封信。信上说：“那个吹抗日战争之声的人是我。”这可以肯定，不会张冠李戴的。

0: 相片登载是历史产物，你我知道就行了。
1: 谢立权从一名红小鬼成长为人民海军的高级将领，他的传奇经历也是

0: 兵，最小的甚至还不到十岁，官兵们亲切地称呼他们为红小鬼。而这些红小鬼当中，职务最高的就是萧华。萧华在长征出发前已经是一名师政委了，他所带领的更是一支特殊的少年铁军。
1: 在福建省建宁县革命纪念馆收藏着一份一级文物《少工国际师画报》。这份1933年印发的画报展现了苏区大量十几岁的少年投身革命、参加少共国际师的场景。其中一幅画上，母亲对儿子说：少共国际师你可以去参加，家里有你去是更加光荣了。据萧华回忆，江西的兴国、瑞金、宁都，福建的长汀、建宁，各县的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们在各县团干部带领下，高举红旗，手拿梭镖长枪，成群结队地向宁都集中。不到三个月的功夫，就有10000多人参加少共国际师。那么，上级当时为何会选择年仅17岁的萧华担任重要的政委职务呢？
2: 这一支部队呢，1933年的8月成立以后，他是参加了全部的第5次反围剿作战。为什么会让萧华来担任这个师的政委呢？因为啊，他13岁的时候就担任了少共兴国县委书记，他是经过历练的，他的那种奋斗精神都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还特别是毛主席对他还是很赞赏的。
1: 被称为娃娃将军的萧华在长征路上一直身先士卒，但湘江之战，他率领的这支少年铁军遭遇了惨烈的战斗。这里是湘江之畔的界首渡口。1934年11月，这支少年铁军担负掩护主力部队渡过湘江的任务。天上有敌军的狂轰滥炸，地面有敌人的围追堵截，火力弱，弹药缺，兵力少，但年少的战士们依旧顽强阻敌。
3: 到了湘江战役的时候，他们的任务的是坚守界首渡口这个地方，坚守五昼夜阻击这个来犯的敌人，最后只剩了2700多人，战果是非常大的。
1: 形势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为了掩护中央纵队安全通过，师政委萧华和师长彭绍辉率部硬是顶住了敌人的猛攻。
2: 这支部队呢，是在1935年年初撤编的。这个部队里的人呢，就编进了红一师和红二师。这些呢，战士们呢，又接着走，他们走完这个长征路，萧华，他就担任了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后来他也是红二师的政委。你比如讲像怡海结盟，他都起了很大作用了。后来到陕北的时候，你像直罗镇战役啊、东征啊，他都参加了。
1: 长征结束后，萧华又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55年授衔时，39岁的他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新中国最年轻的开国上将。48岁时，萧华在病中倾注了大量心血，开始创作后来的传世佳作《长征组歌》，寄托了自己对长征的深厚情感。
4: 五将天仙冲飞渡，比连贵阳比昆明。
0: 萧华从一名红小鬼成长为共和国最年轻的开国上将，他的经历诠释了少年励志、忠诚栋梁的革命传奇。而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位红小鬼来自红四方面军，他不仅在长征路上九死一生，还与萧华结下了特别的缘分。我们来看一段电视剧的片段。
5: 我的敌人百万兵，努力在学大骑兵，我们百战要百胜。
6: 学一下
7: 这个女娃子叫什么？
6: 她叫王金兰，不仅唱得好，吹口琴、念快板词，样样都会啊。
7: 真是不错呀，还是个孩子呀。
6: 对，他今年11岁，我听说啊，他9岁就当红军了。
0: 电视剧当中呈现的故事发生在1935年，彼时红学智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年仅11岁的

0: 小姑娘红小鬼王新兰凭借着出众的文艺宣传才干，让洪学智十分欣赏。同年，王新兰跟随红四方面军踏上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起初大家都有些怀疑，这么个小姑娘，她能跟得上长征的队伍吗？
1: 虽然王新兰年纪小，但她性格坚韧，一路上跟着大人翻山越岭，还充分发挥自己宣传队员的作用。
2: 大家跟上。
1: 然而行军途中条件艰苦，王新兰不幸感染重症伤寒，昏迷不醒，生命垂危。
2: 新兰得了伤寒。
3: 洪主任，王新兰实在走不动了，水米不进，身子软得像一滩泥，我们决定把她留下。
4: 留下？
3: 嗯，
4: 再难也要把王新兰带走。谁要把这孩子留下，我就找谁算账。
3: 是。
4: 来，把她扶上我的马。
3: 是。
1: 就这样，在各级首长和身边战友的照顾下，王新兰开始一点点好转。能下地后，年少的他强撑着红肿的双腿，靠着棍子的支撑紧紧跟着队伍。他身材小，别人走一步他要走两步。后来他说，别人是走过长征的，而他是跑过长征的。
5: 他是全军中间年龄最小的参加长征的红军，一开始他是在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他还很有这个宣传的和表演的天赋，他给大家吹笛子啊，他给大家唱歌啊，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特别是战士们深受鼓舞啊。
1: 翻越夹金山时，王新兰站在风口打快板唱山歌，鼓舞疲惫战友。最终他三过草地，走完了漫漫长征路。
6: 延安去学习的那个半路上，住的地方叫岳阳镇，吃了晚饭以后，我们就在那里又唱又跳，高高兴兴的。一大群师以上干部开完会，除了会场就跑回去开额了。
1: 就是那次晚会上，王新兰第一次认识了萧华。
5: 罗荣华、陈庚促进他们，所以他们呢就有比较多的交往。
6: 才一个月，刚认识一个月，虽然这个谈得很投机，家庭情况、家庭出身、学历什么什么都说了。
5: 后来那个萧华呀，抗战爆发以后呢，他就率部挺进山东。这个时候呢，王新兰是在毛主席还有其他领导的人关心之下啊，他也到了山东参加抗日斗争。这样的1939年啊，他们不就在一起了吗？1939年结的婚。
1: 王新兰和萧华走过了不同的长征路，最终走到一起，相濡以沫，成为一段动人的革命佳话。后来王新兰被授予上校军衔。
0: 接下来我们要为您讲的这位红小鬼，他不仅在长征路上多次和死神擦肩而过，后来还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驾驶战鹰击落过美军飞机，写下了从红小鬼到空战英雄的传奇经历。
1: 家在四川阆中的李文模当时只有10岁，被破格批准加入红军。
7: 红军长征第四方面军刚好路过他们这个家乡，因为当时他在儿童团的时候啊，曾经带领儿童团员抓到一个国民党的一个探子，他们的区委书记就叫他一道跟随红军走，因为觉得他很机灵。
1: 随后他跟随红四方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8: 整个的整天百里外的阵，我又没有饭吃，远了以后就哭鼻子说我要回家要妈妈。所以这个有舅舅往哪里去啊，都怎么走的没完没了的，北洋都走，我又没有饭吃。
1: 可以想象，10岁的小男孩不但要克服想家和饥饿，还时刻要注意生命安全。队伍经过大渡河时，李文模第一次遭遇了濒死时刻。
7: 因为不是敌人把这个大渡河上铁索桥的那个桥板都已经撤掉了嘛，就红军又从老百姓家来找了一些门板，但是铺得很稀， 就是隔了很长很长的距离才这么一块门板。我父亲嘛个子又矮，因为他十岁的人嘛大概营养不良，比一般十岁的人个子还矮。那个陈家琴就怕他走不好就要掉到河里，就找来两个大个子的红军，这个两个人把自己腿上的绑腿给解下来，就拴在我父亲的腰上。结果没想到到了河中间一个踏空，我父亲就掉下去了。那两个大个子红军一下把他拎上来了，拎上来以后就干脆就拎了他过了这个大渡河。
1: 李文模被战友拎回了一条命，但他清楚记得在漫漫长征路上许多红小鬼都没有他那么幸运。
8: 那时候的像我这样子的这么年纪的，在部队中间开始的时候还有十几个，后来逐渐逐渐都不行，有的在路上就饿死了的，有的嘛生了病又没有个药，没有办法就给老百姓做工作，
9: 就放到老百姓家了。
8: 哎，就放到老百姓家了。
1: 后来在翻越夹金山时，年幼的李文模再次与死神遭遇。
7: 结果我父亲走的时候一脚高一脚低，一个不小心空一下人掉了一个雪坑里，那个大雪马上把他给覆盖住了，他使尽全身的力量哦，在那个挣扎，在那个雪坑里边挣扎。他说还好后面走过来一个红军，就看了这个雪里怎么会动啊，这个雪就用手啊扒开那个雪，一看是我父亲在这里边，然后给他也拎出来了。
1: 红小鬼李文模就这样多次在死亡线上被战友捡回了性命。虽然九死一生，但经过磨砺，到达陕北的李文模已经长成了意志坚定的红军战士，他的内心也悄悄萌生了一个目标。
7: 他因为在那个长征路上不是吃过国民党飞机的扫射，牺牲了很多战士吗？我父亲当时就暗暗下定决心要报仇。
1: 在李文模的坚持下，领导们同意送他去东北老航校学习飞行。从此他从一名红小鬼成长为了一名翱翔蓝天的飞行员。
8: 航校毕业以后就组建了部队，紧接着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根据毛主席的命令，我们就上了前线。
1: 1952年2月的一天，敌军几架 F-84 战机呼啸而来，准备轰炸清川江大桥。这座大桥是志愿军的重要补给线，一旦被破坏，将严重影响战争局势。驾驶米格15歼击机的李文模在空中与敌机缠斗了5分钟，仍没能击中敌机。面对燃料和弹药双双告急的危急情况，李文模又会如何做呢？
8: 到了最后，但还有几十发炮弹，最后呢，我是3门炮一起发射，我是反正最后一次，这次要打不到啊，我他妈下了决心，我最后我同你机会人亡，我也非得把你撞下来，也不允许你把这个敲打掉。那时候有件就吃掉证据
10: 了，打火了的，
8: 想到地面上的军队呀、朝鲜人民呢。
1: 抱着与敌机同归于尽的决心，李文模成功击落了这架 F-84 飞机，保障了前线的物资输送，战后他荣立2等功。后来李文模所在师隶属于海军航空兵，他配合其他部队参加了解放东南沿海岛屿的战斗及炮击金门等战役，后任海军东海舰队副司令员，书写了从一名走过长征路的红小鬼，到击落过敌机的飞行员，再到舰队副司令员的传奇人生。
11: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李文模之外，从长征中走出的飞行员还有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指挥部队击落击伤美军战机的方子毅，以及领衔制定开国大典飞行计划的方怀等人。他们走过雪山草地，飞向万里长空，完成了从红军战士到长空利剑的蜕变。 参加长征的红小鬼中，全军在册年龄最小的战士名叫向轩，7岁参军，9岁就踏上了长征路。他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红军的情报通信重任。那么，这位年纪最小的红小鬼都经历过什么呢？他后来的命运又如何呢？
1: 位于湖南省桑植县的贺龙纪念馆内收藏着一枚弹片，他曾在向轩的体内待了70多年。
5: 向轩呢，他是贺龙妹妹贺满姑的孩子，贺英呢是贺龙的姐姐大姐。在他牺牲之前呢，因为是他抚养这个孩子嘛，向轩就嘱咐他去找大舅，就是找贺龙去参加革命。
1: 1935年11月，9岁的他跟随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5: 作为部队来讲的话，对一些年幼的这些战士呢，还是有许多关心的方法。比如讲吧，给他们，因为他们行军有困难嘛，跟不上部队呢，就给他们准备了这马匹。他就把这些马匹啊，就让给了一些伤员。他的这个当时担负的这个工作，他因为他是主要是通信工作、情报工作这个方面是优秀的，完成了各项的任务，所以是一个坚强的小红军战士。
1: 他凭着顽强的毅力，九死一生，成功抵达陕北。解放战争中，在358旅战斗的向轩，用改装的土炮轰开敌人碉堡。战斗中，向轩身上多处负伤，右眼几乎失明。
9: 咋的的呢？我眼睛，现在我这个右眼眼这样的，现在是看不到。
1: 其中一枚留存在他体内70余年的弹片，如今陈列在湖南省桑植县贺龙纪念馆。1955年，他被授予中校军衔。此后长期在人武部一线从事国防动员、民兵建设工作。向轩一辈子扎根岗位，坚守初心，从全军最小的长征红小鬼成长为德高望重的革命干部。
11: 除了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我们还必须要说一说红25军，因为红25军是长征队伍当中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
1: 如今在陕西富县直罗镇战役烈士陵园，园内设有12小烈士纪念亭。1935年11月，红25军12名少共营的少年侦察兵，在获取情报后被俘，宁死不屈，集体遇害。他们年龄都在12到15岁，却用少年的肩膀扛起了红25军走向光明的道路。
11: 长征淬炼了一代少年的信仰，这些稚嫩的红小鬼，他们没有丰富的阅历，仅凭一腔赤诚就毅然踏上了整个人类文明史上都极为罕见的艰难远征。他们中有的人永远留在了征途上，化作照亮前路的星火，有人历经磨难，历经考验，最终成长为新中国的栋梁。这群当年的红小鬼，他们用行动证明，少年的肩膀能扛起步枪，更能撑起一个民族的未来。感谢您收看本期《时光军事馆》，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长征出发前，毛主席与3位年轻的警卫员留下一张珍贵合影，他们后来有着怎样不同的命运？身负重任、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主席，在艰难的长征路上与警卫员留下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毛主席行至四川雅安境内时遭遇了怎样的惊险时刻？为何他的牺牲让毛主席念念不忘？
10: 是为了纪念他才改名叫胡长宝小学。
12: 如果没有他的话，历史都可能会被改变。
1: 时光军事馆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铁流万里血丹心》，下期播出。跟随毛主席长征的警卫员，敬请收看。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

0: 背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5: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0: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节目开始之初，我们先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资讯，一起来回顾近期全球热点军事新闻。
1: 据美国彭博社8月7日报道，美国方部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对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预计将于2027年进行飞行测试。特朗普此前曾表示，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系统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俄罗斯国防部8月8日通报称，当天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的军工企业及燃料仓库实施了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基辅111工业企业，该企业生产 FP5 火烈鸟巡航导弹零部件和战斗部。俄军还打击了基辅3油料仓库，该仓库为乌军供应燃料、润滑油等石油产品。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沙欣·阿洪扎德当地时间8月8日表示，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轰炸使用了含磷弹药，伊朗卫生部已就此开展研究，希望能在国际平台发表研究结果，向外界展示伊朗平民所遭受的伤害。乌克兰空军当地时间8月1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晚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斗机在敖德萨州空域执行战斗任务时突发紧急状况坠毁。乌空军称，初步调查结果显示，该机在发射导弹时起火，随后失控，飞行员弹射逃生并被送医，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据当地警方8月12日消息，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坠毁，造成两人死亡。这架阿帕奇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毁时引发大火。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13日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该部队将使用自杀式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月14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据悉，死神无人机主要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被频繁用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
0: 航母一直被美国视为维持其全球军事霸权的重要支柱，但是最近美国航母接连暴露出了多重的现实困境。一边是林肯号航母官兵因为长期超期部署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被爆出出现了多起自杀事件；另外一边，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要让后续的福特级航母放弃电磁弹射，回归传统蒸汽弹射方式。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本期环球兵器封面。
1: 据路透社、华尔街日报等媒体的消息，8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指示对福特级航空母舰进行改造，要求从福特级航母4号舰多里斯·米勒号开始，放弃前3艘舰艇使用的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回归蒸汽弹射与传统液压升降机方案。特朗普为何要让美国航母开倒车？路透社在文章中作出分析，关键原因在于他始终认为电磁弹射系统过于复杂、成本高，而且早期曾多次暴露出可靠性问题。相比之下，蒸汽弹射虽然技术老旧，却已经经过几十年验证。在特朗普看来，成熟、简单、可靠比技术先进更加重要。就在美国高层重新审视未来航母技术走向的同时，美国现役航母部队却正在面临另一重压力，长时间超期部署带来的人员问题。美国军事时报8月12日报道，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及舰上约5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目前仍在执行已持续近9个月的海外部署任务，这也让他创下了一个现代航母史上的糟糕记录，超过200天未靠岸。无休止的海上巡航造成舰上生活条件糟糕透顶，官兵士气一落千丈。而比生活条件恶化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官兵不断累积的心理压力。美国海军时报详细披露了 此次部署期间，林肯号上几起被制止的自杀事件。士兵家属安娜贝尔·洛马向该媒体透露，她丈夫由于海上服役期一再延长，她曾试图跳海自杀。另一名水兵配偶表示，她的丈夫曾抓住一名试图跳海的船员，将其一把拉回甲板，阻止了自杀行为。
0: 在短片当中提到，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后续的福特级航母放弃电磁弹射，重新采用蒸汽弹射。那对此，美国的舆论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啊。有人认为说，这是对于航母的可靠性、成本还有实战需求的一次重新权衡；也有人认为说，这个是美国航母技术路线的一次倒退。那对于这样的调整，杜先生您怎么看？
2: 从整个技术状态来看呢，它就是倒退。而且蒸汽和电磁弹射，美国之前进行过比较，而且讲了很多很多优势，无论是可靠性、实用性，包括占用的空间以及舰载机的弹射效率，都有巨大的跃升。但目前美国遇到了比较大的问题，你首先是福特号表现不佳，在实战中可靠性、实用性、稳定性都出现了若干问题。你像之前的无故障弹射时间、无故障弹射次数，到现在都低于预期。另外呢，整个福特级的建造预算严重超过之前的标准。你看之前是100亿、130亿，最后到了150个亿。如果花了这么多钱在至关重要的舰载机和电磁弹射方面出现重大缺陷，无法接受。那如果返回到之前的蒸汽弹射，成本似乎能够降低，因为之前特朗普认为蒸汽弹射很简单，因为把锤子就可以修好。所以如果他喜欢甲板上那股气儿，他认为呢有可能美国海军会重回之前的蒸汽时代。但现在可挺难，因为现在蒸汽弹射的公司没了，人也没了，设备也没了，要想重返蒸汽时代，目前看的也是困难重重。所以美国海军在蒸汽弹射和电磁弹射之间在徘徊，实际上呢，这种选项是一个两难的选项。
0: 那对于美国舆论的这种分歧，魏先生您怎么看呢？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要让美国海军在发展航母的过程当中走回头路，这会让美国海军欲哭无泪，或者说让美国海军承担很大的代价。因为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是按照搭载配备使用电磁弹射器设计和建造的，那如果改回蒸汽弹射器，内部是要动大手术的，甚至包括它整体的设计理念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么从第四艘舰开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的建造可能会进一步的拖延，那么相关的这个费用还会进一步的水涨船高，那么还会带来一些其他的这种负面的影响。如果改回蒸汽弹射器，它的这种弹射的这样的一个力道是难以进行调节的。美国海军未来希望在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上部署更多型号的这种新式的舰载无人机，那如果使用蒸汽弹射器，那么无人机是否能够和这个航母进行适配，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那么花大价钱研制出来的新系统，进行的这种设计更新，可能全都白白的浪费掉了当然呢，也不排除这个电磁弹射器并没有太大的故障，可能缺陷也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呢，特朗普出于个人的喜好就要选择蒸汽弹射器。因为选择蒸汽弹射器呢，现在生产蒸汽弹射器的美国防务企业，包括其他的一些进行配套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它就可以源源不断地拿到更多的订单。那么这里面呢，不排除也会有商业利益掺杂其中。
0: 我们刚才一方面聊了美国的福特级航母在技术路线上走了回头路，另外一方面林肯号航母上的官兵们因为长期的超期部署面临着非常大的心理压力。那杜先生，您认为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美国的航母体系现在面临这么多的问题？
2: 首先是美国的安全战略出了问题。如果持续的对伊朗施加压力，在往前打不赢往后打不起的状态下，它只能耗。如果远洋作战，对整个航母的舒适性作战保障有特别高的要求，这个超长的海上作战能力会对各种要素起到巨大的削弱作用。那第二呢，也说明在整个武器装备配备以及航母的设置方面存在很多缺陷。如果能够考虑到超长海上作战、 超长海上待机，甚至是以十个月包括更长时间做一个周期。那么整个航空母舰上的一些保障措施、人员的疏导包括工作设施、工作环境必须做重大改进。那么下一步，如果美国持续采取类似方式进行各种作战行动，类似的状态不光是航空母舰，所以航母所暴露出的问题只是美

0: 国装备体系的冰山一角，美国应该从自己的国家战略包括对外军事战略中找出存在的问题。
1: 关注完美国航母的现实困境，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内。近日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顺利通过了南部战区海军组织的全训考核，形成了平台整体作战能力。具体情况请看本期环球兵器试点。
2: 近日在南海某训练海域，南部战区海军组织对湖北舰进行全训考核。此次考核目的是检验舰艇和舰员是否具备实战能力。舰艇编队抵达预定海域后，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随即开始。接收雷达信息后，火控系统操作手迅速对目标进行跟踪，射击指挥员根据目标航向航速修改参数，下发射击诸员，操作手锁定目标开火，成功击落靶机。随后考核组下达挖人渗透特勤，湖北舰布设反挖人声呐，对水下目标进行跟踪，操作手收到指令后分配目标，装定参数，发射反挖人火箭弹进行水下防御。在航行过程中，编队还组织进行了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科目考核，全舰官兵密切配合，沉着应对，最终顺利完成既定目标。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最大排水量超4万吨，采用直通甲板，可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舱内可装载气垫艇、坦克、装甲车辆等。作为大型两栖作战平台，湖北舰拥有优秀的制空制海能力。
1: 湖北舰通过了全训考核，合格，这就意味着持证上岗，随时可以奔赴任务一线了。那杜先生，您如何评价这一次湖北舰的全训考核的表现？
0: 全训考核呢，应该是整个考核中最难的一种。那个全字有很多理解，你首先它是一个全科目，大舰艇很复杂，整个体育科目好几本书都写不过来。如果从头到脚进行专业包括应用训练的考核，事项特别多。如果能够从这些海量的题目中获得合格成绩，说明呢整个的科目都可以在战时完成这个任务，达到应有的功效。第二是全部门，从整个湖北舰包括大型舰艇看，部门特别多，这里面分类也很详细。通过这种考核行动，可以全周期覆盖各类部门的活动。第三最重要的是全人员，你从指挥员到各类士兵好几千人，如果针对不同岗位进行考试、进行考核，说明每个人每个岗位都可以发挥预定功能。如果在战时可以通过全舰系统功能的发挥以及每个岗位功能的全部完成，形成较强的综合作战能力。所以全训考核合格之后，意味着整个舰艇可以持证上岗，可以赋能作战。
1: 现在已经有4艘075型两栖攻击舰入列人民海军了，可以说我们的两栖作战力量得到了大幅的提升，地体登陆作战能力也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那魏先生，您认为这对于维护我国海外利益会带来怎样的战略支撑呢？
3: 人民海军装备的大型两栖攻击舰的数量越来越多，在人民海军走向远洋的过程当中，这些大型的两栖攻击舰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可以进行远洋的兵力投送，而且呢可以进行这种两栖登陆作战和这个岛屿作战。如果中国的海外利益受到了威胁，那么在先进的驱逐舰、护卫舰甚至是航母的掩护下，大型的两栖攻击舰可以进行远洋的兵力投送。它不仅可以使用直升机快速的投送突击部队，也可以利用雾舱所携带的气垫登陆艇转运这种重型的作战装备。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海外拥有更为多元化的兵力，能够更好的守护中国的战略利益。而且一旦海外出现了战争冲突动荡的情况，大型两栖攻击舰也非常适合执行撤侨任务。比如说相关的战乱冲突区域，它的码头和机场瘫痪了，那这个时候呢，两栖攻击舰就可以在近海和沿岸区域使用气垫登陆艇、使用舰载直升机，尽快地把我们的同胞和中国的海外公民撤出危险的区域，回到这个大型的两栖攻击舰上，也可以让它尽快地返回祖国。
1: 湖北舰完成全训考 考核，标志着我国两栖作战力量再上新台阶。接下来目光转向海外，美国方面的核动态同样值得关注。近日多家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国防部正在调整核战略规划，具体的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多家媒体近日报道，美国防部正在起草一份新的核战略，核心内容是一旦爆发地区战争，美方可能动用战术核武器。这份拟议草案一经曝光，便引发多方质疑与批评。美国军备控制协会负责人表示，多年来的军事模拟推演均表明，一旦战术核武器投入使用，冲突往往会迅速升级为全面核灾难。在美国现有核武库中，B-61-12 核航弹与 W-76-2 潜射核弹头是支撑其侧重战术核武器新战略的两款典型装备。B-61-12 核航弹是美国 B-61 系列核航弹的深度延寿改进型号，它长约3.66米，重约374公斤，采用可调当量设计，其尾部换装了类似杰达姆制导炸弹的制导尾翼套件，使它拥有更高的投放精度，从而在较低核当量下仍能对目标形成有效毁伤。 W-76-2 潜射核弹头采用低当量设计，搭载于3叉戟2 第五型潜射弹道导弹，由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发射。
1: 在短片中提到，按照美方新的核战略构想，一旦爆发了地区冲突，美国或将会动用战术核武器。那请教杜先生，那这又会给全球的核安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把这个战术核弹重新准备送到战场，大概有几个考虑。首先，美国的常规优势全面丧失，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并没有想象的一边倒，而且美国除了核弹几乎全部武器装备在中东地区大量使用，但伊朗并没有屈服，凭借着廉价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中东基地甚至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影响构成重大的挑战。所以目前看呢，仅靠美国之前带引号的常规优势，要想在任何一次局部战争中获得胜利，现在已经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二是美国目前的联盟空前空虚，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除了以色列没人帮忙，而且很多国家做闭上关，无论是轰炸机的存放包括飞越领空都存在重大问题。这个状态下，如果仅依靠之前的常规优势，没有核的加持，不可能获得胜利。第三有可能是挑起核竞赛，如果美国今后真的打破了核门槛，突破了核红线，在全球范围内将会引发以战术级核弹为核心的另一轮竞赛，它的严重后果恐怕比冷战期间核武器的竞赛，特别是战略核武器的竞赛要更加严重。
1: 那在短片当中还介绍了美国这一套侧重战术核武器的新战略中的两款代表性武器，一款是可以由 F-15E 等战斗机搭载，依托空中平台投放的 B-61-12 核航弹。另外一款则是依托俄亥俄级核潜艇通过潜射洲际导弹投射的 W-76-2 核弹头。那么请问魏先生，这两款武器分别有什么样的作战特点？
3: B-61-12 型战术核弹是由美国空军使用主要是利用战术飞机和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进行投掷，主要是针对高价值的军事目标，或者说呢加固的这种目标，要进行这种直接的摧毁，但是呢它会最大程度的控制它的当量。五角大楼和美国军方把它视为一种可控的有限打击的这样的一种战术的核武器。至于说W-76-2型的这种核弹呢，它是配备在3叉戟2潜射洲际弹道导弹上，部署在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上，那么它是一种打远不打近的这种核武器，那么可以打上万公里，突防能力比较强。所以说呢，两种核武器它的应用的模式针对的对象和它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程度，我认为还是有一定差异性的。
1: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未来战场。近期央视军事推出的 AI 大片《机甲纪元》又上新了，这一次机甲天团又将会迎来怎样的新任务呢？来看本期前沿兵器科技。

0: 以演练为掩护，抵近信号源区域。
1: 蓝岛防卫模拟演练启动，目标消灭来犯敌机。歼-35空警600，机甲出舱部署。
2: 陆队，我回来了。
3: 你在算法和驾驶上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你现在可以单独驾驶歼-35执行任务了。
1: 神经元连接正常。共感镜像模块连接正常。
4: 这一次换我和你搭档。
3: 该我们上场了，任务开始。

0: 探测到蓝岛上方信号异常，模拟飞行器正在靠近。
1: 切换机甲形态并启动光学隐身，连续发射 PL-35 导弹。
0: 未检测到其他信号，可以确认机会。疑似遭遇入侵，数据异常。不对劲，机上感知器出现问题了。
2: 好像和以往不一样。
0: 呼叫蓝岛母舰，呼叫蓝岛母舰。
1: 立即返回。

0: 在本季的机甲纪元当中，机甲天团也迎来了舰载款歼35机甲和空警600机甲从蓝岛母舰起飞，迎接来犯之敌。那杜先生，您如何评价这两款新的机甲？
1: 这两款机甲应该是新的黄金组合。从功能上看呢，我们歼35是刀锋，是拳头，我们的空警600是指挥大脑，而且探测距离、指挥手段在不断更新。我们的舰载战斗机，特别是歼35，隐身能力强，挂载能力强，可以在远距离对各种目标发动打击。所以如果能够把大脑和拳头相互组合，在未来夺取海空优势方面能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然了，如果这个大脑有更多的战机可以去指挥，歼35它只是一个选项。下一步如果形成集群作战、智能作战、网络作战，我想我们通过一块甲板夺取海空优势的能力还会进一步增加和提高。
0: 那机甲纪元对于军迷朋友们来说都是一个福利啊。那新一季的机甲纪元推出之后，您纵观这三季整体上来看会有什么新的观察和感受？
2: 央视军事推出的机甲纪元第三季亮点更多，而且呢采用了全新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同时呢还留下了悬念，确实呢会让很多的军迷朋友和军事爱好者非常的关注。那么从空战到海空一体战，可以说呢机甲纪元它的这种故事的这样的一个延伸和发展，和人民军队的这种作战能力的进步提升和这种军用技术的发展，我认为呢是存在关联性的。那么在机甲纪元的第三季，我们看到了能潜水，而且呢还可以浮出水面，这个释放舰载机的这种超强的这种这个采用科幻理念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航母，那么歼35和空警600都是有机器人形态，非常的具有视觉冲击力，而且呢在应对对手的过程当中，他们的这种联合作战的默契程度很高。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9: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3: 富鲈鱼单一有种，
14: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5: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7: 健康好油，
18: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9: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0: 李白等欢度节，
21: 李白大师香氛
22: 真香，
21: 李白洗洁精
22: 不杀手，
21: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2: 真划算，
21: 还得是李白。
2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4: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 中国云酱青州云纹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纹酱酒。

今天的节目，我们从技术路线和舰员心理这两个维度，解读了美国航母当前所面临的双重困境，也关注了湖北舰的全训考核，分析了饱受指责的美国新核战略，一同走进了 AI 大片《机甲纪元》的科幻世界。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兵器大事件》，我们下周再见。

0: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少买，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2: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在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5: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7: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9: 鹿鸣业，风雅无比。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0: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1: 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0: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22: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3: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20: 法是治国之重器，
7: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2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2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

0: 多豪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正东五合，牙不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牙不衰老，
2: 明天开心。

0: 安传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3: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5: 外线掐断了。
6: 报告，
7: 吴司长，周总长让我请您去一趟他的办公室。
8: 我们想请聂副官到调查组问询一些情况。
6: 全都着了，说是你帮他窃取的海东青的情报。
9: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建锋同志，吴司长曾经违规接触过海东青文件，而且他完全有机会窃取到金夏军情，并且跟贡爷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完全符合了我们对潜伏在我们高层贡爷的推断，所以我申请把吴司长带回到保密局进行审查。
1: 既然二厅已经完全排除了嫌疑，我建议由二厅和保密局联合调查，这样一来可以互相监督，以确保调查过程的透明公正。
2: 那具体的你们想怎么做？
1: 我认为眼下是总裁复行逝世的关键时候，吴将军又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前一阵子总裁还点名

0: 已经表扬了他，这个时候绝不能有半点差池，一定要慎之又慎。所以我建议，就把吴司长留在办公室接受调查问询，等有了进一步的证据之后，再决定最终的处理方案。周总长思虑周全，的确。 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还不能定性。
1: 那卑职申请，在吴司长办公室内进行监听。
0: 你具体怎么做我不管，但是我得提醒你们，现在是总裁复行世事的关键时期，抓共谍重要，维护总裁的领袖权威同样重要。

0: 现在国防部大部分的人可以回去正常工作了。
1: 保密局呢？咱们的排查结果跟他们一样吗？这个不知道，他们调查的结果不会和我们通气的，大家都是自己查自己的。
0: 总之，多防着点他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二厅不姓毛。
1: 明白。那要不要通知他们？该回家的回家。
0: 稍等，我得请示一下总长，让大家稍安勿躁。

0: 老师，我刚知道，现在整个国防部除了我们，基本上其他人都接到通知可以回家了。是不是我们出了什么纰漏啊？
1: 海能清所有情报都是我们自己分析出来的，没有任何把柄落在他们手里，他们应该找不到什么有威胁的证据。
2: 那为什么他们还要把咱们留在这儿继续配合调查呢？

0: 有个担心，万一我们被控制住，古正文他们会不会借调查之名查证据之事？他们会不会去武公馆找证据？
1: 我马上给师母打电话，告诉他任何人不能进入武公馆。外线掐断了，
2: 还请周总长配合一下，那天建峰同志也是默许了的。
3: 好，我来想办法。张副官，
4: 总长，
3: 请吴司长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5: 报告，
4: 吴司长，周总长让我请您去一趟他的办公室。
5: 好。
6: 吴司长，我们想请聂副官到调查组问询一些情况。

0: 学长，我就奇怪了，他们是依据什么怀疑到你头上的呢？你这有没有什么线索跟我说说，我好帮你梳理梳理。
1: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就是我现在的心情。总长，你是知道的，我们部里是有保密规定的，就连海东青计划这几个字，我都是前不久从建峰同志嘴里刚听到的，对吧？他们保密局想调查就让他们调查吧。

0: 正好查个水落石出，也好还我清白。只是希望这件事情别耽误太久，影响部里的后续工作。
1: 行啊，那就让他们查吧。
2: 动作快点，快点。怎么样了？
3: 马上。
2: 快点。
1: 哎呀！来，学长，坐。喝茶。哎
0: 呀！那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1: 我为什么不能请你喝茶呀？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到那个时候，证明你要是被冤枉的，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0: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的？
1: 学长啊，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啊！啊，
0: 建锋同志亲自下令，保密局跟二厅联合调查，现在整个国防部既留下我和我的副官来配合调查，连我自己都怀疑我自己啊。
1: 是是是，学长受委屈了，耐心等待。
0: 前进。
4: 卑职古正文，奉王凤局长之命，特来调查海东青泄密案。

0: 你先告诉我监听器在哪儿。
1: 不好，凑近点，让毛局长能听得清楚。这种情况应该是由他来跟我当面交流的，你没有资格来调查我，你懂吗？
2: 懂。
0: 如果今天确定要由你来问话，是有危险的。

0: 毕竟我只是配合调查，并没有被缴械逮捕，你清楚吗？
1: 清楚。胡司长，调查组职责所在吗？
0: 好，那请坐。我们聊聊，
1: 来聊聊。
0: 谷组长是哪年参加军统的？
1: 啊，民国24年。
0: 哦，啊，就是那个时候，你参加渗透了北大学运团体。抗战期间。你还参加了林彪的115师敌工部，担任侦察大队大队长，对吧？你是哪年重回军统的？
1: 民国30年。
0: 6年。我知道你从115师逃跑的时候被日本人俘虏了，受了不少苦。我们不说投降，只知道你跟日本人合作直到抗战胜利，对吗？谷组长身世如此复杂，还真是适合当特务啊。想必毛局长对你这种身世也是调查清楚了才如此重用的。
1: 戴老板说过，这是渗透日军。
0: 是渗透还是汉奸，这个也需要调查。
1: 是渗透。
0: 三方渗透。

0: 看来吴次长，您还真是对我的情况做了不少功课呀。
1: 那当然，你一次次的针对我，我当然也要了解了解你嘛。想必今天谷组长决定来问话，也做了不少功课吧？来说说。
0: 那就说说。
1: 嗯。

0: 如果吴次长同意由我来问询的话，那么我首先会问，请问吴次长，您是如何泄露海东青计划的？
1: 海东青这个计划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0: 进入调查组之后。
1: 那你凭什么断定在这之前我知道这个计划？
0: 如果吴次长矢口否认，那我会追问，以您的军事能力想必不用直接参与也能通过分析获取情报。
1: 你是这么分析的？好，你现在是调查组的，你有权限，你可以假定在这之前你可以搜集所有的情报来推演，看看能不能推演出有个计划叫海东青。如果你推演出来没有证据，我也认。顾组长，
2: 吴次长您说笑了，我怎么可能推演得出来？是吧？但是您可能有所不知，您的副官聂鑫他招了。
1: 他推演出来了？
0: 不是，是他承认了是您指使他窃取的海东青计划。
1: 哦，那说来听听，他怎么承认的？
0: 据聂西交代，他负责外勤工作，您呢负责整合分析，只要一个小小的片段，您就可以通过分析得出情报的全貌。今夏情报如此，海东青计划也是如此。
1: 如果他承认自己是共谍，有证据的话，那就枪毙他；如果他指认我是共谍，有证据的话，你们也可以枪毙我。聂西跟随我多年，做我的副官。如果他真是共谍，你们不枪毙，我也会枪毙他。但这一切需要证据，顾组长。

看来我这个功课做得还不足，你做得很足啊，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做到最后一步。 问询到最后的结果是这样，你的功课是什么？

0: 如果你是这样应对的话，那卑职只能选择告辞。
1: 我让你走了吗？是，
0: 请吴次长示下。
1: 虽然毛人凤能听见我说这些话，但是你还要转告他，在没有证据之前，只有蒋总裁、建锋同志还有他可以问询我，像你这种没有资格，以后再来我会不客气，听清楚了吗？
0: 听清楚了，
1: 把门关上。

0: 咱俩像现在这样的关系，
1: 但你得理解我呀，我都是为了工作嘛，是吧？那个，你还没吃饭吧？我就刚才跟你的恩师吴司长一起吃的，他跟我们组长聊了很久很久，都着了，全都着了，说是你帮他窃取的海东星的情报。
2: 我帮他，那不对，我逼他，我拿刀逼他，他再拿刀逼着周总长，周总长也应该来审啊。
1: 那肯定是因为你们跟空军关系好，那从嘴里掏出来的嘛。
2: 您这么说，是嫉妒我人缘好，还是要故意诽谤我呀？
1: 叶希，我能比你年长个一两岁，真的听哥哥一句劝行吗？啊，只要你从实招来，你真的不会有什么大事，上面还有吴次长顶着呢。而且你想想看，说不定你还能免受牢狱之灾，对吧？你看看你，年纪轻轻一表人才，不能后半生在牢狱中度过吧？对不对？
2: 于队长这番肺腑之言，听得我有点感动。但是这子虚乌有的事儿，我又能坦白什么呢？
3: 毛军，段队长，属下想申请对吴次长的官邸进行搜查，毕竟他是临时被控制的，必然没有时间对家中的供谍痕迹进行销毁，而且目前吴次长和聂副官都拒不交代，只有尽快拿到证据才能够结案。
4: 龚正文，你想出奇制胜，想法是好的，但是现在我们是联合办案，这个搜查令啊得通过联合调查组才能发出，没有搜查令，即使吴司长家有再多的通共证据，你也是不能进去的。
5: 要是什么东西也没搜查出来，谁担这个责任？我不能再让建峰同志给吴司长赔礼道歉吧？现在去搜查吴司长的家，我认为不妥。
4: 嗯，确实不妥。是是是，听明白了吗？
6: 明白。
4: 没有搜查令，再积极有什么用啊？
6: 是。
5: 邱兄，我呢也是为咱们联合调查组考虑，毕竟呢建峰同志责成审慎办案，
4: 是是，
5: 我呢是不想让外人抓住咱们什么画饼。
4: 是是是，理解理解。
2: 这包子真不错。
1: 那当然了，这包子哈，以后在牢里可吃不上。

0: 我们俩就是为了麻烦你件事儿，看我老婆帮我送几件换洗的衣服过来。我让红帮的裁缝进来给你做件新的都行。只让卢市长。是啊，不为自己想想，也得为老婆孩子想想。想通了。
1: 吴邦，真是没有必要为了长官，把自己的前途和性命都较真儿，啊！
0: 确实是。
1: 处长，
0: 不是这样。吴次长所有经手过的文件和资料，我都知道。嗯。
1: 但是都归档到纪要科了。
0: 啊，就是你的意思是？
1: 吴次长还泄露过其他别的机密，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带我去找，但是有个条件，得保我。
0: 没问题呀，这没问题。但是我得那个请示一下吴组长。
1: 这事还用请示啊？你行动队队长啊，说了不算。
0: 没事，太难为就算了，
1: 等我来说。
0: 走，我带你去。

0: 我们是调查组的，想要调取一下吴办存档的登记记录。啊，
1: 我们可能要先请示一下我们科长。
2: 不用了，林文元，请转告我太太，我和吴司长被保密局栽赃，沾了一身臭屎，让他给我和吴司长送几件换洗的衣服。
0: 什么意思？你不要指证吴司长了吗？
2: 我要换衣服，你们不帮忙，我就拜托我同事。
0: 我什么？我
2: 林文元，帮帮忙啊！
0: 我们正在办案啊，然后劳烦您不要多管闲事。
1: 是，明白。
3: 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进武公馆，
0: 但咱们没有搜查证。
3: 你有枪啊，慌什么？

0: 值班室。啊，稍等。
1: 阿美，电话。
2: 谢谢。喂，我是。

0: 什么？阿美，你怎么来了？
1: 吴司长昨天回来了没有？
0: 没有，我等了他一夜，还以为他突然出差忘告诉我了。他办公室的电话也一直打不通。刚才有个那些同事给我打电话，说他和吴司长被保密局栽赃回不来了，让我给他们送几套换洗的衣服过去。
1: 什么栽赃？什么意思呀？
0: 那个女同事没有多说，就这么两句。

0: 你好，吴太太，总长在忙，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1: 那他什么时候方便？
2: 对不起，吴太太，这个我也说不准。
3: 安美，
1: 怎么样？
3: 于勋办公室的电话根本就打不通。
4: 太太，外面来了好多人。

0: 您好，吴太太，比姓谷，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有些情况需要您配合调查一下。
1: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谁让你们进来的？
0: 我刚才说了，我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正在调查海东青泄密一事。所以我当然可以进来啊。
1: 要调查什么，在这儿说清楚吧。
0: 那好，吴次长正在配合我们调查，他突然想起来有几份文件忘在家里的书房了，所以拜托我们来帮他拿。
2: 要拿什么文件让他自己回来拿？
0: 吴次长真的是脱不开身呀，所以才会拜托我们帮忙嘛。而且这是上面的意思，吴太太，别让我们难做。
3: 下去，下去，都给我下去，下去。
4: 是周总长亲自下的命令吗？如果不是，请你们离开，这儿是吴公馆，是我的家，我不欢迎你们。
0: 吴太太，军令如山呢，您不让我们进去的话，等于是违反军令了。
5: 吴太太，劳烦您不要打扰我们工作。
4: 我是一个家庭妇女，我不是军人，有本事你就冲我开枪啊！
3: 我们又不穿你们这身皮，干嘛要听你们的命令？滚！你们都给我滚！滚！滚！都给我滚！
0: 本来就是几份文件用作补充资料的，怎么搞得我们像是要应酬一样呢？如果执意不让我进去的话，只有等着我带搜查令再来。
3: 那就等你的搜查令到了再说。
2: 要进去是吧？
3: 可以，那从我们身上穿过去。这是我们家，不许你们进来。
0: 那吴太太，不好意思，打扰了。

0: 所长，我是真没想到，真是一帮悍妇啊！要不咱们还是等到搜查令吧。
1: 你晚上再单独过来一趟，
0: 合适吗？
1: 只要拿到证据，就什么都不用担心，懂吗？
2: 段厅长正在问话。

0: 又换你来审我了
1: 啊，司长，不能叫审。
2: 我今天过来呢，就是陪你聊聊天。
0: 聊聊天、啊。好，既然是聊天的话，那我就先把这茶叶送给你啊。武夷山桐木金雅，
2: 新茶，
0: 今年的，
2: 下来了，
0: 专门留给你的。

0: 不能收，我是代表调查组来的。明白，那就等水落石出以后再说。
1: 会的。我们同在国防部为党国效力，您现在身陷囹圄，我有义务调查清楚。赞厅长对古正文对我反复诱供一事，怎么看？
0: 古正文，他也是为了工作嘛，可以理解。如果您是清白的，他也不能把您怎么样。
1: 当然，他们若是有确凿证据，早就把我关进他们保密局大牢了，还容我在自己的办公室喝茶。
0: 当然，现在呢只是调查问询。您是国府栋梁，调查组一定会慎之又慎。
1: 总裁。 一向信任我，前不久还刚刚亲自表彰了我，这等荣耀，我心存感恩，肝脑涂地为党国尽力。可是现在却有人执意污蔑我是共党，这难免会让人觉得总裁无识人之能吗？我受委屈是想。 给总裁脸上抹黑是的，这是对总裁大大的不敬。我就一直在想，保密局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难道真是因为情治机构要整合，他们想居功至伟？若这种诬陷忠良的戏码一再上演的话。 将来真的说不定，他们会一手遮天啊！可惜我现在百口莫辩，真的不知道将来还能不能跟段厅长共事了。

0: 我们都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秉公办案的。您那儿喝口茶，消消火。
1: 我没什么火，只有担忧啊。
2: 若一直这样乌烟瘴气下去，与党国有百害而无一利。
1: 尝尝我这大红袍。
0: 谢谢司长。不错呀，这茶。好茶呀。

四掌这大红袍好喝是好喝呀，就是泡起来太麻烦，若无好水，便会毁了这好茶。我这儿能有什么好水呀？但是你放心，毁也是毁我的大红袍，毁不了你的武夷水仙。

0: 谢次长的好茶，也请次长稍安勿躁。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给次长一个公正的调查结论的。
1: 感谢段厅长提携。
0: 段某告辞了。

0: 厅长，您找我？
1: 啊，张处长，你去查一下黄杰兵团文件夹上都有谁的指纹，记着，要避着点保密局。
0: 黄杰兵团？你怎么突然想起查这个？
1: 先去查，要快。

0: 是我，放松，把门关上。你怎么进来的？
1: 你别忘了，你收过我的钱的。出去，把门关上。
0: 该走的人是你，你现在马上离开，我还可以不告发你。
1: 你群里没说吗，小陈？啊。
0: 我跟你说，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你现在安静的出去把门关上，我明天会给你很大一笔钱；第二，我现在开枪杀了你。你开枪啊！除非你今天晚上把武功馆所有人都杀了，否则第二天所有人都会知道。今天晚上。 有一个保密局的特务来五四长家里留门撬锁，放松点，小陈。啊，你再让我发现一次，我宁愿让次长给我毙了，我也不会放过你。
1: 好，你有种，我等着。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昨天家里突然来了一群人，说是调查组的。
2: 调查组的。
3: 这个庄阿晨真的不错，我看可以让他当学习小组的组长。
4: 没心情，不去了。
5: 好，晚上11点，我开车在路口接你。
4: 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13: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4: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7: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18: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1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0: 广西金嗓子，
21: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膏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2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24: 正东五合，牙不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牙花衰老，
25: 年轻开心。
26: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 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1: 昨天家里突然来了一群人，说是调查组的。
2: 调查组的。嗯，
3: 这个庄阿晨真的不错，我看可以让他当学习小组的组长。
4: 没心情，不去了。
5: 好，晚上11点，我开车在路口接你。
4: 好。
9: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他的没事，刚才进贼了，但是已经被我赶跑了。您回到房间，回去好好休息。要是有人再闯进来，我就开枪。
1: 哎，组长，是我。啊，我都搜遍了，然后那个整个书房只有一个抽屉上了锁，我当时用了各种的方法，我都没撬开。然后这个时候应该是吴太太起夜了，所以我赶紧就从那个窗户下了去了。
2: 看见你脸没有？
1: 没有，绝对没有。
2: 周公馆，喂，请周总长接电话。 我是来看吴次长的，周总长批准的。
3: 您稍等。

0: 你不是跟我带来欢喜的吗？嗯，你知道我这一夜是怎么过来的吗？他去出什么事儿了呀？
1: 没事儿，原先误会需要我配合调查，但是很快会真相大白的。有
0: 多大的误会啊？非让你和聂西关在办公室里，教育睡不好，电话也不让我打。
1: 没事儿，都是暂时的啊。放心，我一定会平平安安的回家去见你和孩子的。是周总长让你进来的吗？
0: 嗯。
1: 好，好，好，好，好了。嗯，你没难受吧？昨天没有，没有，
0: 都没吃药，我给你带来了。
1: 没事，啊，还好。
0: 快坐下，坐。
1: 怎么样？家里还好吧？
0: 还好。还好。其实，我本来。
1: 不想跟你说的，怕你担心。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
0: 你说，
1: 昨天家里突然来了一群人，说是调查组的。调查组的。嗯，
0: 有一个人他说他姓谷，还有个是大个子，还比着枪，说是要搜查，硬往家里闯，被我和阿美拦在外面了。
1: 他们有搜查令吗？
0: 没有搜查令，什么都没有。你再说一遍。没有搜查令啊。如果这样的话，他们是非法搜查。你怎么知道他姓谷啊？他自己说的。好，知道了。还有什么？还有，晚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影。 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太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他偷走了什么？他倒没偷走什么。你怎么确定他是白天那个大个子？天太黑了我也没看清楚，我就是感觉应该是他。
1: 如果他就是白天那个人，他们这是私闯民宅。那怎么会这样啊？
0: 没事，别怕，啊。那谁能管这件事儿啊？
1: 没事，没关系，啊，会过去的。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我那书房就是一些日常工作用的资料和书。下次如果有人再进去偷东西。 你别管，随便让他去偷。
0: 你和孩子躲起来，只要你和孩子是安全的，
1: 就行。明白了吗？

0: 秋水，三个赞。嗯，最想吃，馋得很，那些也爱吃。你多做一份。下次送的时候，如果上不来，就让门口的警卫送上来。还有别的吗？孙玉，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你做的都好吃。 早点回家，我没事儿，别让孩子们担心。好，走。
1: 你照顾好自己啊，把干净的衣服放在箱子里。

0: 规矩，但是吴司长现在正在接受审查，所以无论您要从这里带走什么东西，都得先让我检查一下。
1: 你什么意思啊？你还想搜身吗？
0: 您能不能不要让卑职难做呀？
1: 这是我丈夫写给我的菜单，我就不给你看。
0: 那吴太太，能不能请您稍微等一下？我现在就去给毛局长打个电话，请示。
2: 李逵，没关系，想看就给他看吧。

0: 昨天半夜2点，吴太太把电话打到我家了，说调查组大白天就想硬闯武功馆，没有得逞。大半夜的，居然翻墙又闯了进去。你说保密局这是要干什么呀？啊！
1: 真是太下作了。
0: 昨天，谷组长要我们调查组开具搜查令，我没答应。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干。建锋同志说了，查共谍固然重要，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他们再这么闹下去，国防部没法正常工作了。段连长，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保密局这帮人。
1: 从国防部弄走，卑职明白。张处长，坐。我们查清楚了，黄觉斌他的文件夹上没有吴次长的指纹。哦，接应黄觉斌团回来一事，全程都是由吴次长亲自操办的，这上面竟然没有他的指纹？
2: 有一种可能。 文件夹被调包了，如果是的话，肯定是保密局的手法。要不要向总长汇报？
1: 不，保密局是有嫌疑，但是咱们没有实证啊。现在上面急需一个为海东青计划。

0: 和失败定罪的人，在这个节骨眼上，对一个有可能通共嫌疑的次长出头，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毛局长，你们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硬闯进吴公馆，这恐怕不妥吧？
1: 这事儿啊，我已经问责武志文了，不过他本意还是好的，想尽快的定案。
0: 这么僵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看来你毛局长现在也是黔驴技穷了吧？
1: 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证据确凿，就可以把吴次长直接移交军事法庭。
0: 可是建锋同志的意思很明确，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立案。
1: 可建锋同志的意思你我都清楚，就此结案，总裁面上无光。可现在无人替海东青计划泄密担责，总裁面上就有光了。你们国防部二厅联合调查，你们面上就有光了。
0: 齐武兄，你们不敢担这个责任，我们也不敢担这个责任呐。
1: 是啊，
0: 你就不要五十步笑百步了。齐武兄啊，我倒是有一个破局的办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采纳？
1: 只要是对破案有利，我们保密局愿意全程配合。
0: 好，为师必缺嘛。我的意思是把这个聂副官先放出去，你们保密局和我们二厅的人跟着，说不定就能抓住点线索。
1: 啊，这倒是个破局的方法。
0: 上峰指示你我要精诚合作嘛。
1: 对对对，精诚合作。
2: 聂副官，你的情况基本核查清楚了，你可以走了。调查组可能随时会给你电话，会问一些问题的。
3: 那吴次长呢？
2: 他需要进一步核查，还不能走。

0: 吴氏利用断腿之迹想打击保密局气焰，就怕查指纹疑点而担责的心理，为聂西能够外出活动谋求一线可能。此刻看着安然离开的副官，吴氏知道自己的计划奏效了。
1: 进来。
2: 厅长，我已经把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告诉他了，也派人盯着他。
1: 好，利索一点，别跟上次在香港一样处处让保密局的尾巴，抢了先机。
2: 明白。

0: 师母，这两天家里没来什么人吧？
1: 昨天来了一群自称是调查组的人，非要印传那老师的书房拿文件，被我跟阿美挡回去了。今天早上我去看了看那老师，给他带了几套换洗的衣服。
2: 那老师说什么？

0: 还能说什么呀？宽慰我呗。你说你老师到底是得罪谁了呀？啊，
1: 三番五次的给他小鞋穿，等他出来啊，我得让他辞职。
0: 那除了宽慰您，老师还交代别的事了吗？他说他想吃我做的饭，给我写了个菜单。
1: 吃啥直接跟我说不就完了，还非要写下来，估计也是气糊涂。一会儿你吃完面去看看阿美，昨天要不是他，那两个人就闯进来了。
0: 好，我会去的。

0: 你好，
1: 阿敏，谢谢你啊。
0: 你出来了。
1: 谢谢你昨天及时赶到老师家，保护了师母和孩子们。
0: 你和老师到底出了什么事？
1: 遇到点小麻烦，但是应该问题不大。
0: 你出来怎么没有来找我？我昨天在宿舍等了一整夜。
1: 等把手头上的事情处理完，我就来找你。
2: 我们俩现在见一面就这么难吗？
0: 算了算了，你照顾好自己，保重身体。
1: 好，你也多保重，早点回家，别太辛苦了。再见。
3: 齐玉托让他太太给他送几件他和吴次长换洗的衣服，我照做了。
4: 然后呢？
3: 然后他说他和吴次长是被保密局栽赃的。
4: 在这样的时候，他选择请你帮忙，说明聂希相当信任，渗透得很成功。
3: 我之所以没有主动汇报，是因为我觉得送衣服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不打紧。况且衣服收到的时候我会仔细检查，主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取得聂希的信任，所以我就先做了。
4: 不错，以后再有同样的情况还是你自己下判断。但是你别忘了，你哥哥是死在共产党手里的。接下来还是盯紧聂希，他有任何行动随时向我汇报。
3: 是。
5: 将军，今天聂希被调查组释放了，但我总觉得他不是真的自由了，否则他应该主动联系咱们的。
6: 玉心兄以前交代过，遇到紧急情况小组内联络，要通过登报纸的方式。看来你吃完饭要去趟报社了。
5: 好，
6: 我也去趟。

0: 倾城睡了，
1: 睡了。妈，您放心，我跟季季说的是爸爸出差去了。

0: 聊多少时间可以了。
1: 再等。
2: 哎呀，学长，咱们都是迎着枪林弹雨从战场上爬过来的人，舍身取义，保家卫国。哎，合着到头来了，咱们就是为了让保密局那帮特务欺负的吗？天理呢？天理何在啊？
3: 子尊啊，有时候我真是搞不懂你啊。你和吴次长，因为上次他给白团做翻译的事情，闹得是不可开交，人尽皆知。你现在又为他的事情四处奔走，这又是为何呀？
2: 我是对事不对人。我对吴次长意见再大，我也知道他不可能是共谍，他怎么能是共谍？再说我们在第四战区的时候也同生共死过，现在他被人冤枉，我怎么也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吧。调查组这帮家伙把人就这么扣押问话，他掌握什么证据了？
3: 调查组之所以授权调查，自然有他的说法呀。
2: 既然有说法，那就公之于众，何必像现在似的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这有意思吗？
3: 子尊啊，海东青计划失败，此事非同小可，别说调查吴次长，就是调查在我头上也情有可原。你呀，在我这里激动激动就算了，在别人面前，我劝你还是不要谈此事为妙。
2: 明白，学长所言极是。可是我还是想知道调查组到底掌握了什么，就这么猖狂地进入国防部。
3: 稍安勿躁，静待调查结果。

0: 这是我整理的斗争笔记，上面记录了我两次逃脱的经历，还有我观察到的一些保密局的搜捕方式，看看能不能派上用场。
1: 好，同志，太感谢了。
0: 都是我应该做的。这个庄阿纯真的不错，观察敏锐，觉悟又高。还看过整封文献，是个人才。我看可以让他当学习小组的组长，你交代给他，让他好好干。
2: 那他的审查工作怎么办？
0: 一切照旧，不能放松。具体日后怎么处理呢？等我请示完老钟同志再决定。
2: 是。

0: 你老师就给你留下这个？嗯。昨天师母给老师送换洗衣服的时候，老师就只留下了这一张菜单。应该不只是一张菜单，你能被放出来，一定是你老师的努力。这里边应该有他想要给你的信息啊。应该是。老师让我出来。
1: 就是希望我尽快想到办法，可是我昨天看了半天，没有头绪。

0: 江永南。蒋小楠，有蒋小楠这个
1: 没有。
0: 蒋小楠，南瓜饼，小白菜，酱油水饼。
1: 嗯，哎，陈将军，这酱油水其实是闽南有些地区的叫法，就是用酱油水来红烧鱼。
0: 红烧鱼。于小楠，于小楠，
1: 于肖楠，
0: 古正文手下那个行动队的队长。
1: 对啊，他一向身手不错，替古正文干过不少脏活，这次诬陷极有可能就是他在古正文的指挥下动的手，
0: 就在他身上查。

0: 我们这边面线糊。好啊。你怎么在这儿啊，丽芬啊？这边
1: 有市集嘛，我来逛逛，也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来喽，
0: 琳达面线糊啊！
1: 谢谢。
0: 小心烫。
1: 在等朋友啊？
0: 没有啊。
1: 那，一个人吃两碗。
2: 自从上次跟你吃完面线糊之后，我每一次吃都会习惯性的点两碗。坐啊。面线糊啊，面线糊啊，要不要来一碗？这是现煮的。嗯。面线糊啊。
1: 你太太上次帮你送衣服了吗？
0: 送了，我还忘记要谢谢你了。当时看你的表情，没想到你真的会帮我。
1: 可是这些都是我应该的呀，我怎么可能不帮你啊？你可是帮我挨过枪子的人。嗯，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呀？吴次长呢？吴次长也放出来了吗？
0: 还没有。老师还在部里，在接受调查呢。
3: 那你今天出来是帮你老师周旋的吗？对啊，作为副官，我也必须得做点什么。嗯。刚才那伙计可真是狗眼看人低啊，连爱国西路的宅子我都买得起，难道我能穿不起金缎面的料子吗？
4: 韩玲姐真是好福气，于先生混出来第一件事就是给你置办了宅子，
3: 还算他有良心。 当初他找我的时候，我不也没有嫌弃他穷得叮当响？哎，
4: 我家那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起。
3: 咱不说这些男人了，我带你去看看我的宅子吧，刚好就在附近。
4: 好啊好啊，我早就想去了。
3: 黄包车。

0: 夏经理啊，听说这个爱国西路的房子都是您在打理是吧？
1: 啊，
0: 我跟我先生刚到台北来没多久，听说台北买房子还要批条子。哎呀，那买房子方面得请夏经理给我们点拨一下了。哎
1: 呀，点我不干。太太，你眼光真是矮过西楼是台北最好的地段了，脑中取景堪称台北的景兰寺。不骗你哈，前不久刚好有一套委托给我，你今天就来了，
0: 这
1: 多大的缘分啊。
0: 那我打听一下爱国西路37号这房子怎么样。
1: 好啊，37号这绝对的好啊。
0: 啊，
1: 咱就是不巧他卖出去了。刚其实不管是从地段还是样式来说，我刚才说的那家都比37号还要好上加好。你什么时候有空我陪你看看去。
0: 那这个37号它现在是什么状况？是刚成交吗？如果刚成交的话，我们加点钱是不是还可以有的商量啊？
1: 好啊，好为难呀。
0: 哦，
1: 那个37号的卖家呀是在苞米区当差的。他虽然家是出了低了点儿，但我也得罪不起呀。除非您家先生能够镇得住他。哎，
0: 您说他价钱低了点儿，能透露透露吗？
1: 少了
0: 两条小黄鱼啊。
1: 太太您说小，两条大黄鱼也不够啊，这是太北景兰寺啊。
0: 好的好的。
2: 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影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太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
3: 这，正好你来了，你再给我讲一下那天晚上在吴厂长家的细节。
4: 啊，我不是跟您之前都说过了吗？好，那我再重复一遍。我当时全部都搜查过了，只是发现有一个抽屉上了锁，我用了各种工具都打不开，所以就用了一些蛮力，那声音可能大了一点，然后惊动了吴太太。
3: 那个小钱渗透的咋样？
4: 小钱渗透成功了。他的父母呢在漳州，然后呢妹妹在台湾，而且他妹妹是他在台湾唯一的亲人，现在就在观音山的国金医院当看护。组长，我们如果控制住了小钱的妹妹，小钱不可能不帮咱们办事儿。
3: 先别轻举妄动，你上次行动失败，就算真有证据也转移了，是吧？
4: 啊，
3: 先出去吧，我再想想。
4: 行。
3: 小南，最近一定要小心。
4: 我知道了，组长。
5: 吃饭？去哪儿啊？
6: 我和陈老板终于找到办法了。
5: 跟谁啊？
6: 还记得那天见梁老板的时候你上车的地方吗？
5: 没心情，不去了。
6: 好，晚上11点我开车在路口接你。
5: 好。

0: 至少花了三条小黄鱼，就在爱国西路，于香南给他女朋友置办了一套房产。
1: 现在这台北人多地少的，可是寸土寸金呐。就凭甄房祖那点奖金，他于香南哪来的那么多钱？
2: 干他们这一行的，突然变出这么多钱，要么是绑票，要么就是倒卖情报。
1: 卖情报？
0: 根据我的观察，于香南对他那个女朋友还挺上心的。为了买房冒险倒卖情报也不是不可能啊。
1: 即便他是真的在卖情报，那咱们怎么找到这些证据呢？
2: 很简单，从房子查去。

0: 付款人徐山。
1: 啊，但是虎叔的名字写的是玉小南玉先生，这符合流程。
0: 玉小南是干什么的？
1: 客户资料。
0: 徐山呢？
1: 这
0: 谢谢你的配合。
1: 那没别的事儿了吧？
0: 要想没别的事儿，你得回答我两个问题。一，付款人跟户主不是同一个人，你有代理合同吗？这是其一。其二，我怀疑这桩交易是向公职人员行贿受贿，要不要跟我走一趟？
1: 不是，张管，我
0: 那咱俩就天知地知。
1: 您知我知，不，我什么都不知道。张管辛苦了，慢走。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所以只能麻烦您配合唱出戏。
2: 好的好的，吕太太，那我们就斗公馆见啊。
3: 您之前让我去查机要科的文件登记表，又问了我绝密档案的保管程序，是要下这么一大盘棋。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

0: 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说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掉
15: 吧？掉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焦全球热点，直击兵器前沿。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之环球兵器大事件》，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节目开始之初，我们先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资讯，一起来回顾近期全球热点军事新闻。
1: 据美国彭博社8月7日报道，美国方部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对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预计将于2027年进行飞行测试。特朗普此前曾表示，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系统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俄罗斯国防部8月8日通报称，当天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的军工企业及燃料仓库实施了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基辅111工业企业，该企业生产 FP5 火烈鸟巡航导弹零部件和战斗部。俄军还打击了基辅3油料仓库，该仓库为乌军供应燃料、润滑油等石油产品。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沙欣·阿洪扎德当地时间8月8日表示，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

0: 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轰炸使用了含磷弹药。伊朗卫生部已就此开展研究，希望能在国际平台发表研究结果，向外界展示伊朗平民所遭受的伤害。乌克兰空军当地时间8月1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晚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斗机在敖德萨州空域执行战斗任务时突发紧急状况坠毁。乌空军称，初步调查结果显示，该机在发射导弹时起火，随后失控，飞行员弹射逃生并被送医，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据当地警方8月12日消息，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坠毁，造成2人死亡。这架阿帕奇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毁时引发大火。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13日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该部队将使用自杀式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月14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据悉，死神无人机主要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被频繁用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
1: 航母一直被美国视为维持其全球军事霸权的重要支柱，但是最近美国航母接连暴露出了多重的现实困境。一边是林肯号航母官兵因为长期超期部署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被爆出出现了多起自杀事件。另外一边，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要让后续的福特级航母放弃电磁弹射，回归传统蒸汽弹射方式。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本期环球兵器封面。
0: 据路透社、华尔街日报等媒体的消息，8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指示对福特级航空母舰进行改造，要求从福特级航母四号舰多里斯·米勒号开始，放弃前三艘舰艇使用的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回归蒸汽弹射与传统液压升降机方案。特朗普为何要让美国航母开倒车？路透社在文章中作出分析，关键原因在于他始终认为电磁弹射系统过于复杂，成本高，而且早期曾多次暴露出可靠性问题。相比之下，蒸汽弹射虽然技术老旧，却已经经过几十年验证。在特朗普看来，成熟、简单、可靠比技术先进更加重要。就在美国高层重新审视未来航母技术走向的同时，美国现役航母部队却正在面临另一重压力，长时间超期部署带来的人员问题。美国军事时报8月12日报道，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及舰上约5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目前仍在执行已持续近9个月的海外部署任务，这也让他创下了一个现代航母史上的糟糕记录，超过200天未靠岸。无休止的海上巡航造成舰上生活条件糟糕透顶，官兵士气一落千丈。而比生活条件恶化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官兵不断累积的心理压力。美国海军时报详细披露了此次部署期间林肯号上几起被制止的自杀事件。士兵家属安娜贝尔·洛马向该媒体透露，她丈夫由于海上服役期一再延长，她曾试图跳海自杀。另一名水兵配偶表示，她的丈夫曾抓住一名试图跳海的船员，将其一把拉回甲板，阻止了自杀行为。
1: 在短片当中提到，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后续的福特级航母放弃电磁弹射，重新采用蒸汽弹射。那对此，美国的舆论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啊。有人认为说，这是对于航母的可靠性、成本还有实战需求的一次重新权衡；也有人认为说，这个是美国航母技术路线的一次倒退。那对于这样的调整，杜先生您怎么看？
2: 从整个技术状态来看呢，它就是倒退。而且蒸汽和电磁弹射，美国之前进行过比较，而且讲了很多很多优势，无论是可靠性、实用性，包括占用的空间以及舰载机的弹射效率，都有巨大的跃升。但目前美国遇到了比较大的问题，你首先是福特号表现不佳，在实战中可靠性、实用性、稳定性都出现了若干问题。你像之前的无故障弹射时间、无故障弹射次数，到现在都低于预期。另外呢，整个福特级的建造预算严重超过之前的标准。你像之前是100亿、130亿，最后到了150个亿。如果花了这么多钱在至关重要的舰载机和电磁弹射方面出现重大缺陷，无法接受。那如果返回到之前的蒸汽弹射，成本似乎能够降低，因为之前特朗普认为蒸汽弹射很简单，用一把锤子就可以修好。所以如果他喜欢甲板上那股气儿，他认为呢有可能美国海军会重回之前的蒸汽时代。但现在可挺难，因为现在蒸汽弹射的公司没了，人也没了，设备也没了，要想重返蒸汽时代目前看的也是困难重重。所以美国海军在蒸汽弹射和电磁弹射之间在徘徊，实际上呢，这种选项是一个两难的选项。
1: 那对于美国舆论的这种分歧，魏先生您怎么看呢？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要让美国海军在发展航母的过程当中走回头路，这会让美国海军欲哭无泪，或者说让美国海军承担很大的代价。因为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是按照搭载配备使用电磁弹射器设计和建造的，那如果改回蒸汽弹射器，内部是要动大手术的，甚至包括它整体的设计理念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么从第四艘舰开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的建造可能会进一步的拖延，那么相关的这个费用还会进一步的水涨船高，那么还会带来一些其他的这种负面的影响。如果改回蒸汽弹射器，它的这种弹射的这样的一个力道是难以进行调节的。美国海军未来希望在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上部署更多型号的这种新式的舰载无人机，那如果使用蒸汽弹射器，那么无人机是否能够和这个航母进行适配，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那么花大价钱研制出来的新系统，进行的这种设计更新，可能全都白白的浪费掉了。当然呢，也不排除这个电磁弹射器并没有太大的故障，可能缺陷也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呢，特朗普出于个人的喜好就要选择蒸汽弹射器。因为选择蒸汽弹射器呢，现在生产蒸汽弹射器的美国防务企业，包括其他的一些进行配套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它就可以源源不断地拿到更多的订单。那么这里面呢，不排除也会有商业利益掺杂其中。
1: 我们刚才一方面聊了美国的福特级航母在技术路线上走了回头路，另外一方面林肯号航母上的官兵们因为长期的超期部署面临着非常大的心理压力。那杜先生，您认为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美国的航母体系现在面临这么多的问题？
2: 首先是美国安全战略出了问题。如果持续的对伊朗施加压力，在往前打不赢往后打不起的状态下，它只能耗。如果远洋作战，对整个航母的舒适性作战保障有特别高的要求，这个超长的海上作战能力会对各种要素起到巨大的削弱作用。那第二呢，也说明在整个武器装备配备以及航母的设置方面存在很多缺陷。如果能够考虑到超长海上作战、超长海上待机，甚至是以10个月包括更长时间作为一个周期，那么整个航空母舰上的一些保障措施、人员的疏导包括工作设施、工作环境必须做重大改进。那么下一步，如果美国持续采取类似方式进行各种作战行动，类似的状态不光是航空母舰，所以航母所暴露出的问题只是美国装备体系的冰山一角。美国应该从自己的国家战略包括对外军事战略中找出存在的问题。
1: 关注完美国航母的现实困境，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内。近日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顺利通过了南部战区海军组织的全训考核，形成了平台整体作战能力。具体情况请看本期环球兵器试点。
0: 近日在南海某训练海域，南部战区海军组织对湖北舰进行全训考核。此次考核目的是检验舰艇和舰员是否具备实战能力。舰艇编队抵达预定海域后， 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随即开始。接收雷达信息后，火控系统操作手迅速对目标进行跟踪，射击指挥员根据目标航向航速修改参数，下发射击助援，操作手锁定目标开火，成功击落靶机。随后考核组下达挖人渗透特勤，湖北舰布设反挖人声呐，对水下目标进行跟踪，操作手收到指令后分配目标，装定参数，发射反挖人火箭弹进行水下防御。在航行过程中，编队还组织进行了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科目考核，全舰官兵密切配合

0: 舰载直升机，舱内可装载气垫艇、坦克、装甲车辆等。作为大型两栖作战平台，湖北舰拥有优秀的制空制海能力。
1: 湖北舰通过了全训考核合格，这就意味着持证上岗，随时可以奔赴任务一线了。那杜先生，您如何评价这一次湖北舰的全训考核的表现？
2: 全训考核呢，应该是整个考核中最难的一种。那个全字有很多理解，你首先它是一个全科目，大舰艇很复杂，整个体育科目好几本书都写不过来。如果从头到脚进行专业包括应用训练的考核，事项特别多。如果能够从这些海量的题目中获得合格成绩，说明呢整个的科目都可以在战时完成这个任务，达到应有的功效。第二是全部门，从整个湖北舰包括大型舰艇看，部门特别多，这里面分类也很详细。通过这种考核行动，可以全周期覆盖各类部门的活动。第三最重要的是全人员，你从指挥员到各类士兵好几千人，如果针对不同岗位进行考试、进行考核，说明每个人每个岗位都可以发挥一定功能。如果在战时可以通过全舰系统功能的发挥以及每个岗位功能的全部完成，形成较强的综合作战能力。所以全训考核合格之后，意味着整个舰艇可以持证上岗，可以赋能作战。
1: 那现在已经有4艘075型两栖攻击舰入列人民海军了，可以说我们的两栖作战力量得到了大幅的提升，立体登陆作战能力也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那魏先生，您认为这对于维护我国海外利益会带来怎样的战略支撑呢？
3: 人民海军装备的大型两栖攻击舰的数量越来越多，在人民海军走向远洋的过程当中，这些大型的两栖攻击舰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可以进行远洋的兵力投送，而且呢可以进行这种两栖登陆作战和这个岛屿作战。如果中国的海外利益受到了威胁，那么在先进的驱逐舰、护卫舰甚至是航母的掩护下，大型的两栖攻击舰可以进行远洋的兵力投送。它不仅可以使用直升机快速的投送突击部队，也可以利用雾舱所携带的气垫登陆艇转运这种重型的作战装备。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海外拥有更为多元化的兵力，能够更好的守护中国的战略利益。而且一旦海外出现了战争冲突动荡的情况，大型两栖攻击舰也非常适合执行撤侨任务。比如说相关的战乱冲突区域，它的码头和机场瘫痪了，那这个时候呢，两栖攻击舰就可以在近海和沿岸区域使用气垫登陆艇、使用舰载直升机，尽快地把我们的同胞和中国的海外公民撤出危险的区域，回到这个大型的两栖攻击舰上，也可以让它尽快地返回祖国。
1: 湖北舰完成全训考核，标志着我国两栖作战力量再上新台阶。接下来目光转向海外，美国方面的核动态同样值得关注。近日多家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国防部正在调整核战略规划，具体的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多家媒体近日报道，美国防部正在起草一份新的核战略，核心内容是一旦爆发地区战争，美方可能动用战术核武器。这份拟议草案一经曝光，便引发多方质疑与批评。美国军备控制协会负责人表示，多年来的军事模拟推演均表明，一旦战术核武器投入使用，冲突往往会迅速升级为全面核灾难。在美国现有核武库中，B-61-12 核航弹与 W-76-2 潜射核弹头是支撑其侧重战术核武器新战略的两款典型装备。B-61-12 核航弹是美国 B-61 系列核航弹的深度延寿改进型号，它长约3.66米，重约374公斤，采用可调当量设计，其尾部换装了类似杰达姆制导炸弹的制导尾翼套件，使它拥有更高的投放精度，从而在较低核当量下仍能对目标形成有效毁伤。 W-76-2 潜射核弹头采用低当量设计，搭载于3叉戟2D5型潜射弹道导弹，由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发射。
1: 在短片中提到，按照美方新的核战略构想，一旦爆发了地区冲突，美国或

0: 将会动用战术核武器。那请教杜先生，那这又会给全球的核安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 把这个战术核弹重新准备送到战场，大概有几个考虑。首先，美国的常规优势全面丧失，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并没有想象的一边倒，而且美国除了核弹几乎全部武器装备在中东地区大量使用，但伊朗并没有屈服，凭借着廉价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中东基地甚至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影响构成重大的挑战。所以目前看呢，仅靠美国之前带引号的常规优势，要想在任何一次局部战争中获得胜利，现在已经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二是美国目前的联盟空前空虚，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除了以色列没人帮忙，而且很多国家做闭上关，无论是轰炸机的存放包括飞越领空都存在重大问题。这个状态下，如果仅依靠之前的常规优势，没有核的加持，不可能获得胜利。第三，有可能是挑起核竞赛。如果美国今后真的打破了核门槛，突破了核红线，在全球范围内将会引发以战术级核弹为核心的另一轮竞赛，它的严重后果恐怕比冷战期间核武器的竞赛，特别是战略核武器的竞赛要更加严重。
0: 那在短片当中还介绍了美国这一套侧重战术核武器的新战略中的两款代表性武器，一款是可以由 F-15E 等战斗机搭载，依托空中平台投放的 B-61-12 核航弹。另外一款则是依托俄亥俄级核潜艇通过潜射洲际导弹投射的 W-76-2 核弹头。那么请问魏先生，这两款武器分别有什么样的作战特点？
2: B-61-12 型战术核弹是由美国空军使用主要是利用战术飞机和 BRA 幽灵隐身轰炸机进行投掷，主要是针对高价值的军事目标，或者说呢加固的这种目标，要进行这种直接的摧毁。但是呢，它会最大程度地控制它的当量，五角大楼和美国军方把它视为一种可控的有限打击的这样的一种战术的核武器。至于说W-76-2型的这种核弹呢，它是配备在3叉戟2潜射洲际弹道导弹上，部署在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上，那么它是一种打远不打近的这种核武器，那么可以打上万公里，突防能力比较强。所以说呢，两种核武器它的应用的模式针对的对象和它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程度，我认为还是有一定差异性的。
0: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未来战场。近期央视军事推出的 AI 大片《机甲纪元》又上新了，这一次机甲天团又将会迎来怎样的新任务呢？来看本期前沿兵器科技。

0: 立即联系蓝岛基地，以演练为掩护，抵近信号源区域。
1: 蓝岛防卫模拟演练启动，目标消灭来犯敌机。35风景600机甲出舱部署。
2: 陆队，我回来了。
3: 你在算法和驾驶上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你现在可以单独驾驶歼35执行任务了。
1: 神经元连接正常，共感镜像模块连接正常。这一次换我和你搭档。
3: 该我们上场了，任务开始。

0: 探测到蓝岛上方信号异常，模拟飞行器正在靠近。
1: 切换机甲形态并启动光学隐身，连续发射 PL-35 导弹。
0: 未检测到其他信号，可以确认机会。疑似遭遇入侵，数据异常。不对劲，机上感知器出现问题了。
2: 好像和以往不一样。
0: 呼叫蓝岛母舰，呼叫蓝岛母舰。
1: 立即返回。

0: 在本季的机甲纪元当中，机甲天团也迎来了舰载款歼35机甲和空警600机甲从蓝岛母舰起飞，迎接来犯之敌。那杜先生，您如何评价这两款新的机甲？
1: 这两款机甲应该是新的黄金组合。从功能上看呢，我们歼35是刀锋，是拳头，我们的空警600是指挥大脑，而且探测距离、指挥手段在不断更新。我们的舰载战斗机，特别是歼35，隐身能力强，挂载能力强，可以在远距离对各种目标发动打击。所以如果能够把大脑和拳头相互组合，在未来夺取海空优势方面能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然了，如果这个大脑有更多的战机可以去指挥，歼35它只是一个选项。下一步如果形成集群作战、智能作战、网络作战，我想我们通过一块甲板夺取海空优势的能力还会进一步增加和提高。
0: 那机甲纪元对于军迷朋友们来说都是一个福利啊。那新一季的机甲纪元推出之后，您纵观这三季整体上来看会有什么新的观察和感受？
2: 央视军事推出的机甲纪元第三季亮点更多，而且呢采用了全新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同时呢还留下了悬念，确实呢会让很多的军迷朋友和军事爱好者非常的关注。那么从空战到海空一体战，可以说呢机甲纪元它的这种故事的这样的一个延伸和发展，和人民军队的这种作战能力的进步提升和这种军用技术的发展，我认为呢是存在关联性的。那么在机甲纪元的第三季，我们看到了能潜水，而且呢还可以浮出水面，这个释放舰载机的这种超强的这种这个采用科幻理念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航母。那么歼35和空警600都是有机器人形态，非常的具有视觉冲击力，而且呢在应对对手的过程当中，他们的这种联合作战的默契程度很高。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美传。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

0: 突，制疼制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今天的节目，我们从技术路线和舰员心理这两个维度，解读了美国航母当前所面临的双重困境，也关注了湖北舰的全训考核，分析了饱受指责的美国新核战略，一同走进了 AI 大片《机甲纪元》的科幻世界。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兵器大事件》，我们下周再见。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西。
1: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书写强军征程，
6: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7: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8: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6: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5: 国防军事频道，
7: 五星剧场，
5: 五星剧场，
6: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7: 每天与您相约。
9: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战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

0: 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一纸命令，一身孤勇，他深入虎穴潜伏12载。一部电影，一次寻访，感悟先辈铮铮铁骨下的家国深情。
3: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暑期特别节目。我左手边这栋小楼位于上海市虹口区黄渡路107弄，其中15号这个单元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李霞的原型李白烈士生前最后居住的地方。1958年，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正式公映，这段隐蔽战线上的英雄往事从此深深铭刻在一代代中国人的记忆里。今天我将和上海市西初级中学的同学们一起走进真实的历史现场，开启一场沉浸式红色寻访之旅。电影中的李霞和现实中的李白烈士，他们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4: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主人公李霞呢，正是以李白烈士在上海开展隐蔽战线斗争时候的一个真实经历为原型的。而且呢，李白在上海开展地下工作的时候呢，就化名为李霞，这也是荧幕人物李霞名字的由来。
5: 老师，那李白到上海的任务是什么呢？
4: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李白呢就离开了部队，告别了战友，来到了上海，开始设立地下电台的工作。
2: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设于上海的中共地下电台，在日军的突袭中遭到破坏，上海党组织与中共中央的联系骤然中断。
6: 这些日子，我们抓了一批电台，不是西洋人的，就是国民党的。喂，莫得怪。嗨。要去干哪个了？一个。
7: 嗨。
6: 请吧。就拿这个来说吧，抓了电台，人给跑了，你说，这是谁的？
8: 德国货，国民党的军用电台。
6: 你敢说这不是共产党的？
8: 是国民党的。
7: 我们的一部电台叫日本人给收去了，虽然人没有叫他们抓去，可是这个防爆员的身份暴露了。你赶快通知他，叫他撤回根据地去。
8: 好。
7: 延安又给我们派了一个报务员来，很快就出发了。他是个老红军。
8: 真的？
7: 不过他没有到过大城市，你准备到南京去接他。
8: 太好了，他叫什么名字？
7: 李霞。

我真羡慕他们，他们又开到前方去了，就是这次要离开延安了，又离开了你们，心里总不免有点。那没什么，以后咱们在耳机上打交道吧。对，咱们在耳机上见吧。对，这条大马路叫什么名字？

0: 怎么熟悉地形啊？要在这打仗吗？
1: 这是孙大夫。
0: 哦，你这个军人姿态啊，要彻底的改变才行啊。
2: 是。
0: 像你这样，在上海要不了几个钟头就会出问题的。
2: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0: 不着急啊，你先熟悉一下上海的环境。
3: 初到上海的李白被组织安顿在位于贝勒路148号三楼一间10平方米的小阁楼里，在革命同志的鼎力协助下，李白克服敌人封锁、设备紧缺的重重困难，手工拆解、组装简易电台，在1938年春天的一个漆黑深夜，成功向千里之外的延安发出密电。
4: 李老师，李白同志他是长期从事报务工作吗？
1: 是的，1925年的时候，年仅15岁的李白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1年，他参加了由组织安排的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的学习。1934年，他跟随红军队伍踏上了25000里长征的路途。长征途中呢，他是担任了红五军团电台政委，发出了"电台重于生命"的战斗口号，这也成为他一生践行的座右铭。
5: 老师，那么说明李白的收发报技术、维修和组装技术都非常厉害，是吗？
1: 其实李白刚到上海那会儿呢，还只是收发报的技术厉害。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呢，他就以账房先生的身份来到了威海卫路338号由地下党开办的福生无线电公司呢，学习修理和安装的技术。那这一段历程呢，也是为他以后的工作铺平了道路。
3: 李白单身一人在上海做秘密工作，有诸多不便，很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为了便于隐蔽，1939年春，组织上专门安排了一位女同志配合李白工作。
0: 白小姐，
1: 李先生，
0: 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内人。
1: 哦，
0: 这位是白小姐。
1: 我正要去找你呢。
0: 哦，那就请过来坐一坐吧。
1: 不了，这个送给你们新婚。
0: 哦，不不，不要客气。
1: 小意思。
0: 啊，那我就谢谢。
1: 那位白小姐为什么送你这么个蛋糕？
0: 哦，这个是一种交换情报的方法。

李白到上海工作初期，面临着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那就是电台功率太大，发报时会导致附近的电灯忽明忽暗。为了避免引起敌人怀疑，李白经过无数次调试，最终把电台功率压低到7至15瓦，并选定0点到4点工作，以减少电磁波对外界的干扰。

0: 睡得怎么样？
1: 很好。
0: 没有的事吧？我刚到上海来的时候，对环境不熟悉，也折腾了好几夜都没睡觉呢。哎，到了10点钟的时候，你到外滩公园苏州河边上见着白小姐，给她这本《红楼梦》，在她要抽烟的时候再把这盒火柴交给她，

0: 的李霞和荷兰芬开始是假扮夫妻，后来是结婚了。那现实当中也是这样吗？
1: 是的，1939年呢，正是上海斗争形势最严峻、最激烈的时刻。组织上就选派了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裘兰芬，后面改名为裘慧英，来配合李白的工作。从最初，裘慧英呢，她是只负责望风和传递情报，后来呢，还学会了发报技术，成为了李白同志最重要的革命搭档。两个人有了共同的革命理想、工作和生活，慢慢的就产生了真挚的爱情。后面经了党组织的批准呢，就正式的结为了夫妻了。
2: 你看，今天的月亮多好啊！
3: 是啊，日子过得真快。又到了中秋节了。
2: 3年前的今天，我们是在那个无线电行结婚的，那天的月亮也是这么好。
4: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进展租界，疯狂搜捕共产党人。李白的地下电台面临巨大风险，而战局的不断变化又导致情报量骤增。李白经常要蹲在小小的阁楼，从零点发报到凌晨2点，频繁的报务工作引起了敌人对这片区域的注意。
3: 对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查户口的这么早就来了？
0: 那当年李白同志是如何躲避敌人的搜查的？
1: 当年李白同志每次发报好呢，都会第一时间把完整的电台全部拆散，把零件藏匿在像墙壁隔层、生活用品、书柜里面。如果遇到敌人突击搜查呢，就能第一时间藏匿甚至销毁配件来保全情报了。
5: 老师，那李白会经常转移电台位置吗？
6: 是啊，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风险也太高了吧。
1: 是的，李白在上海开展秘密电台的工作呢，一共是换过6处地下电台的位置。
4: 即便李白夫妇如此谨慎，但危险还是不期而至。1942年，李白夫妇刚刚搬到福禄村不久，就遭遇敌人的搜查。

什么事啊？你为什么不睡觉？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睡觉？

0: 喂，电台，哎喂，哎，
1: 广播电台，我没有去过。
0: 哎，这个，滴滴答，打电报的机器。
1: 打电报要到电报局，我们哪有那个东西？
2: 这个无线电成的是热的。
1: 哦，我听广播呀。

0: 夜里三点钟听什么广播？
1: 我收听国外的行情。
2: 你说不说？
1: 你要我说什么？

0: 这是什么？
1: 不知道。
0: 巴迪尔，听住！
2: 李白被捕后，被关押在日本宪兵司令本部，敌人对李白实施了多种酷刑。
1: 不是，
0: 你是不是一个？
1: 我是一个中国人，
0: 一个盖子，
1: 你的
0: 给谁的干活？给谁的干活？
1: 中国人。
2: 面对敌人严刑拷打，李白毫不畏惧。一个月后，敌人什么也没捞到，只好先将裘慧英释放，把李白秘密转押到76号汪伪特工总部。因为被捕时，李白迅速扯掉两根小线圈，把收报机改成了收音机。李白始终坚持说这是个私人的商业电台。后经党多方营救，1943年5月，李白最终获释。

0: 当中，李霞出狱后是留在上海继续开展秘密工作，那现实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吗？
1: 不是，到了43年，李白被释放了。释放了以后呢，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人潘汉年呢，在静安寺和李白接头。那么潘汉年说，你刚刚释放，不能继续在上海工作，那么我们派你到浙江淳安、江西盐山那边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去工作，让他去在那边担任外勤组的电台台长啊。当时我们国共合作，当时是研究日本人的情报的，那么有些重要情报主要是发给蒋介石的，但是李白呢看到很重要的情报，他偷偷地发往了延安，也告诉了我们共产党。所以说我们李白这一段时间呢，2年多的时间，直到日本人投降，他和他的夫人才回到上海，到了上海就住在我们这里。
2: 1948年底，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上海陷入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3: 最近敌人又在大肆搜捕电台，做垂死前的挣扎。现在有2份很重要的情报，一定要在24小时以内把它发出去。
4: 老孙，你把这任务交给我吧。
3: 你要注意安全呐。你看有什么困难呢？
4: 我保证完成任务。

国民党为搜索秘密电台，利用当时电台多接用市电的特点，采取分区停电的办法，开展地毯式排查。只要可疑信号在断电时同时消失，就可以锁定电台的大致区域。而此时恰恰是我党秘密电台最繁忙的时刻，李白夫妇在这样的不利环境下却必须高密度长时间的收发情报，随时面临暴露的风险。

0: 1948年12月30日凌晨，敌人凭借分区停电和先进的信号侦测车，精准锁定了李白的电台。
1: 有问题，
2: 继续发。
1: 我来发吧。
2: 不，我发。兰芬，你先带着小明走。
1: 我。
2: 明天早上6点钟，我们在外滩公园见。
1: 我不能走。
2: 这是命令。
3: 老师，我查到资料说，李白当时其实是在发送非常重要的三封情报的。那这三封情报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4: 如今这三份情报呢已经全部解密了，都是关乎解放战争全局的绝密军情，详细记录了淮海战役的核心机密，以及在渡江战役前夕国民党军队在长江口、吴淞口、长江沿线的军配配置和兵力部署等核心机密。在解放前夜呢，这几封情报可以说是插向敌人心脏的一柄利刃，字字千钧，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0: 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1: 那李白在人生中的最后一段时光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他在监狱中经历了些什么呢？
2: 李白被捕以后，敌人对他连续刑讯逼供了30个小时左右，李白被折磨的是死去活来的，但是他始终没有透露出任何一点关于我党的信息。那敌人见刑具也摧垮不了他的意志，于是就把他的妻子还有孩子也抓过来诱供，当然这一点也是失败了的。在1949年4月，李白又被敌人关押到了蓬莱路警察局。那这里我们看到的这封家书，则是李白在狱中写给妻子裘慧英的。信中说到，一切自知保重，尽可放心。这封家书体现了一位革命者视死如归的品格，更展现了他对妻子的牵挂。1949年5月7日，裘慧英抱着年仅3岁半的儿子李恒胜，来到了看守所旁边老百姓家的一处阳台上，与李白见了最后一面。那时的李白早已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双腿也被老虎凳折断，无法站立。是同一个囚室的难友们心生不忍，合力将他轻轻托举着，才见到了家人。
3: 老师，李白最后和家人说了些什么呢？
2: 李白和妻子说了很多的话，大概的意思是，天快亮了，我所希望的等于看到了，今后我无论生死，你们和全国人民都会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这将是我最大的欣慰。也就是在这一天的晚上。

0: 上，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根据蒋介石亲自批示的坚不土石处以极刑的命令，将李白与十一位革命志士秘密杀害于浦东戚家庙。李白牺牲的时候才39岁，也就是在20天之后，1949年的5月27日，上海解放。
1: 同学们，接下来我们要完成这次寻访任务的最后一项。现在我们面前摆放的是一台模拟的发报机，大家把心中最想说的一句话用莫尔斯电码的形式发给先辈们吧。

0: 我对先辈们说的话是：山河无恙，吾辈自强。
1: 我想对先辈们说，这盛世如您所愿。
2: 我们想对先辈们说的是：
3: 电波不逝，星火永续。
4: 一部经典电影，一位39岁的英雄，一道永不消逝的电波，串联起两个时代的青春交响。77年前，李白烈士用电马向他所期待的新中国无声告别。77年后，同一片天空下，同学们用同样的电键敲出属于这代人的应答。最好的铭记就是传承，从暗夜里的那盏孤灯到今天的星辰大海，一代代中国人以奋斗接续奋斗，以信仰回应信仰，更续红色血脉，我们永远在路上。感谢您收看本期第二战场暑期特别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其实刚刚只有模拟了短短几分钟，但是当时我的心情已经是非常紧张了。
1: 发报的间隔确实很难掌握，而先辈们不但需要掌握这个间隔，还需要处处提防随时可能会来的敌人。我觉得他们非常的勇敢与机智，我非常敬佩他们。

0: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新时代人民空军已经历史性的迈入战略空军的门槛。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是习主席对人民空军的战略要求。新征程上，我们新一代革命军人如何承担起新的历史责任？
1: 这里万籁俱寂，唯有巍峨雪山为伴。
2: 这是战鹰驰骋的疆场，也是一片智慧的空天。
3: 发现不明舰载机一批两架，未批点拐动方向，高度舞动。
4: 受邀，我已到达指定空域。
5: 奋飞之路上，比高原更高的是什么？比荒漠戈壁更广的是什么？比远海更远的是什么？比天空更深邃的是什么？
6: 空天利剑的关键词是利，这个利有多种含义，砥砺或者说磨砺，主要考察的是人与装备的结合效率。但是今天的利强调的是人与作战体系的结合。

0: 和效率，这就要求所有的指战员要对现代战争的思维方式有一个质的变化，形成一个全系统的体系化的认知和思维，由此来指导作战行动。换句话说，这些新制的作战装备以及他们所融合形成的作战体系，具有很强的能力的可塑性，需要在不断的磨砺中去找寻整个体系战斗力的边界，并且不断的试图拓展它。
1: 我们今天负责实际指控，兵力配备预警机歼20、歼16、歼10C。王文宏负责北战场的态势监控。
2: 敌短时起降了大量飞机，并且一直向我机进行逼近，对我们进行一些模拟的干扰，或者一些模拟打击以及火控锁定等动作。在这时候，我们也就会充分去指挥我们现有的兵力去对他们进行反制。前后持续了大概有一周的时间，大家按照空域接替的方式在不停地滚动着，成功地把敌机给驱离了之后，我才认识到究竟什么才是空中战情。我发现空中战情一样是站在一线的，甚至可以看到的、得到的以及能做的还要多。第一次出任务就直面对手，我以为自己干得还不错，但我不知道，考验才刚刚开始。
3: 方位要怪物，根据信号判断，一架高威胁，一架低威胁编队持续前出。
1: 加强跟踪，持续关注。
4: 明白，你跟踪。
2: 综合去研判出来了，它是有两架机型在里面编成的双机编队。
3: 高威胁动摇，疑似回转，目标谨慎，低威胁动粮。
4: 尖刀小队前突拦截。
2: 编队中有一架飞机突然进行了回转，而剩下的那一架飞机，它是一个比较低威胁的目标，所以我们对它的关注度就并不是很高。
3: 报告指挥长，低威胁动脑附近出现高威胁信号。
1: 重拳小队，高威胁，立即归避。
2: 当时我们的主要执行任务的飞机已经在打击包线之内了，已经不可逃逸了，耀武扬威的从我们预警机的头上飞了过去，当时就感觉受到了奇耻大辱。
5: 今天专门把大家召集起来，围绕主要的任务和利益得失展开自己的评论。
6: 主要我是负责
2: 现代战争中制信息权成为赢得胜利的关键，失去信息，错判信息，那天的失败刻骨铭心。
1: 雷达加高压，
3: 雷达工作正常，
2: 没有丝毫的容错机制。因为如果你报错一次态势，下错一次指令，可能你个人没有事，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你的战友的生命。战场永远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子发展，只有根据一点点的细节，足够的去了解装备性能、战术战法，才可以去在复杂的战场中快速、准确地判断出正确的情况。
0: 一次误判为什么会带来如此重大的代价？作为预警机来讲，所有的信息、通讯、指挥、关键节点都在一个小小的预警机平台上。同时对于对手的意图要做出准确的判断，那么这些威胁究竟是高水平的威胁还是低水平的威胁，那他们之间有没有可能形成转化，对手的行动是佯动还是真实的作战意图，这些判断都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并且形成一个明确的指挥指令。一旦误判，随着体系化的作用，这种误判可能会被放大，因为你的判断可能会被很多作战单位作为行动的支撑，那么放大的代价有可能是会让你的战友设身险地，会让我们的打击失去效果，同时会让己方的关键节点暴露在敌方的火力之下。
2: 那一年，我们迎来了一场完全由预警机独立指挥、独立控制的体系对抗实战考核，我们和战场的胜负直接发生关系。能不能赢，对我们这群前舱变后舱、地上转天上的人来说，是一场硬仗。
3: 系统自然正常，敌机起飞，听指令，加高压，
1: 雷达加高压，
3: 雷达工作正常，目标已上报，
1: 各小队按计划进入空域。

0: 准备接收探视推送。
1: 展示好了。攻占开始，攻占开始。
2: 对手的动向是否佯攻？有没有可能沿着地形、山谷、低空突防？开局就遇到难题，低空真假目标混杂，强电磁干扰断断续续，始终没有发现蓝方战机。
3: 第三空域疑似存在低空渗透。
4: 猎户小队，全出查证。
2: 我们顺势掌握了蓝方的进攻意图，随机引导我方战机对蓝方指挥节点发起了致命一击。其实战前人的胜利，它并不是一个人或者一架飞机的胜利，而是整个体系的胜利，一次一次把最正确的态势、最优的决策送到战友的手中，这样胜利的天平才会一点一点地去向我们倾斜。
5: 现代预警机某种程度上说已经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地面指挥所的角色，因为预警机如果能够形成一个独立的信息决策和指挥单元的话，那么就会大幅度地缩短指挥链条，大幅度压缩空地通讯决策的这个链路，使得这个整个的决策效率能够大幅度提升。但是反过来，这对预警机的单一平台性能以及机上的技术和指挥人员的作战素养提出了至高的要求。
6: 片中讲到了王维宏的失误，因为他从一个作战的人员后来变成一个优秀的指挥员，这个过程就是他最初被敌人所欺骗，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但是通过他的不懈的钻研，识破了敌人的各种企图，也就是从过去被敌人欺骗，现在能够识破敌人的企图，做出一个正确的决策，这就完成了一个作战的判断。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打仗不但要有勇，还要有谋。那么作为你一个指挥员而讲，你一定要做出正确的判断，而这种正确的判断能力并不是天生就具备的，所以宣传片中强调了要实事求是，提出了就是各种的能力，无论是军事作战的能力还是指挥的能力，它都源于实践，源于钻研，而不是源于啊各种的纸上谈兵，源于各种的就是这种所谓的在室内的啊这种猜想。因此我们看到，只有通过刻苦的训练、刻苦的钻研，才能够啊就完成这样一个转变。
7: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8: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9: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10: 在这个冲上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0: 站我站265幺两栋方位，发现一次回波，速度780，高度幺幺栋，向上飞行。
1: 我站转进一等战斗值班，雷达紧急开机。
2: 我们是祖国空天的千里眼，在无形战场与敌对垒，在方寸屏幕间博弈较量。
1: 雷达重点加强28栋方位，搜索发现。
2: 从繁杂的信号中甄别研判，精准上报空情数据，不能放过任何一丝异常，也不能遗漏任何一个目标。
1: 研判进行架数，
0: 明白。初步研判，小心进行架。
1: 按敌机编辑上报。

0: 一两八三下，
1: 大勇们在山下，我们俩在山上，24小时待命，随时准备战斗。收到，收到。
2: 指挥员，雷达监控当前显示通信中断。我站当前通信中断，现令你和马尚龙前往雷达阵地进行检修，及时排除故障。完毕。
1: 在这里，使命就是要确保雷达24小时畅通。
3: 现在有多少度？
1: 抢修就是和时间的赛跑，快一秒，再快一秒，不能跌倒，哪怕喘不上气，也要抢回这一秒。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第一时间上。高原这个反应可能就是已经很强烈了，就是咬着牙也得坚持住。

0: 弯腰压低重心，才能一步一步往前走。再烈的风，再难走的路，我们弯下的是身躯，立住的是高原空防的防线。我们用最原始的坚守，不让任何一个空域成为无人注视的盲区。雷达兵嘛，默默奉献，默默无闻。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句话一直感动着我。虽然我们默默无闻，但是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兵种不同，责任不同，但是共同的都是需要守好国防，守好这一片领空。
1: 可能很多朋友认为，我们有了先进的预警机，可以在空中大范围的监测空域，那么为什么还需要陆基的雷达装备？为什么还要在这些生命的禁区建立这些有人值守的地面雷达设施？实际上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空中的预警平台属于一种机动部署的，能够快速投入使用的预警装备，或者说雷达监测平台，而陆基装备是一种地面固定的永备式的雷达监测网络。正因为有了陆上和空中的不同平台的雷达监测网络，我们才能在防空的整个区域之内形成一个严丝合缝的预警感知网络。无论是空中平台还是地面平台，它们各有不同，它们的监测体制、雷达的功率以及信号的特征有很大的区别。换句话说呢，地面上的雷达其实更容易形成大功率、大范围、24小时全时段作业的特点，而这一点预警机平台恐怕还难以实现，因为预警机平台必须得在空中的时候才能够发挥作用，而飞机是不可能全时段的留在空中。正因如此，为了保证国防安全的需要，我们必须要在陆地上配备相当数量的雷达设施。而为了探测的需要，很多雷达需要建立在高海拔的山地高寒地带。复杂精密的雷达系统需要相当的技术保障人员长期值守和呵护。正因为有了这些技术人员，我们的地面雷达监测系统才能够保证随时随地为国防安全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支撑。
2: 傅海波同志，这是你军旅生涯第八次上山驻防，应该也是你最后一次上山了。看了昆仑的颜色，无非黄色的山、蓝色的天、白色的雪，可这就是昆仑风雪给你我的青春增添了色彩。
0: 坚守、告别，人生中最难的两件事，但对我们来说，坚守和告别都已经成为习惯。
2: 18年

0: 军队生涯即将结束嘛，半生军旅就奉献给了祖国的边防，但守国家的疆土，此生也无悔。
1: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接访，请战友放心，这里。
0: 这里大地苍茫，升起的五星红旗是高原上最鲜艳的色彩。
2: 用青春擦亮祖国的千里眼，我们何其荣幸！
3: 傅海波，一名普通的空军士官，他在巍巍雪山下或高寒的地带，全天候的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就是这样坚守在雷达的阵位上。因为在海拔高的这个雷达站或基站工作，有缺氧、高寒、生活艰苦等一系列的困难，所以这是一个常人难以忍受或者难以生存的地方，但是他却在这里驻守了18年，8次在这样的恶劣的环境中啊，一直坚守在哨位上和岗位上。那么对于傅海波来讲，他就不想啊下山吗？他就不想到更好的条件的地方去工作吗？他当然想。但是既然祖国把他放在了这个哨位上，既然组织上把他安排在了这个岗位上，那他就一心一意的做好自己的工作，守卫好自己的岗位。那么通过他18年啊工作以后，当离开这个岗位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怨言或后悔。因为他把自己的人生融入了自己的军旅生涯，他认为啊，这18年的大好时光啊，无论对人生也好，对青春也好，他认为值得，因为他把自己的这段军旅生涯啊，作为一种荣耀或者一种荣誉写进了自己的回忆录，因为他可以说，我最好的年华付给了祖国的安全，付给了我的祖国和人民。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

0: 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太阳能储能逆变控制一体机，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国的和平，从来不能寄托于他人的仁慈。
1: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2: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3: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0: 在这个崇尚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4: 军人的职责就是在战场上打垮敌人，打服他们。
5: 冯百胜，
4: 哟，
5: 他给你做副手。哎，谢谢军长。
6: 军长，我打总经理，你给我个参谋干嘛？
7: 那你认为他们的意图是什么？
8: 拖时间，
4: 谈判是他们想组织更大进攻的一个花招。派你们十五军换防至武胜山，
9: 我们和敌人近在咫尺，随时都可能互相发动攻击。
10: 请关注上甘岭。
11: 军的特种部队正在执行绝密任务，试图抓捕阿道夫·希特勒以及他手下的纳粹将领。人们曾拍摄了《沙漠之鼠》和《无耻混蛋》等多部影片，来重现他们当年的英勇行动。如今，专家团队打算追随当年这些二战突击队员的足迹，从崎岖不平的克里特岛，
12: 确实能看到一些可帮助突击队员进行导航的标志，
11: 一直寻访到北非利比亚遥远的荒漠深处。
12: 我们正沿着雷区的边缘行驶，一旦偏离这条小路，任何意外都可能发生。
11: 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揭开一个谜团，为何在盟军发起的众多行动中，仅有少数取得了成功，其余大多数行动皆以失败告终。

在希腊的克里特岛上，一支专家团队正在调查盟军于1944年春在此地实施的另一起抓捕行动。这支突击队的任务是生擒纳粹德军将领海因里希·克莱佩，当时驻克里特岛德军的指挥官。就在诺曼底登陆日前数月，英国首相丘吉尔批准了这项任务，将其作为一项声东击西的策略，目的是诱骗德军，使其误以为盟军即将实施大规模登陆的地点不在法国，而是希腊。克里特岛的敌后抵抗战士将与英军特工联手，势必生擒

0: 这名纳粹德军将领并穿越岛上崎岖的荒山完成撤离。
1: 盟军曾多次组织过抓捕德军将领的行动，但大多数以失败告终，而这次是少数取得成功的案例。对我而言，最大的疑问是为何此次任务能取得成功，这些行动人员究竟是如何在德军的眼皮底下悄悄地将一名德军将领抓走的。
0: 1944年4月，为了登上这座纳粹德军占领的岛屿，盟军利用了克里特岛南岸的隐蔽海湾。多年后，一位退役的空降部队游骑兵探访克里特岛，试图解开心中的疑问：当年的那些盟军特工究竟是如何登上这片崎岖海岸的？德里克·坎贝尔曾在20世纪70年代参与过亚洲地区的秘密抓捕任务，但他从未见过像眼前这样险峻的地形。
1: 这令我震惊，也让我钦佩不已。当年那些人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竟然能在夜间完成这样的任务，简直匪夷所思。
0: 现在，这支专家团队怀疑，突击队当年实际的登陆地点可能位于沿岸更东边的位置。在附近的一个村庄里，专家团队找到了一位老人，他自战争年代起便一直居住在此。马洛利斯的父亲曾亲眼目睹了当年盟军突击队具体在哪里实施登陆。
2: 他说，当时这里有德国人，而确切的登陆位置是在那边的岩石堆附近。只要绕过海滩尽头的那片岩石，你就能看到他们当年登陆的确切地点了。
0: 对于曾当过游骑兵的坎贝尔而言，当年那些突击队员所面临的挑战远比他自己在战后执行过的现代任务要艰难。
1: 换作是我们，绝对不会乘坐橡皮艇潜入这里，我们大概率会搭乘直升机。我们会派遣几架武装直升机打头阵，先摧毁那个方向的探照灯。我们奉行的行动信条是迅速潜入、迅速撤离、迅速登机，这就是本质的区别。我们有现代技术的支持，而当年那些特工却几乎一无所有，他们所仰赖的是那个年代特有的战术，依靠当地民众的协助混入当地人群，并竭力避免与德军发生任何正面接触。
0: 当年潜入克里特岛行动的指挥官是英军中尉帕特里克·雷·福莫尔，他并非那种典型的传统军人，
3: 他骨子里是一名探险家。他曾徒步穿越整个欧洲，冒死跨越过无数国境线，一路从北欧走到了希腊。他是执行这项任务的最佳人选。他深入敌后，用实际行动向希腊人民证明，盟军坚定地站在希腊人的背后。
0: 雷弗莫尔的经历在克里特岛崎岖的地貌上流传至今。数十年后，德里克·坎贝尔带领考察团队来到此地进行实地勘察，而历史学者尼克斯和卡特琳娜正在查阅一份独一无二的珍贵档案。这些照片是由此次行动的副指挥官英军上尉威廉·莫斯拍摄的。这些照片都是在这次秘密任务的执行过程中实地拍摄的。照片为探索当年突击队在山地中的行进路线提供了重要线索。
4: 让我们试着将这些照片与当时的行进路线对应起来。
2: 莫斯很可能是在启程前全队人马聚集在一起时拍下了第一张照片。
4: 随后他们穿越了雪原，翻越群山。当时他们身处恶劣的环境中，天上下着大雨，他们浑身湿透，没有吃的。他们不得不沿着既定路线前行，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面对什么。
0: 然而，历史学者们对照片线索的追溯只能到此为止了。当时，德军已有所警觉，开始在山中对突击队展开围捕。莫斯不得不停止拍照。这群盟军特工究竟是如何在德军的眼皮底下硬生生地将一名德军将领抓走的？我们的考察队成员已深入克里特岛的群山之中。据传，盟军突击队曾在这里设立秘密指挥所，策划抓捕纳粹德军将领海因里希·克莱佩的行动。突击队从登陆海滩出发，一路向北前行，最终抵达了深山中的一处隐蔽据点。历史学者尼克斯和卡特琳娜在一位牧羊人的指引下前行。牧羊人的祖父当年就曾协助藏匿盟军特工。在1944年，这地方堪称完美的避难所。它既是克里特岛抵抗战士们的坚固堡垒，而且距离那位纳粹德军将领的总部也不远。
4: 西法基斯先生告诉我们，这棵树是一个视野广阔的绝佳瞭望点，来自四面八方的任何动静都逃不过树上哨兵的眼睛。

最终，历史学者们找到了突击队在山中的指挥所遗址。通过比对战时留下的老照片，他们确认这座石屋也曾被那些协助抓捕行动的抵抗战士使用过。

0: 在当地抵抗组织的协助下，盟军特工帕特里克·雷弗莫尔和威廉·莫斯正在努力寻找德军卫戍区的漏洞。
1: 我们该如何在群山之中寻找合适的撤退路线呢？有人接应我们吗？
0: 在抓捕行动得手之后，当地的抵抗组织将协助盟军突击队实施撤离。
2: 我们在路上会不会遇到德国人？
0: 他们的第一个方案是秘密潜入伊拉克里翁城南的德军指挥部，直接将克莱佩劫走，而德军的驻地由多达15000人的德军部队严密守卫。盟军特工对该指挥部以及其北方数公里外的德军将领私人别墅展开了秘密侦查。几十年后，在当年德军指挥部的旧址，历史学者卡特琳娜见到了当地人德斯皮纳。德斯皮纳的父亲曾以卧底身份在克莱佩城区的赌场工作，他当年是否协助过盟军突击队的行动呢？
3: 据他讲述，当年克莱佩几乎每晚都会光顾这个赌场，兴致来时他会弹奏钢琴，他也常在此打牌消遣。有一天晚上，雷弗莫尔突然来到德斯皮纳的家里，找到了他的父亲。他向他父亲请教如何才能潜入克莱佩的宅邸。
4: 他回忆说，当时那里的守卫森严，这扇门前设有一处专门的岗哨，而在另一侧的广场上也同样设有岗哨。如果不是德军或德国人，想要潜入此地简直难如登天。
0: 德军指挥部的安保工作太过严密，突击队不得不另想其他方案。
2: 他们最后想到了擒获德军将领的最佳策略，乔装打扮，拦停车辆，直接将人抓走。
0: 他们计划乔装成德国宪兵，在半路上借盘查之名拦停克莱佩的汽车，而突击队员面临着致命风险。这意味着一旦被抓，他们就会被判处死刑。1942年10月，希特勒曾下达了一道命令，对于所有执行敌后任务的敌军特工，无论持械与否，一律格杀勿论，不留活口。
2: 这是希特勒残暴的观念之一。如果你发现身着便装的敌军，你可以指控他是间谍，以此为借口，便可以说自己是在处决间谍，而不留画柄。这便是希特勒惯用的伎俩之一，妄图通过残忍杀戮这些敌后抵抗人员，以震慑他人不要轻举妄动。如果你们敢来德军的地盘捣乱，就别想活着回去。
0: 兰廷克莱佩座驾的最佳地点最后定在了位于克莱佩指挥部与其私人别墅之间的一个路口。历史学者尼克斯和卡特琳娜正在探访当年的旧址，即盟军突击队选定用来伏击克莱佩座驾的地点。
5: 这里就是当年的行动地点，而德军汽车正是从这个方向驶来的。

0: 怎么回事？
1: 克拉佩将军，你现在被我俘虏了。
2: 接下来，突击队企图利用克莱佩的汽车蒙混过关。检查哨接到的命令是不得拦查将军的专车。英军上尉莫斯押解着克莱佩徒步向山中行进，与此同时，福莫尔则驾驶着那辆德国汽车驶向岛的北岸。他们在车上给德军留下了一封信，扬称他们已经带着克莱佩离开了克里特岛。信末还不忘附上一句典型的英式幽默，顺便提一句，很遗憾我们带不走这辆汽车，不得不把它留给你们。然而这个障眼法的效果并未能维持太久，很快成千上万德军士兵便展开了对突击队的搜捕，突击队不得不翻越岛上的山地，前往南岸预定的撤离地点。如今，这支专家团队正踏上前往伊达山的行程。退役特种兵德里克·坎贝尔很想搞清楚的一点是，当年突击队

0: 究竟是如何在这样极端险恶的条件下完成任务撤离的？
1: 他们就是从这里，也就是这两座山峰之间的狭窄山口穿过去的。
2: 没错，
1: 所以他们是一直沿着这条山体线行进的吗？
2: 是的，他们沿着这条线路一直往南走。
3: 图上的这座山峰对应的就是那座山吧？
1: 他们是在夜色中完成这一切的，对吧？
2: 是的。
1: 看看眼前他们穿行而过的这片地区，崎岖不平，怪石嶙峋，如果没有很好的体能，根本无法进行这样的跋涉。
3: 这张照片是在他们离开第一处藏身地后拍摄的，当然他们在夜色中行进，四周到处都是积雪，当时正值四月，而他们所在地的海拔相当高。
0: 到了白天，这支突击小队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特别是需要提防空中的侦察机。在克里特岛抵抗组织的协助下，盟军特工莫斯与福莫尔正匆匆穿行在伊达山的山路之间，而伊达山是克里特岛上的最高峰，他们必须与另一批抵抗战士会合，由后者引导他们翻越山脊抵达岛屿南岸。按照计划，英军的快艇会在两天之后来接应他们撤离。而那位48岁的德军将领此刻却成了一个沉重负担，他似乎正在有意拖延这支突击小队的撤离步伐。
4: 振作点，将军。
0: 若想翻越伊达山前往南方汇合点，唯一的捷径是穿过一条狭窄的通道，然而它的海拔竟有近2500米之高。今天这支专家团队也在重走这条艰险的小道。
1: 当时他们有像现在这样现成的山路吗？
2: 当时这里根本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山地公路，没有路，只有崇山峻岭。
0: 这里是通往南方海岸的唯一山口。
1: 德军当时是否误以为这里只有牧羊人出没，才未派兵把守？毕竟这里一片荒凉，什么也没有。
2: 是的，正是如此。撤退路上的行军异常艰难，他们必须徒步前行，并逐一侦查道路沿途的一切可疑地点，包括民居和房舍，以及可能藏有敌兵的小山谷。队员们彼此相隔约50米，以里而行，因此行进速度非常缓慢。
0: 盟军突击队安全地翻越了伊达山，抵达了一处隐秘的无线电发报站。在这里，他们又遭遇了新的挑战，他们很可能将无法按原定时间赶到海边，从而错失搭乘快艇撤回开罗的机会。
4: 这该死的玩意儿怎么就是不灵呢？
0: 若无法与接应船只取得联系，他们将被迫滞留在这座敌军盘踞的岛上。纳粹德军也正在步步紧逼，整整3天，突击队陷入了纳粹德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敌军企图切断他们通往海岸的退路，挫折接踵而至。在一段陡峭的下坡路上，克莱佩不慎伤到了腿部。
4: 将军，没事吧？
1: 没事，谢谢。
0: 他们的食物和补给所剩无几，士气低落，整个任务距离失败仅有一步之遥。1944年5月12日，一支德军部队追上了突击队，激烈的战斗随即爆发。如今专家团队正在探讨当年那次激战的细节。
1: 就在他们险些被俘的时候，一个德军车队恰好驶了过来，而当地游击队当即用机枪和手榴弹截停了车队，突发状况引起了混乱局面，为突击队创造了一个绝佳的脱身良机。
0: 整个任务达到了最高潮，纳粹德军彻底懵了。
1: 德军确实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种局面，而英军对这种突发状况都已了然于胸。在为期1个月的特训中，他们重点演练了与当地游击队的配合战术，而游击队的佯攻行动确实在一段时间内为他们分担了压力。
0: 在一个隐秘的海湾里，盟军突击队将橡皮艇推入海中，一名负责驾驶快艇的水兵首次在镜头前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4: 我是快艇驾驶员，当时我接到通知说我们要去干一个脏活，我们当时习惯这么叫的。通知说有一帮疯子要撤离，我只要确保把他们接上船安全撤出就行了。
0: 最终突击队成功

0: 撤离了这座德军占领的岛屿。
1: 坦白说，当时的情景简直吓人，撤退令一下，你就得把引擎开足马力，像脱缰野马一样全速狂奔，而这艘快艇的速度确实相当惊人。
0: 在位于埃及的盟军总部，英方在媒体前大张旗鼓地展示他们的战果，活捉德军将领克莱佩，这无疑是对纳粹德国的一次重大胜利。
2: 这对德军士气造成了沉重打击，他们意识到本方一位高级将领竟然在那么多守军的眼皮子底下被人劫走，而在盟军高调宣传的背后，其实还藏着更深一层的战略考量，这样能迫使德军保持高度紧张，从而将更多兵力滞留在欧洲各地，无法被调往法国诺曼底地区，用来阻止盟军的大规模行动。
0: 这次抓捕行动成功之时，距离诺曼底登陆战役打响仅仅23天。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四川鼎立达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专注品质，追求长远，长远达己，共创未来。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在登陆日来临前，一心想要抓住沙漠之狐的英国人进行了最后一次尝试，突击法国境内的一座中世纪城堡。埃尔温·隆雷尔的指挥部就设在那里，同时一支美军游骑兵部队也奉命在登陆前摧毁德军的一处巨型炮台。那座炮台正扼守着奥马哈海滩，盟军突击队这次能除掉这个老对手吗？1944年，在登陆日前夕，盟军特工正在策划一项终极任务，抓捕或击毙那位宿敌，被盟军视为眼中钉的纳粹德军元帅埃尔温·隆雷尔。当时他正全权负责指挥德军对抗盟军的登陆行动。
1: 盟军对隆雷尔可谓是既执着又忌惮，在他们眼中，隆雷尔无疑是纳粹德军将领中能力最为出众的一位。
0: 在英军突击队抵达隆美尔的藏身之所之前，美国游骑兵部队先要清除另一个令人畏惧的巨大威胁，位于奥克角的德军炮兵阵地六门155毫米口径的重炮。

0: 位于海岸悬崖之上，他们居高临下镇守着犹他海滩和奥马哈海滩。
1: 这些火炮的射程可同时覆盖两个海滩，因此若想确保奥马哈海滩登陆战的成功，摧毁这些火炮阵地变成了当务之急。
0: 诺曼底美军公墓的主管德怀特·安德森深知当年的游骑兵们是如何冒死强攻悬崖上的炮兵阵地的，他们为后续盟军追捕隆美尔的任务铺平了道路。
1: 游骑兵配备了特制的装置，能够利用火箭发射器将抓钩发射至悬崖顶端，而纳粹德军则不断向下投掷手榴弹。在游骑兵右后方的位置，德军的一挺机枪猛烈开火压制他们，同时德军士兵还试图割断那些游骑兵用来攀爬的绳索。
0: 德军此前用马车将火炮从悬崖顶端撤回到一处隐蔽掩体中，但游骑兵最终还是找到了他们的准确位置。
1: 起初德军炮兵并未守在火炮旁，而是正从掩体中往外走，他们发现盟军舰队的轰击已经结束，于是列队集合准备进入炮位。当时他们距离已经在火炮旁边的美军一级军士洛梅尔只有200米。洛梅尔迅速打开炮栓，将铝热手榴弹塞入炮膛中，轰的一声，这些火炮彻底报废，再无作战能力。
0: 游骑兵在奥克角成功端掉了纳粹德军的暗防阵地，这为后续英军伞兵部队追捕隆美尔铺平了道路。在巴黎以西的一座小村庄里，这位纳粹德军元帅的指挥部正在一座中世纪古堡中。
2: 整个1944年，盟军一直在寻找机会抓捕或刺杀隆美尔，他们坚信若能在这座古堡中成功解决隆美尔，必将对整场战争的走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0: 想要在古堡中除掉隆美尔似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能轻而易举地撤入城堡地下的地堡深处。然而法国抵抗组织通过无线电传来了这位纳粹将领的致命弱点，他有个习惯，经常喜欢在当地一个小树林里散步。这支由英军特种空勤团成员组成的伞降突击队由一位法裔美军中尉杰克里亲自率领，然而命运再次跟他们开了个玩笑。
2: 英军特种空勤团的特别行动小组准备出动前的几个小时，突然得知隆美尔在几天前去视察德军部队的途中被一架喷火式战斗机击中座驾，身受重伤。谁也没想到隆美尔的军事生涯就此彻底终结，再未重返战场。
0: 隆美尔那不可战胜的神话也随之破灭，而二战盟军特种部队的英勇事迹却成为了不朽的传奇，广为流传。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省心好美食，好料味之香，苏州味之香，专注品质，乐享生活。雅致气韵，素颜出彩，莫来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冠月。
1: 早上好，我是天林。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本台消息，纪念。

0: 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系列报道《万里边疆行》今天走进吉林，吉林扼守中俄朝三国交界，地处长白山地，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在这里发源奔流，形成一山运三江、三江润边疆的独特山水风貌。绵延1400多公里的边境线，留存着抗美援朝出征记忆，也烙印着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的红色基因。如今，各族群众、军警、基层群防力量合力守边，共同书写新时代东北边疆治理振兴的崭新答卷。
1: 忠诚纪律，
2: 被授予国门卫士连的边防连队，驻守中俄朝三国交界地带，日常承担战备执勤、巡逻管控任务。这里是军民同心筑堡垒的发源地，多年来，连队恪守忠诚尽职守边防，服务人民保家园，严守纪律听党话，全面过硬建连队的连魂，搭建双拥共建体系，群众根基深厚。珲春市房川村，图们江与朝鲜相望，又和俄罗斯在陆地接壤，有着一眼望三国的独特景致。如今繁荣热闹的房川村，几十年前却是一片荒芜。上世纪50年代末，图们江爆发特大洪水，连接内地的道路被冲毁，村民不得已全部外迁，仅剩一支边防牌在此驻守。1963年，十几户朝鲜族党员家庭重返房川，开启了军民携手巡边、共建家园的岁月。
3: 国境线有巡逻道，人能走道，车通不了。村里人大团结，一起巡逻，那个部队关系老好了，一起吃饭，一起唱歌还。
2: 老一辈人用真情筑牢的军民鱼水情，用坚守铸就的戍边传统，代代传承，生生不息，一步步迭代升级为如今规范化的党政军警民联防共治体系。日常开展联合巡边、隐患排查、网格巡查，越来越多的本土青年选择返乡扎根，接续守边。
4: 老一辈为国戍边的这种精神对我们的影响很大，要把他们这种稳边、固边、守边的这种精神学习下去、传承下去，把边境的安全维护得更好，把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好。
5: 军民同心筑堡垒，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在边境线上，我们边防部队官兵守好国界，村民当好信息员，军地一条心，村民与官兵拧成一股绳，共同筑起坚不可摧的边防防线。
2: 在长白山，坐落鸭绿江源头的8号闸哨所，毗邻中朝边境线，辖区既有原始密林，也有热门游览区域。进入8月，长白山游客络绎不绝，8号闸哨所的管控压力也随之增大。记者跟随哨所官兵一起踏上巡逻路，车

0: 辆行驶在深山密林间，路面平坦又顺畅。这段路是 G331 国道的其中一段。去年，吉林省成立项目组，为公路量身打造出经得住严寒考验的专属养护套餐，破解季节性冻融难题。沿路上还安装了与公安机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共通的监控前端。
1: 这样的监控前端我们有91套，另外有7套移动监控进行补盲，哨所有观察员24小时全线值守，能够更有效地处置突发情况。
0: 8号闸哨所担负着约46.2公里边境线的巡逻任务，辖区包含4块界碑，通往33号界碑的这段徒步巡逻路最为艰难，对常年在此戍边的官兵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1个多小时后，巡逻分队抵达33号界碑，并组织描红仪式。
2: 小辉带新兵描红。
3: 同志们，我们边防部队脚下是国土，身后是祖国，一代代边防官兵，无论条件多么艰苦，环境多么恶劣，永远是人在界碑在，没有把国土守小了一分。
4: 在我没有见到界碑之前，我认为界碑它只是一块普普通通的石头，但当我站在界碑面前，我才发现那一刻我与祖国相连，我是自豪的，我也是骄傲的。
0: 固边防方能兴边疆，边境线上的座座哨所与国门连成为国戍边的钢铁长城，筑起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第一道防线，也为边疆的发展筑牢根基。千里吉林边关，联防共治守住国门，民族团结凝聚人心，开放兴边激活发展，共同书写新时代东北边疆治理振兴的崭新答卷。
5: 连日来，军地组织形式多样的红色主题教育，通过现地参观、慰问演出、研讨交流等形式，在追寻历史足迹中感悟初心，在传承红色基因中凝聚奋斗力量。
6: 今年是进藏先遣英雄连挺进阿里75周年，驻守海拔4500米雪域高原的普兰边防连，组织官兵重温军人誓词，走进进藏英雄先遣连旧址，开展红色教育，重走英雄巡边路，引导官兵在传承先辈戍边精神中，坚定扎根边防、为国戍边的使命担当。
7: 先遣连先辈们靠着双脚和马匹，穿梭在戈壁荒原、崎岖山路。用坚守筑牢边防防线，如今路平车新，装备精良，保障到位，我们更要铭记先辈功勋，传承奋斗精神，扎扎实实完成每一次巡逻任务。
6: 今年是全军挂孝英模人民英雄张超烈士逝世10周年。张超的家乡湖南省岳阳市组织学校师生走进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进行慰问演出，师生代表还来到岳阳舰，与官兵一起畅谈英雄事迹，传承英雄精神。
8: 我想就是要传承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当面对生死抉择时，我们必须要以更好的责任担当，奋力跑好我们这一代人的接力棒。
6: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空军军医大学组建5支实践分队，跨越7省，重走长征路线，聆听革命先辈事迹，走访先烈后人，引导学员感悟长征精神与军医使命担当。
9: 长征路上，红衣先辈们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守护革命火种，彰显了救死扶伤、无私奉献的医者担当，这是我们最珍贵的精神财富，必要让学员们切身感悟这份精神力量，走好新时代人民军医的长征路。
6: 近日，陆军研究院某所组织青年文职人员沿红军长征路线开展实地史料研学活动，以实地寻访、史料考证、红色宣讲为主要内容，厚植文职人员红色信仰，
10: 为青年文职人员搭建学史、研史、讲史的实践平台，引导他们以科研思维探究历史细节，用轻言轻语讲好红军故事，把伟大长征精神融入到科研强军的具体行动之中。
6: 在江苏盐城，当地人武部邀请参战老兵、退役军人与基干民兵一同参观展馆，观看纪录片，共读长征篇目，引导民兵感悟长征精神。
11: 我将铭记长征历史，实践长征精神，用实际行动走好我们这一代的长征路。
5: 为期14天的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

0: 军事夏令营暨第十三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昨天顺利结业，400多名香港青年学员现场进行成果汇报。
1: 14天的军营生活中，学员们完成体能训练、徒步行军等多项科目，近距离观摩武器装备，并参加国防教育主题展览等活动，在军营体验中增强国防观念，厚植家国情怀。
2: 透过参观时的所见所闻，我更加清楚明白到解放军正正是我们国安家号的底气和骄傲，我为祖国有这么强大的军队而感到无比自豪。
1: 据了解，至今共有9000余名香港青少年学生参加两营活动，祝香港部队不断创新活动形式，不断优化训练内容，为香港青少年搭建国防实践平台。
3: 期盼学员们通过军营历练，常怀爱国之心，永葆进取之志，为建设美好香港、实现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0: 8月16号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4: 长征是一场用信念与意志铸就的远征，也是属于整个人类的精神财富。90年来，这段历史不仅深深印刻在中国人民心中，也深深触动着一批又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军人。今年来自马里的军人特拉奥雷贝梅第二次来到中国培训，他与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的外国军官们一起重走长征路，这段伟大的征途会给他带来怎样的感触呢？下面一起走进军事对话，来听一听贝梅的回答。
5: 世界共筑和平，欢迎走进军事对话。贝梅，我知道其实这也不是你第一次来到中国了，为什么又选择重新回到中国？
6: C'est ma deuxième formation en Chine. La première formation a eu lieu à Bimbu, dans la province d'Anhui, à l'académie blindée. Cela fait déjà 12 ans.
5: 那我也想问彭教授，像贝梅这样选择来到中国的外军学员多吗？站在您的视角，认为他们为什么会选择中国？
7: 像贝梅他所在的这个班级，有差不多1/4的军官，以前都在中国学习过，然后再次来到国防大学，继续深造，我记得有3名军官，分别是来自喀麦隆的、马达加斯加的，还有多哥的3名学员。他们在2011年的时候，他们就是同班同学。15年后，他们就相聚在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再次成为同班同学。我觉得，他们之所以来了还想再来，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是他们对中国的军事教育中国的培训质量的一个高度的认可。另一个方面呢，我觉得也是他们本人，对以前在华学习生活的那种经历。他对中国的那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和对中国的热爱，才促使他们一来再来。
5: 好，谢谢彭教授。那贝梅，我知道你们刚刚去走了长征路，那在课堂上了解到的长征和你去到了实地去看到了那条长征路，你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受？
6: Pour moi en classe nous avons appris la théorieC'est-à-dire les chiffres, les citations sur la grande marche. Tandis que le terrain donne vie à cette théorie.
7: On connaît parmi les sites que vous avez visités durant ce voyage d'études. D'après vous, c'est de quel site vous a impressionné le plus et quelles sont vos inspirations les plus profondes?
6: Le Puy Rouge à Rutine m'a beaucoup marqué. Parce que pour moi, le Puy Rouge...est la preuve vivante du lien qui unissait l'armée rouge et son peuple. Et moi, en buvant cette eau douce du Puy Rouge, j'ai retenu une leçon. Et cette leçon, c'est servir le peuple. Sans le peuple,

0: n'y a pas d'armée. Sans l'eau, le poisson meurt.
1: 您还写了一首诗叫《长征咏赞》。

0: le cœur brisé par la peur. Ils savent qu'ils vont peut-être tous mourir. Pourtant, ils partent. Ça, c'est là, la longue marche. Partir quand tout crie, vous allez tous périr. Marcher quand l'espoir semble déjà mort. C'est ce passage qui m'a touché le plus.
1: 特别感谢您写的这首诗，而且今天带到了我们的现场。我特别想请问彭教授哈，您是不是也会和我有一样的感受？
2: 是的，我跟你一样有非常深刻的一个感受。他当时把这首诗发给我，我一方面是惊讶，第二方面是惊喜。一个外国军官，在瑞金这个长征的出发地，短短的两天的参观，能让他对长征、对长征故事、对长征精神有如此全面的一个理解和如此深邃的一个思考，所以呢，我当时也非常感动。
1: 在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那我想虽然中国红军的长征结束了，但是在中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还在继续，我们依然要为自己的国家的建设而奋斗。我相信这份情感对于您来说也是一样的，是我们一样的情感。
0: Je vais transmettre à mes camarades l'esprit de la longue marche que je résume en 6 valeurs. Le courage, la patience, la résilience, la bravoure, le sacrifice et la discipline. Sans ces valeurs,aucune décision prise ne tient. Et je leur dirai ceci. La longue marche, ça se vit. Ça ne se raconte pas.
1: 好的，谢谢贝梅先生，也感谢彭教授做客今天的军事对话，也感谢每一位踏上了这条路的外国军官。我想你们踏上的并不仅仅是这一段历史，而且是一种跨越国界的精神。
3: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坦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当天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据报道，哈塔米还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者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
4: 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该官员称，美国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海湾地区的美国盟友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16号在埃及开罗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调解人员举行了会面，试图推动美方此前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同在开罗的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
4: 当天，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美方发起的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的调解人员会面。据消息人士透露，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此外，当天早些时候，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开罗与埃及

0: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以色列国防部长哈利尔哈亚和巴勒斯坦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最新动态。 哈马斯随后发表声明，通报了哈利勒哈亚率领代表团与加沙停火斡旋方及担保方代表举行会晤的进展。声明称，哈马斯同意由和平委员会及斡旋方提出的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表示，哈马斯及巴勒斯坦武装派别已经全面履行了第一阶段停火协议，包括交换被扣押人员和遗体，以及停止军事行动。然而，以色列方面未能履行该阶段协议， 反而蓄意在地面升级军事行动，加剧人道主义灾难，并公然宣布拒绝接受路线图。声明呼吁各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承担起责任，敦促以色列履行其在第一阶段的所有义务，停止一切违规行为、杀戮和军事入侵，并同意第二阶段路线图着手制定执行时间表。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最新消息。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空袭了位于敖德萨港为乌军运输物资的货轮等船只，攻击了敖德萨港附近的无人艇生产车间和维尔科沃港附近的乌克兰巡逻艇停泊区。另外，在敖德萨以东的黑海水域，俄军打击了一艘向乌克兰运输西方国家武器的干货船。 通报还称，俄军当天使用陆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的军工企业波尔塔瓦州的一家炼油厂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家冶金厂实施了集群打击。 乌克兰国防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乌国防部称，该物流枢纽占地25万平方米，是野莓公司最大的仓库设施。截至目前，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而停止运行。 乌克兰海军同一天称，乌海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俄军部署在克里米亚的冷堡导弹系统及发射阵地。乌海军称，一直以来俄军频繁使用冷堡导弹系统发射锆玛瑙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对乌克兰南部及其他地区发动袭击。
1: 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北京晴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沈阳中雨转多云，20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16到27度。济南多云，25到33度。乌鲁木齐多云，22到36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7到27度。拉萨小雨，12到20度。上海阴转多云，26到32度。武汉多云，26到34度。南京多云，25到32度。合肥阴转多云，25到32度。广州中雨，26到33度。台北多云，26到30度。香港小雨转中雨，26到33度。澳门小雨转中雨，27到33度。

0: 京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以光为美，星光美传。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6: 哟，快开始了，小姐啊，我回来了。

要快开始了。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这是海洋留给人类的天然通道，舟楫往来载着丝绸与香料，也见证着文明与征服。